0: 张大嘴，哎呦，怎么了？
1: 太难吃了。
0: 乖女儿，对不起啊，哎，这样，爸爸那天领你到西餐厅去吃。
2: 你看看你，又瞎许愿，回头实现不了，我看你怎么办。
1: 没事的，爸爸，我知道你忙。其实我不爱吃牛排。
0: 乖女儿，你放心，就算爸爸没时间陪你到西餐厅去吃，我把做西餐的方法全都学会了，咱们可以在家里面做牛排吃啊。
1: 好啊，好啊。

0: 四海，出什么事了？
1: 老崔，现在有个棘手的任务，让咱们俩去一下。
0: 我去跟他们说一声。
1: 等等，没时间了，走。
0: 去多久？几天吧。
1: 是老李下的命令吧？
0: 对，是老李下的命令。

0: 还慢。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东西我搬，别急着搬。
1: 你不是也累了一天了吗？
0: 我没事儿。

0: 就不好吃了。明天爸爸带你到西餐厅吃好吗？
1: 哦，好吧。
0: 乖，真听话。
2: 开心吗？

0: 刘兴明啊，刘兴明，虽然你还没有成为正式党员，但你也算一个老同志了，怎么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李四海现在什么情况？周围有没有敌人？这会不会是一个陷阱？这些你都没考虑过吗？兴明，虽然你现在已经是蜂巢行动队的队长了，但季先生对你还没有完全解除怀疑。这个时候稍有差错，都有可能造成前功尽弃呀。
1: 现在报告天气。
2: 这里是凤凰全球连线，我是胡一虎。
3: 只穿了衣服一台。
4: 一虎是谁？
5: 资深的主持人，记者啊。这我从小听老你讲，我有点叛逆，就是一句话，百闻不如一见，我要亲自去看。我当时是最年轻的男主播坐上去的，就是因为我专访了曼德拉，得了独家奖金，也访问到了撒切尔夫人，
4: 已经做到了行业顶流了。为什么那个时候选择去凤凰？
5: 我不甘心啊。
4: 当一虎一词台停播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想？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0: 李四海现在什么情况？周围有没有敌人？这会不会是一个陷阱？这些你都没考虑过吗？姓明，虽然你现在已经是蜂巢行动队的队长了，但姬先生对你还没有完全解除怀疑。这个时候稍有差错，都有可能造成前功尽弃啊。
1: 对不起，老师，我知道错了。我知道，你是想替我这个老师出头。李四海这个叛徒，
0: 我们还是先放一放。老师，来不及了，李四海已经认出您了。
1: 姓名走了以后，他去了青山。这小子够贼的，他是去求援了。好了，这些别说了，现在还是赶紧想办法怎么除掉这个李四海吧。先喝点水，压压惊。
2: 放心吧。
3: 当年策反你的人是我，所以我一定会保护你的。谢谢黄长官。那个人现在在哪儿？我不知道啊。今天在霞飞路的西餐厅，我碰到他，当时我以为他认不出我，但是晚上有一个人来到我的杂货店，肯定是他的人呐。
4: 有那个人的照片吗？没有啊，就算是有，也是10年前的事儿，早已物是人非。你说他的人找到了你的杂货店，可他为什么没有直接对你下手呢？这个，我知道了，是我女儿救了我。
0: 既然进了青山，青山一定会想办法保护他。这个时候，我们贸然出手，很容易暴露自己的行踪啊！这该怎么办呢？哎，
3: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0: 是我告诉他的。你，姓名。
2: 你赶紧想想，还有谁知道你在找李四海，并且见过你的样子？车行。
3: 一定是那里。如果他们从别的地方得知你的资料，就应该知道你有妻女一事。从你的叙述来看，他们显然不知道。对对对，他们一定是从车行找到我资料的。
2: 好了，既然找到了根源，我明天派人去查一下就行了。

茶还是那个味道，只是水温高了一些。好啊，那我就看一看王校长这谜面是什么。

我是在苏州发现他的，发现他的时候，境遇不是很好。我念在师徒一场的情分下，把他带了回来，并且告诉他，他的亲生父亲已经调到了别的地方。

然后我就打算把当年刺杀莫有心的卷宗全部交给夏恩，并且告诉他，这幕后的凶手还有一个人。

0: 需要时间考虑。
1: 哎呦，经理啊，我就求求您了，您就说了吧。
2: 哎，四海啊，我真的没把你的资料给任何人。哎哎，别！
3: 我想听你说实话。
2: 我说，的确有人过来找过李四海，而且还看过他资料。
3: 那个人长什么样子？
2: 眼睛挺大的，鼻梁挺高，嘴唇呢就是挺薄的。
4: 王素梅是个过河拆桥的人，绝不会为了一个毫无用处的人尽全力的。
1: 不是这个人。还是很谨慎呢。
3: 收队。

0: 青山的行事走完了，老板。哎，就是他，
1: 你回车上等着。

0: 失败了，属下看得出来，那个经理是在撒谎，料他一定是被人指使，所以就想欲擒故纵，等那个人出现的时候，再杀他个回马枪。可是没想到，他竟然还有同伙。共产党向来都异常狡猾，这个李四海只是一颗弃子，死了就死了吧。
1: 哦，对了，乔姐，这里有个任务，需要你亲自带队去执行。去南京？
0: 对，一位非常重要的国际友人明天抵达南京，上面希望我们派人对他进行全程的保护。可是这个任务，
1: 非你莫属。
0: 不要再搞砸了，请校长放心。现在就出发吧。
1: 是。

0: 你知道那个黑匣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吗？
1: 只可惜啊，就这么让你的愚蠢给毁掉了。
2: 你为什么要毁掉它？难道你不知道这个黑匣子对你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吗？
0: 我差点忘了，你不是这次行动的指挥者。那我就理解了。
3: 你是说我身边有蜂巢的奸细是吗？
0: 这是我给你上的最后一课。
3: 挑拨离间，
0: 随你怎么想。事实上的确是风骚的人想尽一切办法要毁掉这个黑匣子。
3: 顾盼也是风骚的人，
0: 顾盼只是想利用这个黑匣子洗清自己的冤屈。如果你是顾盼，你会蠢到带一个自己掌控不了的人去拿一件自

0: 己非常重视的东西吗？
1: 乔姐，你千万不能辜负我。喂，好的，我知道了。
2: 太太你好，这是李四海先生为小朋友订的牛排，
3: 来拿好。
1: 他人呢？
0: 啊，这我不清楚，我只负责送餐。
1: 谢谢啊。嗯，
0: 再见。哎，
1: 你就在这儿。
4: 那个经理送走了。
1: 放心吧，短期两年之内是不会回上海了。
4: 你找我有事儿？
1: 夏安回来了。

0: 看来夏安已经彻底的原谅了你。他在信里告诉你他回青山的消息，目的就是想告诉你，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他所做的一切，可能都是受青山的指使。换句话说，在接下来这段时间，你不要轻易的相信他。你的意思是，黄素梅已经控制了夏安？
1: 有这个可能。
0: 如果黄素梅真的控制了夏安，而夏安又不想让我有危险，他不会冒险让人来通知我，这样会暴露我的。他
1: 当然不会暴露你。在他还没回到上海之前，这封信就已经寄出了。你看看信戳，信是从苏州寄过来的。
0: 这么说，夏安在苏州就发现青山的人在找他，料定在劫难逃。
1: 所以提前向我发出了预警。恭喜你，你的学生成长了。那黄素梅为什么还没有人向恩联系我呢？可能是因为黑匣子。黑匣子是黄素梅扳倒蒲从稳坐青山的唯一手段。她之前一直以为。 黑匣子在你手里，所以就想利用夏恩把你给引出来。可现在，黑匣子已经在火车上被炸毁了，他就没有必要再利用夏恩把你给引出来了。
0: 这么说，夏恩现在已经失去利用价值了，那他岂不是很危险？
1: 恰恰相反，在黄素梅看来，黑匣子被炸毁之后，唯一能够将蒲从治罪的证据，只存在于蒲从的脑海里。
2: 你的意思是，黄素梅想利用夏恩撬开蒲从的嘴？对，我想见夏恩。然后呢？告诉你想知道的一切。我怎么信任你？
3: 我要让对别人的怀疑，就是对自己的不信任。
2: 好，我去把夏恩给你找过来。
3: 我不想在这儿见到他。

0: 黄校长，你不是说要给我看当年莫有信被刺的案宗吗？
1: 蒲校长说了，要亲口告诉你。
0: 他亲自参与的行动，有什么好说的？
2: 黄校长，谢谢你。
1: 不客气。

0: 我知道，突然让你承受这一切有些难。
1: 我来这儿不是替你忏悔的，你也没有必要对我忏悔，因为在我心里只有莫有信才是我的父亲，而你只是杀死了我父亲的刽子手。
0: 听我亲生女儿这番话，仆从无地自容，也罢，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不过兰儿，你为什么非要知道刺杀莫有信的真相呢？报仇吗？冤冤相报何时了啊？能活在这一片没有仇恨的天空下，何乐而不为呢？

0: 我就是说了，要密捕密押，你怎么让他跳楼呢？
1: 张厅长，这件事情确实是属下的疏忽。
0: 人怎么样了？还在青山医务室抢救。人都摔成这样了，还让他在青山医务室？你万一……
1: 属下就是怕万一，所以没有将他送去医院。什么意思？虽然我已经封锁了仆从跳楼的消息，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如果这个时候把他送去医院，我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趁机杀人灭口。
0: 或者是将他救走，
1: 有道理。可是现在怎么办？这件事儿，上级要是知道怪罪下来，我可兜不住啊。张厅长，如果上级怪罪下来的话，您可以告诉他们，仆从是畏罪自杀。
2: 证据呢？我很快就能找到证据了。仆从在跳楼之前都跟你说过些什么？
3: 黄素梅不是一直都在监听吗？你去问她呀。嗯。

那我换一个问法：仆从在跳楼之前都做了些什么？走到窗前，推开窗，然后跳下去。夏恩，我想你是知道青山军校有多少种心法。 如果你今天不老实交代的话，后果自负。你的父亲仆从曾经教过我们，作为一名特工，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要不择手段。

0: 校长，
1: 校长，
0: 你也是个女人，
1: 是。
0: 为什么还不去南京执行任务？
1: 我本来是要出发的，
0: 马上出发。
1: 是。

0: 一直以为龙之劫只是个酒鬼而已，没想到他在这里还存了不少好东西呢。
1: 夏安又联系我了，
0: 什么时候？
1: 刚刚，他想见我。
0: 在哪见面？
1: 教堂。
0: 这也许是个陷阱。
1: 可是，
0: 行了，别说了。夏安之前在信里。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回到青山之后就会身不由己。
1: 可是你也说了，黑匣子一回，黄素梅没有必要利用夏恩对付我。
0: 这是两回事儿。
1: 我之所以告诉你，是因为你跟我说过要遵守组织纪律。我也希望你能理解我。我欠夏恩的真的太多了，
0: 为了他。
1: 我也愿意放弃以前。
0: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1: 不是，是请求。

0: 队长，教堂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
1: 通知外围的兄弟，密切注意四周的动向，确保顾盼还有他朋友的安全。
0: 是。

0: 你瘦了，你也是。为什么回来？我没有选择的权利。是啊，我们都没有选择的权利。不，你有。
1: 那个不想让你死的人，
0: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你母亲的照片，你不是说你没有你母亲的照片吗？是捕从给我的。

自杀了，已经抢救过来了，杨谦正在看着他呢。

0: 他没有死，你是不是有些失望？
1: 是，
0: 我是失望了，但不是因为我个人的仇恨。就像你说的，因为我的选择。打算什么时候离开蜂巢？就快了。你呢？打算什么时候离开青山？蒲从梅寺，黄素梅怎么可能让我离开青山呢？

0: 事到如今，我也只有实话告诉你了。普聪现在是青山关押的要犯，我已经知道他所有的罪行，却无奈没有证据。这次叫你回来，就是想利用你逼普聪招供。不过他跳楼的原因你也应该知道了吧？
1: 你是想说普聪是畏罪自杀，而并非对我的忏悔？
0: 只不过对女儿说自己亲生父亲的坏话是不容易被人相信的。
1: 我相信，因为在我心里他根本就不是我父亲。
0: 可是血浓于水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1: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要留下我呢？黄教官，不，黄校长，不管怎么说，我也是青山毕业的学员，有什么话还是直接点说好。说吧，你想要我怎么做？
0: 夏恩，你的成长简直让我刮目相看。好，那我们之间就开诚布公。

0: 我想让你告诉我，普从在跳楼之前对你说了什么。他什么都没说，不过他给了我几张照片。你把照片的事情告诉黄素梅了？为什么呀？
1: 姐，你看一下这两张照片。
0: 怎么坐轮椅了？这是莫有心遇刺后的照片，伯母还活着。是的，那你就更不应该告诉黄素梅了，你这样会连累伯母的。还是那句话，我没有选择的权利。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 黄素梅怎么可能让我去找我的母亲？夏安，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吗？我想带我的母亲离开上海。

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累了困了，喝松朋特饮。

0: 夏安，你真的长大了。
1: 少队，

0: 怎么样？
1: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0: 什么？
1: 保护夏恩和他母亲离开上海。

0: 建明，你这个决定是不是有些草率呀？黄素梅让夏恩找着她的母亲赵碧云，绝对不可能只是想利用赵碧云来威胁蒲总，交代出自己的犯罪证据。这里边一定还有什么其他用意？
1: 什么用意？
0: 我在想，会不会还有一个黑匣子？还有一个黑匣子，或者说，真正的黑匣子。小明，你怎么越说我越糊涂啊？真正的黑匣子不是在我们手里吗？上级领导正在做最后的甄别，很快就会通过海外的新闻媒体公布于众啊。可是名单是不是齐全？会不会？ 仍是一个障眼法，倒真有这个可能。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1: 不是我判断，而是黄素梅是这么想的。否则的话，威胁蒲从，有夏安一个人就够了，根本没必要去找来赵碧云。

0: 这些情况，你告诉顾盼了吗？
1: 当然得告诉他，否则他又得说我利用他了。
0: 你现在可是很顾及顾盼的感受啊。
1: 我们即将成为战友，在意彼此感受，有什么不对吗？
0: 哎，对了，如果你的猜测都是黄素梅的预想。

0: 我也要走上一步险棋，太危险了！你想动用蜂巢的力量，我不同意。必须要牵制黄素梅，否则就凭你我两个人的力量，根本不可能跟青山对抗。还有，就算我们配合默契，超常发挥，你觉得我们的行动能瞒得过金先生吗？
1: 那怎么跟金先生说？实话实说，毕竟，在金先生看来，如果黄素梅真的撬开了蒲松的嘴，对蜂巢来说也是百害而无一利。相信我。

0: 喂，
1: 金先生，你好，我是娄兴明，不好意思打扰你了。没关系，有什么事啊？我想借用组织的力量，帮助顾盼处理一点私事。
0: 私事？
1: 是的，顾盼之前安插在青山的眼线，夏恩找到了他，想让他帮一个忙。
0: 夏恩是仆从的女儿吗？是的。
2: 他遇到什么困难？
0: 青山的黄素梅想利用他和他的母亲来威胁仆从，想让仆从说出藏在黑匣子里的秘密，
1: 所以他想请顾盼帮助他和他的母亲安全地离开上海。嗯，<笑>
2: 既然你开口，这个面子我还是给你的，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万万不可给组织添任何麻烦。
3: 请先生放心，多谢。
2: 你现在可以去南京执行任务了，我会帮助你的，速去速回。
3: 是。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你和黄素梅都猜到了仆从的用意，那金先生会不会？
1: 他肯定能猜到，所以。 我们必须在行动的时候避开他。
3: 怎么避？

0: 冷春，
1: 何星，
0: 你们干嘛这么大阵仗啊？
1: 他
0: 是里面住进什么人了吗？
1: 是一个重要的犯人。
0: 重要的犯人，啊，辛苦了。

0: 他现在怎么还没出院啊？
1: 你看他这个样子，还能出院吗？医生说他伤到了肺部，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调理。
2: 他以前可是蒲总的贴身警卫啊，现在离这么近，
1: 哎，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

0: 哎，你的棉花糖好了，
1: 谢谢。嗯，
0: 好吃吧？
1: 兰儿，
0: 这孩子救了你。
1: 不好意思，多少钱？哇，
0: 算了，棉花糖不值几个钱的，
1: 拿着。

0: 妈，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偷偷跑出来了。
1: 没事，妈不怪你，回家吧。
0: 好。

0: 没几天，怎么又要搬走啊？
1: 因为这里住得不舒服啊。
0: 你不是说爸爸会来找我们吗？
1: 他不会来了。

0: 南昌路别墅区。
1: 是的。
0: 顾盼出现了没有？
1: 没有。
0: 好的，我知道了，继续监视，注意隐蔽。
1: 是。
0: 已经三天了，应该让够了。刘科长，调派所有的骨干，按照下岸这三天所有的行动路线，把人撒出去。

0: 俊昌又有行动了，
1: 可能是吧。
0: 哎，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能正式参加行动啊？
1: 那么着急干嘛？
0: 当然着急了，要不然咱们不就真成了读书人了吗？
1: 当个读书人没什么不好的。
0: 俊昌，你
2: 怎么样？还好吗？
3: 活着呢。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就是什么呀？就是，哎，刚刚外头那两辆车干嘛去了？
1: 不知道啊，应该是出任务吧。
3: 出任务？什么任务啊？需要这么多人？
1: 我也不知道啊。
3: 你又不知道？你知道什么呀？
1: 哎，等等我。
3: 等你干嘛呀？
1: 我不是这意思，我怕你问了还不好。

0: 不管你绕多大个圈，最终还是要回到原点。
1: 南昌路23号别墅，确定吗？确定。谢安说他很小的时候在那生活过一段时间。
0: 那他为什么要找3天？当然是为了迷惑黄素梅了。你怎么会问这么幼稚的问题？你觉得这个问题幼稚吗？不幼稚吗？那好，我问点不幼稚的问题。你觉得夏恩在3天时间里就可以摆脱掉黄素梅的跟踪吗？这个问题更幼稚。一点都不幼稚。 你想一想，黄素梅现在是青山的校长，她有权利调动青山所有的特工，包括青山之外的。青山这么多年培养了多少特工，能不能铺满半个上海滩？说完了。
1: 那我说说我的计划。好啊。
0: 我知道黄素梅心里打的什么主意，她派出去的人一定会以我的位置制定行动的范围，所以这一次我不打算自己去营救夏恩的母亲。你不会是想让我自己带人去吧？
1: 你觉得在黄素梅眼里，你跟我有区别吗？我懂你的意思了，
0: 你我只是牵制，让夏恩自己去。
1: 你这个办法可以，那我就服从组织的安排。
0: 我怎么感觉被套进去了？
1: 我没套你啊，我只不过替你把你的计划说了一遍。
0: 替我？
1: 这难道不是你想摆脱金先生的计划吗？

顾盼在南昌路出现了，好，继续跟踪，但不要轻举妄动。记住，顾盼不一定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密切监视周边的区域可疑人员。

0: 夺心凝。
1: 终于都出现了。

0: 那一带有别墅吗？没有。幼稚。钢田，不用了。钢田，你尝一块。
1: 来，小花了。
0: 哎呀，姐姐，想问您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2: 不好意思，没见过，没见过。

说，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0: 校长，罗兴宁那边也撤了。
1: 刘科长，
2: 是，
1: 立刻带人去这两栋别墅。
3: 报告，
0: 跟踪夏言的人被车撞了，现在在医院。
3: 校长，
1: 怎么回事？
0: 仆从跑了。
1: 什么？
0: 是这样的。

0: 是谁走漏到风声？
1: 小子，他们应该是早就有预谋的。
0: 刘科长，
2: 到，
0: 立刻封锁所有的码头和车站，并在周边进行搜查，绝不能让蒲松离开上海。
2: 是。
0: 还有，把杨谦给我抓过来。

0: 队长的车客让来了。知道了。金先生虽然表面上承认这是你的私事，但他绝不会放弃利用夏安母女来制约蒲总，所以他会在我们得手之后，在暗中出手。那怎么办？ 我们从南昌路别墅区撤离之后，我会尽快追上你们。到时候，你自己想办法下车，单独去车站跟夏安母女会合。我摆脱掉他们之后，会来车站找你们。
1: 那如果金先生责怪你怎么办？
0: 金先生他知道你跟夏安的关系，你只需要告诉他，你不希望夏安卷入青山和蜂巢的斗争中。就算他事后不满，也挑不出任何毛病。

去买点东西。

0: 就是麻烦，我们先走吧。
1: 。
2: 别着急，慢慢说。

0: 你一直都知道我活着，对吗？我要是知道你活着，我还不去找你啊？那你怎么知道我是你的兰儿？我们十几年没见了，
1: 你是我的女儿，我能感觉到你的气息。
2: 得知我知道我母亲的消息后，一定会找到你，想办法营救我的母亲。而这一点，也一定是黄素梅可以想到的。所以啊，只要顾盼参加营救行动，势必要牵动风潮的力量。而黄素梅要想对付风潮，她一定会让青山轻巧出动啊。然后你就
3: 利用了这次机会。
2: 你是利用了我，逃离了青山，对吗？兰儿，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啊。因为黄素梅把你找回青山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软肋被她抓住了。纵然我傅从九是铁嘴钢牙，也绝对经不住我亲生女儿的一根撬棍。更何况。
3: 我的亲生女儿对我还充满了仇恨，
1: 够了！收起你虚伪的眼泪吧。兰儿，她是你的父亲，
3: 傅有仙才是我的父亲。
1: 你当年为什么要出卖他？
3: 我没有出卖他。
1: 大黄，你没有出卖他，你为什么会和傅从这个刽子手在一起？
3: 还是说？
2: 当年的莫氏惨案，就是你和傅从的合谋。仲虫，你可以恨我，但是我绝对不忍心诋毁你的母亲。诋
1: 毁？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2: 事实又怎么样？能改变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吗？兰儿，我跟你的母亲，当年都是特工啊。那个时候。 我们必须面对，常人无法面对的无奈。
1: 无奈？做蜂巢的走狗也是你的无奈吗？
2: 兰儿，你真的就这么相信顾盼跟你说的一切吗？难道你忘记了他想利用你扳倒你亲生父亲的事儿了吗？还有，顾盼的身份你比我还清楚，他是蜂巢的杀手。
3: 是民族的罪人，
1: 顾盼不是民族的罪人，
2: 那他为什么要参加蜂巢呢？
1: 那是因为……
3: 你没什么？你是不是很想知道为什么顾盼加入蜂巢？
2: 我只想告诉你顾盼这个人的本质，至于他为什么加入蜂巢，我不感兴趣啊。
1: 你要是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顾盼调查了你和蜂巢勾结的证据。
2: 从而就能洗清你给他的叛徒身份。我，兰儿，你是给顾盼洗脑了，是你被顾从洗脑了。行了，不说了，好吗？碧月，不管怎么说，我们一家三口终于见面了。 接下来呢，我要想办法洗清我的罪名，然后呢，我辞去青山的职务。我们一家三口。

0: 再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我们好好的享受家庭温暖。
1: 家庭温暖，我早就没有家了。我在街上流浪的时候你们在哪儿？我差点被卖去街的时候你们又在哪儿？是姑盼久了。兰儿，
0: 兰儿，你好好的冷静一下。我跟你母亲

0: 妈，这么多年你一直被这个人面兽心的男人骗着，我多希望你能早点悔悟过来。
1: 夏安，对不起，这不关你的事儿。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2: 没想过，反正不想回去了。
1: 夏安，你听我说。

0: 只要普通没死，对于黄素梅来说，我都是有利用价值的。放心吧，我没事儿。
1: 啥？
0: 你不是说长大了吗？相信我一次，

要是我死了，黄苏梅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

0: 我来晚了。
1: 不关你的事，是我太大意了。

不就是

0: 是杨行长的公子吗？杨谦，你究竟做过些什么，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我现在不给你上心，你给足你面子了。你最好老老实实给我待着。我配合你们就是了。
1: 什么？好的，我知道了。怎么了，聪哥？
2: 兰儿被黄素梅给抓起来了。
1: 啊！怎么会这样？您一定要救救兰儿，我们欠她的实在是太多了。
2: 你放心吧。这次我不会丢下兰儿的。

0: 接下来，你想怎么办？
1: 找仆从。
0: 找仆从？既然这一切都是仆从的计划，那他一定想到，夏安为了摆脱黄素梅的控制，会来找我，也会把伯母的地址告诉我。既然仆从离开了青山，选择了去那儿，证明他想在那儿等我。
1: 可如果是这样？ 说明他确定黑匣子在你手里，或者说，他怀疑你已经知道了黑匣子里面的内容。
0: 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去。

0: 顾盼，我们终于见面了，干嘛用这种凶狠的眼神看着我呢？我想杀你。
1: 杀我？<笑>
0: 我怎么感觉你更像自投罗网来了？我不想跟你废话，说吧，在这等我，什么事儿？
1: 我等你。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正好，正好。

0: 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5: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4: 哇。眼睛好轻松啊。
1: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事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4: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不想跟你废话，说吧，在这等我什么事儿？
1: 我等你啊。是，我是在这里等你，我想让你帮我离开上海。
0: 你以为我有这个能力吗？
1: 你没有这个能力，蜂巢有。
0: 蜂巢也在追杀你。
1: 那是你的事儿，与我无关。
0: 我的事儿，好吧，那我凭什么帮你？
1: 凭你欠下人的。是你让他拿着枪对着他的亲生父亲，是你在他的心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是你亲手把他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顾盼，你我之间不管有什么仇恨，但是你不应该把夏恩拉进来。他很单纯，他是无辜的。
0: 夏恩已经被黄素梅抓了。
1: 我知道，所以你现在帮我把夏恩救出来。
0: 怎么救？
1: 很简单，黄素梅现在最希望得到的是黑匣子。你不要跟我说黑匣子不在你那儿，销毁那个黑匣子，黄素梅给我看过碎片，是假的。

0: 楚从。
1: 苏梅啊，
2: 没想到是我吧？
1: 或者等了我很久了。
0: 确实没有想到你会亲自打电话给我。
3: 但我的确等你很久了。
1: 你说我们师生一场，这是何必呢？
0: 你说过你不喜欢猜谜语。
3: 同样我也不喜欢。
0: 有什么你还是直说吧，我很忙的。
1: 放过夏恩，
2: 放过我们一家三口吧，
1: 好吗？
0: 诚意呢？
1: 那怎么样才是有诚意呢？
0: 交出黑匣子。
2: 今天晚上九点，
1: 你带着夏恩到西郊的废弃仓库，
2: 我会把黑匣子交给你。
1: 但是我不希望你带太多的人，
2: 否则我仆从宁愿
1: 鱼死网破。

0: 我是来一趟，校长，王素梅同意了，
1: 属下这就去安排。不。
0: 王素梅感兴趣的是黑匣子，而不是我。
1: 但属下担心他会使诈。
0: 你了解黄素梅的历史吗？
1: 属下有所听闻。
0: 你说来听听。
1: 黄素梅的父辈曾是清朝大员，满姓乌鸦氏，汉姓黄，是地地道道的正黄旗人。
0: 那都是我一手杜撰的。其实他是上海人，出生在上海一家很低档的妓院里。

0: 他煎熬了七年，这七年里林林种种什么人都有。第八年他终于碰到了一个船员，这个船员愿意为他赎身。
1: 苏梅，我向你保证，再有半年我就可以攒够钱了。哦，对了，苏梅，我这儿有封信，是写给我母亲的，你帮我送一下吧。只要送到祥云服装铺，交给他们店老板就可以了。他是我同乡，他会帮我转交的。

0: 你知道这封信里是什么吗？
1: 属下猜测，应该是日本人或是共军的情报。
0: 嗯，没错，那个船员是替日本人做事。
1: 怪不得黄素梅那么恨日本人。
0: 后来我抓到了那个船员。

0: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说话呀！
1: 他本名江小强，有5个化名，一共有13个县里的女人，为了传递各种情报。
0: 为什么？

0: 才扔给黄素梅。黄素梅折磨了他三天，才让他断气。
1: 死了心的女人太可怕了，校长。
0: 这就是我看中她的地方。从此，在她的眼里，只有权力，至高无上的权力，才能让她稍稍心安。他对权力的渴望高于一切，只要有权力，他可以付出，同样可以放弃。你换句话就说，他可以为自己得到了权力而做出取舍。这也是我当初答应带他进入青山的理由。所以，我今天晚上我绝对不相信他能使诈的理由，因为那个黑匣子里面的东西足以让他坐稳青山，所以黄素梅，她绝对做不出来鱼死网破的事情。这就是黄素梅。
2: 不用带那么多人，选几个精英就够了。
3: 可是校长，
2: 没有什么可是。西郊的废弃仓库，周边地势非常开阔。
4: 如果我们带太多人的话，一定会被普通发现。要是他真给我来个鱼死网破，那我们就得不偿失了。
3: 那要是普通趁机逃走了怎么办？
2: 我不会让他逃走的。
3: 知道了。
2: 还有，这次行动保密。

0: 校长，您说顾盼为什么不拿着黑匣子直接去找黄素梅换人？黑匣子的真伪，只有我能辨别出来。你认为黄素梅真的会相信顾盼吗？反过来又说，顾盼能想不到这一点吗？
1: 属下明白。可是，顾盼真的会乖乖就范吗？作为一名特工，顾盼最大的弱点就是感情用事。这也是我当初选择他逃台的原因。尽管这几年他经历了很多，但是我能感觉到他的本质却没有丝毫的改变。
0: 那他的那个同伴呢？郭兴明，说句心里话，郭兴明是我唯一看不透的人，并且我总是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他不属于蜂巢。那他是什么人？不知道。不过不管他是什么人，顾盼都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
1: 为什么？因为兰儿的生死，同样会让顾盼放弃一切。如此说来，今天晚上我们一定稳操胜券了。
0: 稳操胜券那是肯定的，但不一定是今天晚上。

0: 您就是莫，不，应该是普夫人吧？哟，真看不出来，你是从哥从那种地方带出来的。
1: 黑匣子呢？还没到九点呢。黄校长，稍安勿躁。
0: 我可以等，但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九点呢？

谢。仆从，你什么意思？

0: 时间刚好九点。
1: 黄素梅，放我下鞍，黑匣子就是你的。
2: 怎么证明他的真假？
1: 你想怎么证明？
2: 黑匣子是你的，密码自然你知道。我要你当着我的面把它打开。
3: 可以，古凡，把黑匣子拿过来。古凡，你要干什么？
1: 先把夏安放。
3: 等一下，
4: 兰儿，
1: 黄素梅，你真的想让仆从来验证真伪吗？你就不怕他验证之后拿着黑匣子重回青山吗？
2: 如果你现在手上这个黑匣子是真的，我现在真的有点害怕。只不过今天这场交易有点复杂。
5: 顾盼，

0: 我知道，你一直对我们兰儿很好，也是你一直都在照顾她。我这个做母亲的，实在是太惭愧了。但是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找她，我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之中。
1: 直到我这双腿。后来，我看到碧云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就骗她说，我们的女儿已经死了，她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

0: しように。
1: 宗哥，
0: 我只要我的女儿，我只要我们一家三口能平平安安地活下来。我求你了，求你了，
1: 顾盼，我向你保证，从哥拿了黑匣子会换回兰儿的，我对天发誓。
2: 不，你不能相信他，不能。
1: 兰儿，他是你的父亲。
2: 我没有这样的父亲，我没有。夏安，
3: 听话。
2: 可是
3: 仆从，我最后相信你一次，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也不要让夏恩伤心。

0: 고발 谢谢你啊。谢谢你。
1: 敢耍花样。

0: 诉妹，我现在可以当着你的面把这个黑匣子打开。
1: 别废话，快打开。

等一下，黄素梅，我怕你打黑枪。从哥，我们还是先往后退退吧。

0: 你干什么？走。
1: 王素梅，你我心照不宣，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0: 果然是青山的王牌，够机灵的。
1: 各取所需，不要耍花样。

0: 你们安全了，可以继续了吧？
1: 还有这个必要吗？
0: 什么意思？
1: 据我所知，这个黑匣子的设计非常特殊，如果密码输入错误或强行将其打开，都会使其付之一炬。刚才普从已经输入了一位密码，黑匣子没有丝毫变化，足以证明真伪。
0: 那你的意思是后面两位密码让我自己打开？
1: 我完全是为了你考虑。

0: 兰儿，能原谅妈妈了吗？妈，
1: 让我来。

Yeah.

0: 对不起，校长，属下来晚了。
1: 你怎么在这儿？
0: 属下刚刚完成南京的任务回来，听说您亲自带队，担心您的安全，所以就带人赶过来了。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我回来的时候刚好碰到，所以就跟着过来了。
1: 乔杰，我之前是中了仆从的奸计，你永远都是我最好的学生。
2: 报告校长，仆从跑了。
1: 跑就跑了吧，清理现场，收队。
2: 是
3: 是。

0: 怎么样了？
1: 对不起。
0: 现在说对不起还来得及吗？
1: 我
0: 在火车上为什么要把黑匣子调包然后私自藏起来？回答我。

0: 我想自己破译黑匣子的密码，我想亲手洗清自己青山叛徒的身份。然后呢？
1: 回去继续为青山效力？
0: 不是，我对青山已经绝望了。对枫桥呢？
1: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在蜂巢，没有找到自己的存在感。怎么样才算有存在感？权力吗？我对权力没有欲望，我只是想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生存，只有在蜂巢。
0: 你才能够生存下去，只有生存下去，你才配拥有爱恨情仇。只有这样，才是完整的人生。是吗？如果说拥有了爱恨情仇才是完整的人生，那我的人生注定是不完整的，因为我的世界里只有仇恨，没有情爱。

0: 因为谭仲文吗？可谭仲文已经死了，这是你必须要接受的事实。
1: 是，他是死了，因为他死了，所以我的心也死了。
0: 我能让他醒过来？
1: 你不能，任何人。

0: 这是我现在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1: 那我等，我等着他醒过来。

0: 恭喜你啊，恭喜你终于说出来自己心中的爱。不过顾盼小姐好像并不领情啊。
1: 金先生，对不起。
0: 你是应该跟我说对不起，因为你刚刚审讯的内容完全不是我想要的。
1: 是我。
0: 顾盼，你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特工，但是你有一个缺点，就是感情用事，是吧，谢

0: 所以，这次黑匣子事件，你又被人利用了，并且很可能被很多人利用，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
1: 金先生，我……
0: 好了，不用说了，我相信你。谢谢金先生。不用谢我。你要谢就谢罗兴明吧。如果不是他足智多谋，在我想杀掉你的时候，用对你表白的方式来保护你，恐怕你现在已经见那个什么谭仲文了。<笑>我说的对吧？
1: 金先生，你可能误会了，我刚刚也是情不自禁才……
0: 好了。
2: 不要再挑战我的智商和耐性，我是很容易反悔的。是，1分钟、2分钟、10分钠，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固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固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固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99？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固疏通便就是便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1分钟、2分钟、10分钟。 排便费力，用便通固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老便秘用便通固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固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99？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固疏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
4: 固疏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用便通固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固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固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99？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固疏通便就是便通。
5: 日之灵药液，老了眼睛看不清，夏洛蒂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唉。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

0: 管用。哇，
1: 眼睛好轻松啊。
2: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我是金先生，你可能误会了，我刚刚也是情不自禁才……
1: 好了，不要再挑战我的智商和耐性。<笑>我是很容易反悔的。是。<笑> 可以看得出来，你刚刚使的是一箭双雕。可是我想知道，你凭什么判断我会因为你对顾盼的表白，而会放弃想要杀掉他的想法呢？
0: 因为，
1: 我要听实话。
0: 因为我知道，金先生是个顾全大局的人，冯潮。
1: 刚刚经历仆从的围剿和龙志杰的背叛，正是动荡不安的时候。相信金先生不会图一时的痛快，而得罪我这个行动队队长。<笑>你很聪明，我想告诉你，能让你得逞的不仅仅是这一点，而是你刚刚对顾盼的真情流露。正是这样。 我才没怀疑到你们俩之前是已经串通好的，所以你的威胁成功了。
0: 金先生，真是对不起，以后再不会这样了。
1: 好了，祝福你们。哼。

0: 刚刚
1: 夏安呢？
0: 他伤势太重，只能把他留给青山了。
1: 不知道他能不能扛过去。

0: 还没有补充的消息吗？还没有。不过我敢确定，他并没有离开上海。要是只是我自己每天眼睁睁地看着他也就罢了，那在青山还有另外一双眼睛每天盯着他。是谁？蜂巢的奸细。 这两天这个人晚上总是偷偷摸摸的进我办公室，只可惜我没有抓到他，还把自己搞得心力憔悴的。乔杰，要不你来帮我保管吧。
1: 算了，校长，我知道您在怀疑我。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个时候，我只是一时糊涂，怎么还跟我记上仇了？
1: 我没有跟您记仇，校长。我，要不我们把黑匣子交给张华贵厅长，让他找人来开锁。
0: 不行，这个匣子里到底装有什么，或者什么都没有装，我并不知道。如果贸然的交上去，出了什么差错，张华贵到时候就把我当成陷害普从的替罪羊了。我千方百计得到的黑匣子，它现在就在我手中，可是呢，却变成了烫手的山芋。
1: 真是可悲啊！校长，既然您信任我，那我就暂时帮您保管黑匣子。等到您找到真正能够打开它密码的人之前，我都会用性命保证它的安全。
0: 乔姐，你永远是我的好学生。

0: 张厅长，
1: 黄总委啊，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样啊？不是说已经拿到黑匣子了吗？怎么还不送过来？上面的人已经在追问捕虫的事儿了。
0: 对不起啊，张厅长，这个黑匣子对于我来说还有别的用处，
1: 所以，我耽误了两天。
0: 但是今天就能给您送过来。
1: 那快就送过来吧。好。
2: 我现在就给您送过去。等一会儿，你是要把他送到军事委员会来？怎么了？哎呀，
1: 黄素梅啊，你是不是昏头了？
2: 你明明知道黑匣子里边有仆从勾结党国高层的证据，还要把他送到军事委员会来？万一军事委员会里就有那个所谓的党国高层怎么办？
1: 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那我应该送到什么地方？
1: 这样吧，明天中午11点，你带着黑匣子

0: 到百老汇广场等我，等我拿到它，我直接开车去南京，亲自交给江副院长。
1: 这样也好，
0: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1: 放心吧，张厅长，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没想到吧，一个假的黑匣子还能掀起这么大一场风波，
1: 也算是险中求胜了。
0: 不过崔老师被你绑了一次，
1: 是不是时间太紧张了吗？
2: 对了，我入党的事情批下来了吗？
0: 把我们的崔老师绑起来了，你认为你入党的事还能成吗？
1: 能啊，因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就会这么做。
0: 还真是服了你了，做出这样的事情居然还能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1: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夏安有危险吧。话又说回来，你不早就预料到了吗？
0: 其实我这么做是为了帮助你救夏安。
1: 行了，不用解释了，我早就被你利用习惯了。
0: 这次可真不是利用啊。
1: 那是吗？
0: 我不是说了吗，帮你救夏安。
1: 谢谢你啊。

0: 想听听我跟仲文的故事吗？
1: 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你放心，那天在金先生那儿，我是为了救你才胡说八道的。
0: 可是金先生说，他看到了你的真诚。
1: 他那也是胡说八道。你想想，我们俩说话那会儿，他还在监听室呢，他从哪儿看到？
0: 我也看到了。
1: 是吗？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你忘了，我是变色龙啊。

0: 匣子到黄素梅手里这件事情，为什么金先生漠不关心啊？哼，
1: 他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漠不关心，甚至在行动最初的时候他还装作一无所知。其实啊，他是另有打算。
0: 什么打算？
1: 藏在青山里的那个内奸。

0: 什么？黑匣子在你那儿？
1: 是的，最近我一直在找机会拿到黑匣子，但是黄素梅防范得太严，所以我始终未能得手。不过这却让黄素梅变得焦躁不安，所以她今天主动找到我，让我帮她暂时保管。
0: 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黑匣子对于黄素梅来说是何其重要，怎么可能把黑匣子交给一个自己曾经怀疑过的人呢？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黄素梅这是对你最后的测试，同时想通过稳住你来稳住风潮，以免打扰他去找张华贵。
1: 所以我现在这个黑匣子是假的？
0: 当然，你要是不信，把它拿回家打开看看。
1: 知道了，先生。
2: 你现在处境很危险，
0: 按照黄素梅做事的方式，只要她怀疑到一个人，就会一直追查到底。所以是时候离开青山了。

0: 我真的没想到，他会是蜂巢的人。你知道蒲从为什么在将夏安母亲的线索告诉夏安之后，会选择跳楼自杀吗？
1: 为了麻痹黄素梅。
0: 那只是其中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逼出潜伏在青山里的那个内奸，好让黄素梅引起怀疑，并且将她隔离起来，不让她掺和到整个夏安寻母的事件当中。
1: 这是你的猜测。
2: 经过证实了，你想想，夏安有没有给你提起过，除了黄素梅，还有谁对蒲从跟他说了什么感兴趣呢？
3: 蒲从在跳楼之前都跟你说了些什么？黄素梅不是一直都在监听吗？你去问他呀。
1: 那我换一个问法：蒲从在跳楼之前都做了些什么？在你和蒲从还有黄素梅交易的那天晚上，田桥杰为什么会突然的出现？黄素梅安排的，是金先生的安排。那天。
0: 我只知道你要跟他们交易，但并不知道你们交易的地点，所以我早早的就潜伏在了青山军校的周围，想跟着黄素梅一块儿过去。

可我到了西郊仓库，却发现田乔杰也在那里。如果这是黄素梅的安排，她完全没有必要潜伏在青山军校周围，并且偷偷地尾随其后。 我们很快就会证实这件事了。

0: 田队长，
1: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0: 校长说你在看管一件重要的东西，让我们前来保护你。
1: 知道了，辛苦了。

0: 你约我来，不只是喝咖啡吧？
1: 顺便请你看场戏。看什么戏啊？王素梅等一下会在那里把黑匣子交给张华贵。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崔老师可是跟着他好几天了。
0: 你们要毁掉黑匣子，必须毁掉，不然等张华贵发现黑匣子里面空无一物，肯定会去找王素梅算账。到时候这一消息一定会传到金先生的耳朵里，那我们的麻烦就大了。不过呢，这件事情我们可能不需要亲自动手。
1: 你约我来，不只是看戏那么简单吧？这金先生呢，是绝不会允许黑匣子落入张华贵的手里。所以，你今天很有可能顺便看到蜂巢潜入青山里的那个内奸。

0: 你为什么约在这儿？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或许是为了避开某些国民党官员的视线吧。
0: 真是悲哀。

0: 什么意思？
1: 张厅长，您会带着黑匣子去南京吗？
0: 那当然，要不然我怎么会选择在这里跟你见面呢？一会儿从这儿直接走。
1: 好啊，我跟您一起去，顺便路上我可以保护你。
0: 你们青山人呐，永远不相信别人。好吧，你跟我一起去南京，不过这黑匣子长什么样得让我看一看。
1: 有这个必要吗？
0: 有。

0: 这个黑匣子的设计非常特殊，如果没有密码，将它强行打开。 或者密码输入错误，都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
1: 我知道。现在上路吧，开车。

0: 我今天来是有点事情向你汇报。什么事儿？我用来记录咱们那些账目的黑匣子丢了。
1: 什么？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我早就说过不要做什么记录，万一……
0: 事情已经发生了，说这些还有用吗？
1: 你知道是谁偷的吗？我怀疑是黄素梅派人干的，他想夺权篡位。
0: 尽快灭口！
1: 不，你杀了他，黑匣子就彻底丢掉了。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1: 等，
0: 等，
1: 黄素梅一定会把黑匣子交到你手里。

松手。想坐稳青山，你还没这个资格。

天骄劫的反跟踪能力很强，他刚刚趁着混乱已经躲到了暗处，其目的就是为了找到跟踪他的人是谁。你现在出去只会暴露在他面前，明白吗？

0: 当然是我派人干的了，怎么可能让黑匣子里面的东西公布于众呢？
1: 我考虑顾盼对黑匣子的情结太深了，所以我就没把这个任务
0: 交给你们。怎么，不会有什么想法吧？
2: 金先生，您误会了，我只是听说了这件事情，所以才打电话来想求证一下。
0: 哦，还有什么事情？
2: 啊，没了没了，金先生，谢谢你。
0: 啊，
3: 金先生没有怀疑我们吧？
4: 他就是怀疑了，也不会告诉我。
3: 对不起，我当时没想那么多。
4: 没想那么多？我是顾盼，你好歹也是青山培训出来的特工，做事之前就不能动动脑子吗？
3: 是你让我去的。
4: 我是让你去看田乔杰的真实身份，有让你在他面前暴露吗？你想想看，这件事情本来和我们没有关系，可你突然出现在现场，田乔杰会不会怀疑你的身份？还有，你真的以为金先生没有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是为了顾及你的感受吗？他是在钓鱼，他从始至终就没有相信过我们。
3: 我已经道过歉了。
4: 道歉？道歉有什么用？你必须做出深刻的检讨和反省，毫无组织纪律性。算了，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以后再慢慢教你吧。仆从，他居然会出现在那里，看来张华贵和他是一伙的。
3: 这没什么可意外的，仆从那本黑账里一定有张华贵的名字，国民党的腐败早就深入骨髓了。
4: 我现在在想，仆从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布的这个局？他控制了一批国民党高官，却又和风潮离心，他究竟想要干什么？
3: 如果这一切都是仆从最早布下的局，那他真的太可怕了。可能我们这段时间走的每一步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4: 见机行事吧，现在除了我们，在任何一方势力的眼里，黑匣子都已经被炸毁了。看看仆从下一步会怎么做。

0: 是您要的整个戏楼的结构图，长官，我能看一下您的证件吗？算了算了，是我多嘴。哎呦，田长官，您是青山军校的，失敬了。
1: 谢谢。
2: 你是说田乔杰在大新华戏楼出现了？
3: 是的，校长，我已经派人过去调查了。
2: 一定要给我活捉田乔杰，我要亲手杀了这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
4: 吃个苹果。
5: 崔老师，对不起，我保证下次不会了。
4: 怎么了？
5: 刚刚枪声怎么回事？
4: 是崔老师，他帮我们引开田乔杰的注意力。
5: 老师怎么来了？
4: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来毁那个假的黑瞎子。
5: 那他……
4: 放心吧，他不会有事的。我们离开这里再说，走。
6: 看来星明没少教你啊。哎，不准有下次了啊。
5: 是，我保证。

0: 你们组织的交流一直都这么轻松吗？是啊，大家都是同志，没必要见面就得拉这个脸，非得分出个上下级来。哎，不过将来要是有机会见到首长的话，你还是得收敛点啊。
1: 那是一定的。
0: 认识你这么久，好像第一次看到你笑得那么灿烂。
1: 大概是因为我已经。
2: 放下了心中的一切吧。所有吗？嗯。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3: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4: 老人家怕摔跤。 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4: 眼睛好轻松啊！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69256，400606925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

0: 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嗯。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2: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2: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吃钱。
1: 有印象吗？
2: 哎呀，小姐，我这一天啊要修好几十双鞋，怎么会记住一个鞋印呢？再说你这也就是一双普通鞋的鞋印，我就更不知道了。
1: 这可不是一双普通的鞋，你看看这儿。这很明显是一双断过底的鞋，而且断底处用粗线缝制过。对于一个穿皮鞋的人来说，鞋穿成这样早就丢了，可是这个人却十分的节俭，又或许说这双鞋对他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2: 哦，我想起来了，确实有个人找我给他缝过皮鞋底儿。
0: 先生，

0: 您看这鞋还有修的必要吗？有啊，因为这双鞋是。
1: 是我太太给我买的。嗨，那叫你太太再给你买一双不就行了吗？她已经不在了。哦，对不起啊，先生。那我这给你缝上。
0: 谢谢。
1: 之后我还告诉过他，叫他省着点穿，要是再崩了线，可就不好再修了。那你知道这个人住在哪吗？
2: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应该就在这附近，我经常看到过他。
1: 谢谢，
2: 小姐，这次真的没骗你，我确实把从百货大楼后身下水井里钻出来那个人拉到这附近的。
3: 滚！
2: 哎，好嘞。

林小姐一路追踪而来，最终将搜索范围缩小至此条弄堂内，并在蹲守三天之后锁定我党同志崔文生藏身之处。崔文生枪伤未愈，难以还击。

0: 正式介绍一下，我叫田乔杰，青山军校行动队队长，同时也是蜂巢的成员。你呢？你叫什么？共产党。被我说中了。你们共产党啊，就是喜欢用这种眼神看着别人。不过这样也好，那我也就没有必要兜圈子了。说说吧，你们安插在蜂巢的那只变色龙是谁？
1: 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
0: 你会。一定会。
1: 你不过是日本人养的一条狗而已，没有资格和我说话。

错了，我就是日本人。我的原名叫做田中优起，我的母亲是个中国人，所以我从小就会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不过这件事情到现在也还没有任何人知道，这其中也包括我在青山军校一起摸爬滚打多年的顾盼。对了，你和他认识吧？

你的这双鞋好像已经使用很多年了，而且还保养得这么好，想必是你心爱的女人送的吧。

0: 金先生把我安排在了青山，让我监视仆从的一言一行。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可以去问金先生。我知道一直以来都是我对不起你，可是不管怎样，我们现在也算是同一战线的人了。我们，
1: 你跟我说这些目的是什么？
0: 金先生要杀我。
1: 为什么？
0: 他怀疑我故意放走了黄素梅。
1: 什么时候？
0: 前些日子，在百老汇广场。
1: 你做的？
0: 是的。金先生派我去毁掉黑匣子，同时让我杀掉黄素梅和张华贵，可是我失手了，黄素梅没有死。
1: 就算是你故意放走的也不为过，你也说过黄素梅对你很好。
0: 我没有故意放走她。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知道你和蜂巢行动队队长罗新明私交甚好，我想让你帮我找他，托他替我向金先生求情。
1: 你自己为什么不去？
0: 我了解金先生的为人，他是不会相信我的。就像你刚刚所说的，他也怀疑我是为了报恩而故意放走黄素梅。
1: 报恩？你这种人也懂报恩？天桥姐，没想到我们同样又做了蜂巢的杀手，这算是缘分吗？你放心，我会转告罗新明的，但我不保证他会帮你。
0: 只要你肯，他就一定会帮。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知道他喜欢你。金先生说的。
1: 你还有其他的事吗？
0: 麻烦罗新明代我传达金先生，我正在江宫赎罪，还需要几天的时间。
1: 你还要杀黄素梅？
0: 不，黄素梅已经回青山了，我没有办法杀她。
1: 那你怎么将功赎罪？
0: 我正在调查共产党安插在蜂巢的奸细变色龙。
1: 变色龙不是龙志杰吗？
0: 龙志杰是被冤枉的，变色龙另有其人。
1: 你有线索了？
0: 是的。

0: 是谁？
1: 这个我就不方便讲了。你只需要让罗姓明把我刚刚说的话传达给金先生就好。

0: 先生，谭仲文我也已经解决了。
1: 知道了，你做得好。
0: 那我的母亲和弟弟呢？是。那是金先生派我去的，他说仲文去了日本调查神谷浩尔的死因。

0: 你不是很爱仲恒吗？你怎么忍心呢？
1: 风潮是我的信仰。你记得你在青山跟我说过什么吗？
0: 信念，我可以牺牲一切。牺牲一切，包括什么？包括亲情、友情，还有爱情。你牺牲了友情。 亲情和爱情，千乔姐，作为一个特工，你真的比我强太多了。
1: 够了，我是杀了我最爱的男人，可是我最爱的男人，从头到尾。 心里就只有你，就凭这一点，你比我强太多了。你知道我在开枪的那一刻，内心所承受的那份煎熬吗？你知道我一直以来……
0: 你闭嘴。
1: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报仇？开枪吧，反正我现在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死在你手里，总比死在别人手里强。

0: 什么？他说他找到了变色龙的线索。那会不会是……不会的，老师不会有事的。
1: 罗新明，不管崔老师是不是被抓了，我都怀疑这是田乔杰设下的圈套。只要你走出这里，或是出现在崔老师那儿，都会暴露你的身份。
0: 你说的这些有道理，可不管怎样，我必须要去证实这件事情吧。
1: 证实来得及。如果崔老师真的被抓了，那田乔杰故意告诉我的目的，就是想让我带你去自投罗网。所以崔老师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如果崔老师没有被抓，那无疑这又是田乔杰和金先生合谋对我们的试探。
0: 和金先生合谋？
1: 田乔杰特意来找我透露这个消息，你不觉得太巧了吗？

0: 这么说，你是替田乔杰来求情的，
1: 金先生。确切的说，我只是过来传话的。求情，我还不够资格。
0: 不不不，这话这么说就见外了。蜂巢行动队队长罗兴明的话，还是蛮有分量的。<笑>
1: 谢谢金先生。
0: 只不过，你要知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田乔杰犯的错，必须受到惩罚。可
1: 他说，他正在将功赎罪，希望您给他一些时间。将功赎罪？什么样的功能赎得了他的罪过呢？他没有具体说，不过顾盼分析。
0: 他应该是抓到了什么重要的人，并且这个人可能知道变色龙的消息。变色龙，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1: 田乔杰说，龙志杰是被冤枉的。他说我冤枉龙志杰了。龙志杰的死肯定没有冤枉之处，可他是否？
0: 是真的变色龙还真不好说，毕竟我们没有拿到最直接的证据。有道理，你去让顾盼告诉田乔杰，我可以给他立功赎罪的机会，但是必须立即回到蜂巢。
1: 是，
0: 去吧。

0: 怎么样？
1: 金先生让田乔杰立即回丰巢。你打听到什么消息了吗？
0: 我去过海东酒店了，那里昨晚确实入住了一个日本商人，只不过在凌晨两点钟，也就是金先生下令我们取消行动的时候，被人刺杀了。
1: 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
0: 警察厅正在调查。
1: 这么说来，昨晚的行动是真的？
0: 有这种可能，不过也不排除是金先生一手策划的。

0: 我们被逼到一个死角了，死角。对，死角。如果我们去营救崔老师，那势必会暴露我们的身份；可如果我们不去，那就得替金先生传达让田乔杰回到蜂巢的命令。如果崔老师真的在田乔杰的手里，并且被他带回来的话，
1: 我们能不能假借替金先生传递消息，试探一下田乔杰？到了那儿，找机会救出崔老师，然后干掉田乔杰，让金先生死无对证。

0: 陈小姐，我很想知道，你这么努力地为蜂巢卖命，究竟为了什么？这个问题，我也很想问你。你愿意为了你的主义和信仰，放弃自己的生命，为的又是什么？
1: 我们的主义，是要为中国40万同胞，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三座大山。
0: 开创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没有饥饿、没有战争、大家能够平等自由、幸福生活的时代。那我想，在你的有生之年里，应该是看不到这样的目标实现了。就算我死了，我的同志依然会为这个目标而奋斗。就算我的同志也牺牲了。
2: 我们还有无数革命志士会继承我们的遗志，直到这一天真正的来临。你们的这个信仰简直太过天真了。也许真的有这么一天，但对于一个即将死去的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0: 那我只能说，我们的信仰不同。对了，既然你提到信仰，我很钦佩有信仰的人，所以我决定再给你一次活下去的机会，就看你要不要把握了。什么机会？
2: 告诉我，你和顾盼。
0: 到底是什么关系？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认为我们是什么关系，就是什么关系，一切你说了算。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握这个机会。实话告诉你，我早就知道，那天在戏院跟踪我的人是顾盼，而不是你。

0: 我跟顾盼在一起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我对他身上的味道简直了如指掌，更何况我确确实实地看到了他。所以我才想到了挟持人质逼他出现的办法。我知道顾盼的弱点，他最不愿意看到因为他而伤害到无辜的人，可是他那天并没有出现。我当时就在想，会不会是我看错了，后来我才发现我并没有看错。他之所以没有出现，是因为有人阻止了他，并且还是一个男人。至于这个男人是谁，我想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1: 我当然清楚，他是

0: 罗星敏对吗？其实这个罗星敏是不是那只变色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爱顾盼，所以他必须死。
1: 你这是什么逻辑？
0: 顾盼抢走了我最爱的男人，那我就要杀了所有爱他的人。
1: 看来你的人格已经完全扭曲了。

就是这里。等会儿上去，先别着急动手，别忘了，我们是来传达命令的。走吧。

自己跳下去的。

0: 小姐，投降吧，你无路可逃了。怎么会这样？别动！我手里有整栋大楼炸药的起爆器，你们要是再动，我们就同归于尽。你不会的，我了解你，你怕死。就算你说的对，我现在放下起爆器，你们会放过我吗？谭仲文、崔文生。
1: 你和罗新民都有杀了我的理由，
0: 你以为我们跟你一样冷血吗？我们不会杀你的，我会把你交给国民政府，让你接受法律公正的审判，把蜂巢的秘密曝光，还我清白。还不是都一样？你以为国家和法律能够带来真正的安宁吗？我告诉你，这个世道没。

0: 有真正的公正，只有最高的权力才能带来所谓的公正。
1: 真正的权力是以捍卫公正为前提，不管你现在怎么想，你以后都不会有机会作恶了，
0: 是吗？放弃吧，这里这么隐蔽，

0: 他们怎么会是到这儿？
1: 校长，他们都在楼里，一定要活捉田乔杰。是，把这里给我包围起来。
2: 你以为就你会借刀杀人吗？你要干什么？我要打个电话。
3: 现在除了我们，还有谁最恨田乔杰？当然是青山了。黄素梅是个睚眦必报的人。
1: 田乔杰被判了，他一定会置田乔杰于死地。
4: 所以我想把田乔杰的藏身处告诉他们，希望他们的意外搅局能够打乱田乔杰布下的陷阱。好啊，
1: 那就一起死！
4: 放下武器跟我们走吧。被他们抓了，你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
3: 顾盼，
4: 别忘了，你也是他们的目标。你把黄素梅炸伤，他们的首要目标现在是你。
3: 那群走狗，没了我的指挥，只不过是乌合之众而已。这里已经被包围了，你不会再有机会了。
4: 那你也太小瞧我。

0: 你计划奏效了，青山已经跟田小姐开始互相较劲了。
1: 只是可惜，没能亲手抓住田小姐。
0: 青山特工出动，抓住田小姐只是时间问题。
1: 所以还是得想办法，想在青山之前控制。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和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0: 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发布会，15午期间，天津将全面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天津首例半侵入式脑机接口植入设备开机，为何这场手术落地京城？来看脑机接口的天津布局。高温高湿持续影响天津用水用电，迎来高峰。高温烤热外卖经济，天津老辈刨冰成为城市夏日爆款。畅玩京津冀，看暑期出游都有哪些新选择？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9: 今天上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15、17我市推进综合交通运输建设的有关情况。

0: 和发展，提升航道、码头、堆场等设施能级，打造智慧、绿色、枢纽港口的升级版，大力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二是推进航空客货运输提质增效，推进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三期改扩建，到2030年，机场旅客货油吞吐量分别达到2800万人次和20万吨。三是构建通达畅联的铁路交通网络，深度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加快建设以轨道交通为骨架的京津冀通勤交通系统，优化京津间高铁城际运行组织，到2030年，高铁城际里程达到510公里。四是构建品质畅行的公路交通网络，到2030年，高速公路达到1450公里，五是完善便捷舒适的客运服务体系，实施轨道交通补网强网工程，建成8号线1期及延伸线等工程，到2030年，轨道交通运营里程突破500公里。六是完善经济高效的货运服务体系。七是建设创新驱动的智慧交通体系。八是建设双碳引领的绿色交通体系。九是建设韧性可靠的安全交通体系。十是建设协同高效的交通治理体系。
1: AEO 就是京真正的经营者，是世界海关组织推行的国际通行制度。简单说，相当于海关给合规企业发的一张信用身份证。本月1号起，中国乌兹别克斯坦 AEO 互认安排正式落地，天津企业享受通关便利措施。
2: 去年上半年，中乌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24.2%，中国已经成为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落实上合框架下深化双边经贸合作，提升区域贸易便利化水平。本月起，中乌 AEO 互认安排正式落地。新政实施后，两国 AEO 企业的进出口货物适用较低的查验率，给予优先查验等便利化措施。天津市有296家 AEO 企业对乌有双边贸易往来，这些企业不仅在中国享受最高级别的通关便利化，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通关也会快速提及到当地的最高级别。
3: 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随时为企业解决通关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指导企业呢填报好在中国和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报关单，正确的填写中国海关的 AEO 企业编码。
4: 您在货物出口时，要求您的对方进口商如实填写 AEO 的编码，对方海关确认中国的 AEO 身份之后，就可以享受便利化的措施。
2: 按照最新要求，属地海关工作人员正在指导企业填写正确的企业编码。总部位于东丽区的金桥汉材就是海关的高级认证企业。以往出口乌兹别克斯坦的汉资产品，在通关时会被对方海关在口岸查验，影响客户的交付时间。汉资产品作为钢结构、管道及铁路建设的重要原料，随着当地多个基建项目的落地，企业也将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开拓作为未来5年集团海外市场的重要战略。
5: 我们也是想利用这个新政落地的这个大好政策，然后加快我们市场开拓的步伐，增派我们的销售人员到乌兹别克斯坦市场进行一个实地的考察，开发当地的经销商网络，能够快速通关，缩短交货周期。
1: 昨天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天津首例半侵入式脑机接口植入设备开机。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内，患者杨先生在家人医生的陪伴下，第一次借助脑机设备自己控制左手拿起了东西。杨先生去年因为外伤导致高位截瘫，颈部以下都不能自主控制，这次通过手术接入了脑机设备，恢复部分手部活动能力。
6: 自己大脑想象他就能抓握，以前就是被动的。 杨先生使用的设备是由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联合北京新智达神经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北脑一号智能脑机系统，已经率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等地开展了可行性临床研究，主要就是针对脊髓损伤、脑卒中等导致的运动功能障碍，通过脑内植入柔性电极

0: 采集患者的脑内128个点位的意念信号，控制假肢辅助四肢运动，
1: 通过外部设备来主动的康复他的肢体，同时呢，这套系统又会反馈给我们脑部，进一步的促进他脑功能的一个恢复。
0: 接下来，医院的多学科团队将帮助杨先生继续进行康复训练。
2: 其实，国内布局脑机接口的城市不在少数。为什么天津能拿下这场手术？下面我们就告诉您，这场手术的落地并不是偶然。
3: 首先，基础研究有底座，高校原始创新持续发力。目前，主流脑机接口分为三大路线，天津高校几乎同步布局，天津大学依托基础研究特区脑机海河实验室深耕非侵入式穿戴脑机，南开大学段峰团队开辟原创介入式血管脑机，无需开颅，通过血管微创采集脑电信号，而本次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则实施的是半侵入式硬膜外柔性电极脑机接口植入手术。顶层政策定向扶持，天津市推动脑机接口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明确全链条推动脑机接口研发、临床转化、产业培育，打通从实验室到病床的转化堵点，持续支持高校医院联合开展前沿临床试验，顶尖三甲补齐临床关键一环。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拥有雄厚的神经外科多学科团队，搭建专业化脑机接口临床转化平台，承接前沿科研成果，补齐基础科研临床手术最重要的最后一公里。最后是天津拥有完整的产业生态，已经形成国内为数不多覆盖原始创新、临床试验、产业化孵化全链条的脑机接口创新生态圈。下一步，临床招募计划科研院所脑机接口设备企业医院将面向运动言语功能障碍人群开展注册临床试验患者招募，所有意向人群需经过严格医学神经功能评估，符合入组标准，方可使用脑机接口技术开展康复治疗。
2: 这两天持续的高温高湿天气让大家感受到了夏日的考验。今天11点35分，天津市气象台又将高温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预计今天白天中心城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7度以上。受持续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天津用电用水都迎来了高峰，电力水务部门提供持续保障。
3: 连日来，天津电网用电负荷接连刷新历史记录。昨天13点32分，天津电网最大负荷攀升至2094.9万千瓦，首次突破2000万千瓦大关，较去年最高负荷1937万千瓦增长157.9万千瓦，同比提高8.15%。空调、制冷等用电需求集中释放，占全市用电负荷近40%，推动用电量持续攀升。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依托能源保供机制，持续扩大外电入京规模，同时日均投入保电人员1500余人次，保障车辆600余台次，做好设备隐患排查处置，保障安全可靠用电。
4: 精准开展符合特性分析和预测，优化调整电网运行方式和发电机组的开机方式，全力保障我们天津电网的安全可靠运行。
3: 持续高温天气，本市用水也迎来高峰。昨天7点，供水管网瞬时用水量达到35立方米每秒，创入夏以来新高。天津水务集团调度中心密切监控数据变化，在供水高峰时段增加出厂水压，同时供水部门安排了近500名维修工人上岗，及时处理报修工单。
5: 我们应急抢修队伍，我们由原先的5人增加到8人。实施24小时的一个在岗备勤。
2: 连日大范围高温天气持续刷屏，滚烫的热浪让很多线下消费转为线上，外卖经济热辣滚烫。
6: 炎热天气下走出家门就是一身汗水，待在空调房里点外卖成为当下很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大量原本的线下堂食购物需求纷纷转移到线上，带动全城外卖订单量持续走高。美团、七鲜、盒马、山姆等主要即时零售品牌零售额快速增长，涵盖生鲜食材、日用百货、医药健康、休闲零

0: 食、酒水饮品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冰镇饮料、奶茶、咖啡、清凉甜品等销量一路飙升，天津老味刨冰更是成为城市夏日爆款。同时，持续高温天气让夜间消费时间不断延后，消费者不再早早就餐休息，很多店铺延长了营业时间，晚间10点至凌晨1点的夜宵外卖订单也明显增多，小龙虾、卤味等夜宵美食热度爆棚。据外卖平台统计数据，夜宵、清凉饮品等品类这个夏天整体点单量上升30%。
1: 夏天呢，大家作息普遍延后，夜间的消费呢特别活跃。我们在天津专门做了夜宵免配送费的资源倾斜，让用户在晚上点餐的时候门槛更低，更划算。
2: 根据最新气象监测信息分析，一直到本周五，京城都将保持高温闷热状态。
3: 未来几天高温状态不容小觑，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之下，预计今天开始到周五，天津都将维持高温闷热的天气状态。市区最高气温在35到36度，体感温度会更高。周末两日多云，高温有望得到暂时缓解。周六市区最高气温将降至33度，周日最高气温34度。气象专家提醒，今天天津中南部地区中暑气象风险高，其中滨海新区南部极易发生中暑，市民外出需注意防暑降温。
2: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客流创新高。面对叠加出行需求，天津铁路持续增开长短途列车。天津滨海机场扩容中转航司，新增中转航线，并推出免费餐食、住宿福利，全方位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3: 暑运过半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较上年同期增长约18%，创历史新高。铁路部门表示，暑运期间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叠加，出行需求旺盛。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天津地区持续加开多趟临客保障出行。长途方面，普速列车同步扩容，加开沈阳北到广州白云、苏州到牡丹江等10趟途定列车，途中设置天津站、天津南站两个经停车站，进一步丰富学生返校、旅游返程等出行选择。京津冀短途方面，重点增开去往河北邯郸、石家庄等方向的5趟临时客车。
4: 加的是天津开往邯郸方向的快5297，还有咱开往大连方向的快4131，还有开往长春方向的快4051，开往牡丹江方向的快4062次列车。咱主要是集中在下午还有晚上发车。
3: 暑运期间，天津滨海机场日均旅客吞吐量达6万人次，其中有10000名左右的旅客选择经天津机场中转出行。进入8月，机场进一步扩容中转服务权益适用航司范围，在厦航、南航、奥凯、川航等20家航司基础上，新增海南航空、天津航空、乌鲁木齐航空等11家航司。搭乘合作航司航班中转的旅客，可以通过中转旅客通晓程序申领免费餐食和住宿。免费正餐供应时段为11:30到13:30、17:00至19:00。免费住宿需要满足24小时内中转的条件。
5: 免费隔夜中转住宿权益呢，是指旅客在天津机场停留24小时中转，也就是说第一段航班落地时间和第二段航班的起飞时间间隔在24小时之内。我们提供的是双标间，单独乘行的旅客呢是需要拼房入住的。
3: 暑运期间，随着客流持续走高，天津滨海机场也联合四川航空、乌鲁木齐航空新增2条中转航线，分别为重庆经天津至下河、乌鲁木齐经天津至景德镇，让出行路线更加丰富。
2: 按以往来看，暑期并不是我国传统入境游的旺季，可今年暑期入境游的市场不仅实现了淡季不淡，更加呈现出了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全球文旅也冒出了一些新鲜热词，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3: 今年，外国游客到中国避暑度假成为暑期市场新亮点。旅行平台发布的最新暑期中期观察报告显示，上海、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依旧备受欢迎。咱们天津也吸引了大量外国旅客在暑期停留，入境机票量进入热门城市。

0: 前20名。此外，湖北宜昌、浙江桐庐、云南腾冲等一些国内的宝藏小城也冲上了热门城市的榜单。为了提升外籍游客的入境游便利性，有旅行平台上线了英文版页面，为用户提供酒店、机票、火车、门票和度假产品的英文预订服务。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据统计，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中国旅游，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re 中国避暑游，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gazine， 把中国的元素拉满。中国新产品、新体验、新现象正在不断吸引着外国游客前来。这些名词的不断迭代背后也正说明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1: 暑期出游新选择，一起玩转京津冀。今天位于光河谷景区的明星大熊猫乔乔迎来了他的15岁生日，现场有哪些活动，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来看看吧。
2: 我现在就来到了光河谷旅游度假区的熊猫馆，能够看到啊，现场呢已经聚集了不少远道而来的熊猫粉丝了。其实啊，今天呢是这里的网红大熊猫巧巧的15岁生日。您看啊，我手上呢也提前绑好了这个熊猫的生日腕带，只要今天来景区啊，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个来参加巧巧的15岁生日派对。那我们看到啊，在熊猫的活动区域呢，饲养员啊已经提前为巧巧呢准备好了他们的生日礼物，有用这个竹子和荷叶呢组成的一个生日蛋糕造型的蛋糕，以及呢清凉解暑的冬瓜，都是巧巧最爱吃的。那在活动区里啊，工作人员呢还提前进行了全新的布置，为巧巧呢打造了清凉又充满探索趣味的夏日场景，让她呢能够在炎炎夏日里享受专属的生日大餐。这个月也是光河谷的大熊猫生日月，景区也组织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体验饲养员的工作，通过粪便鉴别大熊猫的健康程度等等。那这些科普小课堂呢，也能让孩子们更好地了解熊猫的习性和科普知识，也欢迎更多的亲子家庭来游玩打卡。
1: 这个暑期运营30多年的北京世界公园推出重磅举措，取消原售价70元的入园门票，免费对外开放。这一政策彻底扭转了往年暑期客流平淡的局面，让老牌景区彻底火了起来。
3: 一大早，距离开园还有一段时间，北京世界公园门口已经排起长长的队伍。而短短一个月前，这里还远没有这般热闹。巨大的人气反差都源于今年景区推出的暑期免票新政。
4: 因为免票啊，赶着平时价位太贵了，所以我们抓住这个机会，
5: 这景区能免费的对外开放，然后能吸引这么多游客来参观一下世界公园，我觉得非常好。
3: 免票后，园区客流呈爆发式增长，平日入园量较免票前提升10倍以上，周末单日峰值达5到6万人次，客流结构也明显优化，家庭客群、年轻游客占比大幅提升。
6: 传统的收门票的这种形式持续了33年，现在文旅行业都在不停地来调整对游客的需求。我们通过这个公园的内容呢，包括这场景，还有服务联动这么4个这个组合拳呢，把这个过客呢变为游客，打造这个沉浸式的这种活动。
3: 随着游客停留时间变长，体验项目增多，园区二次消费整体增长显著，营收较免票前提升60%以上，其中餐饮美食类收入提升最明显，占二次消费总额近40%，其次是亲子游乐、代步交通、文创零售均实现30%到50%的增长，游客从打卡就走变为愿意消费、深度体验。
1: 时值暑期旅游高峰，河北省秦皇岛、石家庄等地景区景点特色街区换新场景、创新业态，打造丰富多彩的沉浸式游玩项目，解锁暑期文旅新体验。
7: 在古城正定荣国府景区打造的日间沉浸式演绎《红楼有戏》在暑期启幕。与此前的表演模式不同，《红楼有戏》将整个景区化作剧场，推动游客由参观向体验转变。游客既可以驻足观赏黛玉葬花、元妃省亲等红楼经典场景，也可以走进剧情当中与红楼人物对话互动，还可以报名参加角色体验，从台下看客变身剧中人，沉浸式感受生动鲜活的红楼世界。

0: 是一环扣一环的那种演出，就是沉浸感很强。
1: 体验了一下当西凤姐姐的丫鬟吧，挺有意思的，互动感也挺强，参与感也挺强，挺好玩的。
2: 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开启试营业，街区业态涵盖红色文化、非遗工坊、特色餐饮及沉浸体验四大板块，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以创新形式展现革命圣地的时代风貌。
3: 一共这有400余款这个产品，然后我们自主设计的是有将近200款。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西柏坡冰箱贴啊，包括我们的煤油灯冰箱贴啊，都是我们店里的畅销的单品。
2: 夏季的秦皇岛风光旖旎，处处热闹非凡。在北戴河新区，渔岛海洋度假区精心打造的神话主题演艺项目“金甲神兽戏水”成为出圈爆款项目，吸引了国内外的游客纷纷前来打卡。山海关区乐岛海洋王国今年举办的夏日狂欢泼水节，让游客玩得不亦乐乎。打完水仗，可以去看一场海洋奇趣秀，和可爱乖巧的海洋动物来个亲密接触。
4: 拍照特别出片，不管是视频还是照片拍起来，我觉得都是，尤其是女生的朋友圈里是大家都很羡慕的那种。
5: 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5号之前对我国无明显影响，将于6号至7号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其移动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公众需持续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准备。关注京城天气情况，来连线气象主播。
1: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傍晚前后，我市天空状况以多云为主，西青、津南、静海和滨海新区等地的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提示当地居民注意携带雨具。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36度附近，空气湿度大，体感温度还会高于实际气温，闷热天气下中暑风险比较高，提示大家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如需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前半夜维持多云的天气，后半夜转晴，部分地区还会有轻雾出现，市区最低气温为28度，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2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5号京城天气晴朗，6号到7号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是在35到36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27到28度。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四方牌常为您，
3: 喂，常为您，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1: 天津市区多云转晴，36到28度。天津滨海新区分散性雷阵雨转晴，36到28度。天津济州多云转晴，34到26度。天津宝坻多云转晴，36到26度。天津武清多云转晴，36到26度。天津静海分散性雷阵雨转晴，36到26度。天津宁河多云转晴，36到26度。天津北辰多云转晴，36到27度。天津西青分散性雷阵雨转晴，36到27度。天津津南分散性雷阵雨转晴，36到27度。天津东丽多云转晴，36到27度。新疆库尔勒多云转阴，38到29度。

因为他是顾盼的老师，用老师来对付学生，最合适不过了。对吧，仆从？

0: 你就真的以为我不会杀了你？你不会。你凭什么觉得我不会？我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你害的。
1: 说了，你不会。那是因为核心的枪法，你很有信心。这就是你跟顾盼的区别。 顾盼为了自己的目标，他可以付出一切，包括他自己，而你不是，所以你斗不过他。你需要我，我们在暗，他们在明，我们联手，你才能看到青山和顾盼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
2: 好，但你也别忘了，金先生时刻都在盯着你。你看看，这些都是黑匣子里的文件，除了名单，还有很多商业范畴的文件。你注意到没有？这份材料里多次提到莫世奇，我觉得蜂巢这次行动。
3: 跟莫世有很大关系。我一直以为蒲从联合蜂巢制造莫世惨案，是因为莫有心暗中支持共产党。现在看来，事情绝非这么简单。莫世奇只怕早就被蜂巢给渗透了。
2: 那夏安岂不是很危险？蜂巢想要掌控莫世，而夏安是莫世名义上的继承人。
1: 蒲从对夏安的利用。 绝不单单只是针对你，
2: 还有莫氏。
1: 是，夏安必须尽快离开上海，否则，不管他落到哪一方的势力手里，后果都无法想象。

0: 我真是没有想到，时至今日，你居然还想留在青山。
1: 校长，我没有背叛党国，也没有违反青山的规定。我觉得我有资格留在这儿。
0: 告诉我你回来的真实目的。
1: 你知道的。
0: 我要你亲口告诉我。
1: 普从杀死了我的母亲，我身上所有的悲剧都是风潮一手缔造的。我需要青山，青山也需要我。没有我，你对付不了普从，也挖不出风潮。
0: 你简直是小看我了，我背后有整个党国的支持，难道还对付不了一个被通缉的囚犯？
1: 我们看到的风潮只不过是一个神秘组织的一部分而已。如果你真要想替党国端掉他们，你需要我，甚至需要顾盼。
0: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也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如果我要你对付顾盼呢？
1: 顾盼只不过是青山的弃子，他的对手只有普从和风潮，而现在黑匣子毁了，普从倒了，顾盼对于青山和你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威胁了，而他在风潮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他将会全心全力地对付风潮。而对于青山和你来说，最大的威胁应该是普从、田乔杰还有风潮。于公于私，我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0: 夏安，当我在青山军校看到你第一眼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与众不同。要是你的身世干干净净的，该是一个多好的学生啊。说实话，我现在正缺人手，现在这些学生比起你和顾盼简直是差远了。可是我黄素梅不喜欢跟人谈条件。
2: 黄素梅心机深重，她把夏安留在青山，一定另有图谋。
3: 你想过没有，也许是你低估了夏安。
2: 什么意思？
3: 你看，有时候让他爆发出来反而更利于控制。只要我们控制住了局面，再加上一些我们想要添加的配料，那出来的就不仅仅是美味的鸡汤了。腌笃鲜、醉鸡，标准的本帮菜。

0: 我刚刚梳理了自从神谷先生遇刺之后发生的每一个事件，其中有一个环节，我们需要重新调查。什么环节？
1: 是谭仲文的死。仲文？对。
0: 风潮在他从日本回来之后不久就采取了行动，为什么？你的意思是？ 他在日本查到了真相。准确的说，我觉得是他接近了真相。杨谦说过，他从日本回来带了很多书，那里面恐怕隐藏着神谷案的秘密。
2: 杨谦，我们好久没像今天这么聊天了。是啊，时间这个东西啊，太神奇了。美好和痛苦，都会让它轻松的撕碎啊。其实我们认识之初，您的风采的确让我折服。
3: 可是很多变卦会让一些事情偏离了最初的轨道啊！你始终不愿放弃你那套政治抱负。中日之间的战争让中国丢下了很多抱负，只有这样，这个国家才能轻装上阵呢。其实，又有多少人？
2: 支持你的理论呢？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历史会怎么记载你呢？那就这样吧，我已经尽力了。你又有多少资本？我想金先生已经考虑过了。
3: 否则，蒲木已经在黄秋下了。
2: 嗯，好，今后上海就靠你支撑，来。

0: 好久不见，一切还好吗？我和黄素梅达成了一些约定，黄素梅不可信，我从不信任她，只是利用。以我的个人经验，你这样做很危险。如果可以各取所需，那么相互利用的关系未必不能长久。 你说呢，夏安？不管普从做过什么，青山里有多少风潮的人，但是大多数人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的热血青年。我们要做的是找到害群之马。 阻止普从和蜂巢的阴谋。我不希望你因为个人的仇恨，毁了军校的所有人。我有分寸，那就好。杨谦最近怎么样？
1: 有段日子没有见到他了，他被黄素梅抓了。
2: 帮我把他救出来。顾盼和夏恩见面了，说了些什么？听不清楚。黄素梅不杀夏恩，只有一个理由，想用他。 来对付我和风潮，那我们要汇报给金先生吗？如果我这么做，跟你谈话的就不是我，而是天桥节。那下一步怎么办？静观其变吧。
3: 这一天给我累够呛。
4: 是啊，这忙了一下午，我知道有一好晚上。

0: 校长，杨杰吃了午饭后突然昏过去了，像是中毒。
1: 你们这帮蠢货，到底给他吃了什么东西？
0: 跟平常一样啊，午饭是由军校直接送过来的。
1: 他要是有什么事儿，你们一起陪葬。来人！来人！
2: 校长，
1: 立刻通知医务室，马上赶到九号安全屋，有同僚中毒，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
3: 是。

0: 看来成功了。
1: 如你所说，我们低估了夏恩。
0: 你有没有觉得，一切都太顺了？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儿。

0: 校长，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需不需要支援？
1: 不用，食物中毒而已，医务室就能处理。
0: 医务室的医生是新来的，我怕他之前没有处理过这种情况。
1: 对，你提醒的是，我确实不能掉以轻心。
2: 安全屋这种地方，怎么只有两名守卫？
1: 告诉我，杨谦在昏迷前说过什么？
3: 他说什么拿花生来害我？
1: 不用等军医到，立马带他走。
3: 立刻带走？
1: 是，把他带去最近的医院，等他病情稳定了再转移。
3: 好。
1: 杨谦要是有什么闪失，军法处置。
3: 是。
4: 看，
2: 看来黄素梅已经识破中毒的真相了。现在极有可能，黄素梅已经把杨谦提前转移了。
4: 杨谦是急性过敏，必须尽快送往医院。
2: 李志磊最近的医院在哪里？
4: 走。
0: 重要证人是杨谦。

0: 是的，他和顾盼还有普从有着密切的联系，不查清楚我不放心。可是他的家世很有背景，只怕这么做的话会对校长不利吧？这你就不用操心了，我都安排好了。
1: 报告，
2: 进。
1: 校长，食堂那边已经调查清楚了。
0: 炒菜的猪油里被混入花生油，我查过了食堂记录，并没有采购过花生油。厨师和厨工们也都没有作案动机，应该是其他人有意为之。看来换油的人，并不想杀死杨谦，而是想趁我们营救的契机，查探杨谦，甚至是劫走杨谦。
3: 能知道杨谦对花生过敏的人，跟杨谦的关系肯定不一般。学生认为，应该是军校内部的人。夏恩，你觉得呢？报告校长，学生认为既是军校内部的人，又跟杨谦有如此近的关系，愿意救他的，只有两个人选，一个呢是顾盼，另一个普从。
0: 不，还有一个人。
3: 就是你，夏恩。不可能是夏恩，
1: 校长。学生保证，这段日子我一直跟夏恩在一起，他不可能私自离校，更不可能去跟顾盼联系。
3: 这也许是个意外吧。意外？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个完全没有说服力的借口吗？看来校长还是不相信我呀。
0: 我跟杨谦根本就没有什么往来，我为什么要去救他呢？你确实没有救杨谦的动机，但是顾盼和普从都有，这两个人当中，说不定你和谁是一伙的，他们安排你来我这儿卧底，不是吗？
4: 校长，夏恩说的没错，这真的是个意外，我调查过了，北洋邮电里并没有出售花生油的记录。
0: 而比青山共用猪油的商行，所有的猪油里都含有花生油。这些厨师偷工减料夹在私货。杨谦过敏中毒，真的是个意外，与夏恩无关。校长，请相信我。
3: 看来你的准备很充分。我相信郭俊超的调查是真的，但并不代表我相信你是清白的。
0: 说不定现在顾盼或者普从。 正在赶去医院的路上了，要怎么样才能证明我的清白？很简单，我们一起去医院会会我们的老朋友，到时候就会水落石出。
5: 是被转移到这里了。既然已经惊动了黄素梅，不如冒一次险，硬闯吧。
6: 不行，黄素梅既然把人关在这里，一定会有所安排。如果我们贸然行事，我们众埋伏不说，这夏恩和杨谦也会被暴露的。
5: 但是已经没有时间了，青山的援军很快就会到了，我们不能错过营救杨谦的最佳时机。
6: 那你打算怎么进这个医院？
5: 你都说了是医院了，当然要用医院的方法进了。

0: 想问一下，严重过敏的病人在哪个房间？
1: 202。
0: 谢了。
2: 哎，等等，再问他们要点镇静剂。
0: 为什么？
2: 我怕杨谦一会儿不配合。

0: 站住！
1: 小东，
0: 你们两个干什么呢？
2: 我们刚做完手术，过来查房。
0: 那两个人就是我从手术室里面弄出来的，医院今天根本没有手术。把口罩摘下来，摘下来。

0: 顾清明、顾盼，真的是你们？
1: 果然不出校长所料，兄弟，今天咱们要立大功啊！

0: 谢了。
1: 还能走路吗？
0: 当然。
2: 黄素梅来了。
3: 洋车在几号房？
4: 202上山亭。
3: 没有我的命令，日所医院止血剂不许出。
5: 是，把这里给我包起来，止血剂不许出。
1: 还是我。
2: 王素梅早有准备。
1: 医院已经被包围。
2: 要是带着他，我们谁也走不了。
0: 你什么意思啊？你们来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救我出去吗？拜托，想想办法！我真的不想再回青山，不想看见黄素梅那张老妖怪的脸。
3: 说吧，到底是顾盼还是仆从？你现在实话告诉我，我算你将功折罪。
1: 我真的不知道。
3: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
6: 就算抓到什么人，也不能说你一定跟他没有关系。
1: 不能再让他受苦了。
2: 我们要是也被捕了，他才是真正的陷入危险。相信我，我会有办法救他出去的。
0: 你不能听。
1: 知道了。

0: 怎么回事？说，
1: 有人抢了我们白大褂。
0: 是不是一男一女？
1: 是。
0: 控制所有医护人员，逐一排查。
1: 是。
0: 跟我
1: 来。
0: 我现在非常好奇，这次的顾盼和罗旭明要如何逃走呢？

0: 他什么时候能醒？
1: 他被注射了过量的镇定剂，现在正处于昏迷之中。
0: 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一个小时之内必须让他醒。
1: 是。
2: 报告校长，人没抓住，让他们跑了。
3: 一群废物。
0: 你别以为他们跑了你现在就安全了，很多人已经看到他俩了。你就说吧，是不是顾盼？
4: 我真的不知道。
0: 我一定会用我的方式得到我的答案。如果到时候你别怪我不讲情面。
4: 我相信校长的手段，也相信校长不会通过屈打成招来得到你想要的答案。
0: 聪明，我一定会让你心服口服的。不过在此之前，你就好好在牢里先待着。

0: 欢迎回到青山。只要你乖乖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我是不会为难你的。
1: 毕竟，曾经和现在，我们都是好同事。
2: 我们要是被捕了，他才是真正的陷入危险。相信我，我会有办法救他出去的。
1: 说说你的计划，我要确认可行。

0: 什么意思？
1: 我想让他们三个好好的睡上一觉。他也要被注射？
0: 当然。为什么要给我注射？
1: 我给你注射了，能够让你昏迷一天的剂量。等你醒来的时候，王素梅正好可以审问你。那我醒了之后怎么办？就说你知道的。
2: 还是得用老办法。别呀！那你就实话告诉我，来救你的人究竟是谁？我当时在昏迷状态，要不是我爸，你去问问他，把他也向我这样锁起来，他那把老骨头经不起折腾，肯定是没多招。你以为你爸会保你吗？我抓你的时候就派人去请示令尊大人了。
3: 你知道令尊大人是怎么回复的吗？就五个字：按军法行事。这五个字不需要我多做什么解释了吧？可是我当时真的在昏迷状态，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那好，那我就再告诉你。 我已经找到你体内的针剂了，医院医生已经招供被劫走的针剂，这就说明你体内的镇静剂是在你清醒的情况之下注射的。不难推断，你和那个人很熟，甚至达成一致才同意被注射的。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来救你的。

0: 人是不是顾盼？你只需要轻轻的点头，否则就别怪我不念旧情。我会让你好好尝尝我的手段。
1: 我说，
0: 果然是顾盼。
1: 不，是我错。

0: 我真不应该劝你留下来。不是你的错，留下来是我自己下的决心。
1: 校长正在沈阳谦，我真担心他会乱说什么牵连你。
0: 你相信这件事与我无关，我是清白的吗？
1: 我当然相信你了，你对校长、对青山都是绝对忠诚的。
0: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不用担心杨谦会乱说什么。

0: 谢谢。
1: 报告。
2: 什么事？
1: 组长，排查内部人员，有消息。
2: 我会再来看你的。有什么发现？
1: 厨房里有个厨师是普通一手提拔的，他所有履历都是假的。我们审了以后，他招了自己是枫桥的内线间谍，并且负责传递军校的内部信息。
2: 这么说，花生油事件是他做的了？
1: 他只承认自己奉命寻找杨谦，但是他没有。
2: 这就足够了。汇报给校长吧。
1: 是。
3: 他找你干什么？你只是一个校医，又没有掌握什么军事机密。他费那么大周折来找你，这是为什么？
4: 杭校长真是健忘啊！我的老父亲一口军法行事，想跟我划清楚界限，可是别人却不这么想。
2: 太好了，我找到证据，可以证明你的清白了。
0: 谢谢。
2: 相信你应该很快就可以出去了。
0: 或许吧。不过这还要看黄校长信不信我了。
2: 会的。对了，你要的东西我带来了，小心点，别被别人看见了。嗯，
0: 放心吧，这儿又脏又臭的，还特别潮，我想稍微拿这个肥皂洗洗，还能消消炎。
2: 出去后记得去医务室看看。
0: 嗯，放心吧。行了，你快走吧，一会儿黄校长还过来了。
3: 你说是普从，证据呢？
4: 来对付我的是何心，何心是他的亲信。
3: 可是还有一个女的，那又是谁？
4: 田小姐。我不知道田乔杰为什么会跟何心在一起，但是来对付我的的确是他们。他们为了怕暴露，所以没有开枪，先用镇静剂打晕了你两个助手，后来逼我和他们走，我拒绝了，所以他们就给我注射了镇静剂。之后的事情我都不知道了。
3: 变得非常好，是顾盼教你的吧？
4: 我说也不行，不说也不行，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1: 快说，
5: 什么事？
1: 报告校长，食堂的厨师已经招供，他承认自己是蜂巢特工，并且受命寻找杨谦。
4: 黄素美，我都和你说了，这件事情是捕从和他的手下干的。你非不信，现在好了，自己窝里出了叛徒，我一个好端端的花生过敏，你给我整成这样，我告诉你，我要去中央党部，我要去党务调查处，我要控告你，你这是公报私仇，滥用私刑。
5: 住嘴！
1: 是。
3: 既然如此，我相信你说的。但是我还是需要证据，我有了证据一定会还你清白的。把他给我押回地牢，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能接近你。

udah.

0: 小安，校长打电话通知说你可以走了，但是不得离开青山半步，明白吗？明白。
1: 天早预报告天黑。
2: 这里是凤凰区，就连线我是胡一，这穿的衣服一排。
3: 医护是谁？
4: 资深的主持人，记者啊。
2: 这我从小听平老你讲，我有点叛逆。 就是一句话，百闻不如一见。我要亲自去看。我当时是最年轻的男主播坐上去的，就是因为我专访了曼德拉得个独家奖金，也访问到了撒切尔夫人，
3: 已经做到了行业顶流了。为什么那个时候选择去凤凰？
2: 我不甘心啊！
3: 当医护一词台挺多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想？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0: 小恩，校长打电话通知说你可以走了，但是不得离开青山半步，明白吗？
1: 明白。
2: 都要来救，抓
3: 兄弟来帮忙。
0: 哎，来了来了。
2: 抓我干嘛？
4: 什么事都没有，你们抓我干嘛？我就一个花生过敏，放开我！黄素梅，你个老妖怪，你放我出去！

0: 来的正好，来品尝一下新到的雨前龙井，看看口感怎么样。
1: 最近青山军校的食物中毒事件是你搞的吧？
0: 是啊。
1: 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吗？我们不仅什么都没得到，反而损失了一个安排在厨房监视学校的兄弟。
0: 怎么能说什么也没有得到呢？我们现在确认了杨谦真的是被黄素梅关起来的消息，也知道了杨谦现在的处境。
1: 杨谦，他不过就是一个医生，外加一个浪荡公子，值得我们花一个特工的性命去换取他的信息吗？
0: 值不值得不是你去判断的。
1: 难道杨谦对我们未来的行动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
0: 你现在的任务不但要对抗顾盼，而且要监视杨谦。
1: 可是杨

0: 黄校长让我来会会他。
1: 师姐是不是对这个锁没有办法？
0: 可能是我来的时候太着急了，黄校长给我拿错钥匙了吧？
1: 给我看看。

0: 应该不是这么回事吧？这把锁呀，一直就有问题。你不把钥匙顶到最里边，是开不开的。
1: 谢了。

0: 夏恩，
1: 不是你是来害我的是不是？
2: 来了，杀人了！
0: 黄素梅够狠的，玩阴了是不是？

What's so good?

0: 他们什么时候能醒得过来？大概还需要2天时间吧。但是，即便是他们醒来，他们的脑神经也会因为药物的影响而出现间歇性的失忆。知道了，做好你该做的就行了。是，我会尽力的。不过，这两个兄弟的命可真够大的。什么意思？
1: 他们被注入镇定剂的剂量，如果再多那么一丁点儿的话，他们就死了。两个人都是这种情况吗？
0: 是的，两个人的情况一模一样。很有可能，那个人根本就不想杀死他们，只是不想让他们开口说话而已。是的，很有可能，他们被注入的剂量都十分的精确。
2: 说，今天发生什么事儿了？
3: 你自己问黄素美去啊。
2: 是不是顾盼回来了？他说什么了吗？

0: 蜂巢，蜂巢，我都说了是蜂巢了吗？
1: 你不用瞒我的，你过敏的那个花生油是我加的，就是为了配合顾盼跟罗新明的计划的。
0: 呸！我花生过敏，整个青山人尽皆知，你偏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黄素梅派来套我话，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演得真好。就算这件事情是你干的，那也只能说明你是普通的人。
2: 行，我知道你为什么不信任我了。你被黄素梅抓的时候，我那时候正跟顾盼吵架呢。
0: 我没有说我不相信，我把该说的都已经告诉你了。就算你今天把我打死，我也只能这么说。
3: 既然校长掌握了证据，那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4: 你放风出去，内部传达说杨谦叛国罪和谋杀罪证据确凿，我们将会把他交给党务调查处。
3: 既然校长认定是顾盼所为，那这样岂不是暴露了我们接下来的计划？
4: 我就是要让内奸知道，不管内奸是谁，他肯定会想办法把消息传达给顾盼。顾盼以为自己没有暴露，一定会冒险来救人，到时候内奸身份一目了然，顾盼也解决了。
3: 这真是一箭双雕的好计啊。
5: 好了，你回去吧，做好你自己的工作，监视好夏恩。如果我们这里有顾盼的内奸，最大的可能就是他。
6: 校长放心，我一定会盯好他的。
1: 秘密电话。
0: 整个青山的电话都有自己的编码和监控，哪有什么秘密可言？真是。
1: 地下室第三块砖的秘密电话，蜂巢攻击青山的时候，你用它请求过支援。
0: 你怎么知道的？
1: 顾盼啊。现在相信我了。
7: 校长好。
4: 里面犯人什么情况？
7: 报告校长，还在审。
4: 还在审？
7: 是。
4: 不是跟他们说了吗？差不多就得了。开门让我看看。
7: 是。
0: 黄素梅，黄素梅，你个老妖怪，你竟然审我呀！你今天把我审死在这里，你看我的父亲会放过你吗？你竟然，你竟然审我呀！你有本事今天把我审死在这里啊！黄素梅，你进来啊！进来，你进来啊！
7: 他一直都这样。
4: 我还是不进去了。记住，今天这件事我不知情，明白吗？
7: 是。
0: 黄素梅，你别走啊！
4: 这
0: 进来审我呀！你把我
4: 被杨谦父亲知道了，又得掉几个脑袋。
0: 回来！
8: 小雅，我还整不死你。没事儿，来来来，坐坐坐坐。
2: 谢了。
8: 别，我问你啊，你们这几天都干什么了？
9: 担心夏恩，
2: 还有杨谦。 按照计划，他们应该打电话来了。

0: 小安，你还是这么不安分。
1: 黄校长，你来得正好，我找到了证据。这部电话是顾盼给你的吧？你们知道我要把杨谦送去党务调查处，所以就要来毁灭他私通外敌的证据。不是，
0: 是杨谦告诉我的。
1: 在我看来，没分别。实际上。
0: 南辕北辙。好，我就给你一分钟的时间。不过我想，意义不大。你还记得青山遭到蜂巢的突袭吗？
1: 当时蒲校长回防的非常及时，那是因为有人通风报信。你的意思是，这个人是顾盼？是他告知的电话地点。 但实际打电话通知蒲校长的是杨谦，这件事情很好证明。您只需要去审问电话接线员就可以了。虽然他们有的时候会搞错电话号码，但我想，最起码的分辨男生女生，他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 你还有半分钟。
1: 回来的时候我就说过了，我不再是以前的夏恩了。顾盼他是帮过我，但他也利用我。 甚至导致了我母亲的死，所以，我不会再与他同流合污。你会杀了他吗？坦白说，我恨他，但我确实下不了手。他毕竟教会了我太多东西了，但要是他先动手。
0: 绝不会客气。校长，谢安那晚一直跟我，王敏、谭教官在一起，我们本来打算里应外合救出大家，但可惜，我认为谢安没有疑点。杨谦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
1: 我知道你一直不相信我，你觉得花生油事件是我做的，所以我就要撬开杨谦的嘴，取得证据，获得你的信任，这样你才能更快地帮我复仇，对付普从，而不是把精力都用在我的身上。很好，这似乎是个不错的理由。
0: 不是理由，是真相。我想。
2: 如果刚才我晚进来半步，就人赃并获了，由不得你在这里信口雌黄。那就最好不过了。你会接到一通我从这里打出的举报电话。明天一早还要押他去调查处的，听说顾盼准备在半道上劫持他。
3: 我们可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这有传说中的学姐，可不是那么好惹的。哎，不用担心，校长早有安排。明天一早，我们会准备发一辆空囚车，里面装满了炸药。一旦顾盼接近他的时候，我们的人就会引爆炸药，到时候就算炸不死顾盼，也足以重伤他。
2: 啊？那他呢？
3: 他呀。 等囚车发出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再从小路前往南京。校长真是神机妙算，厉害。所以说嘛，咱不用担心。来，再喝点。
2: 来，
3: 嗯，尝尝这个，这好吃。来，这菜，这好吃。
4: 不是顾盼，你能不能告诉我？

0: 我们到底要怎么救我？我心里还能有个底。
1: 你只要弄清楚你被押送的路线和时间，然后装病进入医务室，用秘密电话联系我，剩下的就只有等。
0: 你开什么玩笑？皇苏没素来锦城，他怎么可能会把这么重要的信息告诉我？
1: 相信我。

0: 他怎么样？
1: 啊，他现在心跳和呼吸没有问题，应该是过敏还没好，再加上镇静剂的后作用，所以昏迷。
0: 不会影响明天的押送吧？
1: 不会。说完这一瓶，他马上就能够醒来。
0: 行，那您先出去吧，我们在这看着，有事儿我们叫你。
1: 好。
2: 呀，走得太急，酒瓶子还没收拾呢。
0: 啊，
2: 完蛋，那怎么办？被人发现肯定吃不了兜着走啊。反正他一时半会儿也醒不过来，咱们先回去，不然门口没守卫，这事儿肯定瞒不住啊。
0: 走走走走走，快来。

0: 紧张吗？
1: 校长，
0: 看来好戏就要开始了。
2: 你是不是清白的？我们一会儿就知道了。既然顾盼想救他，
0: 多好心点儿，给杨谦一个机会，让他们联系。

0: 安排是我，杨戬。告诉押送信息。上钩了，恭喜王校长。是这样，明天早上他们会发出两辆囚车，一辆囚车会装满炸药，他们想用这辆囚车炸人。真正押送我的那辆囚车会走小路，比装满炸药的那辆囚车晚出发一个小时。
1: 我知道了。
0: 安排。
1: 你告诉我，你们到底有什么计划？
2: 松江附近有个断崖树林，
1: 是埋伏营救的好地方。
0: 断崖树林，
1: 那确实是个好地方。看来我和顾盼的恩怨就要结束了。

0: 我们之间的恩怨就要了结了，怎么了？替他伤心？
1: 他毕竟帮过我，要是他死了，心里还是会不舒服。

0: 你们是不是走错路了呀？没有啊，这就是校长安排的路。
1: 你原来说的不是走那条路啊？
0: 那是校长故意让你听见的。现在郭队长正带着全部行动队走那条路呢。
2: 打起精神来，马上就要到伏击点了，顾盼随时可能会出现。
3: 是。
0: 你呀，就别指望顾盼来救你了。

我觉得有点紧张吧，我是在想，顾盼是不是已经被抓了？这次他插翅难逃。

0: 我们已经过了顾盼的伏击点，大家有什么发现吗？
1: 没有。
0: 给校长发报，没有发现顾盼。我们正改道追杨千，乘车。
2: 是。

0: 报告校长，郭队长发来电报，说他们没有发现骨盆，改道去追杨倩了。
1: 告诉郭俊超，要是跑了顾盼的话，他就别回来了。

0: 你今天都干什么了？你是想先听这个，还是想先听逃跑计划？怎么了，校长？
1: 顾盼跑了，怎么会？我现在带人过去。夏安，这一次我没有抓到你的把柄，并不代表我相信你。我要你留在青山，亲眼看着我把顾盼抓回来。好的，谢谢校长。
2: 盼盼，有你这样的朋友真是我的幸运，谢谢你。你都说了八遍谢谢了，
0: 我受了这么大的惊吓，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呀？
3: 说什么呀？
2: 先生，小姐，请问现在需要点餐吗？不用看了，这上面的菜一样来一个就行了，去吧，去吧。
0: 啊，不好意思。
2: 他脑子不好，你看着给他上几道招牌菜吧。好的，白葡萄酒要吗？好啊，霞多丽萍，谢谢。好的，稍等。你是不是脑子真的坏了？怕什么？他都说了他金哥了，
0: 小心给自己招来不想见的人。
4: 别害怕，这里是法租界，王素梅不敢公开抓人的。你们先聊着，我上趟卫生间。

0: 怎么了？
1: 哦，没事。
0: 你们两个在一起了？
1: 胡说什么？
0: 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突然想起了钟伟。

0: 杨谦被顾盼救出来了，黄素梅计划失败，杨谦绝不能脱离我们的视线。
1: 是。
0: 最近田乔杰在忙什么呢？他最近正在暗中调查顾盼，哼，就是没有脑子。现在我们的重点是青山。 你告诉田小姐，不要让她给我惹麻烦。
1: 是。
0: 我们的计划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已经准备就绪，只是还有一点小问题。
0: 不能有任何问题。
1: 我明白，
0: 我会抓紧一切时间部署。

0: 杨倩，你说的那些日文书，仲文当时一直在翻译。
1: 这个我不太清楚啊。
0: 是什么书啊？
1: 郭俊超应该知道，是他一直在帮仲文翻译。
0: 郭俊超？
1: 嗯，就是一直追夏恩的那个男孩子。
0: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我还能有什么打算？找个地方先待着呗。
0: 回家吗？
1: 绝对不回家。在我的罪名没有洗脱之前，我父亲见着我肯定会把我抓起来送回京城，我才不要自投罗网。
0: 家回不去，青山也回不去，你还能去哪？
1: 你不打算收留我呀？
0: 我？
1: 算了算了，我还是识趣一点吧。上海这个地方多危险啊，不是人待的。青山啊，蒲松啊，黄素梅啊，军事委员会啊，哪一个不得要了我的小命？嗯，
2: 那你打算去哪儿？
1: 东南第一明州。
2: 杭州？
1: 自古西湖多佳丽。
2: 有时间我去看你。
1: 好啊，欢迎。
2: 一定。

0: 有时候想想，其实杨谦才是最聪明的。人生苦短，过去就过去了，不计较，不追究，不沉浸，未来的路还很长。
1: 容易被忘记的，是因为不够深刻，不够刻骨铭心。
0: 那你呢？还没有忘记吗？也深了，回家吧。

0: 那个郭俊超，尽快安排夏安摸一下他的底。嗯，因为这件事情之后，夏安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了。对了，我最近总感觉有人在跟踪我。 能判断出是什么人吗？不像青山，也不像风潮，但是这几天都是他在跟踪我。本来我想设个套捉他，结果发现他就是远远在观察我。感觉上不像是敌人，也不像朋友。
1: 那就把他找出来。

欢，给您打个折扣吧。

0: 你是谁？不说话是吗？好啊，那我就让你永远闭嘴。
1: 你母亲心口疼的毛病好些了吗？她那是心病，一时半会治不好。我那儿有个秘方，你再跟我去抓一副药吧。
2: 你那药不管用，把诊金退给我。哼，<笑>
1: 真没想到，派来的人会是你，断指神枪，老鬼。
2: 看来我们又要在一起工作了。

0: 老鬼，进来吧。嗯，这个地方不错呀。小姑娘，你警惕性很高啊。我老鬼打了一辈子猎物，很少被猎物发现。你是第二个。
1: 第一个是谁？
2: 是他，变色龙。我这两根断掉的手指就是拜他所赐。
1: 以前你们不是同志，是敌人。
3: 我们既是同志，也是敌人。
2: 我们俩呢，既是敌人，也是同志。
4: 报告，
5: 进来。
3: 校长，您找我。
5: 最近夏安怎么样？
3: 一切正常。
5: 郭俊昌，我不希望你成为第二个谭仲文。
3: 校长，我和夏安没什么的。
5: 他做特工是块好料，但是很明显，他不是一个做妻子的好人选。郭俊超，你记住了，在这批学员里面，我最看好的就是你。你是青山的特工，是党国的人。我一旦发现你有什么异心，或者说是对夏恩格外开恩，我绝不会手软。
3: 学生明白。
5: 普从和蜂巢的势力已经拔除，青山也该重新成为党国的利刃。这是总部给我们的一份名单，你除了要跟踪夏恩之外，你还负责跟踪寻找何审讯这些人，为党国肃清可疑分子，
3: 保证完成任务。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8: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19: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2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2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贴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

0: 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从和风潮的势力已经拔除，青山也该重新成为党国的利刃。这是总部给我们的一份名单。你除了要跟踪夏恩之外，你还负责跟踪、寻找何沈俊这些人，为党国肃清可疑分子，
1: 保证完成任务。
2: 把山恩给我叫来，我要跟他好好聊聊。是。来来来，尝尝我的上海大拌菜啊！
3: 可是好久没吃到你的大拌菜了啊！
2: 老鬼，既然你是奉命来找我们接头，为什么不直接找我们，要鬼鬼祟祟的跟踪我？
3: 因为我要确认一件事情。
2: 什么事情？
3: 我要确认，你是不是有资格和罗兴明成为一对搭档？

0: 我知道你有很多困惑，今天我就给你一个解答困惑的机会。
1: 我就想知道，既然你都知道了我跟顾盼的关系，还依然决定把我留在军校，究竟是为了什么？
0: 我把你留下来，因为你知道，你对我还有用。
1: 那你打算怎么用我？
0: 你以后就知道了。但是现在，你必须乖乖待在学校，训练新人。没有我的命令，绝对不能出去。因为你和顾盼的关系，让我很不放心。
1: 海马。
2: 对，这是你们独立行动小组的代号，我是你们的联络人。
3: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疑惑，可以讲出来。
1: 我已经写了入党申请书，为什么不批准？
2: 星明协助崔老师那么长时间，也只是个普通人，我们只要有一颗爱国心就够了。星明，实话告诉你吧，组织上已经同意了你和顾盼的入党申请。
4: 真的？
2: 但是情况特殊，入党仪式还要再等等。
1: 老鬼同志，既然组织已经批准了，你就不能带我们先演习一遍？
5: 好啊，

0: 把我担心坏了，校长怎么说？他没说什么，但是让我一直留在青山。
1: 那也好，他给我安排了这种不能记录在案的任务。你是知道的，这种任务总的来说就是以甄别为名，行清楚一己之实。我们这些办事的，稍有不慎就会被黑锅，有好几个弟兄甚至为此受到了处决。你留在军校也好，省得卷入是非。

0: 放心吧，我会在外面帮你留意捕虫的情报，有任何蛛丝马迹我都会发给你的。只要你准备好了，我陪你一起面对。
1: 谢谢，在青山有你这样的族长真好。
2: 族长，训练场上有两个学员打起来了，你快去看看吧。
3: 怎么搞的？学员之间还打架？
0: 你先帮我保管着，我把这件事处理了，回头找你拿。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坚决执行党的纪律，
1: 坚决执行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
1: 不怕困难，
0: 不怕牺牲，
1: 不怕牺牲，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2: 同志们，

0: 同志们，你们行动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党务调查处的一名同志霍建明。这个人我知道，党务处机要科副科长，掌管所有特工的档案。他怎么了？5天前，霍建明在死信箱留下了联络信息，后来。 去接头的联络人到达约定地点时，却中了埋伏牺牲了。我们通过其他渠道的通知，了解了情况。他已经有3天没去党务调查处上班了。2种情况：遇险或者叛变。
1: 是的，这正是我们急于调查的，
0: 以便于上级迅速地做出决策。
1: 我们目前掌握多少信息？
2: 这个需要我们一起调查。他是组织中的沉睡者。沉睡者，
1: 对，
2: 沉睡者是我们对打入敌人高层、暂时停止情报工作的同志的一种称呼。这些同志的身份和情况，只有他们唯一的上级联络人知道。除去紧急情况下，他们不会主动和组织联系。这样，不仅能保证他们的安全。
1: 也可以让他们进入敌人的更深层次。霍建明突然联系组织，一定是发现了什么重要的情报。如果找到他的档案，说不定会有线索。只可惜现在，夏安一定时刻内都在黄素梅的视线范围，联系他有点困难。
0: 组织早已在青山安排了潜伏人员。 这件事情，我来联系。

0: 你怀疑他是共产党？是。以霍建民的资料来看，与共产党并无任何关联。但我奉命调查他时，发现竟然查不出任何消息。这个人很神秘。以我的直觉来看，他不是蜂巢的人。
1: 不管他什么身份，他的失踪或许跟我们的重大行动有关系，
0: 一定要尽快找到他。
2: 学生明白。
3: 你们回来的时间正好，来，坐下吃饭。怎么，没拿到？晚了一步，夏安传递出来的消息说，今天黄浦江边打捞出来的无名男尸，极有可能就是霍建民，而且怀疑他的失踪跟青山马上要开展的重大行动有关。
4: 虽然有些遗憾，但是咱们已经弄明白了霍建民为什么失踪。他一定是洞悉了这个计划中针对我党的阴谋，才想组织预警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抢在青山和蜂巢之前找到他，才能破坏敌人的阴谋。
3: 所以今天晚上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一定要在青山转移尸体之前到巡捕房，确认是不是霍建民。
4: 来，我们坐下来，先吃了饭再说。
3: 巡捕房不是那么容易进的。
4: 同志生死未卜，就算满桌子的山珍海味也没胃口啊。
2: 你们两个现在倒是联合起来挤兑我了，嗯？相信我，我已经找到别的办法了。
3: 什么办法？
5: 星明，看来你又要故技重施了。今天晚上是你们海马组合的行动，霍建民同志的身份就交给你们了。保证完成任务。找我什么事？
6: 昨天的事儿，谢谢啦。昨天什么事儿啊？我怎么不知道？行啦，你就别装了。昨天在档案室，你看到我了，也知道我是去找霍建民的资料，可是你却没有告诉黄素梅。我想知道为什么。
5: 人做事情不一定需要什么理由。

0: 但是我知道，你去大安市呢，一定有你自己的理由。我只是想告诉你，无论出于什么理由，以后都不要这样做，因为这会危及你的安全。
1: 那你就一点也不好奇，我为什么要去找霍建明的资料？
2: 你是为了顾盼做事呗，还能是为了什么？
1: 我是在帮顾盼做事，可并不代表我跟他就是一伙的呀。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起初我去查霍建明的资料，确实是为了帮顾盼的忙。可当我看到这份资料之后，我就不这么想了。
0: 为什么？
1: 因为这张脸我见过。
0: 在哪儿？
1: 在我父亲的书房里，他们两个人进行了一次非常神秘的对话。在那之后，我父亲就被捕从杀了。
2: 可你父亲是有名的商人，你在书房里见过他也并不奇怪，而且也不能说明。
1: 他是我们家招远公司的经理，同时也是中统的外派特工，也就是说他是我们家里中统的间谍。在我父亲死后，他很快被召回，晋升为了副科长。这一切绝非偶然，我一定要找到他，问清楚他当初究竟跟我父亲说了些什么。
2: 恐怕你是没有机会。
1: 为什么？
0: 我们今天接到了上方任务，明天去法租界巡捕房认领霍建明的尸体。
1: 如果说霍建明与我父亲的被杀真的有关，也与今天青山正在进行的重大行动有关，那他的被杀绝非偶然，一定是他知道了什么重要的信息。既然这样，那杀他的人或者是势力又怎么会留下他的尸体作为线索给我们去调查呢？
0: 不好，我们现在就去巡捕房。
1: 可是我出不去啊。
0: 现在找到霍建明是重中之重，你是找到他的关键一环，没有你我找不出真相。
3: 二位大哥，打扰一下，咱们这是巡捕房吧？
4: 是。哎呀，
3: 就是这样，是这样。
4: 你是干什么的？
3: 是这样的。
1: 我们找二哥。
3: 对对对，
5: 我在家也排行老二，是找我吗？
3: 这位大哥，您真会开玩笑。是这样的，我七舅啊，上个礼拜从杭州来咱们上海办事儿，这说好两天回去，可这都一个星期了，家里人着急，所以就让我和那人过来找找。
6: 我们找了好几天也没有消息，昨天看报纸说有个男的死在黄浦江边了，我看描述像我二哥。
3: 好了好了，或许不是。您看能不能行个方便啊，让我们看一眼，要不是我们马上就走。
6: 长官，行行好，行行好。
3: 行个好，行个好。
5: 跟我来吧。两位啊，要做好思想准备啊，这死人可不好看啊。
3: 是是是。哎呀，你别怕呀，你倒是看看是不是咱二哥啊。
5: 行，你们慢慢看吧，啊，看仔细别搞错了。我就先出去了，晦气。
3: 多谢多谢，添麻烦了。怎么了？
7: 你看，霍建明在党务调查处从事文职工作，一个文职的手怎么会这样？
3: 你说的没错，只有那些长期使用枪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会有这种老茧。
7: 所以这个人不是霍建明，而且极有可能是杀霍建明的那个人。
3: 霍建明他还活着，那他为什么不跟组织联系呢？
7: 必须先找到霍建明，可是现在唯一的线索已经断了，怎么办呢？
3: 不，这也许是找到霍建明最好的机会。
5: 还没看完呢。
3: 别哭了，别哭了，你不信你还哭个什么？
5: 知道给你们担多大风险吗？
3: 这位大哥，真给您添麻烦了。对了，您看，还有一件事情。
6: 长官行行好，以后出巡的时候帮我留意我二哥。
5: 放心，会注意的。
3: 多谢多谢，那我们走了。
6: 谢谢。
3: 走吧走吧。啊。
8: 怎么着，是那妞的哥吗？不管怎么说，今天挣着钱了，可以去百乐门好好玩一玩。咋？
5: 哟，今儿什么日子，把这巡捕房当茅房，想来就来。
8: 说你们呢。
9: 查下去。
10: 是我们派出的人。
9: 废物，控制下去。任务失败，立即追捕霍建民。
7: 看来这个霍建民确实跟普从有关，
10: 这就是他不能和组织联系的原因。
7: 他很聪明，敌暗我明，不方便动作，所以不如反之。
10: 他一定就在附近等待着追凶的出现。
2: 看来我们来晚了。
1: 一击毙命，这显然是蜂巢的行事风格。霍建明没死，说不定就在附近。这是一个局，一个调蜂巢特工的局。

你都已经找到目标了，还想去哪儿啊？还想找到你们的老巢？哈哈，老巢。不过可惜呀，你再也没有机会了。

0: 你这是在逼我？
1: 你这是在逼我？
0: 你这是在逼我？今天留你一命，你好自为之。走。我们的任务是保护你。

0: 我们是海马行动小组，专门负责寻找你的下落。
1: 应该是蜂巢的人，被霍建民反杀了。
0: 不，
1: 不是霍建民，是顾盼。
0: 顾盼，
1: 他背后的那把刀我见过，是顾盼独有的飞刀。
0: 这么看来，顾盼也在找霍建民，而且抢先一步已经找到了。

0: 你有什么想法？跟你商量件事儿。
1: 说。你先回青山。你要去找顾盼？我要去找霍建民。如果说是顾盼带走的霍建民，那他一定会把他藏在知根知底的地方。既然现在已经惊动了警察，那他必定还在附近。这附近他熟悉的落脚点只有一处。
0: 行，那我跟你一起去。
1: 哎，你我都不是顾盼的对手。
0: 而且我们俩也不是之前的关系了，他不会顾及那么多的，你明白吗？我不怕，要死一起死。我之所以要联系组织，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向组织汇报。咱兄弟，你怎么了？我看看。 伤口感染了，兄弟，坚持一下，我们现在带你去医院啊！不必了，我的伤我知道，情报室外火警，这件事危及到很多人的生命。听我说，我坚持不了多久。可你这样不行啊！ 决心要在上海举行一次特别会议，我们机要处负责筹备，我党的高层也会参会。我在确认安保计划的时候，发现整个会议的安保流程早已泄密。 泄密源指向一个叫冯朝的组织，他们似乎准备一场刺杀行动。事关重大，我立刻联系了上级，可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身份暴露了。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向你马上汇报。
2: 你先走，我掩护。
0: 不行，我不能扔下你。
2: 你要活下去，把情报交给组织，这是命令。

0: 杀手换上我自己的衣服，将他的尸体丢进黄浦江，让巡捕发现，打算用这种方法将追杀我的人引出来。要不是这个伤口感染了，这个计划本来是可以成功的。
1: 你已经成功地吸引了他们。
2: 刚刚追捕你的就是蜂巢的人，
0: 可是没有抓到他们，这事情就不算完。幸亏组织派你们来了，以后的行动就交给你们，请你们务必将我说的信息告诉组织，挫败敌人的阴谋。
1: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转达的。这还是带你去医院吧。来，
0: 仔细听我说。我起初认为这是蜂巢为了破坏这次会议，可后来我仔细分析这次泄密的安保计划后，发现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参会的远东北军将领方旭奇。
1: 就是那个主张国共联合抗日的将军冯旭奇。
0: 是的。

0: 出事儿啊！嗯，这儿呢是一家地下旅社，对往来住宿的人从不多问，一晚一个银元，是大上海鱼龙混杂之地。如果说顾盼要藏霍建民的话，这儿就是最好的地方了。
1: 东北沦陷后，冯旭吉不愿意放下枪，坚持抵抗，直到全军覆没。现在先去天津。这次特别会议，实际上是国民党想借各路军阀之手，威逼我党放弃武装而炮制的阴谋。冯旭吉却在天津。
2: 公开发表言论，肯定我党和抗联在东北的抗日行动，并且以这次会议为契机，
1: 说服各派系军阀响应我党的号召，携手抗日。
3: 这是民心所向，
1: 因此我肯定冯绍会不择手段。 破坏这次会议，追杀冯将军，实际不能参加这次会议，所以你们一定要向组织汇报，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冯将军。

0: 来人了，一男一女。
1: 有人追过来了，不知道是哪方面的。
2: 安全起见，撤离。兄弟，坚持一下，跟我们走，来。

0: 名，但是我谁都走不了，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我也想好好休息一下。
1: 不行，我们不可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
0: 你们走吧，情报要紧，别管我，快走啊。
2: 施夏恩，
0: 放心吧，我没事，我想好好休息一下。

0: 哎，风啊，这个时候投降，所有人会出来撕碎我们的。
1: 那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看着他们逃跑啊！
0: 我的目的是霍建明。
1: 那我陪你去。
0: 那是我的事儿。

0: 我的消息，没想到是你。
1: 你不能死，我去帮你叫医生。
0: 莫大小姐，我的时间不多了，你要问什么就赶紧问嘛，这是我亏欠你的。
1: 我的父亲，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谈了些什么？
0: 他是一个为国家、为民族倾尽心血、为理想、为任务不惜牺牲生命的人。
1: 他是共产党吗？
0: 他是我的上级，你父亲行事素来小心谨慎，但因为一次调查，结果引起敌人的怀疑。我那天叫他跟我一起离开，请求上级的支援，可他自己说不能走。一来是不忍心抛下你和莫太太，二来是他自己发现已经接近核心情报，他叫我向组织汇报，请求组织支援。我联系上组织之后，组织立刻派我带人去保护他撤退，可惜还是来晚了一步。他被他最相信的伙伴出卖了，被景山的人伤害。
1: 调查的是什么？
0: 是冯超以你们莫氏企业为核心炮制的计划。我在当务调查处利用身份的便利进行调查，可是没有任何进展。
1: 当初出卖我父亲的人是谁？
0: 你父亲没有说，但他一定是你父亲死后最大的获利者。
2: 最大的获利者是莫氏企业的执行董事梁森。不可能的，梁叔叔和我爸爸是拜把子兄弟，他没有理由也不可能这么去做的。
0: 只是一个谜团，要想破解它，你就一定要想办法回到莫家。

0: 他刚才跟你说了些什么？
1: 他告诉我下一步要怎么走。
0: 可是校长问起来，你打算怎么办？
1: 如实说，现在能帮我的只剩下青山了。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

0: 他刚才跟你说了些什么？
1: 他告诉我下一步要怎么走。
0: 可是校长问起来，你打算怎么办？
1: 如实说，现在能帮我的只剩下青山了。
0: 只怕校长不会如你所想啊。
1: 他会同意的，这就是他把我留在青山的真实目的。
2: 属下失职。
3: 算了，现在不光是顾盼知道了我们下部的行动，夏安也可能知道我们在末世企业里的计划。
0: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3: 既然木已成舟，那我们只能因势利导。霍建民把一切都告诉了顾盼和夏安，也许不是坏事。我们可以利用他们得到的消息来做一个局。

昨天还活生生跟我们一起战斗的人，今天就躺在黄土之下，为了掩人耳目，墓碑上

0: 重复一遍我当初给你的命令，随时汇报西安的情况。还有呢？没有校长的许可，西安不许擅自离开军校，不可参与或建民案。违反命令该如何处置？
1: 按校规枪毙，这可是你说的。我把你留在学校里，是因为我相信你会听话。但是违反我的命令，只有死路一条。
2: 校长，你把我留在学校，是因为我对你有用。那你就说说看，你对我有什么用？
0: 校长，西安，西安他不是这个意思。
1: 没你的事儿。
2: 末世企业，不错。
1: 但是这个不能成为我不杀你的理由。
2: 我需要你的帮助，这样我才能得到原本属于我的东西。

0: 说，你说服我了。
1: 互相利用，共赢。
2: 所以，你决定帮助我。
1: 我会帮你夺回你想要的一切，但是在此之前，你要完成青山的任务。
2: 什么任务？
1: 保护冯徐奇。

0: 娘家来信，霞飞路15号。
1: 老鬼送你的。哼。

0: 喜欢吗？喜欢，我就买给你。
1: 走吧。这条街我很熟悉，14号是那家服装店，16号是俄式餐厅，那个15号是什么我还真不知道。老鬼刚来上海，不会弄错了吧？
0: 老鬼在上海待的时间比你我加起来都长。
1: 我挺好奇他的，还有他那几根断指究竟跟你有什么关系。
0: 这一点你早晚都会知道的。
1: 我在想，那个15号不会是一个很隐蔽的地方吧？
0: 一点都不隐蔽，

0: 先生太太想看几点的电影？
1: 我们要看10点钟的《余光曲》。
0: 不好意思，那场次没有了。但是我们加了一场法国的最新电影，您要看吗？
1: 我们先买下一场的，要0号的。
0: 好的。
1: 谢谢。

0: 来，快请进。
1: 我还以为这是你临时选的接头地点，没想到整个电影院都是你的。
0: 没错，这是我的私人财产，要做咱们的地下交通站，整个大上海没有比这更合适的。
2: 老鬼，这么着急叫我们来，上级是不是做出了部署？
0: 是的，上一次我跟你们取得联络以后，我就把冯徐奇的事儿向上级做了汇报，经过这段时间的情报整理，上级刚刚给我回复，并要求我迅速传达给你们。
1: 快说。
0: 上级已经同意了你们的行动计划，并要求你们全力保护好冯徐奇，确保他能够安全地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国防军事会议。上海的地下组织会全力配合你们完成好这次任务。明天下午冯徐奇到达上海以后，青山的人将会接手对其安保，去参加宋姓董事举办的慈善拍卖会，名义上是为抗日募捐，实际上咱们内部的同志传来的消息说，这个宋姓董事私底下跟日本人交往密切，所以这次拍卖会很有可能蜂巢的人会行动，我们必须要保护好将军的安全。
2: 明白。
0: 这个是隔壁的服装店老板送给我的，明天晚上的行动你们正好能用得上。
3: 等任务结束了，我要你穿上它，跟我一起迎接来自四方的宾客。
1: 什么时候啊？

0: 蜂巢的黑匣子名单有34人，经过针对性的调查，我们基本上掌握了这些人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如果这些人全部启动，杀伤力之大，甚至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1: 上级有没有进一步

0: 不就是个东北军军官吗？至于这么兴师动众的吗？
1: 我猜是因为他的亲共言论吧。校长对于共产党始终不放心，所以我们的任务与其说是保护他，不如说是监视他，给他压力，告诉他上海究竟是谁的地盘。
0: 这么看来，我们的任务不会简单的。
1: 不错，听说这个冯将军脾气非常暴躁，我们应该有苦头吃了。
0: 想不到夏恩也参加这个任务。
2: 何止夏恩，你看这边。还有那里。
0: 蜂巢的人。
2: 这里环境复杂，耳目众多。蜂巢就是再狂妄也不敢在这里动手。估计目的跟我们一样，也是来打探消息的。

0: 我去请。黄将军，一路辛苦。我们奉中央党部的命令，特来保护将军在上海的安全。
1: 算了吧，啊！我有我自己的兄弟，用不着你。
0: 算了算了，啊！
1: 将军，我们接到情报。
2: 现在有针对将军的刺杀行动，等等，想杀我的人可不是一个两个。在战场上，有多少支已经上好膛的枪，瞄准了我的光头？可到最后呢？哼，还不是让他们杀了西天？杀我？好啊！
3: 好啊，我倒是要看一看，今天谁想杀我？啊！
4: 柯将军，这里是上海。
3: 上海，上海怎么了？啊！想不到这个冯徐奇比传说中的更狠辣。
2: 换种思路，或许他是为了震慑某些人。你想想看，他这次来上海成了众矢之的，必须得先立威，才能让他的对手有所忌惮。
3: 趁现在，
2: 我最讨厌你们这些毛头小伙对我指手画脚，尤其是。 你们这些特务，
1: 对不起，将军，还请见谅，是我冒犯了将军侯爷。

0: 你没事吧？
1: 皮糙肉厚的，能有什么事儿？
0: 真是，这个冯旭奇的戒备心也太强了吧！我总感觉他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
1: 他现在拒绝和我们接触。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和你一样。
2: 来，去买吃的吧。来，给你一个。
3: 谢谢。
2: 散了吧，走吧，走吧。
0: 人是你找的吧？冯徐奇对东北的乡亲很有感情，所以我找了几个从东北流亡到这的孩子去打探冯公馆的情况。霍建民也是你故意让我见到的吧？他是共产党的人，你应该知道，你也是。我只是跟他们做着同样的事情。为了罗新明，
4: 这个你拿着，会用得上。
0: 这是
4: 今晚拍卖会的邀请函，有了它，你就能顺利进入拍卖会现场。
0: 没有它，我也能进去。你要记住，你的任务是保护冯徐奇。
4: 我知道你有很多种办法可以进去，但稍有不慎就会扰乱整个安保计划，给蜂巢杀手创造机会，让冯徐奇陷入危险之中。

0: 累了吧？有什么发现吗？
1: 这个冯徐奇呀，他整天就待在冯公馆内，要是外出的话，也有一整班人马紧跟其后。
0: 一般人想进冯徐奇的身，根本不容易，除非是他身边的人想害他。
1: 这个可能性就更小了。从火车站他对我们的态度，到冯公馆的戒备，都可以看出来，冯徐奇虽然外表粗犷，实则为人相当的谨慎，什么吃穿用度，一律都由李副官来经手。哦，对了，我还听说这个冯徐奇对李副官有知遇之恩再造之情，所以李副官对他那是相当的忠心耿耿，连冯徐奇所乘车辆经过的道路都是由李副官挑选的，为的就是避免敌人埋伏在高楼上的狙击。
0: 那这样看来，我们的任务倒是简单了。就算是蜂巢想要动冯徐奇，也不可能。
1: 在冯公馆内是不太可能了，但要是出了冯公馆，那可就不一定了。我看到租界的宋董事到冯公馆去拜会冯徐奇，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好。而就在今晚，宋董事家将举办抗日筹款拍卖会，我觉得这个冯徐奇吧，他是一定会去的。
0: 这个宋董事，我们一直怀疑他跟日本人有关系，暗中观察他很久了。如果今晚冯徐奇去参加他的拍卖会，对于蜂巢来说就是绝佳的刺杀机会。我得回去请校长增援。
1: 哎，这天都快黑了，你这一来一回的，怕是赶不及了。
0: 那怎么办呀？
1: 这样，我先去跟着冯徐奇，你回去请求支援。
0: 不行，这太危险了，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哎
1: 呀，无论发生任何事，只要你及时赶到，我都会平安无事的。再说了，我不是会见机行事吗？
0: 那你答应我，在我没带人赶到。

0: 走之前，千万不能贸然行事，否则我不走。
1: 宁姐，哎，小姐，您的邀请函呢？
2: 给你。
1: 宁姐，
2: 我以为你把你的邀请函给我了。
3: 我给你的是罗兴明的。
2: 啊，那他呢？
4: 哎呀，感谢冯将军能接受邀请驾临寒舍呀。
5: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我要谢谢宋董事为了抗日大计筹集资金。
4: 哪里啊，我只是做了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
6: 冯将军您好。
7: 冯将军，
2: 看来外界的传言确实不假，两个人的关系的确不一般。
3: 看着是很奇怪，好像毫不避讳，难道真的不在乎？
2: 先别议论别人的私生活了，我调查了一下大会的人员名单，包括嘉宾、记者、工作人员，还有主办方，可是没有任何一点。
3: 我们能混进来风潮的人就可以，这是他们唯一可以下手的机会。
2: 我明迪安，这么多人，你觉得谁最可以？
3: 这里的每一个人。
4: 那各位，感谢大家能在百忙之中光临我们的慈善晚宴。作为筹办者，我希望各位擅长人翁，能在今天的慈善拍卖中，大家能够尽一份心力，为我们的抗日事业筹集爱心，这也是每一个炎黄子孙应尽的义务。谢谢大家。
8: 请。拍卖会开始。现在，我宣布，今天的慈善拍卖会正式开始。首先，我们将拍出第一件藏品。精美的古代瓷器，底价1000元，请竞价。
9: 1500。
10: 2000。
8: 有出价比2000高的吗？
11: 3000。
8: 3000元。比3000元高的还有没有？3000元一次，3000元两次。3000元三次，成交。接下来，我们将拍出今天最华丽的一条翡翠项链，请看。
12: 翡翠啊，
13: 真好看，
14: 漂亮，
13: 是啊，这个
14: 好漂亮，
13: 真漂亮啊。
12: 对呀，
13: 是啊，
12: 不知道出价出多少。
8: 好，这件藏品底价10000元。
13: 10000元，这么高，
15: 保证你来
16: 啊？行吗？
12: 果然价值低啊！
8: 5万。
13: 5万，哎呦，这冯将军真有钱。
8: 5万元一次，有没有出价比5万元高的？5万元两次，5万元三次，恭喜冯将军。 非常感谢冯将军，我们请何西给大家献歌，大家欢迎。
2: 这个冯曲奇究竟在干什么呀？他到底知不知道宋董事这么大张旗鼓地办这个晚会，为的就是给他在东北的抗日部队筹集饷银，而他自己却把这条项链给买下来了，这未免也太奇怪了。
3: 他作为一个抗日将领，肯花那么多钱买一条项链，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送人，而且是一个女人。
2: 可是他并没有妻子啊，而且他在东北也是居无定所的，应该不会有妻子。所以说，他拍下这条项链的唯一原因，就是要送给在上海的情人。
3: 这可能就是冯徐奇安保的最大软肋。

0: 你说有没有可能冯旭吉被封巢的人带走了？
1: 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动声色带走一个人很困难，只有一种可能，
0: 就是他自己愿意走的。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做好充分的保密工作，以便独自去见情妇。
1: 所以他们一定在冯徐琪和情妇约会的酒店做好了埋伏，准备瓮中捉鳖。
0: 可上海这么大，要去哪儿找？不行，我要迅速联系秦山，发动一切力量寻找冯徐琪。
2: 我知道他在哪儿，走，去奥伦酒店。
1: 你有什么发现？
2: 我在调查冯徐琪时发现他的副官往奥伦酒店送过两次东西，当时我没有留意，现在联想起来，他应该是给冯徐琪的情妇送去的。
1: 事不宜迟，走。
2: 他们来了。我们走吧。
1: 田乔杰。
2: 看来蜂巢的人打算在这里动手。
1: 来不及了，我们要赶在田乔杰之前找到冯雪琪。夏，答应我，你去通知郭俊成和青山的人，让他们来接应

0: 081，个人代码09，呼叫031。
1: 三，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
2: 告诉我你现在的位置。
0: 我在奥伦酒店，疯长的人出现了，准备刺杀冯旭奇。
2: 拖延时间，我们的人马上就到。
0: 是。
1: 还有，
2: 见到冯旭奇，你告诉他，我会等着他一起在青山喝杯茶。
1: 有必要时，

我们不知道你是什么人，还请大帅相信我们，我们没有恶意，否则的话，您和您的副官此刻已经没命了。

0: 相信你们可以，可你得告诉我，你究竟是什么人？
1: 大帅只需要知道，我们是中国人就好了。我们只想保护大帅您安全撤离，并且保证此次的军事会议能够顺利的进行。
0: 我听你的口气，都像是共产党。我跟你们走可以，但我得上楼接一个人。
2: 蜂巢已经在楼上埋伏了，你现在上去很危险。
0: 啊！蜂巢的人想杀我，有什么证据？另外，楼上既然有埋伏，他们肯定知道楼上是谁。我这样跟你们走了，我还是男人吗？楼上的人我必须接，要不你们帮我，要不你们回去，我不用你保护。

0: 趁田小姐没追上来，带大少赶紧走。
1: 我知道你跟田小姐有积怨，但记住我们的任务，千万不可恋战。
2: 拜托了。
1: 走。
3: 人应该还没有走远，给我追。

0: 校长，让夏安一个人去保护冯学习，太危险了。我请命支援。
1: 我希望你不要成为第二个谭中文。立刻通知行动队，马上出发。

0: 你是苏梅，没想到冯旭奇的情人身手还不错。
1: 你是谁？
0: 冯旭奇让我来的。
1: 大帅，大帅怎么样？
0: 他遭人埋伏，我同伴掩护他走了，他让我来接你，跟我走。
1: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呢？我除了大帅和他的亲信李副官，谁都不信。
0: 他真的很在乎你，他说如果不把你接走，就拒绝我们保护。
1: 这倒像的。对不起啊，用刀伤了你。希望你可以理解一个母亲想保护孩子的心情。

0: 快走，
1: 素梅不来我不走，
0: 顾盼已经去接她了，我们在安全的地点等她。
1: 你是不是男人？你的女人也在上面呢，你就忍心抛下她不管？
0: 她是我的搭档，我们的任务是保护你安全的离开。
1: 你给我少扯。

0: 在报告天气。
1: 这里是凤凰全球连线，我是胡一虎。
2: 只穿了衣服一台。
3: 一虎是谁？
4: 资深的主持人记者啊。这我从小听平老师讲，我有点叛逆，就是一句话，百闻不如一见，我要亲自去看。我当时是最年轻的男主播坐上去的。就是因为我专访了曼德拉，得个独家奖金，也访问到了撒切尔夫人，
3: 已经做到了行业顶流了。为什么那个时候选择去凤凰？
4: 我不甘心啊！
3: 当一虎一词台，挺多的事，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想？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0: 运气不错，看来你想忘了。
1: 可不是每次都这么好的运气。
0: 管他呢，反正今天是走不了了。老伙计，可好长时间都没用了。来吧。

0: 打了这么多年仗，还从来没这么窝囊过。
1: 大帅，不能再耽搁了，不然的话，你的副官可白死了。

我姓冯的，还怕这几个刺客？大帅，你这是故意给我小瞧犊子！我扔下自己的女人和同胞不管，那我以后怎么再被打仗了？

0: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青山求援了吗？
1: 通知过了，青山的人已经在来这儿的路上了。
0: 你太冒险了，你应该等他们到了再进来。
1: 来不及了，黄素梅已经下了新的命令。
0: 什么命令？
1: 带回冯旭晴。快点！再快点！

0: 怪不得一路上都没遇到人，原来都在这儿赌风去棋呢。
1: 大帅见不到我是不会走的，带他们快走，我掩护。
0: 走。这条路走到底就是后厨的出口，直接通往酒店外面。现在蜂巢的人正在全力的阻击大帅，想必这条路是安全的。
1: 好的，你快去帮他吧，我可以的。

你可别忘我呀，大帅，我不忘你，就干这一下了。打完这一仗，我们就成兄弟了。

0: 兄弟，兄弟，兄弟，你没事吧？
1: 大帅，你快走，赶紧走。
0: 不，我敬你是条汉子，可我姓冯的也不是个孬种，要死今天咱们死在一起。可是我就是不知道苏梅他们怎么样了，还有你那个搭档。
1: 相信，相信他们已经安全了，安全了。
0: 兄弟，兄弟，
2: 后面发现冯西奇，
3: 通知他们。

0: 大帅，快上车！杀手也许还在附近，这里不安全。
1: 我要带上他。今晚情况危急，我们谁都不能信任。大帅，快上车！
2: 姐，没事吧？王雪琪呢？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问他们？咱们俩这样只会拖累他们的。走，
3: 这是我活命的兄弟啊！
1: 巡捕来了，他会没事的。为了双儿，走！
4: 妈妈，
1: 快走！

0: 了，神秘组织蜂巢浮出水面。
1: 号外号外号外号外，国民政府多位高官和日本军方有染，神秘组织蜂巢浮出水面。
2: 国民政府突然出手，大批军政高官因与蜂巢有染落网，这一切皆源于打开了黑匣子。顾盼跟随蜂巢进攻青山军校时，在仆从的保险柜发现黑匣子，于是让夏恩想方设法拿到了黑匣子，却不知仆从早已暗中调包。谭仲文以生命为代价获得了真的黑匣子，并交给顾盼。顾盼为从黄素梅手里救出夏恩，用空黑匣子与之交易，在黄素梅和张华贵交接空黑匣子的现场发生了爆炸，空黑匣子被炸毁。打开真的黑匣子，里面竟是国民党内叛变到蜂巢的人员名单。我党将名单透露给国民党，叛变投敌者被一网打尽。至此，真假黑匣子事件终于画上句号。
3: 1932年，血盟团在国内暗杀了井上准之助和团卓磨，给那些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人敲响了警钟。我们蜂巢组织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组织在英国、法国、德国

0: 都取得了非凡成就，可是在今天我们却受到这样的侮辱。蒲从先生，你要为此付出代价。
1: 可是顾盼和罗新明都是因为先生的误判才让他活到现在。
0: 失败往往源于内耗，这件事不提了，我会用我的方式赎罪。我们要加紧实施最后的计划，希望我们这次合作无间。
2: 起立。
3: 相信各位都知晓，一夜之间我们党内出现了30个日本间谍，风潮
4: 在我党历史上闻所未闻。
3: 竟然连蒲从总裁震怒，勒令陈挺出任二厅厅长，各部从严自查，务必挖出漏网之鱼。
5: 是。
6: 是。是。
7: 你们这些臭鬼，唯恐天下不乱，只要是在东北早都收拾你们了，跑到我的门口去还反了你们了。帅儿，帅儿，
8: 怕了呀？这是爸爸的地方，不怕啊。这是我的地盘，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呀？
9: 没有，只是在上海担惊受怕，我还是带双儿去南京吧。
8: 昨天那些人让我栽了跟头，你放心，我是不会饶了他们的。再说了，你是我冯徐琪的女人，你要是都跑了，那外头人怎么说闲话呀？啊，
9: 我还是怕。
8: 哎呀，你怕什么怕呀？让你住你就住。帅儿啊，不怕啊，来，爸爸抱。我呢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帅儿昨天也怕了吧？啊，放心，有爸爸在，没人敢动你和妈妈。
10: 上来吃嘴，爸爸不疼。
8: 爸爸不疼，不疼啊！你看这孩子。
11: 报告，
8: 进来。昨天和我并肩作战的那个男人找到没有？还有，太太说的那两个女人，
11: 找遍了现场，没有发现他们。啊？
9: 看来他们已经成功逃走了。
8: 哎，你这句话算说对了，那是我的福星。
12: 哎呀，他们不会有事儿。

0: 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1: 还好。罗新明呢？
2: 不知道。我原本以为是他把你送回来的。
1: 不是你送我回来的吗？
2: 我找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昏迷躺在楼下了。

0: 你最后见到兴明是什么时候？在酒店，我们分头行动，他保护冯旭奇，我去救人。冯旭奇还活着，照此推理，兴明就应该是安全的。可是我昨天在现场，都没找到他留下的任何标记呢。
1: 会不会有什么紧急状况？
0: 我认为有三种可能。第一种，也是最糟的一种，他被蜂巢的人带走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自己离开了现场，可能出于某种原因暂时不能回来；第三种也是最好的一种，他被冯旭奇的人带走了。他会没事的。
1: 一定会没事的，你的伤口我已经帮你处理好了，这里有消炎药，你吃了它好好养伤，我出去办点事儿。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别动，我现在出去不是为了找姓名，而是去冯文婉接替你们保护冯旭奇。
1: 保护冯旭奇，保护冯旭奇，比罗姓名的命还要重要吗？
0: 这是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完成好。
1: 那罗新民呢？我已经派人打听他的下落了，我想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你现在出去，自身难保。如果你不想给我和兴明添麻烦的话，就在这里好好养伤，等他回来。这个地方暂时是安全的。哦，对了，我还要告诉你两个事情。蜂巢的名单我们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报道出来。 国民党党务调查处已经把这些人全部控制住了，还有，我们党的上海办事处昨天成立了，首长对你和兴明提出了特别嘉奖，所以请你相信，只要我们的组织在，兴明就不会有事了。

0: 有消息吗？核实过了，星明不在封虚期这边，救治伤员的医院也没找到。不过你别着急啊，只要星明还活着，他一定会想办法联络咱们的。
1: 你饿了吧？我去做饭。
2: 哎，哪有让伤员动手做饭的道理？我买了麻酱烧饼，你先坐着吃着，顺便看一下今天的报纸有没有线索。

0: 开饭了。有线索吗？
1: 没有找到线索。
0: 先吃饭吧。
1: 我不饿，先不吃了。

0: 虽然我主动发出联络信号，但你能来，我还是很意外。
1: 能亲手给仲文报仇，我不会错过。
0: 我来是跟你谈合作的，作为老师，我建议你还是心平气和地和我谈一谈。
1: 如果我不能，
0: 你知道的，我要是没有万全的准备，我是不会来的。

0: 曾经你们都是我最优秀的学生，我亲手培养了你们，现在又要亲手毁灭。如果你不是走这条路，我想我们还会跟以前一样。
1: 假慈悲，不要再耍花样。
0: 没什么花样可耍，我是真心的为中文可惜啊，在我眼里。 他和儿子一样，他是个好苗子，就是因为你，他断送了年轻的生命。
2: 你没资格说中文，你不配。

0: 刘新民，他怎么样了？
1: 拿着枪问别人，似乎不太礼貌吧？
2: 我问你，他怎么样了？
1: 你放心，我不会蠢到拿一个死人跟你谈交易。

0: 你想要我做什么？
1: 带回风虚君。
0: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配合你？

0: 什么事儿？
1: 你明知故问。
0: 我已顾盼而来。
1: 是，人是我带回来的，机会是我创造的，而你却放了他。
0: 我另有计划，你无需知道。
1: 那如果金先生知道了呢？
0: 那是我跟金先生的事，你更没有资格知道。你只记住，

0: 以外。
1: 不，好久不见，
0: 好久。

0: 怎么样？
1: 还是没有消息。
0: 不能再等了，必须主动出击。
1: 说说你的想法。
0: 我想假装配合田小姐，把冯徐奇带出冯公馆，让夏安在外面接应。一旦出来了，立刻把大事交给青山，拿下田小姐，利用她跟普聪谈判，交换罗姓名。
1: 你有多大的把握普聪愿意做这笔不划算的买卖？田乔杰在他眼里是否值得拿罗姓名来交换？
0: 我知道这样很冒险，但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1: 我拒绝同国民党特务机关合作。
0: 你
1: 先不说两党之间的关系和立场如何，国民党害死了我们多少同志，甚至很多是无辜的人。
0: 我知道过去国民党特务机关做了很多灭绝人性的事情，但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必须忘记过去的恩仇，一致对外。罗姓名还在等我吗？
1: 你让青山介入的想法很大胆，可如今的冯公馆戒备森严，要想突破重重守卫把人带出来太冒险了。
2: 黄校长，你好。
3: 真是没有想到你会给我打电话。
0: 很意外吗？
4: 嗯，有点儿。
3: 和你天天厮混的那个蜂巢叛徒似乎现在在普聪手中，你打电话是为了这事儿吧？
0: 算是吧。黄校长，我有两份礼物想送给你。
3: 说来听听。
0: 第一份礼物，冯徐奇。普聪想绑架他，但我愿意把他给你。
3: 哼，我要一个被赤化的军阀干什么？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好了。
0: 黄校长，如果冯徐奇死了，你想想全国民众会怎么质疑国民政府的安保措施？
2: 上面还会保你吗？
0: 如果一定需要一个人顶罪，我想不到比你更合适的人选。
3: 轮不到你操心。
0: 不要太着急做决定。黄校长，我把冯徐奇交给你，你可以保护他的安全为由带他进青山安全屋。
2: 等会议结束了再送他出来。
0: 他错过了会议也保住了性命，你对上面也好交代。
3: 听着似乎挺有道理。

0: 是我这个人
1: 不喜欢别人教我怎么做。
2: 等等，
3: 我还有第二份礼物。
1: 你只有3秒钟时间。
3: 我
1: 很好，成交。

0: 没想到堂堂的青山军校校长居然甘愿为奴。
1: 这个问题关乎于信仰，今天我不想跟你讨论。一会儿把这个衣服穿上，你现在的价值仅仅用来吸引顾派。
0: 你想怎么样？
1: 喜欢他？
0: 对。
1: 谭仲文因他而死，
0: 他独一无二，世间只得一个。为他而死，我想仲文死而无憾。

来来，尝尝看，这是米其林三星主厨的手艺。哦，

0: 哎，这么好的气氛，不要破坏了。这子弹的速度和刀的速度谁快？你不需要我提醒吧？
1: 老朋友吃个饭，叙个旧。我并没有恶意。要不是各为其主，你我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2: 信仰不同，我们不可能成为朋友。
0: 不要太偏见了。这个世界上，弱者是没有发言权的，强者生存。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被。

1: 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69-7969，400-606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6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69-7969，400-606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 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
2: 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任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3: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火眼品牌。
14: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服
17: 舒服，
16: 真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三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8: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0: 痛痛痛！
21: 啦啦啦！
22: 挤挤挤！快快快！
23: 喂喂喂！肠胃宁，
2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

0: 富富。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不要太偏见了，这个世界上弱者是没有发言权的，强者生存。
1: 牛肉不错，是最后的晚餐？
0: 也可以不是。
1: 你想怎么样？
0: 你们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据点，
1: 不知道。

0: 骨盆。放了他。
1: 罗兴明，我记得你是一个爱女人的人，别忘了，他是风巢的叛徒，背叛我的人都得死。但如果你告诉我秘密据点的位置，我可以答应你放了他。

0: 索，很像。再加上从青山拿过来的录音，罗新民肯定是他。
1: 想不到老师每次审讯都要留下备案记录，原来还有这个用。
0: 你不知道的还很多。

0: 又见面了。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问你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青山派你到冯徐奇身边的目的是什么？
1: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0: 黄素梅已经证实了你的身份。
2: 苏梅是我们的人。
3: 是。五年前东北沦陷，冯徐奇的亲共言论引起了上峰的警觉，所以苏梅作为外勤特工被派去东北潜伏，在冯徐奇的身边做卧底监视他，并掌握了他被赤化的证据。
2: 所以说你们这次邀请冯徐奇过来其实是想除掉他。
3: 要是这么简单的话，我何必派人去奥伦酒店接应你们？会前出事对谁都不好。
1: 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0: 见到你的第一面，你虽然表面惊慌，但掩饰不了你特工的本能。在酒店给我的那一下，无论时机还是杀伤力都无可挑剔。
1: 就凭这个？好，就算你猜出我是一名特工，凭什么认定我就是青山的人呢？
0: 冯徐奇鼓动国共联合抗日，被党务调查处盯上，所以你在东北除了监视他，就是一旦发现他赤化就立刻除掉他。想要悄无声息地除掉一名大将，除了青山，党务处没有更好的人选。
1: 早就听说青山出了一名特别出色的师妹，今日一见，比我想象中的厉害多了。
0: 谢谢师姐夸奖。
1: 师妹费这么大周折找我，不会只是想跟我聊聊同校之谊吧？
0: 我想请师姐跟我一起完成任务。
1: 师妹，我想你搞错了，我是青山的特工，而你是青山的叛徒，一起完成任务。
0: 黄素梅已经同意了，任务代码189，你可以电话确认一下。
1: 012呼叫，请求确认任务，代码189。
4: 特工012，任务189已经确认，重复，任务189已经确认，

0: 你跟他真的很像，你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他是他，我是我，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1: 很好，
0: 校长，你叫我过来就是为了说这个。
1: 不，你的任务就是配合两位师姐绑架冯徐奇。

0: 都准备好了吗？
1: 你不是都看到了？
0: 我是说你脑子。这次任务事关重大，绝对不能失败。我不管你对顾盼有什么意见，但是这次任务你要高度配合，就跟你们以前一样。

0: 别太高调了。知道了。说正事吧，这次的任务，黄素梅告诉你了吗？
1: 可真有你的，居然说服了黄素梅合作。
0: 各取所需。就算你为了要救罗星明，也犯不着牺牲你自己吧。
1: 有些事情，我不想再经历一次。这次行动虽然说有苏梅做内应，可冯公馆戒备森严，要是让你进去，还是不那么容易的。这次配合行动的，还有田秋瑾。
0: 他，
1: 不行，他几次对你动手，都铁了杀心，要跟他一起合作。不行，姐绝对不可以。
0: 我自有办法。 你到时候尽力配合我。
2: 那好吧，你自己一定要小心啊。

0: 你还是老样子，你也是啊。执行任务提前十分钟的习惯，一点也没变。校长叫你们来，不是让你们来叙旧。今天晚上的任务清楚吗？我需要确认，罗兴明还活着。
1: 如果不想他死，你最好老实点。

玩去，去那玩去啊！不干不干。

0: 今天点名就到这里。
1: 张连长，双儿不见了，
0: 赶紧去找。
2: 我们的人已经是没休息了。
1: 他们一共二十人，
2: 我这次带了四十人，是他们的两倍，已经埋伏在四周了。
1: 不要掉以轻心，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我们这些在军校里训练过的特工，未必是他们的对手。

0: 我们要去见大帅。
1: 你们想干什么呀？这里可是冯公馆。我没有恶意，只想让你跟我们走一趟。我除了这儿，哪儿都不会去。
0: 你答应我不伤害他，
2: 那是你，我可没答应。

0: 快帮我们！
1: 准备行动。

0: 带走。
1: 来，
0: 你是谁？
1: 二厅厅长程挺。
0: 这是冯公馆的私事，你无权过问。
1: 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叫你们大帅出来。
2: 谁叫我呀？
3: 大帅。
4: 大帅。
5: 素梅，你出卖我。
6: 师妹果然好身手。他们是
5: 师姐，我以后和你解释。冯旭熙在哪儿？

0: 我只答应你让你带走大帅，但这个人我认得，他是普从的副官。师姐，有些事情一时半会说不清楚。这次任务，黄素梅已经同意了，任务代码你也确认了，我保证，他们不会动手的。大帅在走廊尽头的办公室，每天这个时候他一个人在那儿工作，不许别人打扰他。
1: 看守办公室的警卫怎么办？马上他们会集合点名，所有警卫都会到门口集合。你们一旦得手，马上从这里离开，不要伤害他。我不想让孩子没有父亲。
0: 你放心，师姐。
2: 大帅，这件事情请交给我处理，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3: 他究竟犯了什么事儿，值得你这么冒险？
2: 他是党国的叛徒，是好几个案子的凶手和证人，我必须带他回去调查。
3: 那他刺杀我这件事怎么算？
2: 大帅，请放心，我查清楚之后自会给大帅一个交代。

0: 我总算找到你了。党务调查处的人带走了顾盼，你们确定吗？
1: 是程婷。
0: 果然是他，也只有他敢跟我们青山作对了。

0: 罗兴明将一个假的据点告诉蜂巢，蜂巢为了将我党同志一网打尽，倾巢而出，在防备松懈时，罗兴明算准时机，趁机逃出升天。
1: 故意谎报假据点支走他们。看守人员每4小时轮换一次，每次2个人。昨晚就1个人，没人来更换。

0: 幸好有惊无险，也就是你能活着逃出那个魔窟。不过，你怎么当时就确定被鞭打的那个女人不是顾盼？
1: 深信不对，是田小姐。
0: 傅松真是太阴险了，他不但利用顾盼诈你，还利用你要挟顾盼，让他配合田小姐绑架冯旭七。顾盼，他在哪儿？他为了营救你，已经被党务调查处的人。 秘密关押起来了。
2: 是谁指示你杀冯旭奇的？说呀，究竟是谁？说不实话啊！
3: 停。

0: 你是蒲松吧？蒲松指使你杀冯旭吉，挑起国共的冲突，破坏党国在全国人民眼里的形象。 这手段符合的，我不意外。我意外的是你顾盼，你居然能继续听从他的指示。让我想想，是什么原因？ 可以让你接受仇敌的指示，去刺杀一个你曾经保护的人？难道你是有什么把柄，或者其他什么重要的人在他手里？
1: 非常重要，重要到你可以为了他和蒲松合作，
0: 与你无关。我可以帮你把他给救出来，只是你要协助我一下，清除黄素梅在青山的势力。
2: 他那么多次陷害你，你为什么不愿意对付他？虽然我们立场不同，但我可以理解的。我说你就是太天真，
0: 他是为了权力，至高无上的权力。难道你不是为了权力吗？你想扳倒黄素梅？
3: 然后扶植自己的人控制青山，我说的没错吧？都是因为我，顾盼才会被敌人抓去。我要是能够早点逃出来就好了。
4: 你现在出来也不晚，咱们一块想办法。
3: 但我调查出的人是谁通知的？
4: 目前还不清楚，
3: 要不是他们赶到。

0: 顾盼恐怕已经被冯旭基给杀了。顾盼虽然被捕，但他是活着从冯公馆离开的，我们还有营救机会。有下落吗？还在查。党务调查处是咱们的老对手，在上海有几处秘密据点，都在咱们的监控之中。上级已经下令，把营救顾盼。 作为工作的首位，一旦确定顾盼关押的准确地点，咱们立刻展开营救行动。好，冯旭奇怎么样了？再也没离开冯公馆一步，苏梅也被监禁了。为了以防万一，上级又派了其他行动组密切监视冯旭奇。
1: 计划顺利，已经在密室了。不错，虽然丢了罗兴明，但只要这个计划成功，还是值得。嗯，罗兴明供出的地方已经派人过去了，空无一人呢。看样子荒废了很久了。哼，意料之中。 他还是那么难对付，但蒲校长这招暗度陈仓，还是很漂亮。想顺利的完成此计划，
2: 是能利用田乔杰和顾盼所诱饵了。田乔杰对此耿耿于怀，
1: 但他毕竟还是活着回来了，只是。
3: 以后会难调教一些。不会，他现在正看着日本家人的来信。属下明白，我一定会尽快解决的。叛变！叛变！苏梅，你要是落在我的手里，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
0: 调查清楚了，顾盼被党务调查处关押在这个秘密监狱里。消息准确吗？消息来自于我们潜伏在党务调查处的同志，绝对可靠。
3: 怎么了？
0: 我这脚痛的老毛病又犯了，一阵好一阵坏，吃点药就没事了。
3: 哎，你慢点。
0: 不过，这里边啊有个问题。什么问题？这座监狱我知道，防守非常严密，整个监狱建在一大块花岗岩地基上。当初建的时候也是就地取材，用的也是花岗岩，坚固如堡垒，易守难攻啊。既然我们进不去，那就得想办法让他们把人给送出来。
3: 顾盼的罪名很重，按照调查处的规定，必须要送往南京。可现在扣着不放，这个程廷肯定有私心。
0: 如果在那里不安全，
3: 你有什么想法？
0: 里面有咱们自己的同志，大家配合。
3: 好。
0: 来，
3: 谢谢。

0: 我们现在就要去看看陈廷章的情况怎么样了。陈廷章每天都会派人审讯他，不过他至今只字不肯说。这样下去的话，撑不了多久。一定要在他说出轻伤的秘密前干掉他。陈廷一直对青山虎视眈眈，我绝不能给他任何机会。
1: 之前我也想过下毒，可是他拒绝净食不吃不喝。
0: 不吃不喝，那他怎么能撑到现在？
1: 军医给他每天打吊瓶，勉强的维持他一口气。
0: 好机会。

0: 这个就算查，也只能查出心力衰竭。
1: 明白了，我先回去了。

0: 长官。
1: 啊。他情况怎么样？
0: 还是老样子，没办法，只能继续打点滴。
1: 哎呀，这好饭好菜的浪费了。
0: 哎，别呀，这么好吃的菜平时我们可吃不到，要不长官您赏我得了。
1: 便宜你小子了，趁热端走吧，别让人看见啊。
0: 那这
1: 我帮你先盯着，快去快回。
0: 得嘞，谢长官。

0: 是有点欣赏你了。你这样坚持是毫无意义的，你不说也罢，单凭普从叛逃这件事情，青山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
1: 你准备怎么处置青山的人？
0: 你心里清楚，一个知道太多秘密又不忠心的人会怎样？
1: 他们都是很优秀的特工，是为了国家才加入青山的。
0: 是，我承认这些人有些身手非常不错，比如你，但是你们的双手都沾满了鲜血，野性难驯，而且现在的青山已经不是党国的青山了，而是一人独大的专制军事组织。
1: 如果皇素没下台，青山的人愿意继续宣誓效忠党国。
0: 你知道的，这是不可能的。黄素梅早就把他们训练成他私人的杀人机器。
1: 如果我让他变成可能，
0: 好，那你现在能告诉我冯虚奇身后的青山卧底到底是谁吗？
1: 我只能告诉你，你身边的青山特务到底是谁？
0: 这不可能。
1: 我劝你千万不要低估你的对手。
2: 原来你一直都是装的。
1: 不装怎么抓到你呢？
0: 带走。没想到你的计划居然成功了，我亲手挑选的监狱长居然是青山的人。
1: 我已经兑现了我的承诺，现在看你的了。程厅长言而有信，在党国内部实在难得。
0: 你以为我是言而无信的小人吗？
1: 我只是按照我过去打交道的经验去判断。
0: 顾盼，我需要你的帮助。
1: 什么？
0: 神谷浩二的事情，你是被陷害的，我可以还你清白，让你重回青山。
1: 你想让我帮你控制青山？
0: 黄素梅的私心太重，青山只能是党国的利器，而不能是个人逞凶斗狠的场所。所以，如果你想青山。

0: 背后暗算，你算什么英雄？有本事放老子出去，咱们刀对刀，枪对枪的拼拼，看看谁是英雄，谁是狗熊。
1: 正面真刀真枪，大帅无人能敌。不过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大帅就算是真英雄，也挡不住我们背后的暗箭。
0: 你到底什么人？为什么帮我？只要你在国共会议上支持国民党，还请大帅配合，还有一条，
2: 剿除不防族，换取夫人和令爱活下去的机会。你做梦！你要是敢动他们一下！
0: 老子撕碎了你！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我保证，尊夫人和令爱一定安全。
2: 你保证？老子才不会相信你呢！你不用信，
0: 但你没有选择。我给你24小时时间考虑，好好想想。 我不管你们俩之间发生什么矛盾，但在这件事情上，必须配合，严加看守，不能出现任何差错。明白吗？
3: 是。
4: 来，干得好！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 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促进绿色消费。
1: 绿色生活，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肿瘤累，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肿瘤累，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7969，4006097969，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
10: 就是不一样。
9: 一天等于以前的2天。
11: 越正越舒服，越正越轻松
0: 案。
1: 好视力争气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擅自做主，分寸尽失。
9: 他进到公司之后，我的噩梦就开始了，天天拿着计算器撅在我屁股后面给我算成本。做的第一件所谓的实事，就是把所有员工的福利都取消了。
8: 旧情牵绊，心绪难平，
10: 也开始给饭拍照了，肯定是有鬼，对吧？他转手发给他前女友了。
11: 他这人又特极端，他转手给我发校园墙上了，把我和前女友事都说了。
8: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2: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3: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4: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3: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2: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乖，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2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8: 果蔬通

0: 变就是变通。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来来来来来来，庆祝你们海马组合安全回归。明天冯徐熙的讲话将会传遍全国，到时候舆论可是全部涌向国民党这边，看他们还怎么狡辩。
1: 希望可以促成双方合作吧，国难当头，应该枪口一致对外。
0: 对对对对。哦，对了，谢明，忘了告诉你了，新房子帮你找到了啊，明天过来帮你搬家。过去啊，咱们是没办法，这个地方虽然大点儿，但是呢，开展工作还是不太方便。新房子在福西路那边，虽然小点儿，但还好。
1: 好。

哦，不要紧，哦，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

0: 想什么呢？水都开了。啊！
1: 我在想，冯徐徐现在应该在讲话了吧？

0: 啊，对了，厨房里有我昨天买的橘子，别忘了吃。
1: 好。
2: 出事了。
0: 啊？出什么事了？
3: 冯学奇支持我们。
4: 是现场传回的消息，他在大会上发言了，他认为国民政府应该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很快这个消息呢就会在上海还有全国的报纸上报道了。
5: 冯学奇一直不是在主张国共联合抗日吗？怎么就突然反共了呢？
4: 这个原因还不太清楚。
3: 管他什么原因，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好消息。
5: 恭喜校长。
3: 接下来就是我们青山建设反击的时候了。
1: 怎么会这样？
6: 谁会想到他会临时反水？这个冯学奇心机太重了。
0: 不，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1: 不错，冯学奇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不太会掩藏。
6: 可是这又作何解释？这是参会的同志传来的消息，绝对可靠。
1: 这中间一定哪个环节出了纰漏，
6: 必须查明原因。
0: 那我们潜入冯公馆去找冯旭奇，也许就能查出到底是什么原因。
1: 不行，太危险了。冯旭奇表态之后，公馆肯定戒备森严，我们很难靠近。
0: 冯朝要杀他，无非是要阻止他在会上发表支持国共联合抗日的言论，而他现在做出了相反的发言，冯朝就没有必要杀他了。
1: 恰恰相反，我认为冯旭奇比以前更危险。
0: 如果冯旭奇死了，大家会认为是谁杀了他？
7: 我们。
1: 不错。会议以前，国民党右派忌惮冯旭奇，但并不想让他死，所以青山不得不保护他。如果那个时候冯旭奇死了，民众会认定是他们杀的，形势对他们不利。
0: 现在冯旭奇表态了，青山就不会再保护他。现在的冯旭奇比以前更危险。
6: 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向上级汇报，集中力量保护冯旭奇。
0: 好。老鬼之前说帮我搬家，地址在哪来着？我忘了。
1: 我也不记得。

0: 校长命令下来了，
1: 刺杀冯徐起吧。你知道了。 我猜到的，他已经做了对我们最有利的发言。既然他之前可以改变支持对象，以后依然可以，而只有死人才是最保险的。

0: 现在刺杀冯徐奇，栽赃给共产党，是不是有点那个了？
1: 未必。为了所谓党国的利益，他们也不是第一次这样做。
0: 只是这样，未免也太把我们置于无情无义的地步了。
1: 那又能怎么样？作为青山的特工，我们没有太多选择，完成好任务才是最重要的。
0: 这可有点不太像你啊，过去你很反感这种任务的。
1: 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只希望过了今晚，黄素梅可以兑现她的承诺。
2: 这是蜂巢据点的位置以及平面图。
1: 隔壁是酒厂，难怪田乔杰身上会有一股酒糟味儿。
3: 他和仲文一点也不像。
2: 据我观察，他们的守卫力量大约有30人左右，主要集中在门口以及地下室入口，而且每层还配备2名巡视人员。
1: 地下室，冯徐奇很有可能关在那儿。
2: 对，
4: 30人，目前我们所有能够召集的人手恐怕最多也就10个。
2: 这个问题我来想办法解决。
1: 好，我和老鬼踩点，然后制定计划。
2: 好。
5: 哥几个，味道还不错啊。
6: 哎，还可以，还可以。
7: 不错，不错。
8: 姐吃好了，3碗馄饨，1共6毛钱。
9: 多少？
8: 2毛钱一碗，1共6毛。
5: 你是不是连这只手都不想要了？
6: 兄弟，这手没了，这招牌也得改了吧？得叫没手馄饨了，是吧？
8: 要是不方便的话，不给也行，就当我请客了。
5: 请客？就这几碗破馄饨就想打我们走啊？啊？
8: 最近生意不好，实在是没有钱。
5: 生意不好可以不做，你在我的地盘上摆了几个月的摊儿，我一分钱都没有收到，你让我怎么管其他人？
8: 哎，几位小哥，你们也看见了，我这确实是没有生意，没有钱。这样，过两天我一定叫上。
5: 过两天？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摊子给砸了？
8: 哎，别，这可是我吃饭的家，我走还不行吗？
5: 走，来不及了，给我砸！
8: 哎，别！哎，
5: 别！

0: 管你什么来路，但强龙难压地头蛇，这里都是我的地盘。
1: 不就是想要钱吗？要多少？
0: 10个大洋。
2: 哎，怎么坐地抬价啊？不说好了1个大洋吗？
0: 我的地盘我说了算。哼，
1: 没关系，我给他。钱在这里，自己来拿。
0: 枪，他有枪，走。
2: 谢谢。
1: 饿了，拿馄饨些吧。
2: 好，我给你加一碗。这么一闹啊，生意也做不下去了，还得换地方。
1: 有一首，名字取得不错，很洒脱。
2: 刚开始的时候，我这个缺陷老被别人取笑，后来想了想，还不如自嘲，那笑着没意思了，就不提了。
1: 不容易啊，
2: 日子虽然过得苦点，但是踏实。好了。来，尝尝。你来找我，不光是来吃馄饨的吧？
1: 我们遇到一些麻烦。
2: 顾盼出什么事儿？
1: 是一个事关中日战局的将军，我和顾盼打算营救，可人手不够。
2: 他让你来找我的？
1: 他要是知道我来找你，肯定会拦着我。他之所以帮助你离开蒲松，就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过这种刀尖上舔血的日子。可这次事关重大，我只能……
2: 需要我做什么？

0: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时间紧迫，救人要紧。谢谢你。
1: 看一箱好东西。哎呦，这些装备好啊！
2: 啊，
1: 这是当年跟十九路军打鬼子的时候，他们送给我的装备，现在正好派上用场。
3: 有了这些家伙，一会儿我们救人的时候就如虎添翼了。

分三路，老鬼，你带着大家从正面佯攻大门，吸引他们的火力。我和万九从后面绕过去救人，明白吗？顾盼，你找个制高点掩护我们。

0: 咱们去吧！
1: 咱们的地下室遭到攻击，敌人大约20几人，
2: 把你们派出去守住地下室，绝不能放纵伏击军！
0: 上。

0: 栓。
1: 我不能走，我的家人还在他们手里。
2: 大帅，大帅放心，苏梅和双儿已经救出，他们还在等着你呢。

0: 跟着冯徐奇一跑，打乱了我整盘计划。你们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失败？
1: 和冯超的两个叛徒有关，顾盼、罗兴明。顾盼当初的确应该做掉，大意了。这样一来。
0: 我们植入东北军的间谍计划就失败了，那份布防图拿到没有？还没有，金先生。蒲先生，我们的忍耐是有限的，大日本帝国绝不允许你这样的失败，你必须接受惩罚，所有人。
2: 必须接受惩罚。行动失败，你们最好给我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否则是苏梅。苏梅叛变了，上次顾盼就是因为她的出卖，才落在了党务调查处的手里。本来我和顾俊超是可以成功的。
3: 冯徐奇他们的人全部都冲了进来，我没办法下手。要是再不走的话，我和顾俊超就会成为他们指向青山的证据。
4: 苏梅这个叛徒，他人呢？冯徐奇带着警卫去了码头，应该已经上船了。
5: 到底是这个原因，还是因为你受了顾盼的蛊惑，故意放水？
6: 不是我。

0: 任务失败，你们两个难辞其咎，各自罚3个月薪水，禁闭室关3天。是，刚才谢谢了。
1: 师妹，谢谢。你带孩子先上车吧。好。再见。哎，没想到，我这孩子和你们俩还挺亲。经历过生死，彼此信任的人，这种亲近，自然是有的。
2: 是啊，经历了这么多，以后我都不知道该相信谁了。至少，你应该相信双儿，她可是您的亲生女儿。
1: 还有苏梅，她为了你付出了太多，黄苏梅不会放过她的。嗯，
2: 东北是我的地盘。 我的女人我来保护，黄苏梅，哼，她可没这个胆。你们俩合我的胃口，你们救了我的孩子2次。哎呀，作为回报，我要送你们一份大礼，来。
1: 普从不杀我，主要是时间没到。另外，他想从我身上得到一样重要的东西。这件东西，他就是杀了我，我都不会给他。但是给抗联，我愿意。而且他们一定会喜欢。
0: 我代表抗联的同志。 谢谢冯大帅。哎，
1: 你不用代表他们谢我，我早就听说杨军长、周军长英勇无敌，还有那个红枪白马的女英雄。可惜啊，我见不到他们。不过这一次，我一定登门拜访。
0: 大帅，您这是要回东北？

当然了，东北是我的家呀，我就是要收回我的家，把鬼子赶尽大海。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将来在天津、上海流浪。告辞了。

0: 他是真正的冯徐奇，只可惜，终究是个军阀。
1: 不管他以前做过什么，只要能真心的为国为民，祖国和人民都不会忘记他的。

0: 校长，
1: 他居然还没有死，
2: 是属下的错。
1: 你当初怎么答复我的？
2: 任务已完成。
1: 哼，派去执行暗杀任务的是谁？
2: 行动组李卫东，在围捕顾盼时阵亡了。
1: 阵亡？不配！叛徒！调查，这笔账到了该算清的时候了。
3: 是。

0: 还以为你又要不辞而别。
1: 上海就是我的家，能去哪儿？
0: 又欠你一次人情。
1: 牵着吧，攒够了，我一起来讨。
0: 那可是笔不小的债。
2: 这今后有什么打算？
1: 好好活着。顾盼，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了。这种打打杀杀的日子过够了，我想继续卖我的馄饨，到时候娶个媳妇儿，生个孩子。
0: 这样也挺好的，只是我现在担心仆从。
1: 你担心他报复我？
0: 他的为人我们都很清楚，这次跟头栽大了，你以后一定要小心。
1: 放心吧，我也不是吃素的。好了，谢谢你的茶。他日再见，我请你们吃馄饨，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就此告辞。两位保重。

0: 忙了一天，饿了吧？
1: 嗯，有一点儿。
0: 想吃什么？我做给你。
1: 上次的烟都鲜，味道还不错。
0: 好，就吃这个。
1: 还有红烧狮子头。
0: 没问题，不过呢，得辛苦你陪我去一趟菜市场。
1: 那就义不容辞了。

0: 老鬼
1: 回来了。房东说啊，那边的房子如果再不搬过去，可能要转租给别人了。收拾一下东西，咱们搬过去吧。
2: 我去拿行李。

0: 走吧，
1: 到了。
2: 等一下。
1: 这是舒兰、五常和渭河一带的布防图，这对咱们东北抗联的同志会有大作用啊。
0: 冯旭奇心够细的，
1: 太好了，我马上向上级做汇报。行不行？先送你过去。
0: 好。

0: 怎么样，还好吧？
1: 挺好的。
0: 我就不帮你收拾了，我得赶紧去汇报工作。
1: 你忙你的吧。
2: 喂，
1: 是我。
3: 我刚刚想起来，
1: 那些菜你怎么处理的？
2: 菜？菜？哦，菜，菜在厨房，好好放着啊。
1: 啊，那就好。明天我没什么事，我过来给你做吧。
3: 不能浪费了。
2: 先这样。
1: 好，那明天见。
2: 明天见。

0: 报告。
1: 进来。查理怎么样？
0: 已经找到他的下落了。万九现在隐姓埋名的在卖馄饨，叫有一手馄饨。
2: 做调查，这一次一定要彻底。
0: 是。

0: 条道上的？
1: 你不该活着。
0: 你谁啊？我的生死还轮不到你决定。
1: 上次决斗，我们没分出胜负来，再来一次。
0: 原来是你啊！
1: 你有两个选择，说出顾盼的下落。我保证，这帮兄弟们不会动你一根指头，只会单独看着我们决斗。第二，算你有本事。你可以安全地离开这儿。
0: 少废话，赶紧的，别耽误我做生意。

0: 见过的，
1: 见过的，陆公来过。

0: 不要骗我，
1: 万九出事了。

0: 颌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

0: 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受欢迎的影子人。
1: 这么快睡着了，钓鱼还得看我礼盒。
2: 快看，上钩了！这是怎么了？大家快来看，我钓到大鱼了！你们看，
3: 哇，居然钓上这么大一条鱼，很厉害呀！
2: 今天大家肯定吃了。
4: 哇，你好厉害啊！
1: 上钩了，我也钓到大鱼了。五冠军，你稳一点，
2: 别说话，快好了。
5: 他们快要搭完了。
1: 啊！救！啊！

0: 是不是故意的，李恒？我都快倒好了，你竟然……我们不欢迎你！啊，
1: 我不是故意的。天童，你有没有什么宝贝让我受欢迎啊？我做什么都失败，你帮我想想办法吧。我给你买冰淇淋。啊，可以，不过不劳而获直接受欢迎肯定是不行的。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圆。
0: 啊，全息影子呼叫机，
1: 这个东西可以呼叫出你的全息影子，影子跟你本人没有区别。
0: 有什么用啊？
1: 影子会教你怎么变成一个受欢迎的人的，你在家里等着吧。啊啊啊啊
0: 啊、怎么一直没有反应啊？

0: 李贺，你来得正好。
1: 关键先别碰吧，看我这三分球。

0: 叔叔们太辛苦了，我也来帮忙。
1: 真是个好孩子。
2: 是啊，难得遇见这么乖的孩子。
0: 李亨，李亨，你的影子可受欢迎了，你可以自己出去了。影子做得更好，让他去吧，反正我不去。只要他受欢迎了，我就不用出去了。叔叔，还有要送的东西吗？
3: 不用了，这个挺沉的。
0: 我可以的。
3: 哎呀，李亨同学，真是太谢谢你了，帮了我这么多，多亏了你。
0: 嘿，没事，不用谢。
4: 李亨乐于助人，真是太棒了。
0: 应该的嘛，我先走了。
5: 李亨，听说你今天表现不错啊，爸爸先去上班了。
0: 爸爸竟然夸奖我了。
5: 回来，爸爸在陪你玩啊。
0: 爸爸早点回来呀。
5: 知道了。
0: 天兔，那个影子还在吗？
6: 能量消失不在了。
0: 怎么掉下来了？叔叔，叔叔，你快递掉了。你快递掉了。
2: 谢谢小朋友，你真是个好孩子。
0: 因为我是李亨嘛。
6: 这是李亨吗？
7: 武术大师，
6: 我长大以后要当一名人民教师。
8: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武术大师。
6: 武术大师听起来很棒哎，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
8: 因为我不想被别人欺负，也不想看到别人在欺负人时什么也做不了。
6: 原来武冠军的梦想就是当一名武术大师，还挺有侠义心肠的嘛。
4: 是饮料，嘿，
8: 哇呀，奶奶给我准备了饮料哎，尝尝，好喝。

0: 看中，我可是武术大师，武冠军。哈，
1: 让我一下，武冠军，
0: 用尽全力才是对对手的尊重。
1: 不打了，不打了，下午再打。走了，
0: 别跑啊，刘浩，快回来。
1: 你在干嘛呢？我有事跟你说。
2: 我在写作业，有事等下再说吧。我马上就写完了，你先坐一会儿吧。
1: 下午跟我一起去找武冠军打拳击吧。
2: 我作业马上写完了。行，我下午一定跟你一起去找武冠军打拳击。来吧，武冠军，让我见识见识。
0: 你们俩一起上吧。呀！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2: 武冠军，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了？过几天我一定要报仇雪恨。
0: 刘哈、李浩都不是我的对手，这只蚊子更不是我的对手了。哪里疼？我一定要抓到你。
3: 看起来很帅气哦，你好厉害呀，武冠军。
0: 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3: 你怎么突然像武术大师一样厉害？
0: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的天赋觉醒了，才会一下变得这么厉害的吧。明天的郊游你准备好哦，东西带不完我帮你。
3: 好吧，那真是辛苦你了，武术大师。
0: 不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3: 不要忘了明天的郊游哦。
0: 这是怎么了？
4: 东西太多了，拿不完。
0: 原来是这样，你们看我的吧。
3: 冠军，你行吗？
0: 没事，江玲，交给我吧。我还是高估了自己。怎么会拎不起来呢？
2: 其实你喝的那杯饮料是我变出来的。
0: 那我的能力都是假的吗？
2: 我听到你想当武术大师，于是想帮你实现愿望，给你个惊喜，但是效果只有一天。
0: 好吧，我不该自负逞强的。
2: 想要成为真正的大师，需要勤加练习哦。
0: 谢谢，我明白了。

厄尔尼诺到底是什么？厄尔尼诺特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的海水大半碗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它会带来什么影响？它会打乱全球降水，一边暴雨洪涝，一边持续高温干旱，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对天津有什么影响？受厄尔尼诺影响，天津及海河流域今年汛期易触发局地暴雨、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天津已持续出现频繁降雨以及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还是要关注天气预报，出门做好防护。

0: 一次酒与杯的相遇，带来萦绕在舌尖的醇香。一笔说唱脸谱的勾画，讲述着京剧薄脆的魅力。或许是一场悠然的品酒会，或许是一次京剧作品的推介会，总有艺术的音符飘荡在这座昔日门庭若市的庆王府。
1: 在五大道里面，这么大体量的建筑确实是少见的。它的占地有6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5000多平方米，它实际上都是中西合璧的，高高的围墙里面深深的院落。
0: 曾经有着五大道第一楼之称的庆王府，隐藏在这高耸的围墙中。晚清末代庆亲王载振就在这座深深庭院中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22年。
2: 载振呢，搬来以后啊，可以说呢，他搬到天津以后，基本上把就是清代王府的生活习惯呢，就带到了这所大楼里面。他在大楼里要饲养各种宠物，像鸟类，像各种鸣虫。他在楼里边呢，布置了很多的外国进口的自鸣钟，播的时候呢，就让每个钟呢都岔开5分钟的时间打点。所以每到准点的时候，隔一会儿就有一种声音，隔一会儿就有一种声音。
0: 曾任清廷农工商部尚书的载振，在天津入股投资，创办了劝业场。但闲时最爱的还是听戏。王府内这个宽敞的中庭，曾经常常有锣鼓回响，余音绕梁。
2: 载振本身呢非常喜欢京剧，这座楼盖的呢，它就是一种围合式的楼，中间有一个直通到3楼的一个中厅。那么这个厅非常广阔，几乎所有的有名的演员到天津来，他都要邀请到他的居所里边，在这儿进行演出。很多著名演员呢，也都是载振的朋友，到了天津以后，也都要首先呢，到王府里边来，这个见载振。
0: 在前来拜谒的访客中，最熟悉整座院落的，当属他最初的主人。清宫最后一任太监总管小德章。1922年退休回乡的小德章买下这个占地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的地块，开始为自己设计建造养老的寓所。
1: 租界地上建设这个建筑的时候，除了中国传统风格不让建设以外，其他都可以做。当然呢，我们那个中国的这些业主，包括一些中国的设计师，都在设计中呢，应该说巧妙地揉进了中国的思想。围南南钢的琉璃柱，再到它里面的内部花式，入口的这个高台阶，尊卑有序、主次分明的这种门的设置，处处都有中国元素。西方的那些建筑，花园包围房子，那么院落基本都是开敞的。但是呢，庆王府当时候呢，那个围墙里往后看，当时都有辅房的，它实际上呢还是建成了一圈房子包围了院子，然后里面院子再包围一种房子。
0: 为了造好这座房子，那些已经散落在民间的乾清宫造办处工匠再次被小德章集结在一起，全中国最好的手艺人开始为这个曾经权倾后宫的大太监打造养老之地。
2: 小德章呢，他是费了很大的力气，他和工人有一个约定。

0: 就是你地基打多厚，我给多厚的银元。在内部的装修上，一律呢就是用中式的风格来装修，包括格栅芯的这些玻璃都是由国外进口，他亲自绘画，大胆的采用了很多啊过去禁用的建筑材料，比如说琉璃色。因为琉璃呢，过去那么除了皇家，就是寺院才有资格来应用。
1: 这些装饰显然得到了庆亲王载湛的认可，他要求购买这座宅院。出于对昔日主家的尊重，小德章只好忍痛割爱。他离开这座曾经费尽心血却只住了两年的大宅，屈居进五大道的一间小院内终老。载湛十分欣喜，甚至在入住后完整保留了落款有小德章字号的彩绘玻璃。直到现在，游人们每每惊叹于小德章，这个15岁进宫的穷孩子，竟能设计出这样的建筑佳作。
2: 从小进宫，没有念过书，到清宫的南府戏班来学戏。京剧是咱们的国粹啊，不光是说鹦鹉学舌，你只有了解了它的内涵，你才能够把它表达出来。宫里边珍宝无数。他作为太监总管，见多识广啊，收藏家可能都没有他见珍宝见得多。他从这些东西吸取了很多。
3: 中国一直有一种精英文化，就是士大夫文化，那么还有一些民间文化，寄情山水，讲究天人合一啊，三色琉璃柱，所以方寸之间见天地，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士大夫文化里面特别讲究的。还有一些民间文化，有一些那个木雕八仙过海，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国民间的祈福文化，红底的白菊花，绿底的那个小的那个月季花，我们发现的那些壁画，这些实际上都是呢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庆王府的一些装饰装修也好，它应该代表了民间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一个融合。
1: 杂糅了祈福镇宅的民间文化，以及寄情于山水的精英文化，这座昔日深似海的侯门王府，如今已经走下神坛，成了寻常百姓的餐厅和娱乐场。

0: 津卫视。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3: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贴士消费一键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4: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清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0: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心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抢抓扩围机遇，滨海新区持续发挥龙头企业牵引作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培育更多新质生产力，支撑引领全市高质量发展。
3: 扎实做好六张网建设，天津推进新一代通信万兆光网从试点走向规模化应用。
2: 今天上午，本市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在重点工程、在养殖场，工作人员加紧做好各项安全生产保障。
3: 作为20项民心工程之一，阳光物业小区治理新模式在全市推广。今天来看河北区铁东路街道华怡里如何解决老旧小区的管理难题。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抓住用好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滨海新区在高质量发展支撑引领行动中，发挥驻京央企和科研院所的龙头牵引作用，通过合作共建特色园区楼宇，吸引上下游产业在京聚集。
3: 总部位于北京的国家管网集团已在滨海新区布局5+2级公司，覆盖能源储运、技术研发、运维服务等板块。今年上半年，集团在天津继续增资，其中储运技术公司投资2000多万元，在泰达 MSD 新建设备监测诊断中心，用于提前预判故障、推送预警，保障全国300多个管网作业区安全稳定运行。7月，二级公司研究总院牵头又投资70亿元，新建管道内检测器研制试验中心，也在滨海中关村开工，用于开发新型管道技术，并展开测试，预计明年投用。
4: 通过央企的龙头作用，来聚集上游各个产业，装配也好，组装也好，测试也好，那么将来呢，会形成呢我们管道生产运行所需要的一些产品，形成一种呢上下联动的一种产业生态。
3: 抓住用好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滨海新区推动5个开发区与中央企业、龙头企业合作共建特色产业园，壮大产业链。这也是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支撑引领行动2026年任务清单中的一项。现在，国家管网集团的5+2级公司全部坐落在经开区泰达 MSD 的2栋楼，充分发挥龙头的引领作用，沿链补链，属地运营方手搓了一本管网领域的产业图谱，精准招商，
5: 一共是有146页，力争把这些上下游企业都聚集在同一栋楼里面。国家管网围绕这几家公司的这些需求呢，我们都有分类，例如说就是他们这个前端的一个设计，我们去招引了一些设计院过来，中间环节就是他的一些这个技术化创新呀，或者数字化平台呀，再往下延伸就是场景的一些应用。
3: 按图索骥，今年以来，经开区共招引近10家配套企业入驻泰达 MSD。为管网集团做咨询、设计和勘察的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工程公司，就将办公场地选在管网隔壁，就近提供服务。依托新区能源产业聚集的优势，企业还开拓了新客户。今年上半年营收已接近去年全年水平。
6: 5分钟啊，就能这个到达相关的单位，这样的话便于我们在一些项目合作呀、技术服务啊等等。除了管网公司，包括中海油，包括北京燃气的天津公司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一些重点服务的一些客户。
3: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今年滨海新区鼓励以龙头企业为主体组建创新联合体，清华大学天津电子信息研究院孵化的华汇新就牵头组建了微纳电子技术创新联合体，与南开大学等高校以及光刻胶研发等企业合作，攻关新型光感芯片，用于汽车、手机、智能穿戴设备上的摄像头正在规模化生产。接下来，企业计划陆续投资2亿元升级产线，并将向本市重点产业推广应用。
4: 天津作为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它一个最大的体现呢，就是门类特别的全，为我们提供清华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中试验证、产品化、产业化提供了全链条的支撑，帮助我们科研成果从实验室真正的走向产业。
3: 目前在全市新建的13个创新联合体，滨海新区有5个，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绿色石化、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
7: 我们目前也在全力的谋划算力大世界、机器人小镇这些新的园区，导入更多含锌量、含科量、含金量、含氯量的项目，引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助力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支撑引领行动。
1: 扎实推进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等六张网建设，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津正在推动万兆光网建设从试点走向规模化应用。
3: 眼下，工厂智能设备所使用的传输网络大多为千兆级。随着工业高精度质检、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等新场景，对带宽时延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从去年开始，工信部进行提前布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万兆光网的试点。按照工信部要求，天津首批选取在航天制造、船舶工业、智慧园区等领域推进试点建设。大火箭基地就是其中之一。作为新一代运载火箭的制造总装，基地对工业物联网互联、精密仪器数据采集、工业机器人协同等方面的实时性要求高。基地接入万兆光网后，传输速度可以大幅提升。
8: 时延呢，是我们的万兆要比千兆至少低50%，以毫秒级的这样的一个连接，满足它的对于这个生产线了的管控。
3: 包括大火箭基地在内，天津共有8个项目入选国家级万兆光网试点，涵盖工厂、园区、社区等多个领域，加快从试点走向规模应用。眼下，通信管理部门也在联合工信部门，共同梳理新一轮符合条件的试点。
9: 会根据工信部的部署呢，启动新一轮的这个万兆光网试点啊，把这个应用场景呢进一步从这种已有的这个小区、园区和工厂呢拓展到医疗和校园场景。
0: 中国乌兹别克斯坦海关互认安排正式落地，天津企业享受通关便利措施。
3: 今年上半年，中乌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24.2%，中国已经成为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本月，中乌高级认证企业互认正式落地，两国海关会向高级认证企业提供多项通关便利措施。目前，本市有296家认证企业与乌兹别克斯坦有贸易往来。天津海关提前梳理对乌出口的重点企业清单，组织人员上门做好通关填报服务。今天，金桥汉材作为首家企业，享受到了新政策，生产的汉丝产品用于当地的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这批新出口的货物可以适用快速通道，减少排队和查验。
10: 新政落地之后呢，客户的查验率也大大降低了，清关比往常要快1到2天，那么这个整体的订单周期呢有提升，然后回款的时间也加快。
0: 为北京奔驰做好服务，一家汽车零部件龙头企业在京扩建新厂房，提升交付能力。
3: 正在装车的这些箱子有车身、底盘等零部件，即将发往北京顺义，用于生产新款奔驰车型。零部件制造企业哈工永兴的天津工厂为奔驰供应300多种配件，就在济州区津济高速上仓收费站附近，5分钟就能上高速，1个多小时直达北京奔驰亦庄基地。2021年，总部位于燕郊的哈工永兴成为北京奔驰2级供应商，需要扩大产能，在京建设工厂。靠着连续5年供货零质量问题、交付时间稳定，企业升级成为1级供应商。
11: 我们在这儿排队装车就一直不停，我们这一天大概发60到100车左右。
3: 升级之后，企业也接到了北京奔驰的焊接业务，把原来生产的冲压件焊成车门、车架这样的大块组件，直接发给整车厂安装。哈工永兴决定追加投资1.2亿元，建设近5000平方米的2期工厂，本周正式开工，预计今年底完工。
12: 我们如果2期整个投产，包括我们一些新的业务增加，我们整个预计的产值大概在5个亿左右。
0: 作为工信部首批生物制造中试平台，华西生物牵头制定国内化妆品生物制造中试标准。
3: 新实施的标准是国内首部化妆品生物制造中试标准，涉及中试平台从设计到建设、运行、运维等全流程。随着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一批中试平台相继建成。去年，工信部、发改委联合印发《生物制造中试能力建设平台》的相关政策，明确提出要完善中试装备标准体系，规范中试服务流程，将43家企业纳入第一批国家培育名单。作为生物制造领域的龙头 企业，位于滨海新区的华西生物以64条柔性中式产线的实际运行经验为基础，牵头制定标准。
13: 那我们如何去在一个可靠的这个平台下去进行我们的这个研发实验，然后包括得到我们中式产品的一些稳定数据，然后能够去进行我们的后续生意，这个标准一定是可复制的。
3: 眼下这套新标准已经被沈阳中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拉芳嘉化股份有限公司等近10家企业采用。昨天，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组长恒小帆，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英伟、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静、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光辉出席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会议指出，各区各部门要准确把握涉黑涉恶行为的新表现、新特点、新趋势、新规律，扎

0: 这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查深查透线索，强化技法协同和分层分类打击，要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1: 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本市综合交通运输“十五五”规划的有关情况。
0: 发布会上介绍了天津市综合交通运输“十五五”规划，将围绕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加快建设铁路交通网络、提升公路路况水平等十项任务推进，将提升航道、码头、堆场等设施能级，推动天津港向综合型港航物流营运商转型，
2: 打造智慧、绿色枢纽港口的升级版，适应船舶大型化和港口高效生产需求，拓展外贸远洋航线，丰富滚装特色航线，深耕京津冀、山北地区等内陆腹地，
0: 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推动京津城际牵引供电系统扩容改造，提升高峰时段铁路运输能力，开展京滨城际北辰到天津西站联络线前期工作，适时启动建设，优化京沪、京津、金星、京滨等京津间高铁车次。
3: 我们将精准对接京津双城的跨城通勤需求，持续丰富通勤选择，结合天津南站、武清站、北辰站列车车次的增加情况，进一步优化公交线路和运行时刻。
0: 围绕市民出行需求，十五五期间，本市还持续完善轨道线网，优化城市路网，补齐停车短板。
4: 建成地铁七号线一期北段、八号线一期及延伸线，实现地铁四号线全线贯通运营。建成十一号线一期延伸线。
1: 今天上午，本市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重点建设项目调整了作业时间，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测量员坚守一线，随时把控安装精度，确保项目按期交付。
0: 天津大港电厂清洁机组建设是市重点能源工程，承担着保障京津塘用电密集区域供电任务。眼下，一号机组核心设备正在吊装，今天要完成八套钢结构吊装，一套安装完成要两个小时，中间不能停。测量员也要配合着吊装员一直仰着头，时刻监测吊装位置是否准确，位置偏差要控制在两毫米之内。一旦干起来，不能休息，喝水的功夫都没有。今天上午，本市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项目上也实时调整了工作时间，将午休时间从两点延长到下午三点。工作期间，现场十四名测量员每天都要完成上百个点位的测量任务。这套定位设备重量达到近40斤，记者提着走了两公里就已经汗流浃背。测绘员们每天的步数超过30000步。
5: 9点以后，这个汗都会一直塌在身上，需要配合每个专业，每天往返整个现场跑来跑去。
0: 保障高温作业安全，施工方也将30个集装箱改造成了清凉驿站，配备空调等，设在施工人员密集区，方便大家休息。
6: 应对连续高温高湿天气，天津各大养殖企业严格把控生产各个环节，保障鸡蛋供应稳定。
0: 宝坻区的这家养殖场有190万只蛋鸡，每天能够生产175万枚鸡蛋供应市场。近期本市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家禽养殖对温度敏感，鸡没有汗腺，高温环境里容易发生热应激，影响产蛋量。为此，养殖场利用水帘和排风扇给鸡舍降温，将室温维持在30摄氏度以下。中午12点到下午3点，户外温度突破37度。每小时维修人员都要对控制柜、变电箱等设施进行一次巡查。同时，鸡舍内的饲养员祝永成也闲不住，穿着塑胶长靴，戴着口罩和防尘帽。老祝在鸡舍里往往一待就是4个多小时。
7: 他的头或者爪子，他都顺这儿出来了。你们没及时的挑出来，如果一传蛋，那鸡蛋都是奔这边走吗？他这嘎都挡住了。如果一挡住你没发现，他这鸡蛋这儿越聚越多，后边的鸡蛋都掉下来了。
0: 防止鸡舍出现传染病，厂区也会在蛋鸡转运前后定期进行消毒。高温高湿天气下，常规作业也从2天1次增加到1天2次。当有外部运输车辆进出，或是路过的飞鸟有粪便掉落厂区时，消毒员也会及时进行消毒处理。
6: 今年，天津把推行阳光物业小区治理新模式纳入20项民心工程，

0: 河北区铁东路街道华怡里社区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为居民和物业搭起了沟通机制，每月当面打分提意见。
1: 把咱这个考核标准呢给大伙儿发一下，
2: 头一项呢就是综合管理。
3: 会上，住在不同楼门的6位居民针对上个月小区物业在车辆管理、卫生清扫等方面的服务质量现场打分。像这样的物业服务考评会，华怡里社区每个月都会组织一次，随机邀请居民，大家有意见建议也可以当面跟物业经理提。
4: 我没打满分，我打了94分，我认为有些地方呢还有待提高。
5: 之前啊，咱们这个考核的别提现在的90多分，也许连个50-60分都很难，但是呢通过咱们实行阳光物业落地之后，老百姓的这个认可度、满意度逐月的在提升。
3: 华怡里建成40多年，一直是准物业，每月向每户居民收取10块钱的清洁费，但交的人并不多。物业想提升服务也是有心无力。为了捋顺居民们的心气儿，社区党委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党委成员带着网格员逐户走访居民，收集意见，同时多次做物业的工作，让他们先把活干了，把之前居民集中反映的路面坑洼、楼道灯不亮、下水井塌陷等问题解决了。看到改变，居民们对缴纳清洁费这事儿也就没那么抵触了。
6: 因为大伙儿讲话就最担心的就是我缴完钱你不办事儿，可是物业确实办事儿，卫生环境它很多方面它都改进了，就说他们听得去百姓的意见，就这一点儿这就行。
3: 把社区治理的话语权交给居民，社区党委定期把大家在网格群里提出的大小问题整理成清单交给物业。除了环境，居民最头疼的就是停车难，社区通过在公共区域施划规范车位租给有需求的居民，收入全部进入共管账户，反哺小区建设。经过多轮问卷走访，方案得到了多数居民支持。面对个别不理解的住户，社区党委还发动党员、居民、楼门长组成70人的工作组，挨家解释。在小区住了大半辈子的79岁老党员郝连仲大爷一直跟着跑前跑后。
7: 我们一去了，一看那么大岁数，对不对？也就是从面子上来讲，他得给。再一个呢，咱都是站在老百姓角度说话，我说话也没有什么负担，我就敢说。
3: 经过半年多努力，华怡里社区一共规划出550个车位，累计收入租金50多万元。靠着这笔钱，小区增设了保安，改建了道路、花园等，环境不断在换新，意见一提就好使，承诺给了就算数，这也让居民们参与社区治理的心气儿越来越高。
1: 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这个物业公司以前不敢主动的进网格群儿，哎妈，现在不是主动的进群儿，老百姓反映的问题他们能够第一时间的看到，第一时间的解决，第一时间的回复。
0: 河西区在大营门街一处社区试点通过盘活闲置空间建成果蔬服务站。
3: 这个社区就是建成30多年的东来里，常住居民2800多人，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将近40%。老人们买菜买水果不太方便，社区梳理现有公共空间，将一处闲置库房收拾出来，和辖区内一家共建单位合作，打造了果蔬服务站。
8: 社区免费给我们提供这个场地，所以我们能够把这个果蔬的价格也可以很实惠的给到社区的居民。
3: 服务站对接武清黄花店镇的菜农，直接采买，发货前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会进行农残抽查，10多个品种都是大家平时常吃到的。结合上班族的需求，社区协调服务站把营业时间调整到早晨7点到下午7点半，
9: 下了几分钟就到，把菜就买了，
3: 方便居民选购。服务站建立了社区微信群，每天发布果蔬种类和价格，针对60岁以上的老人、行动不便的残疾或者慢性病群体，还可以免费送货上门。
10: 宝坻区开展燃气智能设备安装工作，保障村民用气安全。
3: 作为涉农区，宝坻区重点聚焦农村地区，计划对11万户安装燃气智能设备，并列入了区级民生实事中，包括报警器和切断阀。新开口镇彭家坞村距离城区16公里，村内不少年轻人外出务工，常住的大都是老年人。今天工作人员上门安装设备的同时，也教村民如何操作使用。 设备安装完成后，一旦发生燃气泄漏，报警器能够及时发出警报，联动切断阀，自动关闭气源，并将异常信息传送至智慧平台，方便工作人员及时处置。目前宝坻区已经完成了约6万户的安装工作。
11: 没安装之前漏气啊或者不安全我们都不知道，现在有啥问题有保障我们也放心。
10: 丰富暑期生活，平津战役纪念馆推出战地卫生员体验活动。
12: 当时由于没有足够的担架，那老百姓都把自己家的门板卸下来，帮助我们转运伤员。
3: 活动现场，来自和平区安山道小学的近30名师生，在讲解员的带领下，重温平津战役期间战地救护的真实故事。1948年12月，前线伤员激增，天津前线指挥部在西青区当城村紧急设立战地医院，运转收治伤员超1200人次。军医李树森首创土法蒸馏消毒与高粱杆夹板固定术，村民自发腾出院落，捐出门板棉被，组成红十字洗衣组，昼夜将洗绷带。活动现场，学生们体验止血包扎、救治伤员的操作方法。
13: 让小朋友沉浸式的体验我们当时解放军战士为人民打天下，人民群众拥护战士这种军民之间的鱼水情深。
0: 今天，第七届群众美术书法摄影作品省际巡回展在京举行。
3: 巡回展由市文旅局主办，现场共展出了130多件群众文艺作品，来自京津冀、山西、辽宁等16个省市自治区，涵盖中国画、油画、书法、摄影等多门类。其中，天津的《茶肆寻光》《黑白序曲》《女子教育先驱》等10幅绘画作品入选，创作者都是各地群众艺术爱好者，以身边生活为题材进行创作。省际巡回展每2年举办一次，已连续举办7届。本次天津首展后，将陆续在云南、贵州、四川、宁夏、山西等地进行巡展。
0: 为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本周五爱教育阵地暑期营开启。
3: 本次暑期营由市文明办统一组织，河北区文明办王串厂街道承办，主题为红心铸魂守初心，匠心法治育少年。首日活动中，孩子们走进金卫法治安全教育体验中心，通过参观国家安全与未成年人法治主题展，了解日常生活中隐藏的网络诈骗陷阱，学习心肺复苏操作流程以及海姆立克急救法的实用技巧等。本次暑期营为期5天，接下来还将走进觉悟社纪念馆、修补巷工匠学院等地。
0: 来看一组简讯。
3: 虹桥区飞趣口袋公园今天投用，位于子牙河北岸西鱼庄片区，总面积5000平方米，特别设计的人工草坪可以进行飞盘等户外运动。园区还配套了太阳能路灯、休闲座椅等服务设施。随着前期投用的新能源公交车陆续达到使用年限，本市对450台车辆进行更新，涉及40多条线路。运营部门也根据客流量和线路特点，匹配6米到10米不同长度的车型。国家海洋博物馆上新潜水公益课堂，由专业教练讲述水下呼吸、装备使用规范、应急处置等安全实用技能。
10: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0: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0: 再见。

0: 津卫视。
1: 厄尔尼诺到底是什么？厄尔尼诺特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它会带来什么影响？它会打乱全球降水，一边暴雨洪涝，一边持续高温干旱，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对天津有什么影响？受厄尔尼诺影响，天津及海河流域今年汛期易触发局地暴雨、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天津已持续出现频繁降雨以及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还是要关注天气预报，出门做好防护。
0: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化。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中午，天津市气象台已经将高温预警黄色信号升级为橙色，身处户外，暑热感觉明显。预计今天前半夜，大部分地区以多云的天空状况为主，静海、武清、北辰和西青区还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出现，提示当地居民多加留意，外出注意携带雨具。后半夜，全市范围转为以晴为主的天气。虽然夜间闷热程度有所缓解，但市区的最低气温也将达到29度，其他各区会偏低1-2度。明天京城天气晴朗，风力微弱，最高气温还将攀升到37度附近，同时空气湿度大，身处阳光下，体感温度还会比实际气温更高一些，请您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如需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从目前的预报来看，6号到7号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在35到36度之间。8号呢，还会出现一次阴天过程，届时最高气温将会回落至31度上下。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晴，29到37度；滨海新区多云转晴，29到35度。渤海海面多云转晴，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0: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1: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2: 哎，小胡，你在前面只管闯，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3: 臭小丫头，是因为她还没有长大，等她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4: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可爱。
5: 笨死了。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 你要干啥？
5: 想跟你谈心。
6: 换角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
4: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7: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8: 哎，得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9: 各把一角在
10: 他们都是咱们团
11: 最绿最绿的草。
0: 这里是天津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

0: 果不断涌现。
1: 七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0: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1: 美国多地林火失控，美国媒体称大火或持续数周。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七月一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
5: 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这是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家。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祥和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2: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

0: 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活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4: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 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

0: 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1: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0: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磁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2: 我们将冲击119和122号零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0: 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0: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 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广西恒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六成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十万亩花田受灾。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来看记者的调研。
3: 傍晚五点，恒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台风暴雨导致当地近六成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5: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四五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6: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3: 喊价上秤，扫码交易，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三成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7: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3: 花农蔡万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8: 接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3: 蔡万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他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十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是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这几天农技专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9: 一面要喷一面白跟原台树内子土壤疏松，然后我们再顺便用有机肥，
8: 大家一直各方呢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3: 在恒州，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恒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10: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3: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恒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悄然复苏，预计再过一个月左右将重新迎来集中采收季，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韧劲儿。
11: 重新鼓起勇气，信心一定有发财。
0: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3: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 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12: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3: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3号，美国多地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在相邻的俄勒冈州，截至3号上午，至少33起大型林火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在欧洲，意大利多地气温3号接近40摄氏度，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之下。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同一天，法国吉伦特省政府称，近日林火烧毁植被后，该省勒波日发现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炮弹，排爆工作正在进行，相关区域封闭。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

0: 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据土耳其媒体3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4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今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3号通报，2号到3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2次全国性停电。2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2次全国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累了困了，喝东鹏通。

0: 它叫一秦娥，以前叫一清娥，最开始叫一兰地，他不知道哪一个名字才是自己，从山野放羊娃变成别人口中的秦腔小皇后，却被别人叫了半辈子的瓜娃。他不知道这个瓜到底是老天爷在赏他，还是在罚他。他站在台上就想找一个答案，可台上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又什么都有。他想到了那天，如果他就没有气喘吁吁地蹬着自行车到九岩沟来，他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他叫胡三元，是来地的舅，在县剧团打鼓。他印象里好像没见过他舅，从小就听他妈骂他不省油、不正经、不可靠、不娶媳妇好好过日子，是个哈怂。
1: 洗一下，
2: 就是嘛。
3: 朱镇那边有开水呢，那才是你的阵地呀。
4: 对呀，去那边呀。
5: 人家猪可不洗头呢嘛，对吧？
3: 哎，但是猪烫毛呢。
5: 他们这哪是洗头的嘛，分明是勾引人的嘛。
6: 就我，我们勾引猪都不勾引你。
7: 不就洗个头吗？咋那么多坏话呢？
8: 你还洗啥头嘛？你那头洗秃了也没用嘛。
9: 秃了正好把水池子让出来。
10: 唱吗？都唱的啥呢？这是能唱的吗？你们以什么心态在唱的？
3: 不是，主任，你个业务干部干啥也学着上纲上线啊？
11: 高点声，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所有人都注意一下，咱们团就一个主任，以后见了我都叫朱副主任啊。
3: 朱副主任，
11: 一边去，把嘴都闭上啊！我通知大家，黄主任说了，所有人全部立刻马上，哎，令停，开会。
8: 这还没洗呢，一身汗。
11: 立刻马上。
12: 你看他够乖的。
13: 何大锤，哎，把一个烂怂狗弄出去。这开会呢，成何体统？哎呀，听说你要讲话呢，想来学习拦都拦不住。哎呀，行，对对对，四月。不让你学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四儿，
3: 你要求进步，
14: 哎，下周开会再别带了。哎，
8: 知道了知道了。
13: 吴三元咋没来？
11: 何大锤，嗯，把胡三元喊来。
8: 四元我能叫来，三元叫不来。
14: 安静嘛。
13: 谁知道胡三元跑哪去了？
3: 胡三元老家有事儿，回老家了，明天才能回来。
13: 他是跟你请的假？
3: 凭啥跟我请假呀？我算干啥的呀？早上出门的时候碰见了，他说他跟主任请假了。那哪个主任我不知道啊。
11: 哎，高宰相，我刚刚跟你说啥了？
3: 啥？
11: 啥啥？我最后一次重申啊，咱们团就一个主任，黄主任。
8: 我也最后一次重申啊，革委会副主任也是主任。今天的会呢，第一个内容，上级领导要来咱县检查工作，县革委会要求咱们剧团给检查组汇报一出戏，剧目已经定了，向阳红。
15: 对呀，那可是你的活吗？啊，
8: 弄活来了啊，烦死了！
15: 你记不住是吧？
13: 虽然这个戏咱唱过很多遍了，
8: 但是也不能麻痹大意，这回的观众可不是普通的革命群众，这是一次政治任务，每个人必须提高警惕，重视起来。我跟咱朱副主任研究决定，明天咱就开始排练，确保演出万无一失。
3: 下一件事是啥事儿啊？
10: 你先别下一件事，来，给这件事的内容鼓个掌。

0: 来弟，你妈生了没？
1: 她生娃我哪知道？
0: 这娃，
2: 你问她干嘛？这娃刮着呢。
1: 我不刮。

0: 喝水吧。
1: 老少，
0: 这是我那二女子，都能干活了。吃嘛，
2: 好好好，
0: 吃上吃上。
3: 茂才的熟食材，你害死你娃，
2: 小声点儿。

0: 死你！俺婆家给了俺一碗白面，是给咱妈生娃吃的，你还吃上了？
1: 我尝一下熟了没有？
0: 你还嘴！

0: 是别出来，一辈子别出来。你再偷东西试试，他会打不死你的。
1: 胡三元那么胡三元，奇怪的就是旧豆子碗，没用睡，没吃饭，连以后大事都没用穿。胡三元那个胡三元，就干忙干天不完，只为他这次回乡看一眼看一眼。哎呀！

跑呢。来挤了，咱妈喝。给。你知道院里那俩人是干啥的吗？咱们要是再生个女娃，就让他们给抱走了。为啥？咱爸养不起呗。那要是生个男娃呢？那咱家你就是多余的了。

0: 老头儿啊，哎，三儿哥，你咋回来了？你这咋弄的嘛？
1: 快快拿俩盆来。
0: 哦，对对对。哎，咋了嘛这是？
1: 来，
0: 这啥嘛？
1: 你弄些白面回来。哎呀，这一下都吃完了。哎、呀，
0: 可惜了，可惜了。哎，这，那啥嘛？
1: 白糖。
0: 呀，这给我。哎呀，
1: 这火火里都是水吗？这
0: 咋弄的嘛？
1: 马氏强蹄掉河里了。
0: 哥，那你咋有时间回来了？
1: 想着给你们送点东西嘛。啊，生完了，
0: 刚生完娃，在炕上。
1: 生了，生的啥？
0: 男娃，男娃。
1: 好，哎呀，大喜事儿！咦，这哭这声音还大了个啊，底气足。
2: 舅，
1: 哎，
2: 你咋回来了？
1: 上地儿啊？咦，这都长成大姑娘了啊？嘿嘿，好着呢。想学唱戏吗？
2: 去哪儿学唱戏？
1: 先去团吧。
0: 啥意思嘛？
3: 为了培养新生力量，团里决定面向社会招一批新学员。这次呢，是咱剧团10年来头一回招人。据我所知，已经有人开始私下里活动，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拉关系，走后门。
1: 县剧团要招小学员呢，啊，要考上了，啊，留到剧团就能吃上商品粮了。几十年招一回，哎，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0: 那咱判地行不行啊？
1: 咋不行？有我的吗？
0: 哥，那你是四五，那你也不是剧团领导，你能拿住四吗？
1: 你懂个啥？四五是啥？那一台戏的灵魂。
4: 可耻！咱剧团是革命的剧团，不是旧社会的私家戏班子。不要给我搞那套歪风邪气。剧团革委会研究决定，这次招生两个原则：第一，要严守正直观，为了纯净革命队伍，咱是宁可招贫下中农的草，也绝不招地主富农的苗。
5: 主任没听明白，到底是招草还是招苗？
4: 在贫下中农的草里头选苗子吗？
6: 草苗嘛。
5: 你确实有水性。
4: 你确实还没懂。一会儿散会了，到我办公室。
1: 明天一早，我带潘队走。哎，得叫大队给开个证明啊。
0: 那没问题嘛，娃他公公就是队长，开几张都能行。快，赶紧给你公公说，就多拿些酒。
2: 好。
0: 哥，咱们今天是双喜临门的事啊。
1: 娃都有婆家了？
0: 哦，前两天跟队长他儿才订了个婚。
1: 哎，这潘队才多大了？
7: 唱着山歌给党听，我把。

0: 做嘛。
1: 有人反映你和某些人友谊不纯洁。
2: 谁是某些人？
1: 吴三元可不止一个人说了啊，说你俩啥什么眼神不纯洁，举动不干净，言语太露骨，
2: 无中生有，恶意诽谤。我跟胡三元一直就这样，他是乐队司鼓，我是台柱子，我们俩的工作性质就决定了台上台下要经常交流。我知道这是遭人记恨了。
1: 是这样，这个事儿呢，你看啊，你爱人跟我呢都是单位的领导干，他呢常年在外地回不来，我作为你的领导，我得替他关心你，照顾你。
2: 我替我爱人谢谢你，我回去就给他写信，告诉他您对我的关怀，以及我和胡三元同志纯洁的革命友谊。
3: 来，三元，
4: 是。
3: 你翻山越岭，风尘仆仆的来到这雪山沟，那代表大队欢迎你啊！
4: 翻啥山越啥岭了啊？客气啥，我走了啊。
3: 我们这群山僻壤的，没啥好招待的，有点寒碜啊，你多担待。
4: 客气啥呢，都是自家人嘛。嗯，
3: 你知道我俩啥关系吗？
4: 知道。哎，
3: 咱都是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你说那娃真能考上剧团？
5: 这方圆几百里你打听一下，那三元哥那鼓打的敢说是第二，他没有人敢说是第一。这个事情啊，三元哥说了算。
3: 他说了算啊。那年托他买化肥，满口答应了，最后拉了一车大粪回来。你说这事儿，
5: 哎呀，那不一样嘛。剧团人家是物产化肥嘛，学戏跟那不是一回事。
3: 对对对对，三元，实话，我娃真能考上剧团，你说了算。
4: 今年地里种啥，包谷吗？土豆，你说了算吗？
3: 那我是队长吗？
4: 我是考官。
3: 哦，好，算了。证明都开了，你看行不行？
4: 对，只要能证明娃是贫下中农出身就行了。
3: 哎，不是，你看一下呗，
4: 不用看。
3: 哎呀，行行行，那我给你念，我给你念一下。
4: 哎，这，行行行，你读读读。
3: 尊敬的剧团各位会领导，得知剧团招收小学员，特此推荐我们村的高五福一盼弟两个娃前去考试。高五福一盼弟呢，都是出身。
4: 你这高五福谁？
3: 就这，你外甥女婿。
4: 胡闹呢嘛？
3: 咋胡闹呢嘛？
4: 人弄不成，
3: 一家人嘛，这俩娃是小两口，咋弄不成嘛？
4: 不可能。
3: 咋不可能？你是考官，你说了算吗？
4: 只能去一个，
3: 一个都不去呗。
4: 哎，你这儿媳妇进城吃商品粮挣工资，你不高兴？
3: 那你外甥女儿出去吃了公家粮了，还能回得来不？
5: 娃好不容易出去了，还回来弄啥呢嘛？
3: 弄个娃咋办嘛？
5: 那他俩结婚了，两人一块到城里生活嘛？
3: 剧团都是剧男剧女，天天看着白面馍馍，要是你娃吃得下棒子面窝窝头吗？
5: 咋可能嘛？他俩从小有婚约呢，他要是当那个女陈世美，我这个当达的我第一个不同意。
3: 你自己说了你信不？
4: 哎，队长，这关系到一个娃的前程呢，你不敢这样想问题。
3: 不对，你又说错了，是两个娃的前程，我娃的前程就不是前程了。
4: 你是大队长，你不能这么自私嘛。
3: 行，不是，证明不开了。哎，
4: 你混账！你这是，哎，
3: 你混账！你得绝人了吧？
4: 我绝的就是你。
3: 你一个打鼓的，你跑到我们这儿举烟沟，嚣张啥呢嘛？
5: 你咋回事嘛？你，我三爷哥啥都没说，咱有啥事咱好好商量的嘛。
3: 商量啥嘛？我跟你说，除了叛弟，谁的娃娶都行。

0: 三元哥，这俩娃你再给想想办法。
1: 我把剧团当是我开的了，想招几个人进去就招几个人了。
2: 俺跟他换一下，让他给队长当儿媳妇，他比我能干活。
3: 你看，你看，还没学戏呢，就换人了。
4: 闭嘴！这是能随便换人吗？
5: 我不管，我就要这场戏。
4: 把这闭上！
1: 这谁吗？
4: 这来地儿吗？
1: 他把娃弄得跟叫花子一样。

0: 争取啊，争取叫娃都上剧团了。
1: 考不上也不要叫娃回来，就叫在城里待着，干啥都行了。

passou.

0: 对了，啊，不送了。
1: 哦，
0: 行了，小华跟我走了。
2: 啊，
3: 安静。啊，对了，赶紧走了。
0: 就到，走，走。

0: 是哦。
1: 花姐还练气啊？
2: 啊，说省里领导要看向阳红。
1: 哦，哎呀，这戏你都演了上百场了，还用排练呀？
2: 得练，要不然人都快长毛了。
1: 姐夫一直都没回来，你也闲了大半年了吧？
2: 你倒是没闲着，还帮我算日子呢。怎么的，看上你姐夫了？等他回来，
1: 我可不敢看那高枝儿。

0: 花姐，我趁你没来，我就先练练。
1: 练，继续练吧。
0: 我哪敢班门弄斧啊？你练，我跟你学习。
2: 哎呀，还是米兰流行嘛，练也白练，给省上领导演就我一场，闭角嘛，永远上不了台。
1: 那也不一定啊，万一那天我拉稀呢，或者嗓子不在家啊，腿折了啥的。
3: 行了，胡说八道啥呢？你这
0: 不会的，花姐，一万个不会有万一。
2: 对，米兰说的对，这么多年了，你看他等着一回没有？就像个等不来胡三幺的一回是一样的啊！
1: 想揽那瓷器活，你得有那金刚钻啊！
2: 你只认胡三幺的金刚钻，我有啥办法，对吧？
1: 你这不是都已经坐上去了吗？那得把握机会啊！
2: 好，让咱美美的给 A 桌敲一回来。
1: 哪儿来啊？
3: 范大锤，从虎鹰二六开始。哦，
2: 二六开，来。
4: 出门来自觉得脊背朝后，为的是把肚子放在下头，大大舅大二舅都是大舅，告说自己半根都是木头，走一步退一步看到我走。
5: 唱得好听不啊？你就当年咱要学唱戏也是一把好手啊。哎，不愿意嘛，就喜欢敲个鼓，知道为啥不？唱戏呢，你只能唱一个角色，那敲鼓是要给所有角色敲一遍啊，生旦净丑，你等于都演了一遍。现在跟你说这些你不懂的，等将来你就明白了。
3: 会唱歌不？也就唱个歌吧，啊？哎，吱声嘛。这娃咋是个哑巴似的？
6: 哎，大舅大二舅
3: 大舅，别走啊！

哎呀！你跑啥呢？跑了？啊？为啥要跑呢？不知好歹的你，你就是个放羊的命是不是？我这翻山越岭的，就寻下你这么祸的。去，回跑！你看我再撵你，我就是狗。你干啥去？哎呀！你在那寻啥呢？弄啥了？

0: 谁来开
1: 窗？对，哎呀，哎呀，对，完了，车也摔坏了。哎，我这军裤，好容易托人弄了一条军裤，这花钱都买不来，这也吃他了，都因为你这乱跑的嘛。你现在给我想好了，是往回跑呢，还是跟我走呢？你再跟我走了，就回不了头了啊！
2: 停！咋了？嗯，
3: 慢了。
2: 你自己没点感觉吗？你注意点节奏行不行？啊，对，都快点啊，快点，
4: 再来一遍，
2: 好，快点啊，来。

0: 咋了吧，还慢？快了！不是，你是故意的还是真的找不着鼓点儿啊？
1: 又快了，张大春，你能不能不要闷着头黑敲吗？你看着点演员的动作嘛。
2: 敲鼓嘛，看人是干啥的嘛。
0: 那我要上板呢，你得给我留气口呢。哎呀，
1: 难伺候的很。对对对对对，知道知道，该快快，该慢慢。
0: 对对对对对。
3: 秦八娃呢？出门溜达去了。到哪儿溜达去了？
4: 你坐，他一会儿就回来。
3: 喝水。
1: 哎呀，坐。
3: 去哪儿溜达了？
0: 咋了？这不给劲敲着，
1: 你敲到软不软我不知道啊。少馋了，胡三元也是这么敲喊的。
0: 那可是差远了，胡三元那是该清的清，该重的重，轻重缓急是根据人物心理变化来的。那每一个鼓点敲的我心里头发麻，那忍不住就想往外唱呢。
1: 哎呀，胡三元敲你哪儿了吧？还把你敲麻了。
0: 那是敲鼓慢是敲人的啊。
5: 你说对了，我演的是人，说的是话，唱的是情，敲鼓就是敲人的。
1: 哎呀，我就发现你这个人啊，
5: 谁是女主角？何四，撒四星。
0: 就你这个狐狸精啊！就这女的勾引革命干部，啊，勾引？我跟我有谁了？
5: 我男人不是你男人谁呀？你还在这给我演戏呢？啊，这揭发性都弄到我家去了！我今天非得把你这皮扒了不可！干什么呀？
6: 闹啥呢？不闹啥呢？把他拉出去！让一会儿
0: 点，
6: 先说你男人谁，这都闹啥了？
5: 难怪你不让我到剧团来呢。 就是被这狐狸精给勾引了，是吧？我今天就撕了他的皮！
0: 我跟你说，这件事我要查清楚，一查到底！放开
7: 我！
0: 我
7: 跟你们说啊，这是有人在栽赃陷害革命干部了。小郭，到，去报告公安局。
8: 是。
7: 你
0: 要追究。
7: 我跟你说，这是政治事件。
0: 回家。
7: 开门，咋开的？什么人都没听到。把门关上。
0: 哎哎哎，谁家吧？

0: 我勾引黄将军了。
1: 你再没人勾引了，勾引他。
2: 他还得有那本事啊。
3: 行了行了行了，排练，来过去。
1: 哎，排练。哎呀，
4: 这是咋撞他们撞成这怂狮子了？大下坡刹不住车嘛，撞山上了，命差点都没了。

0: 谢。
1: 谢谢伊朗啊。嗯。
2: 去哪儿溜去了？
1: 啊，县里来了个检查团嘛，把我们几个拉出去，说是溜一顿。好久没溜了，这闲得生烦。
2: 你这犟驴脾气就改不了吗？
1: 有些东西是进了骨髓的，这辈子也改不了。慢点吃呢。你妹的娃啊，山里娃放羊了，白纸一张。知道这是谁呢？啊，大文人，最有学问的人。哎，之前是省里的大编剧。你以后唱戏，再能演绎出他写的戏，你就真成了角了。
3: 哎，你跟娃撇这些干啥？看把娃吓的，娃鸟都直了。
1: 哎，坏了，没吃过白面馍啊！吃猛噎着了。
4: 哎，快快快，告诉你，拿水，拿水。
1: 快快快快快！来来来来，水往上冲，快！
4: 慢慢慢慢，
1: 大口大口。

坐过汽车，咋了？难受呢？晕车呢？不敢往旁边看啊，往前看，要不就把眼睛闭上，看能睡一会儿，啊？ 哎，四个馍白吃了。

0: 就是上班的地方啊，以后就是你的家了。
1: 不是，这谁啊？啊，
0: 外甥女儿，出去啊！啊，
2: 你看我这牛成什么？牛成啥了？不许赖啊！
3: 你不回去就行了。
0: 哎呀，嘿，哎，这狗老汉，下个棋摔那响了，他把娃吓
2: 哪来的娃这是？
0: 我外甥女儿，叫狗爷。哎，不是看门狗的狗啊，是苟且偷生的狗。
2: 我就是个看门狗。哎
0: 呀，这，这叫球爷啊！以后见了他嘴甜一点，有肉吃，管伙食的。
3: 我还想吃肉嘞，能叠饱就不错了。哎，
0: 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啊！
2: 在这儿能见啥世面？见鬼呢！
4: 裂开！哎，裂开！
5: 王老师，咋了？
4: 出人命
0: 了！打了谁吗？
5: 你看，
0: 咋了，黄主任？
5: 这咋回事？
0: 谁吗？咱们没看清吗？
3: 没看清吗？
4: 哎，不是，腿咋了吗？
0: 没事，摔了一下。啊，去。
4: 哪来的小叫花子？
0: 过来了。
6: 哎，三爷，来。喝酒来。
3: 是啊。这院子里抓一条菜花蛇更远，
6: 香得很。来。
0: 这玩意儿我吃坏了，我不喝了
1: 啊！喝好吃一点啊，好没问题。
0: 去。
1: 必须好吃。回来啦。
0: 嗯。还出啥事了啊？
1: 黄章景家属喝农药了，送医院抢救去。

0: 床上滚蛋，为啥可能呀？
1: 也不知道是哪个缺了大德的，给他老婆写了个匿名信，说剧团里的女主角勾引黄正景，他老婆也是个二货，跑来找我算账来了，大闹排练场，黄正景就觉得没脸呗，撵他回去，结果一生气喝农药了，
0: 说你勾引黄正景，
1: 造谣呗，往我身上泼脏水。
0: 那匿名信谁写的吗？
1: 保卫科长。
0: 谁？
1: 那个闷怂，查了一天没查着。
0: 哎呀，一口气把话说完嘛，切。
1: 你觉得是谁干的？
0: 不管是谁，这回把那黄正景的毛病给治了啊！看他一天到晚的还找女同志谈心，哎呀，
1: 这腿又咋了？
0: 骑车子摔了一下，没事，皮肉伤没伤着骨头。
1: 一天天冒冒失失的，干点啥都能受伤呢？
0: 注意影响发财。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7: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7: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暑期出游安全提示：暑期出游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准备，不到未开放区域旅游。暴雨天气不进山区游玩，海边游玩警惕暗流及危险水域。平安出游，快乐一下。
9: 现在报告天气。
10: 这里是凤凰全球连线，我是胡一虎。
11: 四川的一虎集团。
12: 一虎是谁？
13: 资深的主持人，记者啊。这我从小听老金讲，我有点叛逆，就是一句话，百闻不如一见，我要亲自去看。我当时是最年轻的男主播坐上去的。就是因为我专访了曼德拉得个独家奖金，也访问到了撒切尔夫人，
12: 已经做到了行业顶流了。为什么那个时候选择去凤凰？
13: 我不甘心啊。
12: 当一虎一时台停播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想？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6: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提示。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擅自做主，分寸尽失。
11: 他进到公司之后，我的噩梦就开始了，天天拿着计算器撅在我屁股后面给我算成本。做的第一件所谓的实事，就是把所有员工的福利都取消了。
6: 旧情牵绊，心绪难平，
14: 也开始给饭拍照了，肯定是有鬼，对吧？他转手发给他前女友了。
15: 他这人又特极端，他转手给我发校园墙上了，把我和前女友事都说了。
6: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这回把那黄正经的毛病给治了啊！看他一天到晚的，还找女同志谈心，哎呀，
1: 这腿又咋了？
0: 骑车子摔了一下，没事，皮肉伤，没伤着骨头。
1: 这一天天冒冒失失的，干点啥都能受伤呢。你
0: 注意影响发展。
1: 这你妹的娃
0: 啊！啊，
1: 咋冻得跟个要饭的似的？这该不会你在大街上捡的吧？
0: 从小放羊，把自己也放成羊了。
1: 是你不是说长得挺水灵，在学校能唱歌会跳舞的吗？
0: 那个没来，换了一个。哎，叫花姨。花姨是团里的财柱子，哎，以后就是你老师的。
1: 哎，这娃我可没应啊。
0: 咋了嘛？娃好着呢，胳膊腿都齐全，哎，跑得快得很，哎，叫我都撵不上。
1: 那考体校去啊。嗓子咋样？
0: 反正不是个哑巴。
1: 黄正经昨天可是特意开了个会啊，说这回招收学员，团里团外一视同仁，谁也不照顾。我咋觉得他那话是针对你呢？叫你平时老张狂，这回有把柄被人攥住了吧？
0: 我张狂啥了？
1: 目中无人呐。
2: 想让我目中有人，他得先是个人嘛。
1: 该低头的时候就低头，别老跟个鼓槌似的硬邦邦的挺着。
0: 我就挺着了，他能把我咋呢？
1: 啊，不能咋，不能咋。咋一股羊屎味儿？
3: 这得有一年没洗澡了吧？
1: 叫啥名啊？
4: 兰弟。
1: 大名？
0: 就叫我一兰弟。
1: 很土。重新再给起一个吧。
0: 哎呀，叫一清河，
1: 啥意思？念念不忘呢？
0: 嗯，
1: 这陈年的构架，你把它搓下来不可。下个月他来探亲，我打算跟他谈离婚了。跟你说话呢。
0: 哎，我得把伤口处理一下去。
1: 忍着。

0: 米兰，弄啥呢嘛？
1: 哥，明天省里领导来看戏，白天花姐练，我晚上练。
0: 黑灯瞎火的唱《向阳红》，你没事吗？
1: 黑着灯，我才能找到感觉。
0: 啥感觉？
1: 台下黑压压的坐满了观众，听我唱戏。
0: 哎，别再说了，我这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难怪这老狗说咱这院子里住着各种鬼呢。哎，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鬼都行。
0: 哎，我这腿伤了，我拿点紫药水涂一下，怕感染呢。一会儿你慢慢唱啊。
1: 你咋了？
0: 哎呀，摔了一跤，腿摔伤。
1: 哎呦，你这太厉害了，我带你上医院看看吧。
0: 皮糙肉厚的，没那么娇气，我涂点药水就行了。

0: 轻点，
1: 你也怕疼？我的肉不是肉吗？你刚不说了吗？皮糙肉厚的，这应该麻木迟钝呢。哎呀，
0: 人人迟钝，肉麻木吗？
1: 忍着点，
0: 轻点。
1: 哥，问你个事。
0: 啊。
1: 你那个鼓是咋敲的？能敲到人的马筋上？
0: 啊？
2: 彩香姐跟我说的，她说你那个鼓能敲到她的马筋上，让她忍不住的笑喷成。这是啥感觉？
0: 哎，你听他胡说八道！你说的我浑身都发麻了吧？鼓槌只能敲到鼓皮上，敲啥马筋呢？
1: 呀，看自个儿长啥样！咦，还要把头发给剪了？啊？鸡窝里倒射出一只鹅。
0: 外甥随舅，看着。也就凑合看吧。会唱歌不？
2: 给姨唱个歌，哎呀，对，给姨唱个歌，让华爷来个惊喜。
0: 我爱北京天安门，会唱不？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2: 惊喜啊！这往后啊，白纸一张，随你写，随你画，啊！
0: 你考试咋不交白卷呢？
2: 那能是一回事儿？这回赵学园，10年不遇。啊！你听说地区还有县里头各路神仙可都出来了，30个名额还不够神仙打架呢。你自个儿心里有点数。神仙打架也得判官判，哎，5个主考官啊，你一个，我一个，朱继如一个，严俊导演一个，黄正九就是个这。 他反对也没用。咋了？咋还有一股羊屎味呢？没有啊。哎，那衣服，行，这衣服上。哎呀，
0: 赶快拿走。
2: 哎呀，你，哎，已经，要疯。
3: 干啥去？坐坐，这撞上啥了？嘿，完了，咋又上树了？
4: 要造反的嘛？有本事你住树上去！你干啥的嘛？嗯。

0: 小白鞋，小白鞋，你干啥呢？
1: 整理白毛女的头套。
0: 大晚上怪吓人的。
1: 有事儿啊？
0: 再让你给娃改件衣裳。吴三元外甥女儿今天刚到，这是她旧衣服，给你做西服，洗洗啊，有味儿。
1: 进来吧。
0: 进来，你把头套摘了。

0: 干啥呢？震动啥？
1: 你靠墙睡啊，明儿早上早起呢，你花姨给你开嗓子。
0: 赵妈跟我睡吧，大了跟你睡也不合适。
1: 我睡一睡又该说瞎话了。
0: 早都一身虱子了，现在怕咬啊？走。
1: 哎呀，我这身虱子咋惹上了？

0: 哎，你从哪儿来的？你也来考剧团？我叫八一，你叫啥？剧团咋考嘞？我想考。你咋不说话呢？你怎么是哑巴？
1: 谁呀？你吓死我了！你看啥看？看我砸死你吗？嗯。你看这里什么时候多那么多瓜皮？

0: 起床了，起床了。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开嗓子，知道吗？嗯，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放松面部的肌肉，然后咱们再来打哈欠，来跟花一起啊，张大嘴。为什么要打哈欠呢？我们发现打哈欠的时候，我们的软腭就是小舌头是这样的啊，然后把舌根也下下去，这样的话你堂口越大，声音就越亮，知道呗？
1: 哎，你跟你说话站好站直嘛，靠子儿，
0: 来打哈欠。
2: 崔东，你干早就爬房了啊，掉下来摔死，滚！
0: 来，拿。打哈欠，张嘴。
1: 这玩意儿出声嘛啊，在家又喊又叫的，出声嘴张大啊啊啊，出声嘛，你一叫呢，
0: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哎呀，
1: 不说啥咋能是哑巴呢啊，喊一声啊啊
3: 呀，你俩真牛皮，叫个哑巴让唱戏啊，
1: 滚一边去。把嘴张大，张张开张开啊啊啊啊，喊
4: 朱三元啊啊啊，我哥俩让你去一趟保卫科，
1: 那你干嫂子弄啥了？
3: 好事儿。
1: 跟你好好学。
0: 来，打哈欠。啊啊！
5: 团里昨天出了一件大事儿，知道吧？
1: 知道吗？

0: 我跟你说，这个性质非常恶劣。啊，栽赃造谣，革委会领导，可以定性为重大的反革命事件。
1: 恶劣就恶劣吧，你冲我这大声干啥呢？
0: 哎，黄主任说了，这个写匿名信的人，如果主动坦白，就按人民内部矛盾解决。
1: 那要不主动坦白，
0: 那就是敌我矛盾。
1: 那我坦白吗？信不是我写的，谁写的不知道。我就算知道呢，我也不告诉你。哎呀，
0: 你过来把这信给我抄一遍。
1: 凭啥？
0: 我请你配合保卫科调查，凭啥？
1: 那要不配合呢？
0: 那去公安局啊，配合人调查。
1: 哎呀，行行行，你歪你歪。哎呀，嗯，听我一句吧。
0: 啥？
1: 你就没这本事，趁早交给公安。
0: 东风吹战鼓，你个奶道的！禽兽！
2: 来，哎呀，一口，呀，
1: 来，弄三个馍。
3: 副三元啊，你问是你这集团还要住多久？
1: 咋了？
3: 这食堂吃饭要交钱交粮票了。
1: 你进那本本上发了工资给你了，
3: 啊，按成人的定量交啊。
1: 为啥呢？这多大个娃子？哎，你这皱扒皮，连娃都压榨。
3: 别的娃娃可以，你娃就不行。
1: 啥意思啊？你说这啥意思？
2: 慢点喝，慢点喝。
1: 哎呀，这我干啥呢？干啥呢？
4: 看娃吃馍，你们看，姐，慢慢吃。
1: 娃吃馍有啥好看？都有病了啊！吃。
4: 哎哎，克里马萨，赶紧赶紧，好好好，给，赶紧的。哎呀，
1: 弄啥呢？
4: 打赌呢嘛，一盒子香烟。
1: 哎，干啥赌？赌娃能吃几个馍？
2: 娃一顿能吃几个馍呢？
5: 吃几个？
2: 五个馍。
1: 五个？那我这么大的馍吃
4: 五个馍？
1: 半个。哎，朱主任在吗？嗯，哎，哎，小唐，你几个？先回避一下，我跟领导有些事情商量。哎，
6: 哎，啥事儿吗？
1: 哎，有事儿呢，有事儿呢。对对对，好。哎，
6: 这是啥吗？

0: 这娃是你亲外甥女儿？
1: 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你说亲不亲？
0: 哎呀，截止到现在，咱团报名了300多个娃，那咱团只收30个，百里挑一，上面各路神仙打招呼的那地条子，
1: 那都不共分吗？哎，老朱，这点面子都不给我。
0: 哎呀，这娃啥家庭成分啊？
1: 贫下中农，根正苗红。
0: 会唱歌吗？
1: 会吗？在家又唱又跳。
0: 你让娃自己说行不行？
1: 啊，
0: 别害怕，会唱歌了给叔叔唱一个，哼一个也行。
1: 唱不成。这昨天刚来，一路上颠簸的，娃又晕车，弄得一下上火了，嗓子疼的话都说不出来，别说唱。你放心，不是个哑巴。
0: 那300多个娃没一个是哑巴。
1: 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哪个单位招人，不先得照顾自己的娃呢？
0: 你来的正好，黄主任让我通知你，招收学员的工作，你和花彩香就不要参加了。
1: 为啥？
0: 匿名信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花彩香不适合做考官了。
1: 哎，那花彩香是不是无辜的啊？他啥人？

0: 你老朱心里不清楚啊？那我清楚能咋吗？哎呀，那我为啥呢？
1: 那要求考官又红又专吗？
0: 我不红专。
1: 你是啥专？你说了不算吗？我说了也不算。你是娃他舅，你当考官，你觉得合适吗？
0: 那有啥不合适的吗？我。先给娃把名报上。
2: 你放心，
0: 一定让你考上。
3: 吴三元，娃的衣服做好了。
0: 哟，这是什么呀？
3: 给娃的。哎呀，
0: 快谢谢姨呢。
3: 不客气。
0: 谢谢啊。
4: 把咱俩换成谁了？
0: 我俩吹了米兰。
4: 找黄正经去。
0: 哎呀，你这暴脾气怎么一点就着？
4: 啥叫暴脾气啊？他这是欺负人呢，真拿我当软柿子。
0: 别，没人拿你当软柿子啊，人拿你当胳膊呢。他是大腿，就等着你过去掰呢。
4: 你整不舌头。
0: 冷静。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3: 行。哎呀，
4: 反正当不当考官跟我也没啥关系。朱花头咋说？啥态度？
0: 啥话没有嘛？他再有啥话，就不叫朱花头了。
4: 何大锤，黄正经的红人，米兰也抱着黄正经大腿，朱继如见风使舵的，也就眼镜导演吧，有那么点义气，也就一点点儿。哦，几比几了？
0: 还是4-1吗？那反过来了。
4: 张狂啊！
0: 哎，你这娃咋就不知道开口呢？开个口嫩娃呢？
4: 你冲娃喊啥呢？
0: 你都看不来你就跟你姨为你这事都作难成啥了？不开口几比几都没用。
4: 你现在这局面开口也是白开，赶紧想想咋整吧。
0: 咱三个分工。你负责开口出声，你负责把他教会唱了，其他的我来弄。我这还就不信了。

0: 彩香姐，
1: 祝贺你啊，都能当考官了。
0: 黄主任临时通知我的，我都没做好思想准备呢。
1: 你们这是胡三元外甥女儿想考咱们剧团，我带她来试试音域。哦，这娃是谁家的呀？
2: 黄老师好，我叫楚家和，今年12岁，我看过您唱戏，特别崇拜您。
1: 这娃长得挺水灵的，说话也挺机灵啊。
2: 老师教的好。
0: 还是你家教好。他爸呢是县里的领导，妈妈是县文化局的，也想考咱们剧团。黄主任呢就安排我给他好好辅导辅导。
1: 挺好，都能带学生的。
0: 我就是帮忙，主要这娃呢本身底子也好，是个好苗子。
1: 那你们继续吧，
0: 你先来教吧。你在旁边休息一下，好好跟老师学啊。嗯，
3: 这个长得像花一样，唱得像广播里一样的城里娃，像一面镜子，一下子把放羊娃召回了原形。
1: 认识吗？说话。这都不认识吗？
0: 孩子是不是紧张啊？楚家和，你来示范一下。
2: 哆来咪发嗦拉，
1: 这个念1、2、3、4、5、6、7，知道吗？哎，这娃嗓子有点窄哈，音域也不是特别高，有点像你小嗓子是不是？嘿嘿。
0: 有点烦人啊。那个，咱俩练形体去，走。
1: 听话一说啊，唱戏气息很重要，每次唱的时候要先把气吸好，然后把气放到丹田，通过腹腔、胸腔，再到嗓子，然后把它抛出来。如果唱高音的话，还要通过鼻腔、脑腔到天灵盖，从这里把它抛出去，有多远抛多远，有多大声抛多大声，看我，懂了吗？试一下啊，来，咱们唱一下哈，来吸气，1、2、3。

没干嘞。听说你敢抓蛇呀？你敢抓蛇，咋不敢开口喊嗓子嘞？你不会真是个哑巴吧？没事，我在这儿没朋友，你也没有吧？咱俩交朋友，我叫八一，来，跟我来。

0: 给吃吧，我藏了很多烤土豆呢，饿了就在这儿扒。我也想烤去啊，我还会功夫呢，你看。
1: 你干啥呢你？哎，一锅馍，一锅馍都让你蒸坏了，你火都烧不好，你说你能干啥？
0: 我不要烧火，我要烤剧团。
1: 烤个红薯吧，你还烤剧团吧？你想得美的。
0: 他为啥可以？
1: 他就是四股，你爸是做菜的，你说为啥？
0: 你不会上，我来上。
2: 向党走，老子的队伍。
1: 闭嘴！挨刀的，谁是老子？
0: 你是老子，
2: 我是挨刀的。
0: 老子揍了。
1: 要了你这瓜怂！哎，娃，从这边坐，这进。告诉你舅，今天吃肉，让他早些来啊。你听见没有？这娃咋是个哑巴呢？哑巴咋还烤鸡汤呢？
3: 哎呀，宋师，煤都烧干了，火都快蔫了，你咋不给我帮忙？哎呀，
1: 切肉的都疼不堪受
3: 了，
1: 来，
3: 煤气给我打开。
1: 来，
3: 哎呀，我把煤加了。
4: 宋师，小李、小张给咱帮忙来了。
3: 哎呀，你俩来了，
1: 欢迎，
3: 哎呀，欢迎，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4: 宋师，
5: 哎，肉没有的很，哎。哎，咋的？
4: 多一点，多一点，
5: 多一点啊！哎，这样剥得行？
4: 在哪儿？
5: 这儿
4: 哪儿了吗？没有了吗？
3: 你俩
5: 全没了吗？
3: 醉了行？
4: 你这怪话多得很，
5: 老穷，你赶紧剥些葱去吧你！哎，切得太薄，再薄就炒着就看不见了嘛这。
4: 没办法，狼多肉少，碗里没肉，这帮怂乱喊叫了嘛。吃素的也喊，吃荤的也喊，哎，人心里边就没有够的时候，
5: 够不够？那人不够嘛，光说添人呢，啥时候添的嘛？你总能老让人帮忙嘛。
4: 该来就来了，别着急啊。哎，叔子，嗯，
1: 我，嗯，
4: 不，你就给舅说你为啥不开口呢？你知道舅为啥要让你学唱戏不？你九员工的日子过得太苦了啊！你妈又给你生了个弟，那养活你们就更难了。那以前是舅帮着你爸你妈的啊，那舅年龄也不小了嘛，哪天再成了自己的家，帮不了你们了，咋弄了？

0: 你考上剧团，你要帮你爸你妈，你要养活你那一家子人呢，你也算帮了救了，知道吗？哎，你开个口吧，你开口了，就算你不是唱戏这料，不是吃这碗饭的命，那就也死心了吧。成不，说话吧。哎呀，你把人急死
1: 了。别吃肉，叫你早点起。
0: 谁说？
1: 那个叫阿姨的他爸。
0: 你看嘛，这不就开口说话了吗？啊，这开口有这难呢？他开口说话不是说让你说吃肉的啊？你再考上剧团了，我跟你说，咱灶上每个礼拜都吃肉，每个礼拜吃一顿肉，知道吗？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再到外头能开口说话吗？
2: 快走，这儿吃肉呢。
3: 谁能想到，连哄带吓都不开口的易青娥，被一口肉撬开了嘴。
0: 啊，就这会儿都闻着肉味了吗？啊，这咋弄的？咋还不开门呢？啊，哎，开门了啊！
2: 哎，对，
0: 排着呢，排着呢。娃去尿了个尿，你看把第一名差点都没了。碗都在这儿放着了，排着了，排着。来来来。
2: 把完了饭票菜票一交，
0: 等发了工资再给你交啊！
2: 不填上，
0: 你个老球，你又想来卷了？
4: 肉分就肉，里面抹肉呀嘿，
0: 里面抹肉呀嘿，
4: 炖粉条烩白菜都是骨头那乎呀哎嗨呀。
0: 火上了吗？误伤误伤，骂了老穷去！来来来，
5: 一片都是你！
0: 来来，别抖了，别抖，捞点肥肉片子。
2: 你给他，你给他打
5: 了吗？
0: 哎哎哎，娃开口了，下不下火车？
6: 没空呢，下午要排练。
0: 排啥练？去去去，坐那吃。
6: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要看老天爷赏你饭碗不？这里头。每一身衣服都是一个角色，能穿上衣服挤上舞台不容易，穿上主角的衣服站到舞台中间更不容易，所以你的第一课就是要有目标，要唱就得唱主角。这是李铁梅的衣服，我穿的那个米兰呢，就没有唱主角的命和本事。一会儿排练的时候，你不光要看我怎么唱，还要看他坐在台下怎么学我唱。当然了，他眼睛里的那个嫉妒和羡慕就不要学，他也只配当当我的影子，看着我腿折了或者是嗓子哑了什么的，上不了台唱不了。一座山上可以有一群羊，但是不能有两只老虎。舞台也是一样，记住了吗？
7: 来了，哎，来嫂，来了，来嫂，哎，来嫂，
6: 就坐这儿看啊，好好看。开始吧，导演。
8: 哦，这花彩香，
9: 给你说一下啊，今天晚上这个演出啊，米兰上啊。
6: 为啥？
9: 你都演那么多次了，你给人家米兰一个机会嘛。
6: 挺突然的，今天晚上可是给领导演出呢。
9: 就是啊，
2: 今天晚上这个演出。关系到咱全团的形象，人员配置上必须谨慎。之前关于你那个传闻啊，影响太恶劣，事情没查清楚之前，组织上决定暂停你所有演出。

0: 黄主任，勾引你，你家属信，你也信呐？
1: 华彩香，你要相信组织了，组织一定把那个传言的人揪出来。
0: 那我就想知道了，匿名信上写我花彩香的名了吗？要是没写，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那大家就都不用唱了，换戏吧，导演，这曲《威虎山》吧。
2: 哎呀，花彩香，这事儿要说黄主任最冤的啊！我为了同志们进步，挨个找同志谈话，你说，找了个女同志谈话，还让人给利用了。啊，他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1: 我才不听啊！你少在这阴阳怪气的。
2: 呀，黄主任，我是真心替你鸣不平呢，你咋听出个阴阳怪气？哎，
1: 那晚上这鼓让我敲吧。
2: 你弄啥？
1: 以前稀烂敲的瞌睡，我不瞌睡，我敲。在这水平嘛，得是。哎哎，黄主任，黄主任，你说咋样？哎，米兰都上了吧，让我给领导敲一下。咋样？
3: 创作上的事情，朱副主任说了算。
1: 朱主任，咋样吧？
4: 人家胡三元是乐队的队长，乐队的事他定。
1: 他定？那会能让我敲？我比他敲的差哪儿了？差到哪儿了？
0: 何大锤敲的鼓是乱的，他要敲鼓，我唱不了。梦醒了。

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2: 即将播出，问答八方。擅自做主，分寸尽失。
3: 他进到公司之后，我的噩梦就开始了，天天拿着计算器撅在我屁股后面，给我算成本。做的第一件所谓的实事，就是把所有员工的福利都取消了。
2: 旧情牵绊，心绪难平，
4: 也开始给饭拍照了，肯定是有鬼，对吧？他转手发给他前女友了。
5: 他人又特极端，他转手给我发校园墙上了，把我和前女友事都说了。
2: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6: 现在报告天气。
7: 2016年7月19日。
8: 这里是凤凰全球连线，我是胡一虎。
9: 直穿把
8: 我
9: 的衣服的衣服一抬，
10: 做个介绍。一虎是谁？
11: 资深的主持人记者啊。这我从小听冰浪音讲，我有点叛逆，就是一句话，就是 seeing is believing。嗯，百闻不如一见，我要亲自去看。我25岁做到的时候，当时是最年轻的男主播做上去的，是公司出钱出100万把我送到国外去深造的。就是因为我专访了曼德拉，得个独家奖金，也访问到了撒切尔夫人，
10: 已经做到了行业顶流了。为什么那个时候选择去凤凰？
11: 我不甘心啊！我们要么就是国际新闻，要么就多做一些能反映在社会的这些东西。但是我不希望人家认识你在唱高调啊！此处不留爷，必有留爷处。
10: 当一虎一席谈停播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想？
11: 这你今天最想问的。

0: 你要干啥？
1: 想跟你谈谈。
2: B 角也是主角。
0: 你要干啥？
2: 想跟你谈心。
3: 幻觉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
0: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4: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5: 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6: 各大绿队
7: 他们都是咱们团最绿最绿的草。
8: 精彩马上开始。
9: 一虎好。
0: 哎呀你好春卫，第三季才想到我。
10: 我是记者胡一胖，
11: 新的这个城市要求
0: 今天晚全球的华人你好，欢迎收看一虎一谈。但是过去20年，我们从来没有为了一部电影而是让全球华人在公开的这样的平台来谈论。今天我们要给他破例，为什么？你就看接下来这个成绩你就知道了。他的灵感来自神话，结果现在在票房上写下了属于自己的神话。
9: 因为你很难被约到采访，我发现媒体没有对你的采访，为什么？
0: 第一个，我觉得我受到我的新闻的这个教育影响，就觉得自己不管是做任何事情，你当个新闻记者或当新闻节目主持人的时候，你永远是在新闻的后面。因为这个时刻当中，你是用新闻，你是用作品跟别人来接触，所以之前有很多人访问我，都会觉得说不适合，因为我并不是受访者。
9: 我看你是属羊的。
0: 嗯，羊入虎口。
9: 对，其实就是，但是你的这个虎，其实在你身上贴了很重的一个标签，大家会说你是虎式采访、虎式控场。你觉得这个属羊和这个虎之间是什么？
0: 我觉得羊啊，本身当中呢是比较温顺的。我的个性在私底下的确是比较偏温顺的，甚至不仅是像羊像猫一样的，平常的私底下是比较懒的，静静的在那边看很多事情。可是很奇怪，我是天生有那种基因人来疯，就人一来了之后，我整个就是非常非常兴奋。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聊天，
9: 所以只要镜头对着你，
0: 对，
9: 你就会很兴奋。
0: 对，从小就是这样子。
9: 这么多年哈，我觉得骨子里面你一直是一个记者的状态，因为你对新闻会很兴奋，
0: 对，
9: 然后会很敏感。嗯，那么在你看来，什么是记者？
0: 就是好奇心，还有一个是我从小听冰凉你讲，我有点叛逆，我不太听太威权的，我会去挑战他。我挑战他，我必须要求证。比如我父亲说什么，或者我母亲说什么，我经常会讲说，那是你们的看法。我从小这样，然后我父亲当时就会。有的都想要揍我那时候啊，然后我就说爸你说服我，那是你自己的角度。所以我从小的时候就很喜欢，就是一句话，就是 seeing is believing， 百闻不如一见，我要亲自去看。所以你看做记者是特别特别棒的一个职业，不管是做任何的角色，它的本质到我现在为止，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好奇心，一个求真，然后一个是我要自己亲眼见到才算。这就是我喜欢的，然后我也是认为说在记者的元素当中这三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包括一虎一谈也是一直是这样的。
9: 当一虎一席谈停播的时候。
0: 这你今天最想问的。
9: 那这个时候因为它是一个巅峰，它是一个辉煌，是很多从业者的榜样啊。当它终于也要阶段性的告别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想的？
0: 不敢想了。
9: 不敢想，
0: 我也没想过说会有这一天、啊，因为我觉得就收视率，就是收视率用收视率来讲话嘛，就是收视率不差，就觉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惊喜，你没有办法想象，最后居然谈成是这个样吧？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惊喜的一个小时。
9: 听到这个消息当时是怎么想？
0: 我在飞机上听到的，我在飞机上听到的。哎呀确实是那天整个很难过，因为我一虎一谈有点像是我的宝贝一样，我花在他的时间，我花在他时间比花在我家里还多。
9: 那是你的一个，
0: 我这二十五年陪家人的时间都没有比他陪他还多。对啊，等于家里很听，家里上上下下都很支持我，然后你现在你就觉得这个宝贝一下子，还有你不知道怎么搞的，是怎么回事？是因为观众不喜欢了，还是怎么回事？我犯了什么错？因为

0: 都怪我，我在之前太顺了。我记得我是24岁进电视台，但是我其实是21岁的时候就进了，当时都是我是谎报年龄去考他的这个考试，结果后来是破格录用。我25岁做到的时候，当时是最年轻的这个男主播坐上去的。我所有的前辈或是其他人都会有一个看法，就是你太年轻了，你太嫩了。 我那时候都不觉得，直到我今天这个年岁，我才讲我那时候真是嫩，我怎么有资格坐在那？但是我非常幸运的是，当时我的电视台它的培养方法非常好，它是结合了美式的跟英式的，它结合在一块。比如说很简单，美式包装是明星，英式就是说你必须是一个研究型的记者，你必须记者型的主持人。那当时的电视台是把这两个融合了，你要坐上主播台前，第一个条件，你出去采访。 你采访完了之后，你要把新闻做完，你才去坐上主播台。将近了10年的这个训练，帮助我非常大。经常有人会问说新闻感，那我经常就会跟凤凰的年轻头讲说，新闻感是什么？你到了新闻现场，你才知道什么叫新闻感。不是说你在电视主播，你演出来演不出来。嗯，
1: 如果只能选择一个的话，主持人和记者，你更愿意做什么？
0: 记者啊，其实你看我在电视上的，不管是我主持任何情况了。 都还是用记者的身份在谈很多的事情，只是说记这个表现手法的差别，这两个之间，它只是形式上不同，本质上都还是把自己当成就是说就是记者。当你新闻记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不会给自己设限，你会不断的在挑战自己，不断在拷问自己。你想说，哎，这个问题真的是如此吗？比如说我到现在为止永远记得就是曼德拉，
1: 据说还给你买了高额的保险，
0: 非常高的保险，当时2000万。
1: 公司为什么
0: 大手笔呢？因为我去之前死了7个国际记者。嗯，
1: 那为什么轮到了你？
0: 前面几个我才知道，前面几个是因为已经结婚了，有孩子，压力太大。
1: 当时你是单身。
0: 对。啊，所以就还没有女朋友。啊，当时我去的时候非常幸运的，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做到头等舱，被升等，是因为空服员跟座舱长看到了报纸，哎呦，你要去南非了。
1: 你多保命保命，我们那个前面头等舱有一个空位，你要不要坐前面？就是我生平第一次坐到的头等舱，是因为这样被人升等的，就是因为我要去的是一个危险的战场去采访。嗯，
0: 但是你那个时候可能不像周围的人对你担心的那个状态，反而你是特别兴奋的冲到了第一线。
1: 对，因为你当你危险没在你旁边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到危险。
0: 你只有去了才发现，哎呦，我好像真是蛮危险的。因为一下去，我一下飞机的时候，你就已经看出来有这边都是封锁，这边都是刚刚被炸了，有一部分被炸了。嗯，然后你再坐到酒店，在酒店跟别人吃饭，隔天早晨嘣又爆炸声不断。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啊，怎么会爆炸在旁边？距离这么久啊？嗯，那时候真的是会慌啊，那时候会慌啊。我是我家最老幺啊。 那时候有没有像什么大哥大，那都是传真，传真一次，那个胃兴奋都非常快的。传真回家，父亲讲说你坚持下来，危险在哪里？机会就在哪里，把握好你的机会。我爸是我很好的强心针，真的是这样子，真的是危险在哪里，机会在哪里。那这个时候如何靠新闻最近？你讲到关键所在，怎么靠新闻最近？我整个在研究说，就是我要访问曼德拉先生，全部都已经传真过去了。 传真就是石沉大海，大海，你知道没有用的。嗯、然后去打听他接下来会怎么走。我知道在最后一站就是德班，德尔本。嗯，那个地方我如果没有访问到他，我就没有机会了。我想办法是用我学的非洲话跟他们这个套好招，然后慢慢来接近他。当时我身旁当中，我去德班的那个大会上，整个是5万人在场下。
1: 然后我就站在那个台上边边，记者席在那边，其他的记者都在那边。那时候就想说，我怎么样引起他的注意？想尽办法。可是我就觉得，初生之犊不畏虎，就说当时我就一直记得，他是祖鲁族的，我就要记得，祖鲁族的土话，曼德拉万岁，曼德拉万岁。问了旁边的人，哎，你是祖鲁族的吗？那个曼德拉万岁。
0: 该怎么讲？天佑南非！哦，他讲，And cozy zigzag Africa。哦，我就一直背，一直背，一直背。等到他快下来的时候，我就大喊，嗯，从来没有胆子那么大过，就大喊，一直大喊，And cozy zigzag Africa。
1: 啊，而且是一个华人的面孔。
0: 对对对，他就走过来，他走过来说，刚好我手握着他，嗯，我打死也不放，就他手要抽我，就是一直抓的，因为我知道，嗯。 这一握，从我今天的年岁来看，它改变了我整个，改变了我整个一生，改变我整个的新闻记者的理念。

0: 握住了他的手，达到了那个独家访问，你就发现你有成就感。
1: 现在回看26、27岁采访到曼德拉的你，你觉得最值得嘉许的是什么？
0: 我觉得事先的准备。其实我觉得任何的灵机一变还是事先的准备。我从搭飞机到南非的那个过程当中，我在飞机上一再背英文，就是说我如果能问到他，我怎么样第一时间瞬间反应出来英文，我要问他什么，这个是关键所在。就是如果没有这准备，我握到他太兴奋了，哇，
1: 就只剩下那一刻了。
0: 那真的会后悔一辈子。我们经常会发现，随着年岁越来越大之后，别人对你的期待越来越大。你怎么会问出这个问题？你怎么做都没有做功课，你就觉得说，还是要记得当年的自己，你当年是为什么能够访问到曼德拉？就是做功课，然后全力以赴，脸皮厚一点。
1: 其实你也采访过三毛。
0: 对，三毛，大学的时候。
1: 大学的时候就采访过。
0: 大学的时候。
1: 大家也会觉得，哎呀，三毛跟你也是隔着千里万里的。
0: 是。啊，
1: 但是你怎么就会觉得，就是约到当事人这件事情，其实是记者的入门级的一个东西？
0: 现在因为互联网太发达了，现在第一个没有所谓的独家。你要得到那个所谓独家成就感越来越难，太难了。第二个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做到独家，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我做记者这个行业，你的成就感来自于哪里呢？当年的时候就不一样，因为当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只要能够采访到别人没有我独有的，那是有很大成就感。还有就算别人有，你会想说，
1: 我有一个不一样的角度，
0: 我不一样的角度啊。对，然后更好笑的是，当时是我一个大学作业，大学作业就是你必须访问一个有影响力的或有知名度的一个人物，当时老师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给分数非常非常高的。我那时候我这人就我这个人个性是，梅花越冷越开花。你给我压力越大，我就会就不服气，
1: 就好胜心有点强，好胜心就可以跳很高。
0: 对，然后我就想说，哎呦，我应该访问谁啊？啊，突然我姐姐在看撒哈拉沙漠，我姐姐。哎，我说，哎，三毛，好多人讲他，可我根本没有看过他任何东西，那时候更没有。还有那个年代没有手机的，那个我还在学校，是跟人家排队投币式的那个电话筒。我是透过那个打电话去，想尽办法，哎，问到他的电话打给他。哎，我姐就问我说，你怎么突破去掌握到三毛的？我说，哎，奇怪，我还蛮顺的，因为我想到了，我去做，我有心，就得到了。那个我觉得对我自己的本身在做新闻工作过程当中给我很大的鼓舞，就觉得真的在年轻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所以正是因为这样的态度，所以我没访问到撒切尔夫人。
1: 但是我看你的嘉宾一定要到现场，然后你邀请到这么多重量级的嘉宾，怎么做到的？
0: 我觉得重点是在于，就是因为知道独木难撑大厦，这是第一个。就是你自己要报道一个新闻事件当中，你根本不可能透过你一个人眼光，独木难撑大厦，这是我一个人看法。第二个事情是认为说，兼听则明，这我从小的父亲就跟我讲的，兼听则明。那我觉得在主持节目、主持《一壶一谈》，包括我刚开始主持凤凰全球连线，一直很坚持一个看法。他那是他单方面的说法，我可不可以找一个不同的看法？
1: 反方观点，
0: 我不见得是他要跟反观，不见得是反方。我说我要多层次，包括在主持的时候，我非常强调的就是觉得，尤其是牵涉到很大的争议的东西。
1: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其实我很关心，其实已经做到了行业的顶流了，你选择在30多岁的时候去到凤凰，换句话说，从零开始。为什么那个时候选择去凤凰？
0: 我不甘心啊，这真的不甘心。
1: 你不甘心，不甘心的点是什么？
0: 我去了曼达拉之后，觉得我应该多做国际新闻嘛。那我提了很多的国际新闻，很多的专题创意，公司就说观众没兴趣，收视率不行。收视率低，在我那个年岁当中，我是不能接受的。我觉得如果换成我今天是那个主管，我可能能够理解了，因为他负责经营成败。那我用什么办法来表达我的叛逆呢？我在等机会，我等到了一个新闻，媒体铺天盖地，天天都是这个新闻。女中一个高中生自杀，上面写的标题不用讲，如果换你来讲，啊，为情自杀，哎呦，更不得了，这戏剧性更大了。所以当时所有的媒体， 尤其报纸。

0: 是周刊、小报的，全部通通盯着这个。我的主管就说：“这个是社会新闻啊。”然后就讲说：“一会你打算怎么做？”我就说：“我们做的有质感的，有质感。哎，我去访问一下这些同班同学，他们都是17、18岁的人，他们看到自己的同班同学因为这件事情想不开。” 他们怎么看待人生的生死？他们要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心理辅导？我去访问，一大堆记者就在那边，然后校长就出来了。校长出来说：“我们不接受任何访问。”我就写了个条子，写给校长的条子。我在里头写了一句话给校长说：“我做新闻记者做了这么多年了，已经是8、9年的历史。然后公司把我送到国外去栽培百万培训出来的。” 结果现在，你拒绝了我的采访，因为你拒绝了我，我就必须接下来做接下来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就是我要报道这种情感上的事情，这个新闻我做不下去，我觉得我对不起我公司的栽培，我希望你帮我个忙，让我不要变成一个我讨厌的记者。就是这封信打动了他，他出来了，我们两个人就一起在50个同学面前。 然后我就上面讲说，我想做一个专题，我们这一班。如果今天我没有机会做我们这一班，我就要变成是做的是你们同学的，这种情感上的事情。你们觉得哪一个是你们想看到社会需要看到的？当时我讲的行，我说愿意的举手。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我是觉得自己觉得是真的是在捍卫自己当新闻记者。
1: 那我非常兴奋，看到好多人都举手，这么讲了之后，我希望大家知道，我今天来做的这个目的就在于是希望社会将心比心来看待年轻的这些十几岁的年轻人，他到底心里怎么想，我们的教育到底是缺乏什么，我们的媒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将心比心换回来思考，我要的就是这个而已。现
2: 在回看30年前的那一班，
1: 你觉得带给你新闻的？ 成长是什么？
0: 非常大。当时他们给我，包括校长，包括同班同学给我写信，我到现在都留着。就是当我自己觉得我已经力量不行了，或者我已经其实有点倚老卖老的时刻，我偶尔就会再翻一翻他们写给我的信。胡大哥，你没让我失望。这件事情告诉了我，抉择权在你自己。胡一虎，你可以做抉择的，你也可以走。 你也可以跟人家选择一模一样的报道方式，你也可以继续走下去，这不是讲说别人怎么样怎么样，这只是个选择问题。我应该多做一些类似国际新闻，要么就是国际新闻，要么就多做一些反映这社会的这些东西。但是我不希望人家认为你在唱高调啊。那我就去到别的地方去嘛。此处不留爷，必有留爷处。那时候非常幸运，正好跟几家电台都在接触，凤凰是最后一个。最重要一点是，这里头五湖四海。 哇，什么样的面孔都有，还海外的华人，非常有意思。我没有在这种环境过待过，我就觉得说，哎，这应该蛮有趣的，这样的互相的激荡，就试试看。我去的时候是33岁嘛，那我到凤凰之后，因为呢前3个月完全的归零，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你没有 say no
1: 而且我觉得你当时是不是还要过于粤语言关？
0: 对对对对，那时候能去凤凰的人是必须粤语好。那个广东话，那个大部分的那个导播是讲广东话的，他经常讲说：“一虎啊，你记得啊，我说你压的时候你就给我说话。”我说：“你喊我压，为什么要说话？5、4、3、2、1，那刚开始为了这个话，如果火大要死，为什么讲压我就要讲话？”一个是语言。 第二个，你所有的东西，大家都在摸索。如果我是纯然的新人，我可以适应很快。可是我当时已经带了10年，我习惯了，我已经习惯了，你就告诉自己说，你只能想办法适应。我这每天播8小时，好痛苦啊，轮轴转呢、啊，
1: 把你当一个新人用。
0: 我当新人用，但是因为你有经验，但又要去主持，别的还要主持那个综艺晚会的，而那3个月当时我们都是。 正点播报，8个9个小时啊，天天每一个小时念一样的东西啊，我特别感谢那个时候自己想的方法。
1: 什么？
0: 第一个，那个稿子，当时新闻稿上面是有大字稿的。嗯，后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如果我从第一个小时、第二个小时、第三小时一直念一样东西，我会睡觉。我想办法找那个比较轻松。

0: 新闻那个不是很严肃的，那些新闻当中，我第一个小时我念的是大字稿，第二次的时候，我根本不按照大字稿念，我完全是现场用眼睛改稿，用我理解的方式把它重新再讲一遍，第三个小时我这样再考考我，我还用别的角度来介绍这个故事，那你就觉得哎奇怪了，他就是他怎么在播新闻的时候每次都不一样，我一直在动脑筋，我自己给自己打强心针，我得说服我自己，如果假设其实我那时候一直假想观众从一点到八点一直陪着我，那我就告诉你说，如果有一个这么忠诚的观众，他一直陪伴着我，他会看到你的不一样，我跟他会，我是不一样的，这个错觉帮助了我，结果这个做了之后就变成一个习惯了，最后我不要任何大字稿，我不需要，我连播新闻我都不需要大字稿的。 我们要一下就看出来，我知道关键是什么，用话自己讲说出来。我在做正点新闻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子，所以后来这个部分我觉得帮当时的老板看到了嘛。第四个月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想了，我那才犹豫说我要不要第辞，等到第三个月了，到第四个月了，第四月的时候，开会的时候就直接讲，我们有一个新人，虎一虎很特别，他是资深的，可是来这里完全没有资深的味道，完全放下把自己当新人。他在正点播报的时候还在想办法想尽脑筋去吸引观众。 所以第四个月我是第一个，就所有同期当中第一个，我自己节目的叫媒体大顶门，就这样出来的。
1: 当时的薪水差别大吗？
0: 我知道跟我同期进去的是差别，是比别人大，因为我比较资深，但是扣除所有的房租跟之后，其实差别不大，因为我不知道香港的那个租房那么贵啊，我本来想说我赚到了，哇，现在这边读的水可以喝水哈。<笑>
1: 是，刚开始就觉得我就凤凰是贼船，然后就有人会发现，我这一辈子最大的赌注赌对了，我没有凤凰，我今天真的完全不是这样的人生。你在凤凰25年？嗯，在凤凰25年，对。
0: 对，这25年你觉得对你的职业生涯意味着什么？哦，
1: 我曾经想过说，我如果没有来凤凰，今天我会是怎么样？我还会再做这个职业吗？在凤凰我学到最深的是什么？不是上目前。 是幕后，我到现在为止最好的朋友，通通是幕后的，因为是幕后的人改变了我，成就你的真的是幕后的人推你，包括一虎一坛，我刚刚讲到了，我以前都不会讲了，我想说，哎呦，这个一虎一坛，哦，名字就是你的，
0: 是一虎的节目，
1: 对，但是错了，真正的做核心不在一虎，是一席坛。 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感受。你看到他们是怎么去联络嘉宾的，因为这联络过程也看到你年轻当记者的时候的样子。不同人当中真的他都有他可取之处。好多在公司不起眼的幕后的人，阿嬷的情书，导演，对不对？我们好几个都在幕后的，还有一个幕后的也是平常都不显眼的，不显山不显水。去年参加中年好声音唱歌大赛得了冠军，大家都不知道。
2: 他这么会唱歌，如果我没有来凤凰，我没有认识这些人，我没有办法成就所有的这些今天的我。
0: 你会错过这些优秀的搭档，你会错过他们的辅佐，也会错过你的成长。
2: 对。
0: 你第一次见胡一虎是什么时间？
2: 2005年嘛。
0: 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2: 第一印象当然是帅了，<笑>20年前的一虎是非常帅的，年轻阳光。但是呢，我觉得他有身上有一种特质，就是新闻人的那种敏锐和敏感。在合作了这么多年当中，你觉得他的学习能力和自我成长怎样？就是现在提到好的新闻，看到一个精彩的观点，他的兴奋度像孩子一样，真的。
0: 就是发
2: 自内心的一个高兴，而且很乐于和大家分享。一到20年的节目，那么你觉得这个主持人和这个节目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一虎一谈就是为胡一虎先生量身定做的，就这档节目不是说我们想好了策划去找主持人，而是因为有了胡一虎的这个主持人，我们量身为他定做的这档节目。胡一虎。 是新闻人出身，他是新闻主播，做过他做过记者，也做过主播，也做过主持人。那其实我们当时就想做一档这种 PK 类的谈话节目。那么说，而他的这种控场能力，包括他的这个语速，包括他的反应都是最适合的。
0: 在你和他打交道当中，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

0: 觉得就是一虎的主持风格，这档节目就一开始的时候，一虎是受到一些并购的，两个标签，挑事儿，拱火，对吧？这是第二个，随时随刻打断嘉宾的发言，是一种不礼貌的感觉。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外界的一个误解，其实是对传统的一些主持风格的基础上产生一个误解。我们一直说这种打断其实是一个现场的一个控制，这个语速，一虎是我碰到过语速最快的主持人，没有
1: 第二
0: 个，真是最快的一个主持人。这种所谓的挑事是更好的，用他自己来话说，因为他从小学音乐，用他话说，其实他是在像弹奏一首音乐中来调节节奏。我打断你是为了是让另外的有发言的机会，或者说把你压一压，然后产生更好的一个表达欲，这种东西是他的一个主持风格，而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温文尔雅的一个暖男，这是在主持风格上和他的为人上一个比较大的反差。他会在场的所有人员，他会首先问你的名字，对一个服务员也好，还对一个保洁阿姨也好，他都会有这种，这其实是一种细节的一种体验，这也是一种修养，是对人的一种尊重。一虎一谈之所以成功，能成为一个现象级的节目，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就是胡一虎的价值判断。尤其是我们在节目的这个结尾的时候，会有主持人对这期节目有一个总结性的东西，这个东西都是他自己写的，而他的观点、他的视角和体现出来的这个东西，是我见到主持人里边他是说不出这样的话了。他最觉得是什么呢？他会从这个场上的嘉宾的观点而引申出最后的结尾，或者说这种结尾对观众的这种冲击感，我觉得是这个节目之所以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1: 一虎一席谈收视率最高的时候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一直是凤凰卫视中文台排名前三个节目，如果是在电视节目上，它是个现象级的节目，因为他在谈话节目里边，他确实在他的内容、在他的形式、在他的所提供的这个传媒价值上来说，他是有他的一席之地的。嗯，
1: 在过去的这20年当中，大家会觉得如果还有一个节目能够代表着一种新闻探索的话呢，可能估计好多人都会盯着这个节目，因为它好像是我们印象当中活得比较久的。
0: 这个节目有一档，其实有一档物理的护城河，就是我们所谓说的叫凤凰空间。就是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们通常都在说，哎呀，你这个节目能做，这个话题我们没法做，只有你能做。那么说他对话题的这个尺度上，他有他天然的一个空间。那这也是说，我们能20年能做一些话题，而能够引起讨论，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媒体属性带来的一个护城河。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这个物理性属性，还有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有国际视角，包括我们请的国际性的嘉宾，那我们的嘉宾其实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去选的，这也是我们对一些话题的阐释和别的媒体不同的这么一个表现。
1: 大家会说，哎，一虎一席谈总能够邀请到好嘉宾。我觉得一方面是这个节目本身的含金量哈，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最强的观点像节目聚集，这上面还是有一些向心的东西。
0: 当然这是一个叠加效应，当你有好的嘉宾的时候，你再请更好的嘉宾，或者说是旗鼓相当的嘉宾，就变得相对容易起来。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一个说法是我们自己的说法，就是说我们的节目叫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这档节目应该在这20多年当中，尤其是在这个社会的这个发展和这个变革当中呢，其实很多的决策层他会看我们的节目，因为他觉得在这档节目呢能看到一些真实的一些民意的一些表达和发声。
1: 你有一个好主持人，一方面是加分项哈，但另外一个方面，当主持人很强的时候，那制片人是不是你的空间就会变得很压抑？
0: 不，因为那个是什么？因为说制作人 和主持人的分工，我觉得更多的是什么，主持人是核心，制作人是解决问题的人，所有的工作你要坐在前头，而当节目开始的时候你其实是无能为力的。一壶一坛，我们是准直播，我们中间不停的，而且是我们60分钟的播出，我们大概只录到90分钟，因为场上只有主持人能够把控了，所以说主持人强是谈话节目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
1: 你从业30多年，然后这20年是你从业生涯当中特别重要的，也是你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你怎么评价？
0: 幸运吧，我觉得幸运，能做到这档节目是个幸运，能够见证了这档节目20年，其实真的是一种幸运，因为你的眼界和你体会和你看到的东西，不是你在一个从事另外的一个行业能够短时间内能够看到的，你可以接受到无数的行业，无数的人生，你的积累是会迅速的成长的。
2: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由数字技术深刻重塑的新消费的时代，它的背景呢，就是日新月异的新技术革命大潮。
1: 贾老师好。
3: 你好。
1: 就是您和一壶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3: 有，那应该是挺早的时候。一壶一气谈开播了以后，可能时间不长，我是参加过他们节目了。后来陆陆续续参加，可能有几十次。这么多年了嘛，
1: 你怎么看待一壶一气谈这20年所见证的媒体发展和经济发展？
3: 应该讲还是它应运而生吧，在鼓励大家更多的放开思路探讨问题这方面，它是有点独树一帜的，让不同的观点来
1: 碰撞
3: 交流碰撞，然后给大家一些更丰富的这些有参考性的信息，也引出鼓励大家独立思考的这样的效果。
1: 有很多人会觉得就是把意见表达得很明确，然后容易树敌，或者说呢，真实本身往往会让人觉得不太舒服，有冒犯。
3: 有这个问题，如果说中国社会比较认同的温良恭俭让是吧，跟你上去以后跟人家好像这个吵起来了以后就对不上了。
1: 而且往往你现场会碰到的是不在一个谈话场上的人，那这个时候的观点交锋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吗？
3: 但我总觉得应该更多的讲宽容，讲不同个性的自己的体现，只要这个人不是观点锋芒更极端化的一点特征，我觉得也还是可以容忍吧。因为这个栏目开始说鼓励大家做观点交锋嘛，那也就有点打破常规。
1: 他的这20年，我觉得是媒体话语场的一种推进力哈。但同时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这种视野和格局的一个转变。从一个经济产品的角度上，你会怎么来看待这样的新闻产品？
3: 您说的经济产品，那就得具体分析它的一些指标了。它首先得自己能够运行下去。我看到一开始有一些厂商对它的资助，它才能运行下去。另外一个呢，它要注意就是要使社会公众的尽可能的能够感觉这个节目对应到他们关心的事情，它要有很多选题上的考虑。
1: 您怎么看待天津的经济发展？
3: 前一段时间有年轻人他们的一个团队邀请我在天津做了一个实地的这样的这个带有调研考察性质的这么一个活动。我就感受到除了天津的市容风貌啊一些历史遗迹之外，还有它的烟火气十足的那个市场。天津这个城市啊，潜力啊不可小看。它过去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它的影响作用是有目共睹，通商口岸、租界啊，特定的一些情况之下，一些政治人物、大学者等等都曾经在天津，有很多很多在天津这一方面历史上积淀中间值得我们现在来回顾、来总结的那个特色之处。特别是它现在呢，天津城市的风貌也很有特色。 它的这个产业基础，加上它这些年城市建设的基

0: 步，加上它蓄势待发的一些增长点，应该说不可小觑，还是应该在京津冀一体化这个战略部署，北方的整个的这个增长极区域环渤海，这个概念早就有了，在这方面呢进一步总结经验。天津的努力前些年早就有滨海新区，它更早的时候是开发区，
1: 是
0: 在那个天津开发区引入摩托罗拉，当时是全世界瞩目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嘛。天津的数字经济产业化，产业经济数字化也值得期待。当然他也努力搞过金融综合开发区等等。我觉得天津的发展战略应该在总结原有的得失的基础上动态优化升级，追求这个创新的发展，那这方面还是大有可为的。
2: 精彩稍后继续。擅自做主，分寸尽失。
3: 他进到公司之后，我的噩梦就开始了，天天拿着计算器撅在我屁股后面给我算成本。做的第一件所谓的实事，就是把所有员工的福利都取消了。
2: 旧情牵绊，心绪难平，
4: 也开始给饭拍照了，肯定是有鬼，对吧？他转手发给他前女友了。
5: 他这人又特极端，他转手给我发校园墙上了，把我和前女友事都说了。
2: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精彩马上开始。
1: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0: 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1: 哎，小胡，你在前面只管撑，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笨死了，女主角 ，A 角是主角。B 角也是主角。
0: 你要干啥？
2: 想跟你谈心。
5: 幻觉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
3: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6: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7: 爱得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8: 爸爸一个贼，
9: 他们都是咱们团最绿最绿的草。

振爷，这段时间是我工作压力太大了，希望你多理解一下。爸刚才给你打电话了，你出来接一下，好让他放心。你别生气了，对孩子不好，都是我的错，我向你道歉。

0: 哎，你知道吗？这最近有一个月薪 A P P 啊，挺好用的。我上面
1: 我也有，超好用。我跟你说，
2: 是吧？
1: 好多人下。
2: 成也呢？
3: 就这个，自己手机下的。
1: 就这个月薪 A P P， 我跟你说，它搜索引擎超级好用，而且它界面很舒服。
2: 成也，
1: 就这个，你赶紧下，手机可好下了。
0: 对，我跟你说，
2: 成也呢？
0: 上面买的这个衣服啊，我
3: 看，哎，你看这个是吧？哎，这个过来，这个。
4: 老大，点击率上来了。
5: 哎，老大，68万了，比昨天还多10万呢。99万。
4: 对，现在真是还在往冲呢。
1: 魏总，魏总，林总找您，好像还挺着急的。
6: 我知道了。林总，您找我。林总，西米近期的表现确实不及预期，可能是新产品刚刚上线，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和磨合。产品部这边我已经让他们把所有的数据综合起来进行分析，尽快给您提供一个方案。我们来解决下载量和日活人数，还有包括众多的数据的分析。
7: 我找你来不是说这个的，自己看吧。这是 LIA 的一个前任高管给我们提供的近3年的财务数据，可这份数据和他们之前提供的相比，有很多明显的出入。
6: 这份财务报告，
7: 你先着急给我解释这个。现在所有的信息都在核实中，可是，一旦查明这份数据属实，我们方舟就有理由怀疑 LIA 在这次收购案中涉嫌严重的财务造假行为，并误导了我们的收购估价。而这次收购案，你是直接负责人。
8: 方舟已经向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相关执法部门做了报告，如果举报内容属实，你不仅面临被辞退的风险，更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9: 魏总好，

0: 今天我请客啊，开最好的酒。哎
1: 呀，新年好！
2: 正好，让我们一起祝贺月薪首战告捷！
3: 来来来！

0: 今天月星的访问量实在太大了，服务器都瘫痪了好几次，我们的工程师一直在抢修，所以我忙到现在。其实
1: 这朋友圈也上班呀，都是微信站台的。对呀，我也没想到月星怎么会这么受欢迎。不过啊，主要还是因为你们的
0: P3 算法支持到位。哦，对了，今天啊，有好多的投资人都来问我，问我的合作公司是哪一家。
2: 看到你发朋友圈了，谢谢你帮忙推荐。
0: 小莹啊，这次算是一战成名了，到时候啊，风投会慕名而来，有的你啊，挑花眼喽。
3: 下一步，小莹确实是需要资金支持。
0: 那你有什么具体计划吗？
2: 下一步，我打算启动量子计算项目。啊？
0: 量子？
4: 没听你说过，老大。
5: 哎，老大，这个项目一旦启动，肯定会很烧钱的，而且
4: 风险巨大。但是回报也巨大，一旦量子计算项目启动了，所有的算法体系都将被颠覆。
5: 这也是我做程序员一直以来的梦想。是你的梦想，那就是我们所有人的梦想。反正啊，我投赞成票，全力以赴支持。
6: 哎，加一，
7: 加一，
8: 加一。
7: 那么，就让我祝愿你们早日成功，干杯！
6: 干杯！
7: 干杯！
8: 哎，
7: 早日成功，
8: 早日成功，成功！爸，LA
7: 之前账面一直很干净，我被他们骗了，我是真不知道他们里面有问题，我以我的人格担保。
8: 你以为我不知道？当初冯凯就举报过你，吃客户的回扣。当时因为证据不足，他自己身陷丑闻离职了，所以这事儿不了了之。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啊，无风不起浪。这一次，即使你事先真的不知道，但是说出去了，谁信呢？
7: 你一定要相信我，现在只有您能帮我了。我相信你不会为了这点蝇头小利铤而走险，但是我帮不了你，我不想趟这个浑水。我走了。方董，在别人眼里，我们是一家人，你可以不帮我，但总得帮帮佳怡和她肚子里的孩子吧。
8: 我无所谓，如果我的事业出现问题，佳怡和孩子也会跟着我吃苦。说出去了，我是你的女婿。
7: 行了，你别拿佳怡和孩子来威胁我。佳怡要是没了你，还有我，还有她母亲。
8: 你这次要真是拿了LA的好处，我要让佳怡立马跟你撇清关系。你做的丑事。 别想连累我和我的家人。

0: 赞成票不是白投的，投了是要负责任的。聘书你早就收了，假也放的差不多了，什么时候会小英来帮我？
1: 这个假我想休息的再长一点，一方面嘛，我是想要再好好进修进修，好对得起你那个聘书呀，不要让人家觉得你任人唯亲。这另外一方面嘛，我是觉得吧，这人生走到这儿，我有一些困惑，有一些疑问，是需要花时间好好捋一捋清楚的。
0: 有一段时间啊，我特别怕被人知道我在家做家庭主妇，不好意思去参加同学聚会，走在路上看到以前的同事就低头假装不认识。这种羞耻感和怯懦感突然有一天就不见了。我后来回想了一下，好像就是我变得足够强大的那一天开始。这个强大不是说我赚了多少钱，我获得了多么成功的事业，而是因为拥有了强大的内心。那个时候你就不再纠结过去的得失了。嫁我准了，别让我等太久。
1: 我会努力的。
0: 我听说方舟内部已经开始对魏明追责了，不是因为西米业绩不好，而是因为 LIA 疑似存在严重的财务造假行为。
1: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魏明这个样子就是他咎由自取，我倒希望这一次方舟能够严肃一点处理他，彻底为民除害。
2: 回来了。张妈，麻烦你去超市帮我买瓶鱼露。
3: 那我快去快回。
4: 老婆，

0: 这次你一定要救救我。怎么了
1: ？LA 出事了。
0: 现在只有你求求爸，让爸帮帮我。既然你不知情，配合他们调查清楚就好了，何苦为难我爸呢？他这个时候出面，怎么说都不合适。事情现在没你想的这么简单，董事会现在认定我收了
1: LIA 的好处， 想把这盆脏水泼给我。
0: 你真的没有收 LIA 的好处吗？那辆突然冒出来的跑车，你敢说和 LIA
1: 没有关系？我承认我跟他们吃了几顿饭，是收了他们一些拉拢关系的公关费，可是财务造假这件事情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给了你一辆跑车，他们心里没有鬼，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来买你的良心啊？我不说，他们不说是没有人知道的。
0: 我们现在不要在这件事上做争论。现在你不救我，我就要去坐牢。你不希望孩子出生以后就没有爸爸吧？你还知道你马上就要当爸爸了？你春风得意的时候，想过我和孩子吗？
1: 所以我现在想尽一切办法，尽力的去补救吗？
0: 晚了。

0: 真的要落井下石，见死不救吗？现在没有人能救得了你。你以为董事会不会怀疑我爸？他现在要是再插手这件事，连他都要被你拉下水。魏明，我真是不懂，我们黄家又不缺钱，你为什么还会这么鼠目寸光，做这种下三滥的勾当？
1: 你不懂，我告诉你。 就是因为你们家仗势欺人，你们用那种可笑的优越感鄙视我。我爸妈我不用多说了吧，整天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正眼看过我吗？他们觉得把你嫁给我，是上天给我的恩赐，还有你，一天一个老公，你老公现在事关生死，你不还是照样见死不救吗？
0: 你们全家都在看我笑话，连一个保姆都在看我笑话，我是被你们逼的，我必须要证明我配得上你。我受够了，我不想看你们家的白眼跟鄙视。所以你就用这种作死的方式，来维护你扭曲的自尊心。魏明，你是自作自受，别赖在我们头上。
1: 行，那我们大家就撕破脸，让大家看看。
0: 你们黄家的女婿马上就要坐牢了，你错了。你要真去坐牢，你跟黄家一毛钱关系都不会有。
1: 你什么意思？你把我害成这样，想甩了我？你什么东西啊？ 忘了，是你倒贴的我，我的家庭，我的婚姻都是你破坏的，是你逼的婚。没错，我自作自受，瞎了眼睛娶了你这个小三儿。

你是什么东西啊？你忘了，是你倒贴的我，我的家庭，我的婚姻都是你破坏的，是你逼的婚。没错，我自作自受，瞎了眼睛娶了你这个小三儿。

0: 好了，佳怡不见了。
1: 给他打电话。
0: 他电话在我这儿呢，这么晚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1: 先在附近找，我马上来。
0: 行好。哎，你好。

0: 的。
1: 一会儿看到便利店告我一声。
0: 干嘛？
1: 干嘛？我买瓶酒，今天为了给你当司机啊，我喝了一肚子果汁。
0: 行，一会儿咱俩好好庆祝一下。哎，我们再弄桶炸鸡。

鸡怎么样？

0: 医生，
1: 哎，王佳怡家属是吧？
0: 女儿六斤八两，母女平安。谢谢啊，
1: 没事。
2: 打完电话了，他父母在来的路上了。
1: 好。
2: 怎么样啊？
0: 母女平安。
2: 生了。
3: 我们接着整吧。
1: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好可爱！
4: 哎呦，哎呀，跟你妈妈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哎。
3: 佳怡出生的时候就是这个样。
4: 是吗？你看两只。哎呀，可惜啊，这么可爱的孩子，摊上了这么个爸。哎，
3: 替他干什么？
5: 妈，有件事情我已经想好了。
6: LIA 的事儿呢，帮主已经正式介入调查了。我也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在收购案之前，你和他们的高层交往甚密了。
7: 我跟他们是有过接触，但那都是收购案之前的正常交流。你知道的，自从我结婚以后，我跟黄董的关系让很多人心怀不满，他们是借机故意抹黑我的。
6: 你不用着急把黄董拉进来。据我所知，在这个事儿上，黄董的态度很客观。梅明，今天我叫你来，只是因为你是我的老员工，我好心给你提个醒。如果真有什么情况，我劝你老实交代清楚。如果真要闹到警方介入，恐怕就难看了。嗯。
5: 恭喜啊！工作交接和离职手续都办完了，这回算是彻底脱离苦海了。
2: 哎，
5: 喏，离职礼物，
2: 还有离职礼物啊？
5: 嗯，你不是说想好好学学销售吗？我就特意给你选了两本很权威的书。
2: 嗯，谢谢。
5: 其实你也算命好，走得及时。你看看我们现在，让 LIA 弄得一脑门子官司。魏总这个人你也是知道的，要说他跟 LIA 没关系是清白的，他鬼都不信，搞不好我们整个部门都会受到牵连。
2: 大家都辛苦了，
5: 不说这些了，抱一下，
2: 抱一下。
0: 你的东西我已经让同事帮你收拾好了，就不麻烦你自己动手了。
2: 麻烦你把我离职的合同还给我，
0: 我这个人吧，脾气不太好，但我对事不对人，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2: 谢谢你啊。好了，快回去忙吧。
5: 常联系。
2: 嗯。

0: 我不来找你，我等死啊！
1: 你消消气，魏总，这我这边现在也是焦头烂额的，出了这样的事儿，我们也没想到啊！
2: 你们财务造假，现在上头怀疑我跟你是一伙的，故意替你们隐瞒，你赶紧出来替我澄清。
1: 魏总，咱现在不是澄清不澄清的时候 ，LIA 和方舟的合作那是咱俩一手促成的，这个事儿现在还没有下定论，所以你在方舟那边也给我们多活动活动呀。
2: 替你们怎么活动？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活。
1: 魏总，钱你确实也收了，对吧？
0: 什么意思？你死也要拉我做垫背的，是不是？
1: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这边如果真的出了什么岔子，肯定你也脱不了关系。但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悲观，财报的事我们也还在活动，就咱俩。咱俩过手的那些钱，不是都直接提取了现金给到中间人的吗？所以就算他们真的要查，也查不出什么的。你就放心吧，没事。
0: 我告诉你，嘴巴给我紧点。
1: 那是那是。
3: 哎，女士，洗手间在这边，你走错了。
0: 江姐。手机给我。
4: 我告诉你，视频我已经发到邮箱了。
0: 你想干嘛？
4: 你说我想干什么？除了视频，你那些勾当，还有你那些交易记录、中间人，我全部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人要为自己的欲望负责任。
0: 我为我的欲望负责任，你呢？我那些事儿你不知道吗？我收那些钱你没拿吗？我跟客户的时候你没去吗？你这些首饰哪来的啊？江喜，你跟我这装什么装啊？我是最了解你，你表面上强势能干，你骨子里不堪一击。我不管你刚才看见了什么，录什么，你最好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视频给我删了。我告诉你，我死了，你也活不了。

0: 我们家孙子，他姓魏，凭什么不让我们看孩子？
1: 就是，你们再怎么说也是宝宝的爷爷奶奶，对吧？
0: 你们仗着有钱有势，连孩子都不让我们看，这还有没有王法了？啊，我们就去看。
2: 嘉义被魏明弄得羊水破裂早产，他和妞妞差点出事，我们没找你们算账，你们倒还有脸来闹啊？啊，好啊，有本事到派出所去啊！我倒要看看到底谁不讲道理。
0: 可以，哎，到派出所，他现在让我们看看。
3: 嘉义和宝宝现在怎么样？妈，这次是我一时糊涂，希望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
2: 你一时糊涂，是我一时糊涂好吗？光想着劝和不劝分，我一再心软给你机会，可结果呢？你变本加厉把嘉义逼成这个样子，我要是再原谅你，那天我女儿就要死在你手里了。
3: 妈，我向你保证，以后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4: 没有以后了，嘉义已经决定跟你离婚了。
3: 离婚？不可能，我不同意。
4: 你不同意，我这不是在跟你商量，我是在通知你，
3: 我要见嘉义，我是她丈夫，我有权利见到我的老婆和孩子。
4: 行了，
0: 爸，你
4: 开
0: 吧，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
4: 以后的事情，律师会找你。你一向很聪明，我希望你在这件事情上同样的聪明。
5: 哎，黄总，我们再商量商量吧，是吧？
0: 怎么你去看孩子？不放心吧？
5: 哎，
0: 走走走走，
5: 明明
0: 走。
5: 梅梅，
6: 梅梅，
5: 梅梅，
6: 梅梅，作孽啊！我们是前世作孽，现世报啊！
5: 行行行，梅梅啊，结婚不能离啊！你现在住的房子是租的，你原来答应我们买别墅的钱你拿去给小娇买了大平层，还是婚后财产，小娇名下又没有财产，你现在一离婚孩子捞不到，财产还得给黄家分走一半，是吧？
3: 我跟他们签了一份财产协议，约定婚内财产都归嘉义单独所有，一旦离婚我净身出户，

林霜离婚。

0: 我听说，方舟已经暂停为您的一切工作了。不过据我所知，之前他们也私下调查过他两次，都被他逃了。
1: 你相不相信恶有恶报？
0: 以前不信，现在有点相信了。以前总觉得，这是人们对于恶束手无策时候。 想象出来的因果关系，是一种心理安慰。恶有恶报，不是什么都不做，等着老天爷来收拾他。相反，这更像是一则社会铁律，督促人们采取行动，让恶人得到恶报，这样才能符合大家对于这个世界美好的设想。
1: 我接个电话。喂。哦，一会儿下班我约了凌霜。嗯，好，先这样。
0: 你下次找借口的时候能不能别拿我当挡箭牌？我什么理由都试过了。我感觉马丁不容易，眼看着瘦了一大圈了，他挺认真的。 要不然，你再考虑考虑。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害怕被人知道我在当家庭主妇，那种怯懦感和羞耻感突然有一天就不见了。我后来回想了一下，好像就是我变得足够强大的那一天开始。这个强大，不是说我赚了多少钱，我获得了多么成功的事业。 而是因为拥有了强大的内心。
2: 而且你说这世上什么样的人都有，你怎么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呢？你只需要做你认为对的事情就够了。

0: 我手里有魏明收取 LIA 商业贿赂的证据，除了 LIA， 他还和多家公司有过金钱上的往来，这些公司都和方舟有关系。我可以作为证人提供线索。另外，我和魏明还有过一段不为人知的关系。
1: 江喜，鉴于你违规将数据信息提供给小莹，经调查属实，公司将对该情况进行公示，并依法向你追索经济赔偿。

0: 谢谢。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最近都别看。我闭着眼睛，我都知道他们说什么，我才不看呢。
1: 做出这样的决定，很难吧？嗯，是很难。但是做完这个决定，我觉得无比的轻松，无比的自在。
2: 其实你可以不这么做的。
0: 魏宁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他这些小动作暴露是迟早的事儿。 是谁说的？人不能与过去的自己为敌。我想正视过去的自己，和过去的自己握手言和。这可能是我迄今为止做过最正确的事情了。
2: 不过有件事儿，我挺介意的。你这么大的事情，都不事先告诉我。
0: 我要是提前告诉你了，你会说什么？
2: 我啊，支持你。

魏总，今天晚上您可喝了不少了。

0: 笑。
1: 魏明，你有良心吗？我之前认错了人，耽误了这么多年时间，一切从头开始我认了。但是早晚有一天，你会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
2: 还有你收赃钱、惯用的中间人，我都知道是谁。
3: 你那些勾当，我全部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2: 人要为自己的欲望负责任。
1: 我真是不懂，我们皇家又不缺钱，你为什么还会这么鼠目寸光，做这种下三滥的勾当？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成为第二个林

0: 皮蛋，
1: 哎，
0: 今天晚上所有客人的单我买。
1: 好，各位老板，今天晚上所有单魏总买。谢谢。

0: 擅自做主，分寸尽失。
1: 他进到公司之后，我的噩梦就开始了，天天拿着计算器撅在我屁股后面给我算成本。做的第一件所谓的实事，就是把所有员工的福利都取消了。
0: 旧情牵绊，心绪难平，
2: 也开始给饭拍照了，肯定是有鬼，对吧？他转手发给他前女友了。
3: 他人又特极端，他转手给我发校园墙上了，把我和前女友事都说了。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魏总，今天晚上您可喝了不少吧？

0: 毁了我，是不是觉得特别爽？
1: 你想干嘛？我劝你啊，控制一下。我们这个园区里都是摄像头。
0: 你跟林霜，你们两个人联起手来坑我，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
1: 魏敏，我劝你冷静一点，放手。
0: 我很冷静。我亏待过你吗？大家各取所需，公平交易。你用你点风骚换了多少好处，你心里清楚。有些东西不是你的，我只是不如你的愿。

0: 及时止损，我根本就不想听你胡说八道。放手，放手！
1: 林霜，
0: 为什么要连接手来坑我？魏敏，你是不太清楚是吧？这么多年，你在用你的权力控制我，压榨我。多年来，林霜用他的牺牲和隐忍，换来的是什么？是你事业上的平步青云。 还有你口中的 Joyce，
1: 你捧在手心里面，也是你的垫脚石。这些所有的事情，在你的错误逻辑里面都是理所应当。你还觉得自己是正直的无辜者吗？你懂什么呀你？我是不懂。你自己觉得你很聪明，机关算尽，捞尽了各种资源，结果呢？还是逃脱不了报应。我只能说，现在做的一切。 就是你自己活该。你现在像一只丧家犬，你知道吗？你只会乱咬人，是吗？

0: 果果，
1: 夏夏，等我，你接我。
0: 你滑吧，来吧，我接着你。想爸爸没有啊？
1: 想。
0: 亲爸爸一个。妈妈呢？
2: 老婆。

小心！

0: 其实直到现在，我还是愿意相信，当初向我求婚的那个魏明，他不是个坏人。
1: 脑子灵光，样貌拿得出手，在大厂平步青云，还有你这么好的太太，一个那么可爱的女儿，也算得上是人生赢家了。
0: 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就越走越偏，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1: 贪心不足蛇吞象，他尝到过压榨别人的甜头，便处处的想要把优势最大化，让自己成为食物链顶端的人。仗着他自己有那么一点男性优势，就处处想要让女的吃亏。
0: 其实身为男性，在当今的社会，是会获得一定程度的额外优势。
1: 男人身上有吸引力，那叫做有魅力；女人有吸引力，就叫不检点。这种习以为常、厚此薄彼的事情，处处可见。
0: 不过像魏明这样的男的，毕竟是少数。男人知道，在这个社会上享有一定的优势，而随着这份优势赋予他的，还有一份责任和担当，会自觉地去平衡。但是魏明呢，却把这份优势变成了自己为所欲为的筹码，轻视本该去珍惜的，将婚姻、合作、与利交换放上等号，把爱情降格成性。
1: 一手好牌打得稀烂，这就是他对自己最大的诅咒。

0: 哎，尝一尝我拌的沙拉味道怎么样？
1: 嗯，可以的。
0: 那必须的，这都是我在国外打工的时候被逼出来。好了，沙拉好了，接下来我来做牛排了。
1: 哎，我来弄牛排，我让你看看什么是米其林大厨的焦褐卡。锅油，
0: 锅油。那我去帮你做配菜。
1: 嗯，好。哎，多洗点芦笋啊，不爱吃。
0: 好嘞。哦，对了，量子计算那个项目，韩氏的董事会已经通过了，而且让你做主导人。真的。
2: 哎，那怎么办呢？那这个项目一上马，短期内你想在专业上超过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了。
1: 我们这个千年老二的帽子什么时候才能摘掉啊？
0: 那个什么，我其实计算了一下啊，就是你看吧啊，论功我是你老板，论私我是你男朋友，
3: 这波投资他怎么着也很不亏呀，对吧？
0: 啊，对，
1: 这么快就扔了，这不符合你勇争第一的个性啊。
0: 如果二选一的话，那我肯定先打好爱情保卫战，你说呢？
1: 有觉悟。
0: 那不然奖励一下。
3: 哎呀，我觉得我可能可以在厨艺上跟你一决高下。

0: 那个，我的事情，你在网上已经看到了吧？
1: 看到了，可都过去了吧？我不在乎。
0: 可是我在乎，马丁，你对我是很好，我其实完全可以心安理得的接受你对我的好。但是然后呢？我确实渴望

0: 又恐惧一段亲密关系，以后我们只会在感情当中撕扯、焦虑、怀疑。我越觉得我们两个的结局不应该是这样的，你应该找一个更好的姑娘。
1: 今儿跟我发好人卡的节奏吧？
0: 是我的问题，我确实还没有做好准备，迎接一段新的感情。来，给你，谢谢你，总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我的身边，总是有办法逗我笑。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两个可不可以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你的位置仅次于林霜。
1: 那相当于第二呗，挺好的。等等，再两杯酒。
2: 好，
3: 来，慢慢喝，不着急。
1: 那我重新介绍一下自己，我呢叫马丁，身高1.85米，体重70公斤，未婚。
0: 很高兴认识你。

0: 怎么做到的呀？啊，男孩子都被你给打趴下了。
1: 当初杨还把这个事情当成个笑话讲给我听，说是冰球队来了个小姑娘。
2: 我们国家也有女子冰球队的，我以后要去参加奥运会。哎呦，
0: 了不得呀！这是要为国争光的节奏啊！你
3: 对呀，果果，你要去参加奥运会，妈妈做你的第一个粉丝，好不好？
2: 好，妈妈，我饿了。
3: 那我们去外婆家吃饭，外婆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大螃蟹，还有。
2: 故事叔叔，下周末我们一起去游乐园玩好不好呀？
0: 必须没问题啊，说定了。耶、yeah! yeah! ！

0: 我希望你好好配合公司调查，别再多说了。
1: 收购案是黄总拍的板，我不过就是个干活的。
2: 黄董是你岳父，他当初帮你说话也仅仅因为这层关系。这个收案名义上看着是黄董的旗号，
1: 可实际全权负责人
2: 是你。
3: 是我有

0: 这是你们高层开会决定的，你们不能有功劳大家一起分，出了事儿了就把我一个人扔出去吧，这不合适。
1: 你还在狡辩。
2: 因为商业欺诈，我们起诉了 LA， 前员工江喜提供视频证据， LA 董事长王洛达亲口承认对你进行了商业贿赂，证据确凿。另外江喜还说你涉嫌多起商业合作的收取回扣，你还潜规则你下属，你还说什么？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3: 伟明，你做事儿聪明利落，我本来是很看好你的，只可惜你太爱抖机灵了。当你要做出选择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是最聪明的，你就忽略了显而易见的危险，而做出最愚蠢的选择。

0: 妈又复发了。
1: 医生说是就这两三个月吧，他已经回老家了，已经。他说他死也得死在自己家里。
0: 他让你跟我说的？
1: 不是，是我觉得你应该知道。他之前对你，确实我也觉得太过分了。但有什么办法呢？那不管他怎么样，他也是我们妈妈呀，这点改变不了嘛。他之前有的时候说到你，还骂两句。但复发之后呢，他就再也没提过了。他就是好面子，就是嘴硬。其实我们都知道，他心里有你的。姐，妈是真的没多长时间了。

我还记得那年我中考，头一天我就发烧到40多度，我怎么也起不来，家里一个人都没有，我渴得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天。后来，你干完农活回来了，我求着你，让你帮我倒一杯水。你可能是刚干完农活，累得慌，脾气不大好。你一边倒水一边数落我，你说我要照顾江海，还要照顾你爸，我快累死了，我凭什么还要照顾你啊？你就把那杯水重重地放在了我的床面前，然后你走了，被子里面的水洒了一大半在我的枕头上面，那杯水我一口都没喝。从那杯水开始，我就开始跟你赌气，我赌气我一定要做出点事情来给你看，我赌气我一定要证明我自己比江海强。这么多年，我拼尽全力离开家去大城市，想要证明自己。我是曾暗暗自喜过，我终于找到了机会跟你对决。我不会认输的，我还年轻，我才30岁，我总有一天会成为你承认、你认可、你认为骄傲的那个江西。

0: 咖啡，热的。
1: 姑姑还在等爸爸，周末带他去迪士尼呢。
0: 要不然，我们就跟姑姑说，魏明出国外派去了，然后咱们慢慢再想办法跟他解释。
1: 我不想骗他，
0: 我怕他一下解释不了。
1: 做父母的呢，不能一直保护孩子一辈子，但是我可以陪着他，慢慢的学着处理负面情绪的能力，也许反而能帮着他成长呢。
0: 好啊，那我们就有时间多陪陪果果，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好不好？当然了，做爸爸呢，我确实是个新手，所以呢，你就得教教我，没事就得给我开个小灶什么的，行吗？
1: 可以。

0: 谁寄来的？
1: 一个朋友。走吧，你不是说要请我吃好吃的吗？
0: 那可不是，
1: 饿死了。
0: 我订了一个米其林2星的法餐，可难订了。
1: 我还以为你要是可难吃了呢。
0: 可难订了。
2: 每个人的一生都要走很多弯路，绕不过，避不开。

0: 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中国的河流，这上面这一条呢是黄河，那下面这一条最长的叫什么名字呢？你
1: 正是这些曲曲折折让我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
2: 老师
1: 也最终收获了一件最珍贵的礼物。未来我会和孩子一起去那些不曾到访过的港湾，去探索更大的世界。未来也许充满未知，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我已经不再渴望靠岸。

0: 资基本已经确定了，还是由磐石主投。TX 基金与盒饭海亚洲创融基金跟量子计算风险这么大的项目，都愿意信任我。
1: 你也信任我呀？当初你都没有看过我投的 portfolio， 就决定让我来投你。
0: 因为我知道你愿意帮我。你还记得上次我灰头土脸的从画展出来吗？
1: 林霜，有什么我可以帮到你的吗？
0: 我想离婚，
1: 后来你也帮了我。
0: 我看过一篇神经学研究报告，那上面说，信任的产生源于催产素的分泌，而催产素的分泌又与共情能力还有亲密关系息息相关，所以你拥抱过的人也会变得更容易信任你。
1: 能够这么理智地说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感真好。我老公来接我了，他被派到法国去，我打算跟他一起去，没想到吧。
0: 我被出轨的时候当了很多年的家庭主妇，那个时候因为缺乏重返社会的勇气，我记得我当时纠结犹豫了很久。但是你不一样，你足够强大，想要放弃的话会比我容易得多。相比之下，挽回才是最难的选择。你选了一条最难的路，一定有你的道理。
1: 其实婚姻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就算遭遇背叛，如果社会关系依旧非常稳固的话，那这段婚姻就有还持续下去的理由。我结婚20多年了，我了解他，孝顺老人，对人和善，对我更是百依百顺。他的出轨我应该也负一定的责任吧，我太过于自我了，又强势。你看，我不是在给他的出轨找理由，其实我是在给我自己一个能够继续我这段婚姻的心理依据。我们聊了很长时间，

0: 决定再给彼此一次机会。婚姻嘛，本来就没什么固定答案。祝福你啊，魏姐。
1: 我也祝福你，一定要顺顺利利的。
0: 媒体采访提纲就拿到了吧？
2: 对。
0: 啊，一会儿你跟嘉宾 brief 的时候，你稍微精简一点啊，多让他们自己发挥。
2: 好，好，没问题。
3: 哦，对了，千道强那儿再多安排两个礼仪，那个引导一下嘉宾。
2: 嗯。
3: 麦克风和提词器开始之前再检查一遍。
2: 放心吧，哥，虽然我们公司呢第一次筹办这个项目，但是上上下下都很重视。走，我再确认一下。
0: 行，那咱们一起加油。
3: 加油。
0: 江海，领带。
2: 哦。我忘了介绍，这是我女朋友，也是我们公司的，刚在一起。
4: 林总，马丁总，
3: 你好，
0: 叫姐就行了。那行，先忙，回头请你俩吃饭啊。
2: 嗯，
0: 不错。
3: 你小子可以啊，这终身大事都跑我前头去了。
5: 必须的，
3: 而且你在你姐那儿帮帮我的忙。
6: 遗孀姐的前夫，就那个魏明，上周判了，还有后面那个结婚的富二代，也没有。
7: 天道好轮回啊，这个渣男总算是得到报应了。
8: 林霜，
0: 先去忙，
8: 你先忙。
9: 中国有个古老的寓言，叫养子见歧路而哭之。杨朱看到一只羊走失了，他在路尽头分岔的地方哭了，因为他不知道羊走到了哪条路上。这个时候，他就不能决定自己往哪一条路走，于是很悲伤。当我们走到分岔路口的时候，看上去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先掷个骰子，选择一条路走，无论对错，再去试另外一条路。这个方法看上去是有效的，但也是愚蠢的，因为上帝从不掷骰子。
10: 这就代表，当计算机要计算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想要寻找一个答案，常常要搜索好几个方向。
11: 但是这个问题，在量子的世界里，就可以迅速地得到解决。
12: 不好意思，顾总，您能否说得通俗一点？
13: 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模板可以让我们参考一下量子计算的强大威力呢？
11: 来，大家来看一下大屏幕。
0: 量子纠缠的两个粒子就像是一对深深相爱的恋人，彼此心灵相通，尽管远在天边，却时时思念并无形地连接着彼此。这种神秘的关联使得量子纠缠成为了宝贵的资源，而量子计算正是基于量子纠缠获得了快速运算的优势。

0: 谢谢你。
1: 林霜，对不起啊，让你等了我这么久。

些女人的人生价值，大家好像都很喜欢讨论归宿，好像我们一生的努力都是为了找到一个庇护自己的地方。但或许我们也可以享受路上的风景呢。单身或婚姻，职场或家庭，成功或失败，所有的经历都是我们成长路上的精彩风景。我们来到世界，不是为了找到一个归宿，而是最终成为自己的归宿。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中午，天津市气象台已经将高温预警黄色信号升级为橙色，身处户外，暑热感觉明显。预计今天前半夜，大部分地区以多云的天空状况为主，近海、武清、北辰和西青区还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出现，提示当地居民多加留意，外出注意携带雨具。后半夜，全市范围转为以晴为主的天气。虽然夜间闷热程度有所缓解，但市区的最低气温也将达到29度，其他各区会偏低一两度。明天京城天气晴朗，风力微弱，最高气温还将攀升到37度附近。

同时空气湿度大，身处阳光下，体感温度还会比实际气温更高一些，请您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如需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六号到七号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在35到36度之间。八号呢还会出现一次阴天过程，届时最高气温将会回落至31度上下。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晴，29到37度。滨海新区多云转晴，29到35度。武汉海面多云转晴，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它叫一擎鹅，以前叫一青鹅，最开始叫一来地，它不知道哪一个名字才是自己，从山野放羊娃变成别人口中的秦腔小皇后，却被别人叫了半辈子的瓜娃。他不知道这个瓜到底是老天爷在赏他，还是在罚他。他站在台上就想找一个答案，可台上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又什么都有。他想到了那天，如果他就没有气喘吁吁地蹬着自行车到九岩沟来，他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

0: 叫胡三元，是来弟的舅，在县剧团打鼓。他印象里好像没见过他舅，从小就听他妈骂他不省油、不正经、不可靠，不娶媳妇好好过日子，是个哈怂。
1: 水池一下午了，把这阵地让出来，让我们男的洗一下。
2: 就是嘛，
3: 中间那边有开水呢，那才是你的阵地啊。
4: 对呀，去那边呀。
5: 人家猪可不洗头呢嘛，对吧？
3: 哎，但是猪烫毛呢。
5: 他们这哪是洗头的嘛，分明是勾引人的嘛。
3: 我们勾引猪都不勾引你，
4: 猪洗的头咋那么多坏话呢？
1: 你还洗啥头嘛？那头洗秃了也没用嘛。
5: 秃了正好把水池子让出来。
6: 唱吧，都唱的啥呢？这是能唱的吗？你们以什么心态在唱的？
3: 不是，主任，你个业务干部干啥也学着上纲上线啊？
7: 曹点香，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所有人都注意一下，咱们团就一个主任，以后见了我都叫朱副主任啊。
3: 朱副主任，
7: 一边去，把嘴都闭上啊！我通知大家，黄主任说了，所有人全部立刻马上，哎，令停，开会。
1: 这还没洗呢，一身汗，
7: 立刻马上。
8: 你看他够乖的。
9: 何大锤，哎，把一个烂怂狗弄出去。这开会呢，成何体统？哎呀，这听说你要讲话呢，想来学习拦都拦不住。哎呀，行，对对对，四儿，不让你学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四儿。
3: 你要求进步。
10: 下周开会再别带了。哎，
1: 知道了，知道了。
9: 吴三元咋没来？
7: 何大锤，嗯，我胡三元喊来。
1: 四元我能叫来，三元叫不来。
10: 安静嘛！
9: 谁知道胡三元跑哪去了？
3: 胡三元老家有事儿，回老家了，明天才能回来。
9: 他是跟你请的假？
3: 凭啥跟我请假呀？我算干啥的呀？早上出门的时候碰见了，他说他跟主任请假了，那哪个主任我不知道啊？
7: 哎，包宰相，我刚刚跟你说啥了？
3: 啥？啊、
7: 啥啥？我最后一次重申啊，咱们团就一个主任，黄主任。
1: 我也最后一次重申啊，革委会副主任也是主任。今天的会呢，第一个内容，上级领导要来咱县检查工作，县革委会要求咱们剧团给检查组汇报一出戏。剧目已经定了，向阳红。
11: 对呀，可是你的活吗？啊，
1: 你活来了啊，烦死了。
11: 你记回来是吧？
9: 虽然这个戏咱唱过很多遍了，但是也不能麻痹大意，这回的观众可不是普通的革命群众，这是一次政治任务，每个人必须提高警惕，重视起来。我跟咱朱副主任研究决定，明天咱就开始排练，确保演出万无一失。
3: 下一件事是啥事儿啊？
7: 你先别下一件事，来，给这件事的内容鼓个掌。
12: 你妈生了没？

0: 水了。
1: 老尚，
0: 这是我那二女子，都能干活了。吃吗？
2: 好好好，来，
0: 身上身上。
3: 冒菜的熟食材，你害死你娃！
2: 小声点儿。

0: 死你！俺婆家给了俺一碗白面，是给咱妈生娃吃的，你还吃上了？
1: 我尝一下熟了没有？
0: 你还嘴！

0: 别出来，一辈子别出来。你再偷东西试试，他会打不死你的。
1: 胡三元那么胡三元，骑过的就是旧豆子碗，没用睡，没吃饭，连以后大事都没用穿。胡三元那个胡三元，竟敢满干天不完，只为他这次回乡探意，俺看你。哎呀！

埃及了，咱妈喝。给。你知道院里那俩人是干啥的吗？咱妈要是再生个女娃，就让他们给抱走了。为啥？咱爸养不起呗。那要是生个男娃呢？那咱家你就是多余的了。

0: 老头儿啊，哎，三儿哥，你咋回来了？你这咋弄的嘛？
1: 快快拿俩盆了。
0: 哦，对对对。哎，咋了嘛这是？
1: 来，
0: 这啥嘛？
1: 你弄些白面回来。哎呀，这一下都吃完了。哎、呀，
0: 可惜了，可惜了。哎，这，那啥嘛？
1: 白糖。
0: 呀，这给我。哎呀，这火火里都是水吗？这咋弄的嘛？
1: 马氏强蹄掉河里了。
0: 哎，哥，那你咋有时间回来了？
1: 想着给你们送点东西嘛。啊，生完了，
0: 刚生完娃，在炕上。
1: 生了，生了啥？
0: 男娃，男娃。
1: 好，哎呀，大喜事儿！咦，这哭这声音还大了个啊，底气足。
2: 舅，
1: 哎，
2: 你咋回来了？
1: 看地儿啊，咦，这都长成大姑娘了啊，哎、好着呢。想学唱戏吗？
2: 去哪儿学唱戏？
1: 先去团吧。
0: 啥意思嘛？
3: 为了培养新生力量，团里决定面向社会招一批新学员。这次呢，是咱剧团10年来头一回招人。据我所知，已经有人开始私下里活动，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拉关系，走后门。
1: 县剧团要招小学员呢，啊，要考上了，啊，留到剧团就能吃上商品粮了。几十年招一回，哎，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0: 那咱判定行不行吧？
1: 咱不行，有我的吗？
0: 可那你是四五，那你也不是剧团领导，你能拿住四吗？
1: 你懂个啥？四五是啥？那一台戏的灵魂。
4: 可耻！咱剧团是革命的剧团，不是旧社会的私家戏班子。不要给我搞那套歪风邪气。剧团革委会研究决定，这次招生两个原则：第一，要严守正直观，为了纯净革命队伍，咱是宁可招贫下中农的草，也绝不招地主富农的苗。
5: 主任没听明白，到底是招草还是招苗？
4: 在贫下中农的草里头选苗子吗？
6: 草苗嘛。
5: 你确实有水气。
3: 你确实还没懂。一会儿散会了，到我办公室。
1: 明天一早，我带潘队走。哎，得叫大队给开个证明啊。
0: 那么问题吗？娃他公公都是队长，开几张都能行。快，赶紧，给你公公说，就多拿些酒。哥，咱们今天是双喜临门的事啊！
1: 娃都有婆家了。
0: 哦，前两天跟队长他儿才订了个婚。
1: 哎，这潘弟才多大

0: 坐嘛。有人反映，你和某些人友谊不纯洁。
1: 谁是某些人？
0: 吴三元，可不是一个人说了啊。说你俩啥什么眼神不纯洁，举动不干净，言语太露骨，
1: 无中生有，恶意诽谤。我跟胡三元一直就这样，他是乐队司鼓，我是台柱子，我们俩的工作性质就决定了台上台下要经常交流。我知道这是遭人记恨了。
0: 是这样，这个事儿呢，你看啊，你爱人跟我呢都是单位的领导干，他呢常年在外地回不来，我作为你的领导，我得替他关心你，照顾你呢。
1: 我替我爱人谢谢你，我回去就给他写信，告诉他您对我的关怀，以及我和胡三元同志纯洁的革命友谊。
2: 来，三元，
3: 是。
2: 你翻山越岭，风尘仆仆的来到这雪岩沟，那代表大队欢迎你啊！
3: 翻啥山越啥岭了啊？客气啥，老头子啊！
2: 我们这群山僻壤的，没啥好招待的，有点寒碜啊，你多担待。
3: 客气啥呢，都是自家人嘛，嗯。
2: 你知道我俩啥关系吗？
3: 知道，哎，
2: 咱都是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你说，那娃真能考上剧团？
3: 这方圆几百里，你打听一下。那三元哥那鼓打的，敢说是第二，他没有人敢说是第一。这个事情呢，三元哥说了算。
2: 他说了算啊！那年托他买化肥，满口答应了，最后拉了一车大粪回来。你说这事儿，
3: 哎呀，那不一样嘛！剧团人家这不产化肥吗？学戏跟那不是一回事。
2: 对对对对，三元，实话，娃真能考上剧团，你说了算。
3: 今年地里种啥？

0: 我是考官。
1: 哦，好，算了算了。
2: 证明都开了，你看行不行？
0: 对，只要能证明娃是偏甲中等出身就行了。
1: 哎，不是，
0: 你看一下呗，不用看。
1: 哎呀，行行行，那我给你念，我给你念一下。
0: 哎，这，行行行，你读读读。
3: 尊敬的剧团各位领导，得知剧团招收小学员，特此推荐我们村的高五福一判地两个娃前去考试。高五福一判地呢，都是出身。
0: 你这高五福谁？
3: 就这，你外甥女婿。
0: 胡闹呢嘛？
1: 咋胡闹呢嘛？
0: 人弄不成，
1: 一家人嘛，这俩娃是小两口，咋弄不成嘛？
0: 不可能。
1: 咋不可能？你是考官，你说了算吗？
0: 只能去一个，
2: 一个都不去了。
0: 哎，你这儿媳妇儿进城吃商品粮挣工资，你不高兴？
1: 那你外甥女儿出去吃了公家粮了，还能回得来不？
4: 娃好不容易出去了，还回来弄啥呢吗？
1: 弄个娃咋办吧？
4: 那他俩结婚了，两人一块到城里生活吗？
1: 剧团都是剧男剧女，天天看着白面馍馍，要是你娃吃得下棒子面窝窝头吗？
4: 咋可能嘛？他俩从小有婚约呢，他要是当那个女陈世美，我这个当达的，我第一个不同意。
1: 你自己说了，你信不？
0: 哎，队长，这关系到一个娃的前程呢，你不敢这样想问题。
1: 不对，你又说错了，是两个娃的前程，我娃的前程就不是前程了。
0: 你是大队长，你不能这么自私嘛。
2: 行，不是，证明不开了。
0: 哎，你混账！你这是，哎，
1: 你混账！你得绝人了吧？
0: 我绝的就是你！
1: 你一个打鼓的，你跑到我们这儿卷一个，嚣张啥呢嘛？
4: 你咋回事嘛？你，我上下课啥都没说，咱有啥事咱好好商量的嘛？
1: 商量啥嘛？我跟你说，除了潘弟，谁的娃去都行。

0: 好，
1: 放开我！
0: 爸，俺跟他换一下，让他给队长当儿媳妇，他比我能干活。
2: 你看，你看，还没学戏呢，就换人了。
3: 闭嘴！这是能随便换人吗？
0: 我不管，我就要去找戏。
3: 把这闭上！
2: 这是谁吗？这来地儿吗？把爸爸弄得跟叫花子一样，我都没认出来。
4: 我成天放羊，把自己也放成一只羊了。来来来，

0: 对了，啊，给我送了。
1: 哦，
0: 行了，秋华跟我走了。啊，来劲。啊，对了，赶紧走了。
2: 就到了，
0: 走。

0: 时候。
1: 花姐还练气啊？
2: 啊，说省里领导要看向阳红。
1: 哦，哎呀，这戏你都演了上百场了，还用排练呀？
2: 排练，要不然人都快长毛了。
1: 姐夫一直都没回来，你也闲了大半年了吧？
2: 你倒是没闲着，还帮我算日子呢。怎么的，看上你姐夫了？
1: 等他回来。我可不敢攀那高枝儿。

0: 花姐，我趁你没来，我就先练练。
1: 练，继续练吧。
0: 我哪敢班门弄斧啊？你练，我跟你学习。
2: 哎呀，还是米兰灵性嘛，练也白练，给省上领导演就我一场，闭角嘛，永远上不了台。
1: 那也不一定啊，万一那天我拉稀呢，或者嗓子不在家啊，腿折了啥的。
3: 行了，胡说八道啥呢你这？
0: 不会的，花姐，一万个不会有万一。
2: 对，米兰说的对，这么多年了，你看他等着一回没有？就像个等不来胡三幺的一回是一样的啊！
1: 想揽那慈禧活，你得有那金刚钻啊！
2: 你只认胡三幺的金刚钻，我有啥办法，对吧？
1: 你这不是都已经坐上去了吗？那得把握机会啊！
2: 好，让咱美美的给 A 桌敲一回来。
1: 哪儿来啊？
3: 何大锤，从虎鹰二六开始。哦，
2: 二六开。来。
4: 出门来自觉得脊背朝后，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打大舅打二舅都是大舅，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走一步退一步看到我走。
5: 唱得好听不啊？你就当年再要学唱戏也是一把好手了。哎，不愿意嘛，就喜欢敲个鼓，知道为啥不？唱戏呢，你只能唱一个角色，那敲鼓是要给所有角色敲一遍啊，生旦净丑，你等于都演了一遍。现在跟你说这些你不懂的，等将来你就明白了。
6: 会唱歌不？给舅唱个歌吧，啊？哎，吱声嘛。这娃咋是个哑巴呢？哎。

0: 你跑啥了跑啊？啊，为啥要跑啊？不知好歹的你，就是个放羊的命是不是？我这翻山越岭的，就学下你这么个货的。去，回回回，跑！你看我再撵你，我就是狗。干啥去？哎呀，你在那寻啥呢？弄啥了？
1: 哎，这，哎呀！对，完了，车也摔坏了。哎，我这军裤，好容易托人弄了一条军裤，这花钱都买不来，这也吃他了，都因为你这乱跑的嘛。你现在给我想好了，是往回跑呢，还是跟我走呢？你再跟我走了，就回不了头了啊！
2: 咋了？
3: 慢了，
2: 你自己没点感觉吗？你注意点节奏行不行？啊，对，都快点啊，快点，再来一遍，好，快点啊，来。

0: 咋了吧？还慢？
1: 快了。不是，你是故意的还是真的找不着鼓点啊？
0: 又快了。
2: 何大锤，你能不能不要闷着头黑敲吗？你看着点演员的动作嘛。
0: 敲鼓嘛，看人是干啥的嘛。
1: 那我要上板呢，你得给我留气口呢。
0: 哎呀，难伺候的。对，知道知道。
2: 该快快，该慢慢。
0: 对。
3: 群发完了，
4: 出门溜达去了。
3: 到哪儿溜达去？
4: 你坐，他一会儿就回来。喝水。哎呀，
5: 坐。
3: 去哪儿溜达了？
6: 莫不是
0: 咋了？咋了？这回是快了还是慢了？
1: 不快也不慢。
0: 那咋了嘛？
1: 软塌塌的，敲着不给劲。
0: 咋软了？这不给劲敲着呢。
1: 你敲到软不软？我不知道啊。
0: 笑啥呢？胡三元也是这么敲喊的。
1: 那可是差远了。胡三元那是该轻的轻，该重的重，轻重缓急是根据人物心理变化来的。那每一个鼓点敲得我心里头发麻，那忍不住就想往外唱呢。
0: 哎呀，胡三元敲你哪儿了吧？还把你敲麻了？那是敲鼓慢是敲人的啊？
1: 你说对了。嗯，我演的是人，说的是话，唱的是情，敲鼓就是敲人的。哎呀，
0: 我就发现你这个人啊，
7: 谁是女主角？谁是女主角？
1: 何四，啥事情？就你这个回形啊，就这女的勾引革命干部啊？勾引我勾引谁了？
7: 我男人。
1: 不是你男人谁呀？
7: 你还在这给我演戏呢啊？这揭发信都弄到我家去了，我今天非得把你这皮扒了不可。
1: 什么呀？
2: 胡闹啥呢？胡闹啥呢？把他拉出来。
7: 不让我到剧团来呢，就是被这狐狸精给勾引了，是吧？我今天就撕了他的皮！
8: 我跟你说了，今天这个事我要查清楚，一查到底！
7: 放开我！
8: 我跟你们说啊，这是有人在栽赃陷害革命干部了。小郭，
9: 到
8: 去报告公安局。
9: 是。
7: 刘狐狸精，
8: 我跟你们说啊，这是政治事件，回家，我要追查到底来。
7: 狐狸精，
8: 回家。
9: 看门咋看的？什么人都没出。
0: 哎哎哎，谁家吧？哎，
1: 郭，郭，不是，这我勾引黄正景的。
0: 你再没人勾引了，勾引他，
4: 他也得有那本事啊。
9: 行了，排练，
0: 来
9: 过去。
0: 哎，排练。哎呀，
3: 这咋撞他们撞成这怂狮子了？这大下坡，刹不住车嘛，撞山上了。命差点都没了。
10: 行，
3: 都不该把车借给你。你这是我最值钱的东西了。
10: 你等我攒下钱啊，我给你买辆新。
3: 等你攒下钱，我是看不见魏一天喽。
4: 来吃。
10: 谢谢姨了啊。
3: 去哪儿溜去了啊？县里来了个检查团嘛，把我们几个拉出去说是溜一顿。好久没溜了，这闲得生烦。 你这犟驴脾气就改不了吗？ 有些东西是进了骨髓的，这辈子也改不了。
10: 慢点吃呢。
3: 你妹子吧？啊，
10: 山里娃放羊了，白纸一张。知道这是谁呢？啊，大文人，最有学问的人。哎，之前是省里的大编剧。你以后唱戏再能演一出他写的戏，你就真成了角了。
3: 哎，你跟娃撇这些干啥？看把娃吓的，娃鸟都直了。
10: 哎，坏了，没吃过白面馍啊！吃猛噎着了。
3: 哎，快！拿水。
10: 快快快，快快快，来来来来，水往上冲，快，
3: 慢慢慢慢，
10: 大口大口。

0: 以前坐过汽车，咋了？难受呢？晕车呢？不敢往旁边看啊，往前看。要不就把眼睛闭上，看能睡一会儿，啊？
1: 四个馍白吃了。

0: 就上班的地方啊，以后就是你的家了。
1: 不是，这谁啊？啊，
0: 外甥女儿，出去啊！啊，
2: 你看我这牛成什么？牛成啥了？不许赖啊！
3: 你不回去就行了。
0: 哎呀，哎，这狗老汉，下棋摔那响子，他把娃吓了。
2: 哪来的娃这是？
0: 我外甥女儿，叫狗爷。哎，不是看门狗的狗啊，是苟且偷生的狗。
2: 我就是个看门狗。哎呀，
0: 这，这叫求爷啊！以后见了他嘴甜一点，有肉吃，管伙食的。
3: 我还想吃肉嘞，能叠饱就不错了。哎，
0: 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啊！
2: 在这儿能见啥世面？见鬼呢！
4: 裂开！裂开！
0: 吴老师咋了？
4: 出人命了！
0: 打了谁吗？
4: 裂开！
0: 咋了，黄主任？
4: 这咋回事？
0: 谁吧？
4: 还没看清吗？
3: 没看清吗？
4: 哎，不是，腿咋了吗？
0: 没事，摔了一下。啊？去。
4: 哪来的小叫花子？
0: 过来了。
5: 哎，菜花，来，喝酒来。
3: 是啊。这院子抓条菜花蛇更
5: 香得很。
0: 来。这玩意儿我吃坏了，我不喝了啊！你喝，
1: 好吃一点啊，好，没问题。
0: 进，
5: 这饭真好吃，
1: 必须好吃。回来了。
0: 嗯。还出啥事了啊？
1: 黄正景家属喝农药了，送医院抢救去了。
0: 黄正景家，为啥喝农药？
1: 也不知道是哪个缺了大德的，给他老婆写了个匿名信，说剧团里的女主角勾引黄正景，他老婆也是个二货，跑来找我算账来了，大闹排练场，黄正景就觉得没脸呗，撵他回去，结果一生气喝农药了，
0: 说你勾引黄正景，
1: 造谣呗，往我身上泼脏水。
0: 那匿名信谁写的吗？
1: 保卫科长。
0: 谁？
1: 那个闷怂，查了一天没查着。
0: 哎呀，一口气把话说完嘛，去。
1: 你觉得是谁干的？
0: 不管是谁，这回把那黄正景的毛病给治了啊！看他一天到晚的，还找女同志谈心。哎呀，
1: 这腿又咋了？
0: 骑车子摔了一下，没事，皮肉伤，没伤着骨头。
1: 这一天天冒冒失失的，干点啥都能受伤了。
0: 注意影响发财。

0: 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1: 哎，小胡，你在前边只管撞，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可爱。
4: 笨死了，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5: 你要干啥？
2: 想跟你谈心。
6: 幻觉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
3: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7: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8: 可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9: 各把一个
10: 他们都是咱们团最绿最绿的草。

0: 这回把那黄正经的毛病给治了啊！看他一天到晚的，还找女同志谈心，哎呀，
1: 这腿又咋了？
0: 骑车子摔了一下，没事，皮肉伤，没伤着骨头。
1: 这一天天冒冒失失的，干点啥都能受伤呢？
0: 注意影响发展。
1: 叫你妹的娃
0: 啊！
1: 咋冻得跟个要饭的似的？这该不会你在大街上捡的吧？
0: 从小放羊，把自己也放成羊了。
1: 是你不是说长得挺水灵，在学校能唱歌会跳舞的吗？
0: 那个没来，换了一个。哎，叫花姨。花姨是团里的财柱子，哎，以后就是你老师呢。
1: 哎，这吧，我可没应啊。
0: 咋了嘛？玩好着呢嘛，胳膊腿都齐全，哎，跑得快得很，哎，叫我都撵不上。
1: 那考体校去啊？嗓子咋样？
0: 反正不是个哑巴。
1: 黄正经昨天可是特意开了个会啊，说这回招收学员，团里团外一视同仁，谁也不照顾。我咋觉得他那话是针对你呢？叫你平时老张狂，这回有把柄被人攥住了吧？
0: 我张狂啥了？
1: 目中无人呢。
0: 想让我目中有人，他得先是个人嘛。
1: 该低头的时候就低头，别老跟个鼓槌似的硬邦邦的挺着。
0: 我就

0: 等着了，他能把我咋呢？
1: 啊，不能咋，不能咋。咋一股羊屎味儿？
2: 这得有一年没洗澡了吧？叫啥名啊？
3: 来弟。
2: 大名？
3: 就叫一来弟。
1: 很土。
2: 重新再给起一个吧。哎呀，
0: 叫一清河。
1: 啥意思？念念不忘呢？嗯。
2: 陈年的构架，非把它搓起来不可。
1: 下个月他来探亲，我打算跟他谈离婚了。跟你说话呢。
3: 哎，我得把伤口处理一下去。
2: 忍着。

0: 啊，米兰，弄啥呢嘛？
1: 哥，明天省里领导来看戏，白天花姐练，我晚上练。
0: 黑灯瞎火的唱《向阳红》，你没事吗？
1: 黑着灯，我才能找到感觉。
0: 啥感觉？
1: 台下黑压压的坐满了观众，听我唱戏。
0: 哎，别再说了，我这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难怪这老狗说咱这院子里住着各种鬼呢。哎，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鬼都行。
0: 哎，我这腿伤了，我拿点紫药水涂一下，怕感染呢。一会儿你慢慢唱啊。
1: 你咋了？
0: 哎呀，摔了一跤，腿摔伤。
1: 哎呦，你这太厉害了，我带你上医院看看吧。
0: 皮糙肉厚的，没那么娇气，我涂点药水就行。

0: 呀，让人轻点儿。
1: 你也怕疼？哎，我的肉不是肉吗？你刚不说了吗？皮糙肉厚的，这应该麻木迟钝呢。哎呀，
0: 人迟钝，肉不麻木吗？
1: 忍着点。
0: 轻点儿，轻。
1: 哥，我问你个事。
0: 啊。
1: 你那个鼓是咋敲的？能敲到人的马筋上？
0: 啊？
1: 彩香姐跟我说的，她说你那个鼓能敲到他的马筋上，让他忍不住疼，像棒槌针。这是啥感觉？
0: 哎，你听他胡说八道！你说的我浑身都发麻了吧？鼓槌只能敲到鼓皮上，敲啥马筋呢？
2: 哎呀，这哈怂的疯！哎呀，轻点，轻点，咦？哟，
3: 看自个儿长啥样？
0: 咦，还把头发给剪了？啊？
3: 鸡窝里倒射出一只鹅。
0: 外甥随舅，差不了。
3: 也就凑合看吧。

0: 会唱歌不？给姨唱个歌。哎
1: 呀，对，给姨唱个歌，让华爷来个惊喜。
0: 我爱北京天安门，会唱不？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惊喜啊！
1: 这娃好，白纸一张。

0: 反对也没用。咋了？
1: 咋还有股羊屎味呢？没有啊。
0: 哎，那衣服，那行行行，这堆衣服上。
1: 哎呀，赶快拿走。
0: 哎呀，
1: 你哎，你
0: 去去去去，要房了。
2: 干啥去？
3: 说说，这儿撞上啥了？嘿，娃咋又上树了？
4: 要造反了吗？有本事你住树上去！你干啥？

0: 小白鞋，小白鞋，你干啥呢？
1: 整理白毛女的头套。
0: 大晚上怪吓人的。
1: 有事儿啊？
0: 咱让你给娃改件衣裳。吴三元外甥女儿今天刚到，这是她旧衣服，给你做西服，洗洗啊，有味儿。
1: 进来吧。
0: 进来，你把头套摘了。

0: 干啥呢？震动啥？
1: 你靠墙睡啊，明儿早上早起呢，你花姨给你开嗓子。
0: 赵妈跟我睡吧，大了跟你睡也不合适。
1: 我睡一睡又该说瞎话了。
0: 早都一身虱子了，现在怕咬啊？走。
1: 哎呀，我这身虱子咋惹上了？

0: 你怎么是哑巴？
1: 谁呀、啊？
2: 你吓死我了！你，你看啥看？看我扎死你吗？嗯、哎。
1: 你看这里什么时候多那么多扒皮？

起床了，起床了。切。

0: 以后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开嗓子，知道吗？嗯，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放松面部的肌肉，然后咱们再来打哈欠，来跟花一起啊，张大嘴。为什么要打哈欠呢？我们发现打哈欠的时候，我们的软腭就是小舌头是这样的啊，然后把舌根也下下去，这样的话你堂口越大，声音就越亮，知道呗？哎，
1: 你跟你说话站好站直嘛，靠子儿。
0: 来，打哈欠。
2: 陈龙，你干早就爬房了啊！掉下来摔死，滚！
0: 来，拿。打哈欠，张嘴。
1: 哎，这玩意儿出声嘛啊！在家又喊又叫的，出声，嘴张大啊啊啊！出声嘛，你一叫呢。
0: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哎呀，
1: 不说啥咋能是哑巴呢？啊，喊一声啊啊！
3: 呀，你俩真牛皮，叫个哑巴唱戏啊！
1: 滚一边去！把嘴张大，张开，张开啊啊啊
4: 啊！喊胡三元啊啊啊！过哥俩让你去一趟保卫科。
1: 这你干嫂子弄啥了？
4: 好事儿。
1: 哥，你好好学。
0: 来，打哈欠。
5: 团里昨天出了一件大事儿，知道吧？
6: 知道吗？
5: 我跟你说，这个性质非常恶劣。啊！栽赃造谣，革委会领导可以定性为重大的反革命事件。
6: 恶劣就恶劣吧，你冲我这大声干啥呢？
5: 人黄主任说了。这个写匿名信的人如果主动坦白，就按人民内部矛盾解决。
6: 那要不主动坦白
5: 那就是敌我矛盾。
6: 那我坦白吗？信不是我写的，谁写的不知道，我就算知道呢我也不告诉你。哎呀，
5: 你过来把这信给我抄一遍。
6: 凭啥？
5: 我请你配合保卫科调查。凭啥？
6: 那要不配合呢？
5: 那去公安局啊，配合人调查。
6: 哎呀，行行行，你歪你歪。哎呀，听我一句吧。
5: 啥？
6: 你就没这个本事，趁早交给公安。
5: 等风吹战鼓，
7: 你个难道的。
0: 一口，
6: 来，弄三个馍。
8: 胡三元，啊，你问孙子这剧团还要住多久？
6: 咋了？
8: 这食堂吃饭要交钱交粮票了。
6: 你记那本本上，发了工资给你了。啊，
8: 按成人的定量交啊。
6: 为啥呢？这多大个娃子？哎，你这猪扒皮，连娃都压榨。
8: 别的娃娃可以，你娃就不行。
6: 啥意思啊？你说这啥意思？
0: 慢点，缓慢点。
6: 哎呀，这我干啥呢？干啥呢？
9: 看娃吃馍，你看，姐，你帮我吃。
6: 娃吃馍有啥好看？都有病啊！吃。
9: 哎哎，克里马赞。赶紧赶紧，好好好，给，赶紧的。
6: 哎呀，弄啥呢？
9: 打赌呢嘛，一盒子香烟。
6: 哎，打啥赌？我娃能吃几个馍？
0: 娃一顿能吃几个馍呢？
6: 吃几个？
0: 五个嘛。
6: 五个？那我这么大的馍吃
9: 五个嘛？
6: 不好吃。

0: 呀，朱主任在吗？
1: 嗯，
0: 哎，小唐，你几个，先回避一下，我跟领导有些事情商量。哎，
1: 啥事儿吗？
0: 哎，有事儿呢，有事儿呢。对对对，好。
1: 这是啥嘛？

0: 这娃是你亲外甥女儿？
1: 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你说亲不亲？
0: 哎呀，截止到现在，咱团报名了300多个娃，那咱团只收30个，百里挑一，上面各路神仙打招呼的那地条子，
1: 那都不共分吗？哎，老朱，这点面子都不给我。
0: 哎呀，这娃啥家庭成分啊？
1: 贫下中农，根正苗红。
0: 会唱歌吗？
1: 会吧，在家又唱又跳。
0: 你让娃自己说行不行？
1: 啊，
0: 别害怕，会唱歌了给叔叔唱一个，哼一个也行。
1: 唱不成。这昨天刚来，一路上颠簸的，娃又晕车，弄得一下上火了，嗓子疼的话都说不出来，别说唱。你放心，不是个哑巴。
0: 那300多个娃没一个是哑巴。
1: 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呢，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哪个单位招人，不先得照顾自己的娃呢？
0: 你来的正好，黄主任让我通知你，招收学员的工作，你和花彩香就不要参加了。
1: 为啥？
0: 匿名信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花彩香不适合做考官了。
1: 哎，那花彩香是不是无辜的啊？他啥人？你老朱心里不清楚啊？
0: 那我清楚能咋吗？
1: 哎呀，那我为啥呢？
0: 那要求考官又红又专吗？
1: 我不红专。
0: 你是啥专？你说了不算吗？我说了也不算。你是娃他舅，你当考官，你觉得合适吗？
1: 那有啥不合适的吗？我来来来，先给娃把名报上。你放心，一定让你考上。
2: 胡三元，
1: 哎，
2: 啊，娃的衣服做好了。
1: 咦，哟，这是什么呀？
2: 啊，给娃的。
1: 哎呀，快谢谢姨呢。
2: 不客气。
1: 谢谢啊。
3: 把咱俩换成谁了？
1: 吹了米兰，
3: 找黄正经去。
1: 哎呀，你这暴脾气怎么一点就着？
3: 啥叫暴脾气啊？他这是欺负人呢，真拿我当软柿子。
1: 这，没人拿你当软柿子啊，人拿你当胳膊呢。他是大腿，就等着你过去掰呢。
3: 你整不折腾？
1: 冷静。哎呀呀呀呀呀呀！
2: 行。
1: 哎呀。
3: 反正当不当考官跟我也没啥关系。朱花头咋说？啥态度？
1: 啥话没有吗？他再有啥话就不叫朱花头了。
3: 何大锤，黄正经的红人，米兰也抱着黄正经大腿，朱继如见风使舵的，也就眼镜导演吧，有那么点义气，也就一点点。
1: 哦，
3: 几比几了？
1: 24-1吗？那反过来了，
3: 张狂啊！
1: 你这娃咋就不知道开口呢？啊，开个口那难呢？
3: 你冲娃喊啥呢？
1: 你都看不来，你就跟你姨为你这事都作难成啥了？不开口，几比几都没用。
3: 现在这局面，开口也是白开，赶紧想想咋整吧。
1: 咱三个分工。你负责开口出声，你负责把他教会唱了，其他的我来弄。我就还就不信了。

0: 彩香姐，
1: 祝贺你啊，都能当考官了。
0: 黄主任临时通知我的，我都没做好思想准备呢。你们这是？
1: 胡三元外甥女儿想考咱们剧团，我带她来试试音域。哦，这娃是谁家的呀？
2: 黄老师好，我叫楚家和，今年12岁，我看过您唱戏，特别崇拜您。
1: 这娃长得挺水灵的，说话也挺机灵啊。
2: 老师教得好。
0: 还是你家教好。他爸呢是县里的领导，妈妈是县文化局的，也想考咱们剧团。黄主任呢就安排我给他好好辅导辅导。
1: 挺好，都能带学生了。
0: 我就是帮忙，主要这娃呢本身底子也好，是个好苗子。
1: 那你们继续吧，
0: 你先来教吧，你在旁边休息一下，好好跟老师学啊。嗯，
3: 这个长得像花一样，唱得像广播里一样的城里娃，像一面镜子，一下子把放羊娃召回了原形。
1: 认识吗？说话。这都不认识吗？
0: 孩子是不是紧张啊？楚家和，你来示范一下。
2: 哆来咪发嗦啦，
1: 这个念1、2、3、4、5、6、7，知道吗？哎，这娃嗓子有点窄哈，音域也不是特别高，有点像你小嗓子是不是？
0: 有点烦人啊。那个，咱俩练形体去，走。
1: 听话一说啊，唱戏气息很重要，每次唱的时候要先把气吸好，然后把气放到丹田，通过腹腔、胸腔，再到嗓子，然后把它抛出来。如果唱高音的话，还要通过鼻腔、脑腔到天灵盖，从这里把它抛出去。有多远抛多远，有多大声抛多大声，看我，懂了吗？试一下啊，来，咱们唱一下哈，来吸气，1、2、3。

哎，没干嘞！听说你敢抓蛇呀？你敢抓蛇，咋不敢开口喊嗓子嘞？你不会真是个哑巴吧？没事，我在这儿没朋友，你也没有吧？咱俩交朋友，我叫八一，来，跟我来。

0: 给吃吧，我藏了很多烤土豆呢，饿了就在这儿扒。我也想烤去团，我还会功夫呢，你看。
1: 你干啥呢你？哎，一锅馍，一锅馍都让你蒸坏了，你火都烧不好，你说你能干啥？
0: 我不要烧火，我要烤剧团。
1: 烤个红薯吧，你还烤剧团吧？你想得美的。
0: 他为啥可以？
1: 他就是四姑，你爸是做菜的，你说为啥？
0: 你不会上，我来上。向党丑老子的队伍。
1: 闭嘴！挨刀的，谁是老子？
0: 你是老子，我是挨刀的。老子揍了！
1: 要了你这瓜怂！哎，娃，从这边走，这进。告诉你舅，今天吃肉，让他早些来啊！你听见没有？这娃咋是个哑巴呢？哑巴咋还烤鸡汤呢？
2: 哎呀，宋师，煤都烧干了，火都快蔫了，你咋不给我帮忙？哎呀，
1: 切肉的都疼不敢受嘛，
2: 来，
1: 来，
2: 来，哎呀，我把煤加了，
3: 宋师，小李、小张给咱帮忙来了。哎呀，
2: 你俩来了，
1: 欢迎，欢迎，
2: 欢迎，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3: 迎，宋师，
4: 哎，肉没有的，哎。哎哎哎，咋
3: 的？多一点儿，多一点儿，
4: 多一点儿。哎，这样剥得行？
3: 在哪儿？
4: 这儿
3: 哪儿了吗？没有了吗？
2: 你俩
4: 钱没了吗？
2: 醉了行？
3: 你这怪话多的很。
4: 老邱，你赶紧剥些葱去吧，你。哎，切的太薄，再薄就炒着就看不见了嘛，这。
3: 没办法，狼多肉少，碗里没肉，这帮怂乱喊叫了嘛。吃素的也喊，吃荤的也喊，哎，人心里边就没有够的时候，
4: 够不够？那人不够嘛，光说添人呢，啥时候添的嘛？你总能老让人帮忙嘛。
3: 该来就来了，别着急啊。哎，叔子，
1: 我，
3: 不是，你就给舅说你为啥不开口呢？你知道舅为啥要让你学唱戏吗？你九员工的日子过得太苦了啊！你妈又给你生了个弟，那养活你们就更难了。那以前是舅帮着你爸你妈的啊，那舅年龄也不小了嘛，哪天再成了自己的家，帮不了你们了，咋弄呢？你考上剧团，你要帮你爸你妈的，你要养活你那一家子人呢，你也算帮了舅了，知道吗？哎，你开个口嘛！你开口了，就算你不是唱戏这料，不是吃这碗饭的命，那舅爷死心了吗？成不？说话吧。哎呀，你把人急死了。
5: 姐吃肉，叫你早点起。
3: 谁说？
5: 那个叫。八一的他爸，
3: 你看嘛，这不就开口说话了吗？啊，这开口有这难呢？他开口说话不是说让你说吃肉的啊？你再考上剧团了，我跟你说，咱灶上每个礼拜都吃肉，每个礼拜吃一顿肉，知道吗？秋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啊，再到外头能开口说话吗？
6: 快走快走，叫他吃肉呢。
7: 谁能想到连哄带吓都不开口的易青娥被一口肉撬开了嘴。哎呀，
3: 就这会儿都闻上肉味了吗？啊，这咋弄的？咋还不开门呢？啊，哎，开门了啊。
6: 排队
3: 排着呢，排着呢。娃去尿了个尿，你看把第一名差点都没了，碗都在这儿放着呢，排着了，排着。
8: 你把娃的饭票、菜票一交，
3: 我发了工资再给你交啊！
8: 不是天上，
3: 你个老球，你又想来绝了？
9: 肉饭中肉，里面没肉呀嘿，
3: 里面没肉呀嘿。
9: 分粉条、烩白菜都是骨头，那乎呀哎嗨呀。
3: 误伤，骂了老穷呢！来来来，
2: 一片都是你！
3: 来来，别抖嘛，别抖，捞点肥肉片。
6: 你给他，你给他打
2: 了吗？
3: 娃开口了，下不下火车？
10: 没空呢，下午要排练。
3: 排啥练？这坐那吃。
10: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要看老天爷赏你饭碗不？这里头，每一身衣服都是一个角色，能穿上衣服挤上舞台，不容易。穿上主角的衣服，站到舞台中间，更不容易。所以你的第一课，就是要有目标，要唱，就得唱主角。这是李铁梅的衣服，我穿的。那个米兰呢，就没有唱主角的命和本事。一会儿排练的时候，你不光要看我怎么唱，还要看他坐在台下怎么学我唱。当然了，他眼睛里的那个嫉妒和羡慕就不要学，他也只配当当我的影子，看着我腿折了或者是嗓子哑了什么的，上不了台唱不了。一座山上可以有一群羊，但是不能有两只老虎，舞台也是一样，记住了吗？
11: 那花彩香，
12: 给你说一下啊，今天晚上这个演出啊，米兰上啊。
10: 为啥？
12: 你都演那么多次了，你给人家米兰一个机会吧。
10: 挺突然的，今天晚上可是给领导演出呢。
12: 就是啊，
8: 今天晚上这个演出，关系到咱全团的形象。人员配置上必须谨慎，之前关于你那个传闻啊，影响太恶劣，事情没查清楚之前，组织上决定暂停你所有演出。
10: 黄主任，勾引你，你家属信，你也信呐？
8: 花彩香，你要相信组织了，组织一定把那个传言的人揪出来。
10: 那我就想知道了，匿名信上写我花彩香的名了吗？要是没写，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那大家就都不用唱了，换戏吧，导演，这曲《威虎山》吧。哎
3: 呀，花彩香，这事儿要说黄主任最冤的啊！我为了同志们进步，挨个找同志谈话，你说，找了个女同志谈话，还让人给利用了啊！她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8: 胡菜园，是吧？你少在这阴阳怪气的。呀，
3: 黄主任，我是真心替你鸣不平呢，你咋听出个阴阳怪气？哎，
13: 那晚上这鼓让我敲吧。
3: 你弄啥？
13: 你嫌稀烂，你敲着瞌睡。我不瞌睡，我敲。咱这水平嘛，得是。哎，黄主任，黄主任，你说咋样？哎，米兰都上了吧，让我给领导敲一下，咋样？
8: 创作上的事情，朱副主任说了算。
13: 朱主任，咋样吧？
14: 人家胡三元是乐队的队长，乐队的事他定。
13: 他定？那会能让我敲？我比他敲的差哪儿了？差到哪儿了？
15: 何大锤敲的鼓是乱的，他要敲鼓，我唱不了。梦醒了。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

0: 世界独享人生。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这绝对是个好学生，
1: 真是太优秀了啊！
2: 我愿意一直留等到最后。
3: 你要不成功，天理难容。
4: 不能跟客户这样。
3: 什么？为什么呢？
4: 就是不能。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每一步都踩准节奏，这么狠吗？来吧，掌声欢迎。徐传新，天津科技大学包装工程专业本科学历。
1: 主持人好，各位企业家好，我是徐传新，来自天津科技大学包装工程专业，目前是大四应届生，目前已经保研到天津大学的材料与化工专业。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典型的 ENFJ， 外向，然后有直觉力，有情感洞察力，还有有计划。今天我来到这里是想求一份在本科到研究生阶段的实习岗位。
0: 好，欢迎你。你从天津科技大学成功的保研到了天大，学了材料与化工，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成绩，对吧？
1: 嗯。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下定决心要深造的？
1: 其实我在大一的时候加入了我们校企合作的实验班，这个实验班就是一个企业来资助我们学校，然后希望我们毕业之后能够直接到他们企业去就业。我在大一下的时候就进入他们暑期实习了，我进行了轮岗实习，大概是一个月时间。我觉得当时那段实习经历非常难忘，跟我想象中的工作环境或者是工作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当时就想就是脱离了这个包装工程这个专业，还是想学到自己本来就想学的材料与化工专业。我在大一的时候，其实我的成绩一直排名很靠前，然后一直是前10%，然后我知道了学校有这个政策，就是有保研这个政策，我其实先了解了我们学院的政策，每个学校其实政策都不一样，然后我在大一的时候就规划了自己未来的保研路径，然后从大一通过了英语46级，大二撰写了论文，大三的时候参加了很多科研竞赛，然后每一步都完成了我的目标，所以我今天的主题也是每一步踩准节奏，然后最后我也顺利保研到天津大学的材料与化工专业。
0: 你有什么攻略心得吗？
1: 有很多，我今天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这个保研的攻略。
0: 好呀，我们来看看。
1: 首先我在大一的时候就通过了英语46级，获得过2次国家级竞赛奖励，最后在大四学年也获得了天津市人民政府奖学金，然后最后也被评为了优秀毕业生。我给自己的标签就是责任心强、创新精神还有技能过硬。如果保研的话，我就总结为5个条件：成绩排名占比80%到70%，也是保研的入场券；第二个就是科研竞赛，然后课余生活、论文，还有最重要的6级，学习肯定是大学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环。我建议大家学习一定要静心，不要浮躁。像平时的时候要认真听讲，积极互动，拿下平时分。然后在很多同学认为进入大学了之后就不用复习了，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每周要进行至少一次的复习，并且在较难的课程的话，当天就要复习，搭建好自己的知识谱系。然后像期末的时候，像网课的习题啊，去年前年的试卷或者日常的习题，都应该好好的再去练习练习。还有刚刚过去的46级，其实我觉得大家至少要提前2个月准备啊。很多同学也觉得论文很重要，但是却无从下手。我今天介绍一个方法，像我们学校，其实很多学校都有，可以从学院的官网上、师资力量上查到老师的简历。老师的简历上有自己的主要科研项目，还有一些代表性的论文、软著，可以去看，然后看是不是自己感兴趣的课题，然后选择自己打算发展的老师的课题组，然后可以发邮件表达自己的自己想要加入他们课题组的愿望，或者去线下拜访一下老师，进入他们课题组后，然后努力的为老师做实验，然后做一些成果出来。有了成果之后，除了撰写论文，就可以参加科研竞赛了。有三大科研竞赛，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三大一类竞赛嘛，一个是国

0: 教材要大挑小挑，我总结为六个关键词，就是选题，选题要追热点追政策，然后组队，组队就是要放弃单打独斗，合理搭配成员，要有会美化 PPT 的成员，要有会撰写论文的成员，还有要能够做出实践成果的成员，还有一定要善用导师还有课题组的资源。然后就是坚持，从实验室阶段小试中试到最后的企业合作，可能有的比赛甚至一年或者两年，这个漫长的过程其实坚持就是成功的一半。然后就是创新，创新就是比赛中最大的打分点嘛，我觉得大家至少要围绕技术提炼出3到4个关键的创新点，然后将产品投放市场，卖给企业或者卖给用户。最后就是成果转化，可以尝试给顾客使用，然后也要尝试输出一些论文、专利或者软著等等。你平时喜欢干什么？就是课余生活嘛。其实我担任实验班的副班长，还有制协的副主席，我个人志愿时长也450小时以上，然后组织过60多次课余活动。我认为就是要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持之以恒，可以加入自己喜欢的社团。我建议是在大一时就加入志愿者协会，因为这个平台不仅能够帮助加综测，而且可以帮助更加全面的认识了解世界。还有寒暑假期间也可以去参加三下乡啊、实践行，但是不要让这些实践活动耽误了自己的学习生活。这是我总结的最后的保研时间线，4月到9月5个月的时间线是最主要的。这是我总结出大家要准备的文书材料和面试材料，最重要的几个就是简历还有这个自我介绍 PPT。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简历是怎么做的。首先我是采用了左右结构，左边把我个人信息写得很齐全，然后右边的话首先是写了我的成绩，就是把几个专业课程并且分数高的写上面。下一个我觉得可以用校园里校企合作的项目或者平时专业竞赛的作品堆砌，要精，要把成绩好的放在前面，并且重点内容可以加粗表示出来，然后尽量做成一页纸。下面我又放了自己的竞赛啊、奖学金，后边放的4、6级计算机普通话证书、专业论文、专利。其实同学没有这些的话，可以自己写一个自我总结，把自己的能力总结出来。简历通过了，下一个就是面试了。面试常见的14个问题，我也给大家总结出来，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实际情况，然后慢慢去准备分析，全部都准备好才可以去参加面试。然后在面试环节的时候要自信礼貌，要注意倾听，遇到不会的问题咱们就老老实实的诚实的面对，然后要用积极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能力。回答问题时可以分点来回答，条理要清晰，然后不会的问题诚实面对。这是我给大家分享的保研攻略，谢谢大家。
1: 这绝对是个好学生，真是太优秀了啊。
2: 这段回头单独节目组截下来发给我，等我儿子上大学的时候我发给他看。
3: 他这个 PPT 和整个的讲述啊，我从我主持人的角度来讲，没有废话，言简意赅，逻辑严谨，条理清晰。而且有一次面试的时候，徐磊说过，做 PPT 如果是让别人远观的话，尽量多用红色。大家看他的 PPT， 大平老师随便选一张，他基本上都是在用红色调。而且栾老师还曾经说过，就你这个 PPT， 你得让我觉得你真的是精心准备了。我觉得这姑娘真的，你要不成功，天理难容。真细致，哎呀，真好。但是啊，今天来找材料化工类的相关岗位，我们不能按照 PPT 给你岗，还是得严格的考核。你跟我们来分享一个你之前做过的项目，让我们看一看你的学业成果。
0: 好，那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做过的项目，就是也是我在比赛中获得了全国二等奖的一个项目。对，然后我讲的这个就是用国产运载无人机还有运载系统，目前运用的都是金属箱，质量重，缓冲性能差，并且缺乏电磁屏蔽能力。我们创新的打破了往常使用的金属，而采用了气凝胶，因为气凝胶它有丰富的孔状结构，使得它有超低的起降密度，稳固的交联点使得它缓冲性能优异。这是我们改进后的效果，然后解决三大行业痛点，然后实现气凝胶行业的突破，是实现了气凝胶行业的一个创新。好，这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一个我的项目。
4: 你在整个项目当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一般都是一个团队吗？
0: 哦，其实我就是主要负责人。这个19届挑战杯也是我去答辩的，从做实验室阶段，然后到总结出材料，写一篇论文出来，再到做 PPT， 再到答辩，我全程都亲力亲为。但是也有叫同学去帮助，比如说帮忙美化一下 PPT 啊，论文可能每个人在负责一些部分的，我也给他们做了一些分工。
4: 项目组一共多少位同学？
0: 一共有6位同学。
4: 导师在里面起到什么作用？
0: 导师肯定是给我们大方向上指明了，他给我们选择了这个应用方向，并且帮我们联系了一些企业，帮我们试用这些。
4: 我在你身上看到你有非常浓烈的科研的倾向和欲望，对于你来说，你选了材料化工，未来是继续走学校学术路线，留校任教的方向，就主方向，还是说你希望到现在的新能源高科技企业去担任相关的研发或者是市场等等之类？因为你的多元能力展示的挺多面的，你可以给企业家讲一讲。
0: 哦，其实我也想在体验中获得自己的答案嘛。我想在读研究生阶段再看看，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做科研。如果适合的话，再去继续读博，可能或者留校去任教，或者就是如果自己不适合的话，就还是走企业路线。做品质类的也可以。
4: 企业路线，一个是在企业里面做研发相关的工作内容，那还有第二个呢，是做带项目，因为你的沟通展示，包括你在创新创业大赛当中展示了非常强的领导力，就是这两个方向是不太一样的，但是都会用到你的专业，你倾向于哪一个？
0: 那我倾向于做项目。
3: 他们学校在滨海有一个天津大学精密仪器工程研究院，你知道吧？
0: 对。
3: 你就假期有机会，或者你校内有机会，你到那个研究院去看看，他研究的其实跟他的这个材料化学与工程是有紧密关系的，你就不用出校门就可以做到产学研一体化。
2: 就是这个孩子极其优秀，你其实暑期是2个月的实习时间，但是高科技企业里边的很多技术类的岗位、核心的岗位，其实2个月你接触不到什么。一种是你想要锻炼你本专业之外的一些能力啊，沟通、表达、组织，但这些能力我认为你现在已经具备了，
3: 没必要，
2: 你没有必要了。大卫老师给你指条路，我认为是最适合的。你通过一些我们私下的一些资源，帮你找一些真正对口的，能够让你去在这2个月最大可能的去学习和了解的，而不是大范围的去一点一点的试。
3: 舒淇说的特别好，
5: 关心，我觉得你特别优秀，我特别希望你实习的时候呢能来我们这儿。我们是一家眼科医院，那我们眼科医院不光是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啊，其实还可以看我们一个在使用材料的这个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6: 开始抛橄榄枝了，
5: 是吧？对，我是要必须要抛啊。其实那个多触角的开发未必就对他的未来的科研没有好处。
6: 我们大概率没办法有什么连接，但是我愿意一直留等到最后，作为一下我对你的一个喜欢的一个表达。
7: 川心，那个我这边问一下哈，就是您这边的话，对这个 3D Max 就是建模这些软件使用的程度怎么样？
0: 这个我完全会使用这个 3D Max， 还有这个 Creo 或者 Blender， 因为我毕设就是用这个做了一个无人机的模型，还有底下那个运载箱。
7: 动画这一块有接触吗？
0: 动画没有，就建模。
7: 主要建模是吧？
0: 嗯。
7: 好的，谢谢。
1: 非常优秀啊，这个我作为吉林的老乡啊，其实非常喜欢你啊。之后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没有真正的化工材料的呢，如果说想找一个到一个企业去做一个实习岗啊，做一些行政啊这类的职位呢，我这肯定会给你留一个岗位。
3: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徐传新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下5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7: 哎，传新你好，我是那个雄安星源，正好我们现在接这么一个项目，就要需要这个 3D 建模哈，提供一个 3D 建模的一个岗位，然后实习，然后每天呢是110块钱，然后工作地点呢是在雄安新区。
2: 啊，你好，我特别的喜欢你啊，然后你也特别优秀，其实我留这个灯是表达我对你的欣赏和喜欢。我给你留一个产品市场助理的位置，就是可以在这里看到整个从产品的设计研发整个项目管理的一个全过程啊。然后薪资的话是120元每天。
8: 保定英华眼科医院
5: 运营岗，实习工资是120元每天，来樱花眼科看看外面的世界。
6: 墨星文化是我们集团下面的一个关于墨家。

0: 安文化的全板块的一个最近重投的一个方向哈。我们研发中心需要一个助理岗，你可以提供一些新的角度，也可以我们给你提供一些新的角度做学术的发表研发，因为它会有很多教授和专家帮助你一起去往前走。这个可能在你未来的研发和做论文的发表，包括核心期刊的发表上都会有一点帮助哈。这是我们的需求，也希望能够跟你达成几篇好的学术论文的合作。
1: OK， 程鑫，木鸟民宿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其实我在举起这个板子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必死无疑的，但是我还是想冒死的来表达一下我对你的一个认可和喜爱，简直就是孩子当中最好的一个榜样。而且我也会把你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现跟我儿子回去去说一下，让他学习一下，借鉴一下。那木鸟民宿给到你的岗位是新媒体运营的实习生，因为我看你也有新媒体的账号，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心得体会可以分享给你的。工作地点是在石家庄，工资是每天120元。
2: 好，传心，你只能留两盏灯，所以说走过去灭掉三盏灯，请。
3: 谢谢王总，谢谢。谢谢叶总，谢谢叶总。谢谢赵总。
2: 好，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4: 传心你好，那个我是雄安星源哈，就是我们公司呢是一家高成长企业，目前呢也完成了两轮融资。那目前呢我们现在呢是专注于元宇宙人工智能的底层技术研发。那么给你提供的岗位呢是山地建模的岗位，正好你这边有这个包装这一块是吧？正好我们现在有个项目呢就是这家做包装的企业，我们也刚接了一个项目。另外一个呢，整个雄安新区呢现在也是这个六大的产业之一呢，主导产业就是新材料啊，所以说也希望你去雄安去看一看啊。然后给你的工资呢是每天是110元，然后工作地点在雄安新区。
0: 墨星文化给你留的岗位是我们大国治理文化研究院墨子文化研究中心的助理的岗位，主要是做学术论文的发表，你做助理的相关的工作哈。我们要发表学术的论文，根据不同的角度，也可以根据你本科期间研究的方向以及未来你想研究的方向。在整个实习期间呢，会有专门的专家和学术的专家，我们研究院的相关的一些学者会带你去，包括收集材料、发表论文等等的这一系列的哈。因为我们专门的研究的团队，他会做核心期刊的发表过程中需要很多助理啊，这个岗位是为你准备的，实习工资是一个月4000，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2: 好，徐传心，考虑一下，雄安星源、墨行文化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给你点时间，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徐传心，你的最后选择是？
3: 我选择墨行文化。
2: 好，祝贺你，也祝贺蓝总，感谢龚总，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3: 谢谢龚总给的机会。好，谢谢蓝总。
5: 希望我们能合作几天，善良的合作。
3: 好，谢谢。因为我觉得雄安星源给的岗位是一个 3D 建模，它这个岗位其实是一个针对这个项目的，只是一个暂时的，并且的工作我觉得应该都是在建模。但是墨行文化给的岗位是说有专门的教授和一些专业人士，我觉得对我成长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2: 目标清晰，步骤严密，继续努力。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继续看面试关键词。当年的后进生，怎么还叫后进生呢？来吧，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位后进生同学。王同宁，天津工业职业学院冶金工程专业专科学历。
6: 各位老师好，我叫王同宁，来自天津工业职业学院，我是河北省唐山市，然后我的意向职位是

0: 是行政或者文员这种。
1: 什么叫应届的后进生啊？
0: 因为我是今年毕业，然后后进生的话是因为我在大学期间有做过

0: 动，然后我们做一些指引，一些的辅助性的工作。
1: 有没有这项工作当中遇到过的比较让你印象深刻的事儿？
0: 就是我在这份工作当中认识到很多就是前辈，然后都非常耐心的有教我，就是没有
1: 说呀
0: 就是很耐心的教我，就是感觉很温暖。
1: 你身上怎么有一种淡淡的腿感？
0: 可能是因为我之前上了半年班吧。
1: 上了半年班就给你摧残成这样？你是上哪儿去上了？
0: 我们经常加班，特别弹性。
1: 你跟大家说说怎么给你霍霍成这样。
0: 就是正常来说的话是早九晚六的工作嘛，然后我们这属于广告公司嘛，然后就特别弹性。比如就今天客户要说明天你早上五点就要到现场啊，然后比如今天客户说明天我们一场活动临时加一场，然后你先今天加班加点的也要把这个活动赶出来啊。
1: 你入职之前了解这个广告公司或者这个行业的这个情况吗？
0: 可能因为一开始我进入到这个公司的时候是淡季，然后没有那么忙，也就是没有让我那么长时间的加班。
1: 他还没暴露出来？
0: 可能吧。然后后面加班越来越严重。
2: 你这半年累计加班了多长时间？
0: 加班的话可能也就能做到单休，然后时间的话也不是很固定，早的话大概七八点，然后晚上的话八九点。
2: 你说你刚进去的时候是淡季是吧？
0: 对。
2: 从几月份开始进入旺季的？
0: 其实就我刚入职的时候八九月是淡季，后面都是旺季，就是没有淡季过。
1: 你日常工作作为一个活动执行策划你都干什么呀？
0: 这是一部分。
1: 客户对接、策划、采买、落地执行、日常采购、财务工作、省略号。
3: 财务你也能管呀？
4: 他后面还写了那个办公室的用品采购、库存管理、按时交纳水电费、网络，然后那个参与制定新执行人员的培训内容。他干的不大是比执行的工作多了很多是吧？
0: 就是附加吧，可以。
4: 那是挺杂的。
5: 你们公司多少人？
0: 10到20个吧。
5: 你们没有个正经财务吗？让你管财务？
0: 有，不是，就是我不是管财务，我可能就是审一些财务的东西。啊？
5: 你审什么财务？就是一个项目的一些财务的报销的东西放到财务去，让你捋一下，就是是吧？
0: 对。
5: 你那个策划工作也不是你主策划，只是你辅助策划，做点文案性的工作。
0: 对。
5: 客户对接有可能就是打一个电话通知一下。
0: 各种细节都要跟客户确认。
5: 对，落地的执行，也就是说有一些方案，有一些采买的东西，一些辅料，就是随时的话你去采买是吗？
0: 对。
6: 哎，这些工作当中哪一块是你觉得最难的呢？
0: 我觉得都还挺简单的。
6: 那哪一块是占据你时间最多的呢？
0: 活动对接吧，客户对接。
6: 活动的对接更多的是指你去跟对方做联系，还是说这个中间他们有一些其他的任务需要你去做配合，还是其他什么？
0: 都有。
3: 您做这么多东西，做这么些工作，那老板是不是应该特别喜欢你？
0: 他也经常压力我。
3: 是压力你啊，还是跟你不高兴了呀，批评你啊？
0: 对，都有，就是觉得我哪方面做的还是不够。
2: 你身边的这些同事跟你岗位差不多的也都是这样的工作强度吗？还是说就你干这么多活？
0: 他们可能比我负责的相对来说少一点。
3: 就欺负你呗。
5: 你自己的体感，你说他是培养你还是压榨你？
0: 是在培养我，我觉得。
7: 不是，我觉得这个面试有点不太好面，因为大家问一长串，你说3到10个字儿，就是这个就是有点很被动。我不知道你在跟客户沟通也是这个风格吗？客户提出一堆需求，您就用3到10个字儿回复他？
0: 没有，我会给他一个详细的方案，让他可能给他两个方案，让他去选择。
7: 对，哎，这就对。那你能不能就是稍微带点激情，或者是说回应我们多一点，讲一讲你的那些细节，不能是那样。

0: 样的感受呀？
1: 好，
2: 确实像我们人力专家说的，你现在这个状态啊，网络流行语叫什么呢？活人微死的状态，不是批评你，就是感觉你现在有一种极度疲惫，然后对什么东西都是淡淡的丧。
3: 原来我不是管市场吗？所以我是亲自和着这些乙方公司干在一起的，跟他们通宵，跟他们熬夜，跟他们对流程、对细节。这个工作一定是个苦活、累活、辛苦活，也是一个极其不规律的工作。这些其实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退一步来讲，做这个工作的人千千万万，其实你满打满算真正进入忙的阶段是4个月，然后这4个月也基本上能够有单休，因为你今天是在面试嘛。我们理解你上一份工作的辛苦，但是从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在考察的是你的抗压能力和自我修复的能力不足。
0: 最好给我们讲一讲你的工作强度强在哪儿，和你的工作内容是在哪儿有特色，让我们能理解一下，要不然大家就会对你有误会或者有误解。
1: 就对各种活动的细节，有的时候也会就是比较有压力，比如说今天就是这个东西弄不了，就要明天早上弄，我就会担心明天早上弄会不会就是各方面，比如这里那里又出现一些问题，就有的时候就比较担心。
2: 内耗嘛，那担心不就内耗吗？
4: 哎，那你为什么不考虑？你看你现在这么忙这么累，才4000来块钱，你最早的时候做礼仪做小模特还有8000多呢，对吧？如果现在让你回去继续做那个简单的不用操心的摆摆样子就可以的这个8000多的，它就是没有太高的前途嘛。那你要奔前途可能就辛苦，你不奔前途当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换吗？
1: 因为我确实是上个月也才离职嘛，然后也是在做一些兼职，我就是后续的话肯定是要找一份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工作，不会一直做兼职，但是就是不想再找就是像广告公司这种特别弹性特别就是有的时候会有压力的工作了。
2: 你今天来找的是行政和秘书岗，对不对？
1: 对。
2: 这个工作地点太逗了啊，天津市外环线以内，市内6区，是外环线以外不考虑？
1: 暂时不考虑。
2: 好家伙，好，你不是想找行政和秘书的岗吗？来，你看大屏幕，我们啊模拟了一个董事长秘书的题考你一下，你看看啊。就是老板原定今天啊到深圳跟 A 客户签一个千万级的合同，然后呢返回天津，第二天接待 B 再谈，但是因为天不好，老板航班呢在外地备降了，这个客户 A 呢转天就出国，而且不同意线上签约，客户 B 的行程也调整不了，他俩都很重要，需要严防公司出现重大损失。看左上角那5个字，秘书怎么办？
1: 首先我就是第一时间我要跟老板确定一下时间，就比如今天我们去找客户 A 签约，然后看一下老板的时间，我去安排就是最近的航班或者最近的高铁，尽量保证今天能给签约，然后后续再根据老板时间调整，就是4日返程的时间。
2: B 呢？
1: 4日返程，然后和 B 客户再去合作，然后去跟 B 客户再确定他的时间。
3: 这题其实挺难的啊，因为又是老板又是两个重要的客户，而且又是不可抗力，坦白讲给谁都不一定答特别好。你刚才的回答我认为其实你给了一种理想状态下的不错的解法，你预设了一种可能是可以从老板的角度解决这件事情，但是你缺乏了一种思考，就是不可抗力。那天就是所有航班都停了，那个高铁也赶不上了，就是到不了深圳了的这种极端情况下，如何去和老板和客户 A 客户 B 去沟通，你的目的是尽量不要出现重大损失，而不是尽量确保一定是当天签约次日这个回来洽谈，这个其实是个破解的扣。但是你不能说你回答的不好啊，就是确实没有干过的经验。
2: 好，这道题我们考完了。哎呀，可是姑娘，这个你今天这场面试真的是让我们面的我们都有点困了。
1: 不好意思，
2: 我在这个问一个

0: 该问的问题，你这个生活或工作中印象最深刻的事儿，你写在大学期间兼职做礼仪模特，拍广告，回归稳定工作，被客户当众大声训斥，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就是当时是因为就是会场的一个演艺人员，当时我已经我们的允许就离场了，离场然后其实就是我们的原因，主持人的原因，他也没有跟我们说嘛，然后后面可能是沟通有误，我客户觉得是我在说是他们的原因，对，然后就出现了一些误会，然后他就特别生气，
0: 当着所有人的面骂你。
1: 对。
0: 哭了吗？
1: 没有。
0: 为啥呢？
1: 这个东西吧，
0: 没辩解一下。
1: 没有，不能跟客户这样。
0: 为什么呢？
1: 就是不能。

0: 你在广告公司的时候，有时候忙完了，你平时有什么消遣吗？
1: 没有。
0: 你在天津朋友多吗？
1: 不是很多。
0: 你那会儿有对象吗？
1: 没有。
0: 那你天天就自己跟自己待着？
1: 对。
0: 这种被骂的时候多吗？
1: 客户不多，老板比较多。
0: 老板也骂？为啥呀？都
1: 就是他觉得我各方面做的就不到位嘛。
0: 那你怎么解释的呢？客户不能去还嘴，老板也不能。
1: 就是觉得，可能觉得就是我做的不好。
0: 工作那段时间四个月，回家多吗？
1: 回一个月可能回一次吧。
0: 一次？你这么近回一次？
1: 对。
0: 回去跟他们讲公司的事吗？
1: 不会。
0: 哭吗？
1: 也不会。其实我不经常哭。
0: 哎呀，也挺不容易的，一走出校门就干这么一个高消耗、高响应、快节奏、压力大的工作。但是你今天来找这两个岗，你有没有想过跟你之前的工作有相同的地方？也是要求你24小时得在线，时时刻刻脑子得在线，然后还得想领导的事儿，这些乱七八糟的，你想过没有？
1: 有想过。
0: 那你为什么还填这两个岗位呢？
1: 因为在我之前的岗位，就是这些东西都是附加的，而且我其实是可以接受，所以才干了半年的时间的。就是很多就是各种后续附加的工作我都是在接受。
2: 但是一点这个释放情绪和压力的途径都没有啊，
3: 我可想抱抱他。
0: 行啊，今天在这儿他跟一群陌生人分享了，他也能好受一些。
3: 他跟我女儿的经历特别像。
0: 来吧，抱抱他吧，我们企业家想抱抱你哈。
4: 来，黑妈妈去吧。
3: 不是真的，他说到那个时候我有点绷不住了。孩子
0: 也挺不容易的哈。
3: 没事，一切都会过去的啊。如果你觉得心情不好，站在妈妈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你可以歇歇。因为包括我们也是，就是那段时间嘛，我没有业务，我也很难。我的员工要张嘴吃饭，我又不愿意舍弃他们，我那阵都不想干了。但是呢，我就是不断的在跟自己说，如果太难了，如果太累了，我们歇一歇。我们只有歇足了，把自己的精气神养起来，我们未来才会有更好的空间。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真正的把过去的事儿忘掉，

0: 50%也愿意去接受，那么你就把所有东西都去忽略掉，那么咱们就是什么翻开篇往前走。如果你觉得我现在怎么说呢，我还是说服不了自己，那咱就玩一玩，歇一歇，我们都会支持你的，好不好孩子？
1: 好，
0: 加油啊。
1: 这个世界上各行各业其实都有自己的压力和心酸，你今年21岁，这4个月可能确实给你透支的够呛，但是听你说完之后吧，我是觉得咱得想点办法主动变化，不能够老是这样被动接受。就是如果你还是这样下去的话，不管将来你做任何一份工作，你的压力不能排解的话，你有一天会受不了的。另外一方面我想说啊，其实学会承压本身就是成长的一步，不要被这个世界给你在工作生活当中产生的东西所压垮，这个世界是有福利的，放松你就自然的会被这个世界托举，如果压力太大你就会坠入无底深渊，一直下坠一直下坠。好，来吧，别哭了啊。除了行政和秘书这两个岗以外，我们的企业家要给你别的岗位，你考虑吗？
2: 也考虑。
1: 地点是天津优先，其他地方不考虑。
2: 不考虑。
1: 好，来吧，各位企业家，请根据被4个月的工作大量透支的王彤宁这位小姑娘的面试做选择吧。有请各位。祝贺你姑娘，还剩下2盏灯，而恰好他们两位都来自天津，我们一起进入你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0: 我们中企是华阳船舶管理有限公司呢，是专门是往这种大型的海外的这种邮轮船舶上输送人员的。我给你的是行政岗，工资是3500加。为什么加呢？因为我觉得你是挺有能力的，未来的话呢，我想让你偏业务方向走，就多赚一些钱。然后呢，我们单位是歇周六周日，每天工作8个小时。我的风格是轻易不加班，我绝对不会让大家伙加班。
1: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您的企业在哪儿？
0: 天津市河东区万达广场。
1: 这行吧。哎，再偏一点就出外环线了，我跟你说啊。好，谢谢黑总，你可以问他一个问题。
2: 就是咱这个岗位的话，薪资结构还有就是有没有晋升空间呢？
0: 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只做行政的岗位的话，说实话工资结构也就是这个意思了。如果你能转业务口的情况下，那基本上的话呢，晋升的通道还是蛮大的，工资收入也是蛮高的。
3: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啊，这个在天津有49家医院之后呢，我们的目前啊，调配的门店呢大概率会在河东区啊。给你的岗呢是客服啊，属于宾客体验官，这个在宠物医院里边呢去服务我们的这些客户啊。
1: 你也同样问一个问题吧。
2: 我想问一下，这客服就是主要是指哪些方面？需要涉及到就是电销吗，或者这些的？
3: 没有销售任务。
1: 来吧，考虑一下啊，中企市华阳乖乖宠物医院2选1，或者谢谢再见。王彤宁同学，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王彤宁，你的选择是
2: 中企市华阳。
1: 祝贺黑总，感谢林院，去吧，跟两位老总握个手吧，表示一下感谢。
4: 拥抱的力量。哎，
5: 没事儿，你多找点爱好了，是吧？多交点朋友。你有现在有男朋友吗？
2: 现在有。
5: 这多好，你没事跟你男朋友一块玩会儿去，没事去那大麦买点德云社票什么的。
6: 我呀就等着他说我送你两张票抠样，说半天还上网买去、啊、
7: 我能有个中肯的建议吗？心理情绪调节，第一个就是休息的时候多晒太阳，没有任何的方式比太阳治愈力更强。第二个呢，就是家长不一定是最好的倾诉对象，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挚友或者是找专业的咨询老师，他都可以帮助你疏解情绪。
6: 祝贺你啊，
2: 冯宁
6: 面试成功。
2: 好，谢谢老师，
6: 再见，加油啊、嗯、调整到最佳状态。

0: 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珍珠项链式成长，
1: 这个比喻挺好的，我觉得更像是有一个很好的职业生涯规划。嗯，每到一个阶段，一步一步一步步，最终串成一个项链，一开始看不出来，撒成一盘，乱七八糟，
0: 串珠成链。
1: 哎，这个最完美的职业生涯。
0: 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求职者登场。郝逸瑶，24岁，中国民航大学英语笔译专业硕士学历。
2: 各位企业家、人力专员老师、主持人，大家好，我叫郝逸瑶，今年24岁，本科毕业于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翻译专业，现在就读于中国民航大学，是研一英语笔译专业的一名学生，创新敢想又敢干，我是双语青年斜杠青年郝逸瑶，很荣幸能今天见到大家。
0: 欢迎你，姑娘。谢谢。你本科是外国语大学的啊？
2: 对的。
0: 也是学英语专业的？
2: 是的，一直都是英语专业。
0: 英语什么方向？
2: 本科的话我是英语翻译专业，它是不区分口笔译方向。那研究生阶段呢，我们是专注在笔译方向。
0: 那你为什么研究生还要学这个英语笔译？这笔译是干什么？
2: 我是中国民航大学的笔译方向。对，其实我们的课程的话更多是展开在这个航空方向，学中国民航方向的英语，所以它是一个更聚焦的方向。
0: 写
2: 写然后口译都有的。
0: 不知道我这个盲猜的对不对哈，我引进了一架大飞机啊，它这有很厚的说明书，都是文字的，你要用你的专业笔译把它这些说明书翻译成汉语。
2: 这是我们民航笔译的一个方向。
0: 你的关键词叫珍珠项链式的成长。
2: 是的，我在本科和研究生期间其实是有经历过大大小小20多场的这样子的实习或者是兼职经历。但是呢，这些经历它其实都是围绕着我英语这个核心技能去进行展开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屏幕上我的一些获得的奖项，这个是我的大创团队，我们获得了一个校长特别奖学金，然后还有旁边我去参加这个达沃斯会议，他给我的一个志愿者服务证书。这个的话是我的专四证书，然后还有英语笔译的翻译专业资格证书。这一页下面两个是我的专八证书，然后上面是普通话证书和我的大创项目获得天津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一个市级金奖。
0: 金奖。
2: 对，这一页的话是我的教师资格证书，还有我们大创的国家级证书，其实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证书还是蛮多的。
0: 这些都算是你成长当中一颗一颗攒下来的珍珠。
2: 是的，是的。
0: 你刚才提到自己有20多次的这个实习和兼职的经历。
2: 对，我本科的实习经历它主要是聚焦在了新媒体运营和海外编辑这两个岗位。在研究生阶段的这个呢，我是在一个机器人公司做文档类的实习生。兼职的话其实就做的更多了，比如说家教呀，还有之前参加过这个上海国际汽车展，西亚视频展，还有我们天津达沃斯，以及前段时间刚刚过去的天津智博会的志愿者，这些我都是有在参与的。
0: 你这个在做志愿者的时候是利用你英语的这个专长吗？
2: 是的，
0: 学科优势是吧？
2: 对的，对的。
0: 今天有没有带来什么你参与的这个创业项目，或者说你过往拿到过荣誉的创新的比赛的成果跟我们来展示一下？
2: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本科的一个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我们这个项目呢，它叫做一键如故Click 的，它主要是针对留学生去做的一个系列课程。那这个课程呢，主要就是运用我们的语言专长以及跨文化的背景去教外国人学英语，但是是以我们故宫文化作为这样的一个背景和依托。
0: 你不是教中国人学英语，
2: 对，
0: 你是用这个项目教外国人学汉语。
2: 对，是另外一个方向。所以我的这个项目组成员啊，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特色专业，叫做国际教育学院的同学和我一起来做的这个项目。对，然后我们当时呢是涉及了建筑、瓷器、画作6个专题、3个板块，以及分为了初中

0: 中级、高级两个难度对应汉语学习的 HSK 一到六级、HSK 六到九级的水平去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公众号。然后后面呢，我们又依据这个课程又开发了一见如故 Moments 这个小程序，在小程序上上新了我们的课程。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对这个课程进行了多媒体的课程拍摄，就是把这个图文形式变成了视频的形式，可能用更丰富的一个学习方式，能够让大家体会到我们的故宫文化，学习到我们的汉语。
1: 你们自己拍摄吗？
0: 对，我们当时其实团队只有六个人，但是我们要承担从这个前期的选题啊、写作，然后写脚本、拍摄，最终剪成片、发布这样一个全流程的工作。
1: 你担任什么角色？
0: 我会做这个新媒体和内容策划方面的工作。
1: 你策划文案、选题是吧？
0: 对，然后后面的视频剪辑也是我来做的。
1: 剪辑也你？
0: 是的。
1: 拿到过什么样的荣誉吗？
0: 这个项目最后是获得了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国家级的立项，以及天津市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的金奖。
1: 想知道知道你这个英语的水平怎么样？
0: 那给大家展示一段。Hello everyone, it's my great honor to stand here. I don't want to label myself with a single identity. Instead, I'd rather to explore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enrich myself. For me, I will, learning for a long time and, for the lifetime. And also creativity is the way I solve the problems. With my solely bilingual, abilities and, all the, working experience in all sectors, I would like to really embrace my new chances and the new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and I will embrace these challenges with all my passion and creativity. Thanks so much.
2: 他大概的意思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学习能力很强，也希望把握这次机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0: 老师解读得非常好。
1: 那夸你呢，你还能说的不对。你前面说外语技能是我珍珠项链的主线，
2: 你认同这个说法？
0: 其实我还挺认同的，因为在我之前的这个经历里面，其实英语它是作为我的核心技能，但是在不同的行业里面是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的。
2: 你心理素质怎么样？
0: 蛮好的。
2: 蛮好
0: 的。
2: 好，我要说一点残酷的事儿。
0: 好的。
2: 就如果你认为这根线就是英语，那对不起，你这根线现在断了，你所有的珍珠可能都散了，对吧？你自己也知道，因为现在笔译这个岗位有可能是会消失的，可能全球只会剩下最顶尖的1%甚至1/1000的笔译作者还会存在。但我在你身上，我不是只把你那根线给剪断，而是我希望你用另外一根线把它穿起来。在你身上我看到你的最优秀的品质呢，也许是学习能力，但是通过你的表述我们没有那么快知道，但是我现在已经知道的是你的表达能力有可能是你未来找工作至少第一份工作最能帮到你的部分。
1: 你在研一的时候应该给自己未来更明确一个方向，就是企业现在到底是需要英语强的人做 AI，还是 AI 强的人懂点英语。
3: 如果一定要二选一的话，我选第二项。我前几年出国是带翻译或者是带一些口语好的同学一起去，那我去年去日本跟法国的时候一部手机搞定了。我们很多职业很多行业都被 AI 颠覆了。
4: 我选前者。
1: 为什么？
4: 实际上啊，特别是在专业英语翻译的准确性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如果说你了解以英语为母语国家的这个文化背景，语言的一些俚语呀，一些特殊的魅力，这个是智能体一时半会儿不能解决的。如果你英语特别好，把这个文化背景加进去以后，恰恰是一个空间。
5: 您的优秀员工他原来是在三尺讲台，就是英语老师，然后转型到您公司来拓展美国市场。
4: 这个问题特别典型，他转型到我们公司之后啊，其实这个人看上去挺木讷，我们其实大家都不是特别看好，但是他有一个什么状态叫坚持，就是执行力非常强。他跟客户可以任何难缠客户在他那儿他都很耐心。结果呢，今年第一季度他自己接近4-5千万的这个营业额。
1: 他是做销售的吗？
4: 对对对对。
3: 你愿意做销售吗？
0: 我觉得是愿意的。
3: 那老玉非常适合你。

0: 易遥的接受教育的背景，包括今天现场的表达，其实我感觉易遥是个有素质的一个人才。你看我们企业有很多的外贸的采购的这些业务，包括这种合同啊，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英语一个需求。而且我还看到你在自媒体的这个方面也有很多的一些经历，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公司特别需求的。包括你提到对 AI 的这个关注，其实传统餐饮企业现在的涉猎的范围很广，包括 AI 的这种应用，包括运营管理啊。虽然我看了您目标已经定朗逸了啊，但是我作为传统的餐饮企业，我们还是想争取的。
1: 谢谢。
2: 很多的这个学英语专业甚至学语言专业的学生现在都有一种莫名的悲凉感，总会觉得自己被这个时代所摒弃。其实我觉得不是的，就你的学校来讲，就你的自己的专业来讲，我们民航航空经济低空经济其实是需要很多你这样的翻译型的人才。包括你看大家伙都在说现在口译翻译现在已经不吃香了，被 AI 所替代，但是你看在我们邮轮上我们就有一个岗位叫做翻译官，这个翻译官不单单是给中国人提供翻译，他同样也给外国人提供相应的翻译。如果你不做精，你不做深，他就会被大时代所淘汰。但是作为语言专类业的学生，我们更应该的不是单纯在项目上去做，更应该的是深入到各行各业企业当中，找到一个适合你的一个职业发展路径。
3: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郝易遥同学的职场情商课，请看大屏幕。上级安排你监管平级同事，你该如何把握分寸？
1: 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可以把这个经验迁移到我之前的项目管理经验中，因为我们的项目其实都是和我们同学一起去做的，他可以和这个平级同事一样。当我们能够提前的把这个整个项目每一个任务都给他分配到合适的人选身上，让他去做他最擅长的这部分工作，可能这个是对于大家来说比较舒适的领域。所谓监管，我觉得可能这个词有一点点重了，我觉得更多是我们可能共同的合作，然后去把这个事情完成好，这个是更重要的。
4: 从易饶的视角上，首先他会去考虑到大家各自的优势是什么，然后站在一个合理分工的角色来平衡，让每一个人都被看见。这是我看到你回答问题的第一个优点哈。题面上是需要你有监管，所以我就想好奇的是，你没有讲到你主要负责监管什么，然后包括你在过程当中怎么向上反馈，然后呢再把大家比如说出现了问题，你该怎么利用好你的职责去调动起大家共同配合的积极性。
1: 在这个监管方向的话，我觉得是首先你在项目的整体周期上要有一个整体的把控，并且做到一个全局的安排，那你就要提前去做这样的表格，并且让大家都这个对其颗粒度，知道这个事情。
5: 您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叫监管。
1: 就是除了我们上级之外，在这个其他同事之前就是需要去做到一个管理作用的这么一个
5: 监管，是不是就是监督和管理？
1: 对，
5: 上级安排你监督管理别人，就证明你比那平级的人又上一级了，是这意思吧？
1: 可能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安排的话，他对我的期待会更高一点，相对别的同事。
5: 不是，我给你翻一翻这个题，就是现在你要管理平级的人，监督管理你平级的人，你需要把握什么分寸？
1: 我觉得我刚才那个回答中是有包含到这个问题的。当我们的项目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会怎么样做？
5: 您认为您是中文好还是英文好？
1: 您意思就是我中文不好呗。那我觉得肯定是作为我们母语者要更好一点，中文会更好一点。
5: 可是您刚才这个题，就刚才咱们都讲的中文，我都没听明白。
3: 他赋予了你这样的一个权利，你就有这样的职责和使命，要完成好上级交代你的任务。人人都不喜欢被管理，这个就是在监管的职权下如何人性化的拿捏好与人相处的分寸。
1: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正式的进入一段政治工作，在很多的问题处理上还是会有一些学生思维，确实我在这个管理这个冲突上面可能现在还做得不足，也是给了我一个后面可以改进的方向，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3: 回到你今天的求职，你相信我， AI 低空经济、智能制造、跨境电商，所有这些都不会按照单一学科存在，它需要的是专业能力加跨界的经验。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像你今天的面试一样，实现珍珠项链式的成长。

0: 好，今天来到我们舞台上的这位来自我们天津的优秀的大学生郝逸瑶，他要找的是实习岗位，意向岗位之外的你接受吗？
1: 接受的。
0: 地点是北京、天津、上海，京津沪以外考虑吗？
1: 也考虑。
0: 好的，来吧，有请各位刘登的企业家，根据郝逸瑶同学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两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那我们这边提供的这个岗位呢，一个是英文翻译加上自媒体的助理，实习的薪资呢是8000，工作的地点呢是在北京，具体工作内容一个就是我们海外这个贸易的这个谈判的这个翻译，包括我个人自媒体的这种助理。
1: 我想问一下，这份实习就是它是仅针对这次暑期实习，还是后续留任和转正是可以的？
2: 这也就是一个暑期实习的这样一个
1: 好的
2: 安排。对，如果是正式工作的话，那个关于薪资可以再协商。
1: 好的。
3: 我来自朗玉啊，给您提供的岗位是销售，由于是实习期间，按200元每天去结算。然后还有提成加提成，工作地点是天津和上海。
1: 就也是同样的问题吧，就是在我后面的正式的留用的时候会考虑我吗？
3: 这个问题都我认为都不是问题，如果你有实力有自信的话，那就不要问这个问题了啊，这是很自然的。
0: 好，问都问完了哈，比格披萨、朗玉机器人2选1，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郝逸瑶同学，你的选择是？
1: 我还是考虑我最初的选择，我选择朗逸。
0: 好，祝贺任总，感谢赵总。姑娘，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啊。
1: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0: 向你表示祝贺，再见，易遥。
1: 谢谢各位老师。我既然一开始就选择了这个朗逸机器人，那就是看中了这个行业前景嘛。他给出的这个岗位也是我所期待的销售或者是和 AI 相关联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我觉得这个还是和我的最初的这个目标一致的，我就一直要坚定地选择它了。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4: 就位，预备，
5: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啊。首先欢迎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王洪坤团长，欢迎王团。接下来欢迎喜人何欢，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二位也是多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也经常跨界说相声，觉得说相声和演戏哪个更难一些？
1: 说相声，因为这个说相声站在这儿不动，完全用语言勾住观众，万住观众。
2: 我同意王老师。说相声呢，拍戏我们能断，断一下两下，大家都觉得这很正常。在台上断了，你会觉得这个特别不好意思，而且这是个大段的一个东西。拍戏一场戏最多两分钟，你在上面说个8分钟、10分钟，我觉得说相声还是难。
1: 最关键是演戏吧，他能顺着节奏往下走，
2: 对，
1: 互相还能弥补。说相声在站台上要是2分钟不开，这演员估计自己都在崩溃。强大的自信心。
0: 何欢，你看啊，这个现场应该说除了我们专业相声演员，对吧，王团长这是领导相声演员，对吧？
1: 没有
0: 都跟相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唯一你跟相声好像关系没那么密切。那今天作为同样一会儿要来跨界的嘉宾，你对他有什么样的忠告吗？
2: 其实没什么忠告吧，就是跟那个台下的这个嘉宾老师们说一下，就是我上一次的一个经历啊，在后台的时候忐忑不安，在台上六神无主，
0: 没有好受的时候，
2: 坐在沙发上如坐针毡，回家了之后好点，寝食难安。
0: 哎呀，那这个到底我们这相声舞台是这么难呢，还是我们今天嘉宾能应付得非常的如鱼得水？那我们接下来请上我们今天嘉宾，影视演员也是著名的主持人苗博老师，掌声有请。欢迎苗老师。您好，您好，
3: 欢迎，
0: 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演员苗博。
0: 欢迎苗老师啊。关于苗老师，他的很多戏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那这样，我们有一个小片，我们一块儿也来看一看。
4: 我在这儿，你们怎么知道的？
5: 不是我的还是你的吗？
6: 哎，就是你的，
4: 跟你开玩笑，
5: 开玩笑呢，贺老板啊。
7: 这位是新厂长。
8: 你好，厂长，
7: 我是崔国明。啊，我听说你不太爱上班。
0: 看了这些精彩的片段啊，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苗老师，您塑造这些角色应该说反差都还是很大的，是吧？
3: 对。
0: 而且我觉得跟您的这个形象也不太一样，您是不是还特意增肥了？我觉得
3: 增肥20多斤吧。因为他很焦虑，从他第一次贩毒开始呢，每天面对的就是死亡，就是焦虑之后他肯定会吃很多东西嘛。
0: 那这陈厂长我觉得也是有增肥在里边。
3: 对，然后刚减完肥之后呢，又接到这个陈厂长的演出任务，还有个体态嘛，
0: 就是厂长他还得有点厂长的范儿，
3: 对
0: 吧？你看我们王团长也是得有团长的这个样子，是吧？要我这样的肯定是当不上团长。
1: 我没那个起伏啊。我一直在这保持，
0: 一直这样保持的
1: 稳定稳定。
3: 认识团长的时候，团长很帅的，他也很瘦的，后来当了团长之后呢，突然就这样了。
0: 这个塑造一个形象，他就要找到大家这心目当中这个形象的样子，是吧？啊，大家可能觉得厂长都是稍微有一点胖的这个样子，是吧？
3: 对对对。
0: 说到这个减肥啊，这个思雨最近还在继续你的减肥大业吗？
2: 哎呦，没停过，我可
0: 也没效果，
9: 没减明白。您要是下回再增肥，想知道怎么增，您就找他去。
2: 增肥行，老师，
3: 增肥真的很难的，因为

0: 减肥我觉得容易啊，但是增肥的情况下你需要不断的去吃起来。
1: 那苗老师你是吃的不对。
2: 那要增肥你可以问我，就是咱们在东北拍戏嘛，
1: 吃烧烤。
3: 你不能老晚上吃，你白天也得吃。
4: 刚刚说到这个前一段热播这个老舅啊，应该说郭京飞的饰演的这个老舅啊，可以说他这个苦难的开始就从这个陈厂长这儿来的啊。
0: 他得罪二狗了，
4: 有点二狗了。
0: 对，二狗写的小说嘛，二狗导演嘛。
4: 啊，对对对，啊，所以说这个编剧导演要求您得整他，您就得整他。
0: 对，我是对事儿，我没有对人啊。我从角色上来讲啊，那因为我想的是国家的事情，嗯啊，我在进行这样一种大的企业的改革，嗯，他想的可能是自己家的事儿，嗯啊，我所以说我们俩还。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反差吧。
4: 说到这儿呢，我们现场就唯一有一位领导，就是王团长。
3: 是领导。
4: 你看到这儿他不承认。
0: 王哥，是这样，您从别的单位啊，然后呢调到了说唱团当团长啊，现在呢有100个人啊，需要您减掉70个人，嗯，您怎么办？
3: 我先辞职。
0: 对，大致是意思啊。
4: 对，您演这个陈厂长之后啊，可能虽然说您觉得是牺牲一部分人力，这也是没办法的，但是可能很多观众啊还是会对您这个角色有一点怨恨啊，因为毕竟整这个老舅整得有点狠啊。那这个当年我们采访这个戴春荣老师，他演这《还珠格格》，确实就有谩骂，还有砸他们家玻璃的。您演完这角色之后，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0: 我还好啊，因为呢本身呢我粉丝量不是特别大，你像何欢老师的那人太多了啊，我那不是太大。然后呢，还有一个比我更坏的，就是那个谁，就是那个张秘书嘛，
1: 不是骂张秘书，
4: 他就会找个人给分流一下啊。
3: 对对对，
1: 嗯。但现在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我觉得大家都更文明了啊，
0: 对，
1: 就是不是不会动手了，对，都在网上敲键盘了。
0: 对对对对，我希望骂我，嗯啊，打我，洪达，
4: 希望砸您玻璃。
0: 对对对，那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
4: 这其实也说明这个角色更深入人心了啊。
0: 对，
4: 那当时这个老舅找到您的时候，那这样一个角色您会不会有点抗拒？
0: 没有，因为前期的时候呢，我们的出品人朱慧龙先生，包括二狗导演，关于这个角色啊，就给我谈了好几次。第一，这个角色不是反派，另外呢，我写人物小传写的将近有2万字啊，陈厂长从哪儿出生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这个岗位上来的啊，大致我会把这个人物分析好，啊，它里边包含了很多的意思，写到了人生的一种无常，它其实是一个悲剧，最后达成一个共识，是我是按照喜剧来演的，因为我觉得生活的悲凉，某种意义上会有一层淡淡的喜悦在。
4: 那您这个在拍摄过程当中，您和这个郭京飞有哪些个对手戏您觉得是非常难忘的呢？
0: 我觉得飞哥是一个非常宽容的艺术家，他不会限制你的表演，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我们相互去磨合，比如说有一场戏我第一次给他正面冲突，我带了一块表，那是一块老上海手表所以说我们这个剧真是精工细作的，你们天很冷，我毛衣又很长，亮不出来这块手表，和导演商量啊，包括我跟飞哥商量，我说飞哥我要把这块表亮出来，亮出来之后我要加几句台词。
5: 这个女儿，下雪是全市都下雪，就你们家下雪吗？
6: 你就不能克服一下吗？
5: 正点上班这事儿是最起码的规范吧。
7: 表又停了，这个表啊，你不修它，它真没正点儿。
4: 那您作为这个也是多年做主持人，是不是您在驾驭这种现挂上会比较的这个有一定的这个经验？台词不能掉在地上，而且还能把这个戏给它圆回来，是不是这样？
0: 不太一样啊，因为我们主持人嘛，需要不断的去塞缝、塞缝、塞缝啊，最起码不能让它冷场。
4: 对，
0: 但那个东西呢，需要你突然停了需要你不说，我不说话的，我的情绪在。但是呢，但是表现出的人物是对的，
4: 情绪上还是要接得住的
0: 对对对，主要是情绪。
4: 对，那说到这个现挂，我们各位相声演员应该说对这个现挂就更熟悉了啊。平时在小剧场演出啊，可能会经常有各种状况发生啊，就有没有这个你的现挂出来啊？这观众乐了，但搭档傻了的时候？
8: 其实我现挂的时候比较少，因为我老换搭档。我自己搭档是黄金星黄老师，他是上海市淮剧团的淮剧演员，所以经常呢是要去团里演出。我这边呢就可能说一周演8场，换。

0: 六捧哏的。那就很多时候我也不敢现挂，因为没有一定的默契程度，感觉
1: 啊、哦，哎，我觉得明阳他有点针对你的，这说的跟你没默契啊，
2: 挑拨离间。
1: 行，这一会儿我这挑事就成功了，俩人演不了了，
2: 以后也不搭档了。
3: 每场演出，有时候男女老少都会有嘛，就是有时候就会有孩子，然后有一天，然后突然我一看孩子闹，然后我就给他唱那汪汪队主题歌，然后后来这就固定了，只要有孩子我就唱、这个。
1: 就来这个啊，那今儿给我们来两句，我们听听梁园的汪汪队主题歌是怎么唱的。
3: 这有点尴尬了。嗯、汪汪队，汪汪队，我们马上就到，福伦大小麻烦出现冒险湾，来的狗狗是差不多了。
4: 还是有时候使包包，上回有使那个我们搭的人贩子，正好小孩底下闹和嘛，正好啊。别闹，就你这岁数最值钱了，
1: 这现场就给压住了。
4: 对对对，
2: 小品里面很少加现挂。
5: 演小品，如果你的对手现挂，是个特别恐怖的一个事儿。
2: 对对、嗯，
5: 如果说唯一的在小品台上现挂是可能是对面忘词儿了
1: 哦，
5: 然后你说了两句话，
2: 哎对对，
5: 是吧、嗯？
2: 而且有的时候是因为舞台有些事故，
5: 对，
2: 哎他在那现挂。前年的飞相声大会，董建春、李丁，俩人在台上话筒出问题了
1: 哦。
2: 他把上话筒的人，把话筒都是揉到他这个活里了，
1: 哦，
2: 现场特别好。
1: 说到现挂，我觉得作为主持人啊，这苗老师应该也非常擅长。那接下来这样，咱们跟相声演员一块来一个小互动，好不好？
4: 好
1: 啊，看看大家这个即兴的能力和反应的速度啊。
6: 游戏互动，听上句接下句，分为相声队和喜咖队。听到提示音乐后，跑到舞台中央，抢到麦克风，并正确唱出这首歌的下一句。
1: 我们的现场已经分成两队了啊，我们这个喜咖队和我们的相声队啊，话筒摆在中间，大家知道我们要玩一个什么样的小互动了吗？
0: 抢话筒。
1: 哎，行，对对，这个一会儿我们会放很多首歌啊，我们放了上句，两队来抢答下句，看谁能接得上来，接得更多。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歌。
7: 谁的相爱的人间，人间人间的人间，人间人间的人间。
1: 老梁有补充吗？
3: 有补充啊。汪汪队，
1: 真是没错。哎呀，行，咱听听正确答案吧。

0: 啊，恭喜苗博老师啊，这个一句都没对啊。好，我们来听第二首歌。
1: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
2: 是什么样的节奏是最摇摆？
0: 你上，你上。
3: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我们将就唱的最痛快。
0: 你嘴里有血，
4: 这个莲花，那个曾毅，我都关系很好啊。一般就是我学的是曾毅嘛啊，又又
0: 变变，
4: 就这个。
0: 您那没有词儿了，咱们来听听吧，到底是什么词儿？
1: 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
0: 对。其实唱出来都会啊，
3: 对，哎，
0: 但是这词儿就想不起来、啊、
5: 一下，那没想好就抢，这也不 对,、嗯、
2: 对，你得先跟着他唱。
0: 好，我们现在开始两首歌了啊，这个还没有回答正确的了啊，来，小曲库得加油了啊。好，我们第三首歌。
1: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
6: 来一弹幕。
0: 到了，
2: 北风萧萧，哎，
6: 风花，
5: 北风萧萧，
0: 没事没事，再想会儿，没事，没关系，没关系，咱们先想会儿，
6: 不要回电话。
3: 一片一片汉梅，不对，四景唱流，
5: 花飘飘，北风
3: 唱流。
0: 来，我们听听正确答案吧。
3: 哦，合着都不会。天地一片苍茫。
0: 这个看来大家这个心里旋律都有啊，但是词儿都唱不出来。
3: 人 KTV 人有字幕。
0: 好，我们再来听下一首。
1: 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
0: 哪儿？
1: 船枝头，
3: 寂寞。你快点，等会儿我忘了。
1: 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寂寞的人在迷人。
5: 不对，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哎，
4: 风雨之后，风雨之后才
5: 看出岁。

0: 岁数来了吧？
1: 哎呦，
2: 这就算对吧？
3: 什么叫算对吧？
2: 刚说错了一个字儿。
3: 寂寞的人在。
2: 寂寞的我
3: 在，
2: 寂寞的我
3: 不愿意说自己的。
2: 好，来，第五首难度上来了啊！第五首，
4: 上，
2: 你慢点，你慢点，我们来听。

0: 因为武雄壮，
1: 这算吗？应该是唱一句吧，这是半句啊。
2: 但是
0: 团长就是这么严谨的，
2: 团长
0: 朋友们，
2: 您再来一句。
1: 我没抢，动都没动，
0: 我动都没动。
2: 行。哎，行，好。
0: 他有个气口，一句这句算。
1: 到这儿
0: 下句真不会。
2: 但这个算梁元对了，因为他抢了，确实也停了，他接上来了啊。我们下一首，
1: 好吧，这得会了吧？
3: 那样的那样的月色太美丽，那样的月色太美丽太温柔。
2: 你再讲讲。
3: 陌生人都是世界
0: 太月亮。
3: 月色太美丽太温柔，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
0: 对了
1: ，
0: 绝对没问题。
1: 对了，
0: 没问题。
1: 我刚才是
2: 他是夜色，你唱的是月色。
3: 那样的月色，那样的月色。
0: 哎，林俊，如果再不
1: 句
0: 都能算这样的吗？
1: 我刚才是那个粤语的发音呢。人家这口齿不清，可以原谅。
2: 那这就算你们对了吧？啊，咱们再来下一首。
1: 算我们对了，就是对了。
2: 行。
0: 这里是这岁数的。
3: 是，我将已经踏上来时的归途。
0: 对了，
1: 他们别和那潘大罐的一块。
0: 哎，我们不抢了，
4: 我们不抢，我们放弃了。
0: 这个歌不属于我们的年龄。
2: 咱再放一遍。
3: 许明日太阳西下，倦鸟已归时。我将已经踏上了是的归途。
1: 哦，绝对没问题。
0: 这回有粤语吗？这回
1: 就没有
4: 中式粤语。
2: 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啊。
3: 你将已经踏上了，
4: 就是你，
2: 我
4: 就你啊。
2: 我发现你们对总是错一个字，是吧？
0: 就是在你和我的问题上，对，
1: 我们大概齐。
0: 这得会了，
1: 你看，你看，你看，
0: 等一会啊！
1: 他们又是四个字。
2: 好，我们来听一下正确答案。我发现了，相声对歌会的不多，但是他们会抢，
1: 而且都是抢半句。
2: 对啊，来，我们下一首。
1: 你哎，好嘞！
3: 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0: 这绝对
1: 对了，
0: 绝对对了。
2: 现在相声队还是领先的啊，对了三首啊，
1: 我们也三首啊，
0: 哎呀，就算三首，
1: 你不能说你们那站四个人，你们就比我们，
0: 好家伙，
1: 你说是的呀，
2: 是没对一首啊，
1: 我们没有对一首吗？
2: 我们下一首，
0: 咱们就听吧啊。
2: 王团，这您该会了吧？
3: 不能忘记你吧。
1: 他不停啊！
3: 哎，浪漫的夏天，
0: 去你的吧！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哦，
2: 我们来听听啊。我们再听下一首。
3: 爱还在不在？
1: 这算吧。
0: 他没停呢，
4: 这句，
0: 您这叫
2: 您要唱的是下一句。
3: 你会不会来？我的爱还在不在？
0: 对着呢，对着呢，
1: 对着呢，对着
0: 对着呢。假使失去你，
3: 谁要未来？该是越狱。
2: 这个真到粤语的时候，他们对
0: 没有第一句普通话，第二句粤语，没有这样的啊。这就是
2: 现在留给喜咖队的时间和题目已经都。

0: 这太棒了。
1: 嗯，好，我们还有最后三首歌啊，我们再来听下一首。来吧，你们抢抢，
2: 快点！
3: 平白的结局，
0: 什么结局？
2: 唱的
0: 什么
2: 呀？
3: 什么的结局？
0: 你这是
4: 你们俩说对眼神啊！你看我，
2: 我不敢看你，我怕你撞我。
1: 两人有补充吗？
3: 岁月把我的思念，
2: 什么思念？
3: 是不说话。
2: 行了，我不唱了，行了吗？
1: 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吧。
0: 别往上站。
1: 好，现在目前的比分啊是4-1，还有最后两首歌。
2: 后边我们不用抢了，
3: 我不抢了。
2: 不是4-1是谁啊？我们是四啊，
1: 那您是一。
2: 您别捣乱。接下来我们不唱了。
1: 所以最后给嘻哈队的老师们，咱们这个来一点机会。如果真能够最后把比分拉近，也算胜利了。
4: 这个最后这题3分吧。啊，
1: 三分。
2: 来，你把三分球，咱一把2分的。
1: 啊、行，一把两分啊，
4: 两分，
1: 行，
2: 好，一把两分，我们不上啊、
3: 嗯，哎，那咱就
2: 不上了，不对，跟这没问题、哦，他们唱不对，
1: 我们下一首歌。
3: 在乎你。
0: 哎，这叫不上吗？你在哪段？哦，这样。
3: 从流失，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地留你的气息。
2: 中间是消音了，
1: 不用唱了，就对了。人生
0: 难得，
1: 没到，
2: 别跳了，
1: 别跳过去，就是那句。
0: 那句，来，你来，这是个绝唱，这是个绝唱，
3: 符合您的气氛。
2: 不，
1: 来，加，
2: 不是抢吗？
3: 心甘情愿，
0: 不大心甘情愿的这个，
3: 心甘情愿
0: 挑动。
1: 心甘情愿，这个词儿还挺文的，这句其实。
0: 感染。对，
4: 谁的气息啊？
0: 感染你的气息，来一遍。
3: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1: 感染啊！
3: 感受你的气息。
1: 我们来听听答案吧。心甘情
2: 愿感染。哦，感染，还真是感染。
3: 有
2: 错了吧？
3: 错了，
2: 非常感人。
3: 不是粤语啊，这歌不是粤语。
1: 来，我们下一首歌。
3: 最后一把定输，
1: 一把五分。
3: 好。月河下你藏好的毒。
4: 赢了，兄弟。
2: 傻子赢了。
1: 不对。
0: 你俩准备赛跑了？发令枪可响了。
1: 对呀、啊，怎么不对？
3: 为你征服和下你，
4: 再来一个，
2: 这今天必须定输赢，
4: 今天必须定输赢的呀。
1: 行，咱再最后加赛一个，好不好？
2: 还有一个加，
1: 让思雨你也上来参与一下，好吧？来，
4: 哎，那他不会，这会儿要不会了怎么办呢？你说。
2: 来，所以你这样，你上来吧，你就站这儿吧，啊，你就站这儿吧。
4: 别，我万一不会的了。
2: 你先站，你先站上去，来吧。
1: 来，我们加赛最后一题。啊，啊，不会扣10分啊。
4: 对，不会扣10分啊。曾经寂寞而给对方承诺，
0: 我们都因为折磨而厌倦了生活。孟轩了吧？
3: 叫你上。
0: 愣住了，
4: 什么这个？
0: 愣住了。
1: 来吧，再来一首。
0: 没事，
1: 再来一首。别，
0: 所以
1: 你别动，
0: 不尴尬，
1: 你别动。
2: 今天必须让你唱。手牵手，跟
3: 我一起走。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1: 重复。
3: 这个浪漫的生活，今天已经过去，明天就会。
1: 不对，
3: 今天已经来临，明天就会过。
0: 没关系，是不是这牌上？
1: 荷花有补充吗？
4: 来吧，哥，试试。
0: 我是
4: 下一首，
0: 我不是。哦，
2: 这首您不会。
1: 我觉得这个思雨刚刚在下边接的特别好，一上来就不会了。这样吧，由你替这个相声队倒扣3分，两边就算打平了，行吗？
4: 谢谢大伙儿。
0: 不接受，
4: 都不接受。
0: 他们唱的仨歌连一。

0: 块的字数加起来都不如我这兄弟那首歌唱的好啊。真的，而且不光是要数量，是要质量，
1: 对，有感情，
2: 对对对，
3: 而且不尊重，
0: 不尊重，
3: 跟我们嘲笑，
0: 对，
4: 啊，我看着
3: 尊重
4: 这三位老师有点键盘侠的潜质。
5: 这样吧，王团长，咱们唱歌可能都不是大家强项啊，咱们来听听他
0: 们仨的强项啊，
5: 是没发挥出来，
0: 对吧？放的歌有点缺德。
5: 这样，咱听听他们的相声。这个贾帅，你先来一个，好不好？
6: 先来一个，
5: 好吧？那接下来有请贾帅跟何九思。
7: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8: 首先呢，感谢朋友们的掌声鼓励，谢谢您各位啊。这个大伙儿可能纳闷了，刚才报的是相声，相声一般俩人啊，怎么今儿我自己上来了呢？我跟您各位托付托付，想求您各位点事儿，因为我那个搭档啊，李火炎啊，最近是病了，得的是心病，每天就是无鸡六瘦的，无精打采的，干什么也提不起兴趣来，说白了就是没有自信。我想老这样也不成啊，我也没有办法，我今儿正好到这群英会了，看了这么些好朋友，这么些嘉宾，还有相声演员，还有在座这么些观众朋友，我想恳请大伙儿帮帮我，帮他呢找回自信。怎么找回？一会儿反正他上来之后呢，大伙儿就报以热烈的掌声，给了点信心，就这意思。我跟您各位先托付托付，谢谢各位了啊，先谢谢各位了啊。好，那咱们就接下来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青年相声演员李火炎闪亮登场。
9: 哎，看小伙子，哎，多精神，哈哈，看这穿着打扮多潇洒，看这小伙子往这一站，哎，怎么蹲下了？我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这么些朋友都看着呢啊。
10: 这么多人
9: 都看你的。
10: 哎呀，我完了完了，都看我笑话来的吧？
9: 不是，是
10: 不行不行不行，等会儿吧，等会儿等会儿。
9: 你先起来，
10: 别起来，
9: 你先起来，观众朋友看着呢。再一个，看你笑话人还少是吗？嗯，不是，那叫什么？就是大伙儿都是看咱们笑话的。
10: 什么？
9: 就是相声演员，不就得大伙儿送去欢笑吗？我不这意思吗？
10: 关键咱这个欢笑也没送出去呀、
9: 啊。怎么没送出去啊？
10: 哪儿送出去？
9: 不就前几天的演出？嗯，效果差点。哎呀。作品差点，哎呦，表演差点，哎呀，别的不都挺好吗？
10: 别的就剩不要脸了。
9: 谁不要脸了？
10: 咱不要脸。
9: 咱怎么不要脸了？再一个，我后来分析了，那天那个演出效果不好呢，不是你的原因，
10: 那谁的原因啊？
9: 观众朋友们的原因。
10: 那老先生可说了，不能找观众原因。
9: 哪个老先生？老先生说的怎么着？老先生。为什么老先生为什么就叫老先生？
10: 为什么呀？
9: 为什么？因为老先生他，老先生他老
10: 没明白，
9: 老先生都老糊涂了。哎，不好意思啊。各位老先生们，我不是说你们，他这有病，他有病，咱得帮帮他。哎、
10: 完了、哎、不行，
9: 别闹了、
10: 哎、
9: 别闹了，别闹，嗯，振作一点。
10: 不行，
9: 我跟你说，今儿的观众跟那天观众不一样，今儿的观众一看没有心事，肯定特别高兴。你这样，你把你那包袱当着大伙儿，你今儿再来一回。
10: 我不来。
9: 你再来一回。
10: 我不来。
9: 朋友们特别喜欢听你的包袱。
10: 不行，
9: 真是那样，喜欢听的包袱。哎呦，你看，多喜欢你的艺术，你是不知道。私底下，他们老跟我说，邱英俊，天天跟我念叨，
10: 说什么呀？
9: 不听你包袱他就难受，
10: 是吗？
9: 是吗？
5: 啊，是。
9: 哎，你看了吗？谁？张思雨。听不见你包袱就哭，啊！梁元，要是听不见你包袱就得那个就跳起来，你跳了。你看他们就是太想听你包袱了，好吧？你给大伙儿来吧。
10: 那我说了，
9: 你说，你听听这包，好极了。
11: 这不那天吗？我还没说呢，
9: 乐倒了。别说，
11: 观众还没乐呢。哎呀！
9: 一会儿就乐乐、啊、
11: 这不那天吗？
9: 哪天？
11: 打水上公园跑出一骆驼，要踩我，我打天塔跑到东站，跑着跑着我不跑了。
9: 您上车了？
11: 我掉沟里了。哎呦，

0: 乐了，这东西太可，
1: 你看了吗？朋友们的反响是非常的热烈。你这样，你觉得自己不错吧？再来一个，
2: 我不来了。
1: 你再来一个，
2: 不来了。
1: 你信我的，
2: 不行不行，来不了了，不
1: 来不了了，
2: 来不了了。
1: 各位观众朋友，还有再想听的我们搭档包袱的吗？还有吗？还有吗？你看，你看，你看人家，来再来一个。
3: 这不那天吗？
1: 还有，
3: 打水上公园跑出一猩猩，要揍我。我打天塔跑到东站，跑着跑着我不跑了。
1: 您掉沟里了。
3: 我打上车了。完了，不行，
1: 别玩了，你别玩了。
3: 哎呦，我这心
1: 呐！我是认为呢，这个你这包袱设计的非常巧妙，
3: 巧妙。
1: 没想到你看又打上车了，
3: 我感觉怪怪的。
1: 没有没有，这是非常巧妙，都是你的能耐，你很厉害，你相声说的非常好，知道吗？
3: 哎呦，不行，我就光会说相声，别的一无是处啊，废了，完了完了。
1: 别的你也行，你别这么想自己。
3: 我别的有什么呀？
1: 别的你也厉害啊？
3: 什么呀？
1: 你别的你看，你唱歌啊？你唱歌多厉害啊！我听过你唱歌，你唱那什么，你唱那个，你要是进了娱乐圈，你就没有周杰伦什么事了。
3: 我能行？哎呀，
1: 你厉害，你唱的好极了。
3: 我唱行？
1: 唱太好了，来两句。
3: 我唱一个。
1: 你唱两句，你唱两句。
3: 那我唱了。
1: 你唱吧，你唱吧，行吗？
3: 猫腾腾扑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第一次来就你和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咦，你不在我不在，咦，谁还会在。
1: 好，大伙非常认可你的这个音乐，
2: 好听吗？
1: 好，非常好听。
2: 我怎么感觉他们很痛苦呢？
1: 嗨了，都听嗨了，
2: 我听嗨了，
1: 都给听嗨了啊！你唱歌唱的不错，小伙子，得有自信。
3: 不对，那捂耳朵的，那捂耳朵的，
1: 哪有捂耳朵？
3: 太
1: 捂耳朵啊！他为什么捂耳朵？
3: 为什么呀？
1: 他是因为你这个曲调啊，太美妙了。哦，就是他想把这个音符呢盖在耳朵里边，让它出来，是这意思。哎，是这意思，我就你啊。
3: 哎呦，完了完了，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又完了？
3: 我就会唱歌，人家别的相声演员都会那个传统的，我不行不行。
1: 传统的你也行啊？
3: 我不行。
1: 传统你怎么不行啊？
3: 我哪个行啊？
1: 我听过你那个，传统你厉害，京剧，啊，京剧你老传统了，我知道你老传统，
3: 我老传统。哎，
1: 你小孟广，你呀，老对呀，自称小孟广，你的京剧没问题，
3: 能行吗？
1: 绝对的，大伙来听听吧，听京剧吧，看玩意儿去吧，你们听吧。
3: 哎，你怎么捂耳朵呢？
1: 我呀、啊。我得带小耳包，我这耳朵凉，你管我的，你唱你就完了，你唱吧，
3: 我唱了，
1: 来吧。
3: 临行喝马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哦哦哦哦
1: 哦。有点韵味，这腔调太优秀了，你。哎，
3: 完了完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又完了？
3: 不行啊！
1: 你呀、啊，起来！我告诉你，你是完了是吧？
3: 哎，完了！
1: 你死吧，行吗？嗯，什么玩意儿？没完没了的！我们这么些人捧着你，哄你，逗你玩儿，捧你就是为了让你找回自信。是演出不行，谁演出还不出点小事故？那不正常的吗？不行回去就练，唱歌不行回去学，经济不行回去天天就看去。怎么我发现你这么点岁数，你怎么意思啊？现在我告诉你要这样了，不思进取了，将来你好不了，知道吗？
3: 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3: 兄弟，你给我点醒了。
1: 我多的，
3: 就刚才，
1: 嚯，
3: 刚才真给我点醒了。这感谢大伙今天支持啊，这么捧我，真的，我不能放弃自己。
1: 就是，
3: 我得努力。
1: 对，
3: 我好好说相声。我学习唱歌。
1: 嘿，
3: 我学京剧。哎，我多读书。哎，多学习，我要学很多。我学跳舞去。
1: 行，
3: 我学画画去。
1: 就对了，
3: 我研究量子力学。
1: 你谁？
3: 我发明火箭。
1: 不用，
3: 我登月球去。
1: 哎呦，
3: 明天我去健身房。我练举重，我参加奥运会啊，为国争光。此时此刻，我得努力了，朋友们，咱们奥运会见！
1: 说那么丢人，别丢国外去！
4: 哎，这段啊，把这个李火源的特点发挥到淋漓尽致了、啊。
5: 对，
4: 嗯，苗老师觉得这段相声怎么样？
5: 太好了，说学逗唱，特别是这火源这个唱太好了，
3: 是这样，
5: 他能把那个京剧唱成那个、这个秦腔和豫剧的味道、那真的哎。
4: 不过这段相声确实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每个人可能生活当中都会有不自信的时候，
5: 对，
4: 需要别人来帮助他一下恢复自信。
6: 很多演员就人多的时候。

0: 都能演，这人少了之后，他对演出简直没有任何信心，
1: 容易自我怀疑。
0: 对，
2: 自信太重要了。我们老师说，自信不代表成功，你不自信，你在舞台上你百分百失败。嗯，我是从假自信开始的。
3: 嗯，我觉得从艺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从特别自信，到不自信，到自信，又到怀疑自己不自信，又到自信，他都有这个过程。哎，
1: 这是不是进步的过程？
3: 是进步的过程，
1: 是吧？就突然有一段时间，你觉得好像
3: 会怀疑自己啊？
1: 对，怀疑自己，其实是在进步呢。我觉得，
0: 包括生活当中其实也有啊，什么那个身材焦虑、容貌焦虑。其实
4: 你还有，我觉得你跟你搭档在一块儿，你不应该有身材焦虑。
0: 我有时候就看看他接的房，是吧？
5: 就是反面教材。
1: 比如说一个节目，我能够感觉到这场我能不能演好，就是上台，如果我讲，哎，我很自信，我能上去，哎，状态那种能给出来，哎，这场效果可能就会好一些。
4: 嗯，那今天有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带给大家吗？
1: 今天是在观察生活当中一点小发现吧。
4: 那接下来就有请肖冰、高明阳，有请两位。
1: 又一次来到群英会，
6: 是啊，
1: 太开心了，
6: 很高兴。
1: 每一次来到这儿都能学到新的东西，哎，都有新的发现。
6: 你又发现什么了？
1: 我发现啊，现在人离不开一样东西。
6: 什么呀？
1: 手机。
6: 是吗？
1: 不信你去看看。
6: 看什么呀？
1: 他们屁股底下都有一手机。
6: 嗨，人那是防止有急事儿。
1: 现在人对手机的依赖是特别的强。
6: 对，
1: 最主要的是啊，
6: 什么呀？
1: 一部手机能解决了很多的事情。哦，这过去就不行啊。
6: 过去呢？
1: 过去要是出门啊，那就离不开伸手要钱。
6: 你过去还乞讨呢？
1: 乞讨干嘛呀？
6: 你说的过去必须得伸手要钱。
1: 没明白
6: 啊？明白啊，就是要饭啊，伸手要钱，大爷大奶奶给点吧。
1: 不是，离不开这四样东西。
6: 什么呀？
1: 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伸手要钱。
6: 哦，这么个伸手要钱呀、啊？
1: 对呀、
6: 啊，你是人类吗？
1: 简称吗？
6: 没这么简称的。
1: 确实，一部手机能解决很多的麻烦。哦，你过去来说啊。出门老怕忘带东西了，
6: 是，
1: 你就是检查了一遍一遍又一遍啊，现在就不用了。
6: 不，现在也得带啊。
1: 不是，你哪怕说出门忘带身份证了啊，没关系，
6: 没关系，
1: 没关系。
6: 不对，现在要坐飞机坐火车忘带身份证就不行。
1: 哎，不是，很简单就能解决。
6: 怎么呀？
1: 你比如说出门的时候啊，忘带了身份证，
6: 是啊，
1: 到了地方一摸兜啊，哎呦，身份证没带
6: 怎么办？
1: 你不带着手机了吗？
6: 是啊，
1: 拿出来手机啊，叫一网约车回去拿。哎，
6: 我还得回去呀、啊。
1: 不想回去？
6: 不能回去啊。
1: 不回去也好办啊，这得看你是乘坐什么交通工具、是飞机，是火车，还是共享单车。哎，
6: 共享单车也要身份证啊？
1: 不要啊。
6: 不要你说的干嘛呀？
1: 前两个要。
6: 是啊，
1: 你要坐飞机没带身份证没有问题啊。到了机场找那么一地儿啊，
6: 什么
1: 叫询问台？
6: 询问台啊？询问，
1: 我说的是
6: 询问，
1: 差不多，
6: 差多了。一个在机场，一个在派出所。
1: 询问，
6: 对了，
1: 询问台，哎，他那有一二维码啊，你搁手机那么一扫，填上你的个人信息啊，这就行了呀。但是得注意啊，
6: 什么呀？
1: 别扫错了，
6: 还能扫错了？哎，
1: 你要扫的是一个玻璃棍儿啊，可能会掉下来一瓶饮料。
6: 哎呦，这要扫错就别出门了。
1: 扫好填好，拿着这个也能登机。
6: 那要坐火车呢？哎，
1: 火车啊就不能扫机场的二维码了。
6: 废话，火车怎么办？
1: 手机里有一软件啊，叫12306。在上面把信息填好了，直接扫码进站，
6: 这也简单，
1: 多方便呢。哎，
6: 我到了住酒店不还是用身份证吗？
1: 不，你这个人怎么不会变通呢？
6: 怎么变通啊？
1: 坐飞机坐火车你不都学会了吗？
6: 对呀、
1: 你再坐回去拿呀。
6: 我还是得回去拿呀。
1: 还不想回去？
6: 当然不想啊。
1: 那也行啊，手机里头有这个电子证件，也能办理入住、
6: 这样就行了。
1: 多简单，一个手机能解决掉身份证的问题。
6: 还真是，那要手机忘带了呢？
1: 这个不太可能。
6: 怎么呢？
1: 现在人对手机是太依赖了。出门可能说忘了穿鞋，都不可能忘带手机。
6: 不至于的。
1: 就这么说吧，没事的时候大伙都是抱着手机。
6: 那倒是。
1: 刷刷视频呢，打打游戏呀。
6: 是，
1: 我妈看不得这个。
6: 怎么？
1: 我在家老玩手机我妈看了准说我看看看看，天天看，你这眼睛早晚看瞎了。
6: 这是提醒你保护眼睛。
1: 我要在家说说我

0: 我头疼，嗯，我妈准得说，
1: 说什么呀？
0: 你看手机看的，我说我牙疼啊，你看手机看的，哎呦，我说我肚子疼啊，你看手机看的，呵，后来啊，我给我妈也买了一智能手机，哦，我在家里头我再说，我说我饿了，
1: 不用问，你看手机看的，
0: 是她看手机看的，哎。
1: 他也迷上了，
0: 看着这饭都不做了呀，啊，
1: 太迷了。
0: 现在做着饭，旁边放着手机，都得刷着短剧、短视频的。哎
1: 呦，谁这样？
0: 确实，人对手机很依赖，
1: 是
0: 不会出现忘带手机的情况。哦，
1: 那要是要忘带了呢？
0: 这你不明白了啊？现在很多呀，都是这个电子锁。哦，回家不用掏钥匙开门，
1: 这倒方便。
0: 输个密码，
1: 是
0: 摁个指纹，啊，哦，直接就开了。
1: 是是是。
0: 最厉害了
1: 什么呀？
0: 现在还有这个远程开锁，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就好比说啊。你没在家哦，你家里头呢啊，来小偷了啊，他到门口一摁门铃啊，你直接远程解锁，让他进去偷东西，我很方便。
1: 我疯了是吗？我让小偷开门进去偷东西？
0: 不是，你得这么想啊啊，你要不给他开门
1: 怎么着，
0: 他是不是就是撬锁？哦，撬完锁进去偷了东西，不但东西被偷了啊，你还得再花钱换一锁。
1: 也对，
0: 对吧？
1: 不对，现在治安这么好了，哪有小偷啊？
0: 也对，这比喻不恰当。
1: 不恰当，
0: 换一个说法啊，你在公司加班呢，哦，你媳妇儿下班回来啊，你可以直接在公司远程解锁。
1: 我媳妇儿都不知道密码啊。
0: 这也不对啊，啊，就好比说你家里来客人了啊，你直接远程解锁。
1: 来客人，我不去门口接一下啊？
0: 那万一你是瘫痪了呢？
1: 谁呀？
0: 不，那个你是植物人啊？不是那个你不方便的时候，
1: 那也别扭。
0: 哎，反正一个手机远程解锁多好啊！哦，
1: 这样就行了。
0: 你看，不用带家门的钥匙也可以。哦，
1: 这钥匙也不光家门的钥匙，
0: 还有
1: 车钥匙呢。
0: 现在很多的车呀，直接手机就能解锁。
1: 车也能手机解锁？
0: 下载个 APP 就行了。
1: 下什么 APP 呀？
0: 那个你是什么车？
1: 自行车。
0: 你自行车还用解锁吗？
1: 解不了吗？
0: 解不了。
1: 那你这不怎么样啊，这功能。
0: 这是你脑子不怎么样。
1: 哎，那钱又怎么回事啊？
0: 钱就更简单了啊！现在谁出门还花现金？
1: 哦，还真是，都手机支付了。
0: 我那天下楼吃个早点啊，拿了100块钱现金。哦，到了那儿吃了13块钱啊，给了100，给老板愁坏了。
1: 怎么还愁啊？
0: 现在没人掏现金了，
1: 是
0: 没有零钱找给我呀。哎呦，拿着这100，你说他不收了也不合适啊，收吧没零钱找，
1: 那怎么办啊？
0: 实在没辙了啊，微信扫我87。哎，
1: 还是手机支付的。
0: 我跑这儿倒钱来了啊。确实，这个手机支付是很方便，
1: 是
0: 不用算账，不用找零，
1: 这方便嘛。
0: 但是，嗯。有的地方就不方便了。
1: 什么不方便啊？
0: 伸手要钱。
1: 什么？
0: 伸手要钱。
1: 哦，这回是要饭的了。哎，这怎么不方便啊？
0: 你想想啊，要饭的都什么样？
1: 那还能什么样啊？一个人蓬头垢面的，穿得破破烂烂，颤颤巍巍，手里捧个碗，大爷大奶奶给点吧，我3天没吃饭了。
0: 你是不是干过呀？
1: 谁干过呀？我见过。
0: 那我问问你啊，手里端着个碗，端那碗是干嘛用的？
1: 往里扔钱啊。
0: 大伙儿现在都不带现金了，怎么扔？
1: 那拿个二维码啊，拿个二维码。
0: 要饭的啊，蓬头垢面的啊，穿得破破烂烂的，颤颤巍巍，手里不端碗了，
1: 拿二维码，
0: 拿一二维码。
1: 对了，
0: 那有二维码是不是证明他有手机？
1: 是啊，
0: 人遇到要饭的为什么会给钱？
1: 因为同情心。
0: 你看看，因为同情心啊，很可怜。
1: 对呀，
0: 蓬头垢面，破破烂烂，颤颤巍巍，端一碗，我都3天没吃饭了，大伙儿可怜可怜我吧。啊，人家才往里给钱呢。
1: 是啊，
0: 你要说你走在大街上啊，遇到这么一人，哎，他手里没端碗，拿一二维码，你看着他说。他3天没吃饭了啊！你心疼不心疼？
1: 心疼啊！
0: 同情不同情？
1: 同情、
0: 啊。可怜不可怜？
1: 可怜、啊。
0: 帮他不帮他？
1: 帮他。
0: 帮他怎么帮？掏着手机扫二维码，往前一扫一想，不对，
1: 怎么？
0: 他说他3天没吃饭了啊，都没把他这手机卖了，这说明什么？
1: 什么？
0: 他不饿。哎，
1: 别说了。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哎，好，感谢肖兵啊，高明阳，来请坐。怎么想到创作这么一个节目？
0: 因为我是真的见要饭的拿一二维码啊，而现在大伙儿对手机确实基本上是离不开，只要没有工作没有什么事儿的时候都会抱着手机在那玩。
3: 是这样。说到这手机啊，我觉得我们现场有一个罪魁祸首之一啊，就是这个何欢啊，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刷你的短视频入迷了，是吧？你现在平时一条视频得有多少阅读量？
4: 我过年的

0: 是吧？做了一个系列，我觉得大家还是挺喜欢的，就是过年的餐桌上的各种亲戚。我抖音上是3亿，
1: 你那个流量够好，现在我们坐一块加一块也没有你流量大啊。
2: 何欢老师我经常看，然后确实是很开心的。你需要休息嘛？
1: 对。
2: 然后，但是大部分时间我还是读一下书的之类的。
1: 就是其实这个手机有的时候真的是拿起来就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
1: 是吧？
0: 我以前爱刷，我最近因为眼睛不大好，就刷的相对少一点。我现在是越来越少，可能就是2个半小时到3小时。
1: 啊、哦，老梁生活当中是不是也经常爱刷一些个音乐类的短视频啊？
3: 爱刷，但是最近也是少点了。做一些这个人生当中的这个思考，就是一些哲理性的一些。
1: 哎呦，玩的高哦！这个相声演员都开始研究哲学了。
3: 对，主要是往下一个活的 Q。嘿，
1: 跟哲学有关的相声叫什么名字呀、
3: 啊？叫《众生平等》。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这一段，好吧？有请梁源、思雨，有请两位。

0: 不是你等什么呢？
1: 掌声，谢谢，谢谢，谢谢。哎，
0: 别谢谢了啊！怎么现在相声演员开始愣等了是吗？
1: 那不是愣等，是我最近发现人这一辈子他离不开等。哦，
0: 是吗？你就别让我等了呀！
1: 啊，我这不现身说法吗？
0: 不是，有什么你直接说。
1: 拿你来说
0: 啊，说我
1: 张思雨，你离不开等。
0: 我怎么离不开等呢？
1: 你出生，你父母等不等啊？
0: 那是得等。哎
1: 呀，从他母亲怀孕到他出生，他父母足足等了三个半月。哎呀，
0: 等会儿兄弟啊，少点了吧？嗯，三个半月啊，人都十月怀胎，
1: 你不是早产吗？
0: 我太早了，我七个多月。哎
1: 呦，七个多月，您各位琢磨琢磨，多危险！
0: 是，
1: 他母亲在产房里头，他父亲在产房外头就等啊，
0: 只能等。
1: 等的时候心里也嘀咕，
0: 是，
1: 你说这万一要出现点什么危险啊？你说我是保大人呢，还是保大人呢？
0: 哎呀，要不我还是回去吧。嗯，没我什么事儿是吗？
1: 不是，你爸心疼你妈呀，
0: 你多少心疼我一下呀。
1: 当然是希望母子平安。
0: 对，
1: 当护士从产房把你抱出来的那一刻，你爸爸一看呢，眼泪都下来了。哎呦，
0: 感动了，
1: 我太愁了。哎，这也不随我呀，这也。
0: 您别过分夸张了，行不行啊？
1: 随谁呢？
0: 你别问随谁了，
1: 你说是不是得等
0: 啊？是得等。哎，出生了我就不等了。
1: 你童年的时候年年都等。
0: 我等什么？
1: 等过年。哦，
0: 这不那个年代嘛，条件都不好。
1: 对，
0: 过年才能吃顿好的，能穿新衣服。
1: 对呀，一到年根就盼着新衣服。
0: 是，
1: 红毛衣儿，
0: 你看有生活。
1: 小裙子儿，长筒把。
0: 不是不是，我冒昧的问一下啊，我爸妈是不是想要个闺女啊？怎么都是女孩衣服呢？
1: 你不还一姐姐吗？
0: 嗨，旧衣服。
1: 对呀，那个年代都是这样，
0: 是，
1: 对吧？姐姐穿剩下的，你穿。
0: 那要这么说，你们家也这么穿吗？嗯，
1: 我们家是哥哥，你们家是姐姐。我过年穿小裤子，你过年穿小裙子，
0: 我气人，你说说。哎，我现在一见那裙子，我这腿还嗖得慌呢，
1: 对不对？你等不等？
0: 不等。
1: 为什么不等？
0: 冷。我这童年过的不堪回首，上学我就不等了。
1: 上学照样等。
0: 等什么呀？
1: 我这么问你啊，
0: 你说
1: 你上课的时候等什么？嗯，
0: 等下课。哎，
1: 上学的时候等什么？
0: 等放学。
1: 你看这都有什么差生标配呀、啊、这都。哎呦，
0: 我是差生标配，你呢？
1: 俺也一样。哎
0: 呀，这就别横了，
1: 是不是？九年义务一过完、啊、最关键的等那就来了。
0: 等什么呀？
1: 高考等分啊。哎呦，有人说、这是人生的第一场大考。
0: 是，
1: 有人说这是通往未来的敲门砖。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赢得了高考，你才拥有了看见更大世界的门票啊。
0: 别说了，咱俩就没票，太狭隘了。哎，哦，高考是唯一的出路吗？那各行各业干好了都有出息。哎，听，哎，更大世界。

0: 的门票，不是，就咱这学习成绩你燃什么呢？
1: 那怎么着了？
0: 怎么了？
1: 我当年我告诉您，第一志愿我填的是清华。哇
0: 塞，你是真敢填吗你？第二志愿呢？
1: 取消。
0: 哎呦，你听听，清华取消也是很不错的嘛，朋友们。哎呀，那是我们全国唯一一所曲艺性的中专，对不对？我们曲校也出了很多的明星，希望大伙儿都来曲校。
1: 你在燃什么呢？
0: 有点怀念我的母校了。
1: 怀念母校。那我说完曲校之后，你乐什么呢？哎呦，
0: 想想我都美得慌。
1: 一进入校园之后，
0: 不等了，
1: 等
0: 什么呀？
1: 等你的那个他呀。哦，
0: 这才是最重要的。等
1: 18岁啊，那是花一样的年纪。
0: 是
1: 小姑娘长得是真漂亮。哎呦，瓜子儿脸，双眼皮儿，骨鼻梁，小嘴唇，尤其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她脸上眉心正中还长着一颗美人痣。
0: 不是
1: 简直是太好看了。
0: 等会儿你怎么记这么清楚呢？
1: 咱们同学嘛。哦，
0: 我以为你要越界呢。
1: 你当时看见人家那是一见钟情。
0: 是，哎
1: 呀，对人家展开了猛烈的攻势。我记得就那天，你拿把吉他上人家女生宿舍楼下，一边唱歌一边等她。
0: 我得等，
1: 这一等就是一宿啊。
0: 一宿？
1: 对啊，
0: 我跑那喝风去了。
1: 不是，你别干，你等的时间长，人姑娘真下来了。
0: 哦，可算下来了，
1: 该上课了。
0: 他是就爱学习不爱我呀？
1: 是，人家是上课去了。再看张思雨那边还在那唱。
0: 我有病是吗？别抓跟肉了，我跑人楼下练歌去了。
1: 你看，这都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节点啊。
0: 重要什么呀？我也没处上啊。
1: 你当年是没处上，但是现在你也单身是吧？
0: 你杀人诛心是吗？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虽然现在你没遇到那个另一半，但是未来你总归能等到你心仪的对象。等和他结婚之后生一个宝宝，等宝宝长大，等宝宝上班，等他延续他的人生。你说人这一辈子是不是得等？
0: 说的还真好。哎，不是，但您说那都是重要的人生节点啊。你看他生活中平时他就不需要等啊。
1: 得等啊。
0: 哪儿等了？
1: 你手机没电了充电等不等？说
0: 啊，那是得等。
1: 外头叫个车，车没来等不等？
0: 得等啊。
1: 你上外头吃个饭没位置了等不等？
0: 啊，等。
1: 对，
0: 我进了饭店不就不用等了吗？
1: 等上菜
0: 也是
1: 啊。当然他不用等啊。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您可能不太了解，因为张思雨呢最爱吃就是预制菜。
0: 谁呀？啊，
1: 30秒等不了。
0: 烫着我。
1: 包括来说啊，你平常嘴里哼的那个歌里都有等。
0: 有吗？
1: 等你爱我，
0: 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
1: 我是知道人家为什么不下来了。
0: 怎么了？
1: 人以为底下有狼呢。人
0: 谁嚎了呀？
1: 是不是有没有这词儿？
0: 还真有。
1: 对，你接歌最拿手了。我告诉你，
0: 我真是，
1: 对不对？
0: 还有吗？啊，还有吗？
1: 有
0: 的。
1: 等下一个天亮，
0: 和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哎，你别说，
1: 好词儿有没有？
0: 说的还真对啊。
1: 对，
0: 还有吗？嗯，你不说平时唱的可多了吗？啊，还有吗？
1: 有。等一分钟，
0: 或许下一分钟看到你闪躲的眼。哎呀，
1: 你这唱歌怎么老是问句儿呢？你这玩意儿
0: 怎么了呀？这
1: 词儿有没有？
0: 还真有，
1: 对吧？所以呢，我们每个人
0: 还有吗？
1: 怎么还问呢？
0: 你不是我平时唱的都是吗？
1: 是，
0: 再来一个呗。
1: 不是，
0: 来一个呗。
1: 我呀，
0: 是不是没有了？
1: 谁说没有？
0: 唱啊！
1: 带等的是吧？
0: 对。
1: 等，有。你那天还唱来着？
0: 那天唱是来。
1: 等，
0: 你愣凑是吗？好人没有。
1: 了，你唱的太多我也忘了。哎
0: 呀，但是您别说，人说的还真对，
1: 对不对、啊、
0: 人这一生还真离不开这等，
1: 人这一辈子离不开等、哎、等机会等缘分，但是等可不是偷懒啊，
0: 是吗？
1: 那是攒劲、哦、等可不是停，那是

0: 蓄力。等你什么时候等明白了，你就活明白了。
1: 说得太好了，
2: 谢谢。谢谢，
0: 我还这么告诉你，咱们此时此刻站在舞台上也得等。
1: 等什么呀？
0: 掌声啊！
1: 又来了。
3: 感谢梁儿思雨啊，来请坐。众生平等都得是等着啊，这段节目确实有一定的哲理性啊，就是生活当中我们确实好像每时刻都在等待啊。
4: 我觉得挺有深度的啊，就生活当中其实每天都遇到这个事情啊，但是没有去琢磨它为什么去等。就特别我们搞艺术工作的吧，就是繁华背后是无边的寂寞啊，需要去等待，需要去沉浸，需要去磨合。这是我理解的等待吧。
3: 是的，比如说一段时间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角色，你也愿意去静下心来去等待一个好角色。
4: 必须要等待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作为演员来讲呢，我特别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人和人之间是有缘分的，演员和角色也是有缘分的，你需要去等待。
5: 我觉得值得等的可能就是一个结果吧。比方说你一个作品，你把它呈现在台上，你等着大家的反馈，你等着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想法，能把它展现得更好。这是需要时间和需要精力的，这是可以等的。
1: 我觉得这个等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刚才因为那个苗老师跟王老师都说了，我觉得就是作为演员来讲，等太普遍了。现场我们经常听到说我们在等什么，还不开始，等谁来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今天这个我看这节目特别好，你们在演的时候我在想这个等这个词儿，然后加上刚才你们这一段拍一个短视频会非常好。
3: 我们也等着你这个等的系列啊。那这个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等的啊，就是要等着这个苗老师来跨界说相声。苗老师，以前您说过相声吗？
4: 没有，
3: 可是您以前也接触过相声演员啊？
4: 那当然了，演员的肯定就接触过了。我们有很多相互的好朋友嘛，
3: 所以其实对相声并不陌生。
4: 不陌生，肯定的。
3: 那今天我们其实也非常期待着 苗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好吗？
6: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4: 真好，真好！今天谢谢了，你能够来到球运会，
3: 对，
4: 太好，太好了、
2: 哎，苗老师，啊，不是球运会，群英会。
4: 我刚才说的什么？
2: 球运会？
4: 不可能！
2: 哎，您说了，球运会，不是群英会，
4: 群英会，
2: 群英会
4: ，群英会，
2: 不是球运会。
4: 这个是今天来到我们中国电视节目里边，我们喜剧的天花板。哎呦，
2: 那我们有点找乐了。您
4: 另外呢，你今天见到了英俊啊，见到了我们在座的各位。哎，往这一坐，这整个就是相声界的这顶级了。哎呦，顶级艺术家，我多少内心有点波澜，就是稍微紧张点。
2: 你不用紧张，
4: 稍微紧张点。
2: 你苗老师，您一点都不用紧张。我们大伙儿对您太熟悉了，
4: 是吧？
2: 就前些日子那个热播的电视剧《老舅》，您在里边演那陈厂长。演得太好了，
4: 谢谢。
2: 哎呦，您怎么能那么欠揍呢？不，我说的是剧中人物啊，还有那个《列兵》里的贺鸿章，您怎么能那么可恶呢？
4: 不是那个，何燕，就我听你的意思，就是在表扬我是吧？哎，
2: 绝对是夸您呢。啊，这说明啊，您演技在线。
4: 我理解的，
2: 没错，绝对是夸。您这刻画人物刻画的好啊。哎，而且您还是咱们这个军旅的主持人啊，
4: 是。
2: 您说您演这么多戏，这反差多大呀？
4: 这个火焰啊，就你的节目我经常看。
2: 哦，您还看我节目？
4: 这个真是特别好。哎
2: 呦呦呦，谢谢。
4: 就是经常看你节目之后呢，我有一个感觉，
2: 什么感觉？
4: 就是你在夸人的时候呢，就是多少呢，你是不是还是有事儿？哎呦，一般不会轻易夸人的。哎，
2: 别，
4: 就是毫无底线的夸到这种情况下，你还是有事儿的。你说，
2: 看出来了，这都。其实有个小请求，
4: 我要不答应呢？哎。
2: 别不答应，我还没说呢，你就不
4: 办没什么好事儿。
2: 这小请求是好事儿，
4: 你说说啊。
2: 你看啊，我平时啊看那个颁奖晚会，人那主持人一报幕，哎，那演员一上台，那状态就不一样。您这平时都主持那么多大型晚会了，其实今天我也想体验一回。什么意思呢？就是好比今天，哎，就是一个颁奖晚会了啊，哎，该我上台了，您弄了，您给我报个幕。让我体验一下那明星上台的感觉，
4: 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对，是这意思。
1: 侯爷，你知道我是吧？
0: 我了解您的。
1: 确实是，就是经常主持一些大的吧。
0: 太多了。
1: 然后我介绍的一般就是，就是你明白吧？哎，
0: 明星大腕儿。
1: 像我得试试。哦，
0: 是没问题。
1: 我得试试。
0: 您是专业的呀？
1: 哦，是。
0: 行吧，行。
1: 我试试啊。
0: 您试试，您试试。
1: 啊啊，好。哎。你可以站直了他，他、哎、好，你站直了，好，行，下去吧。哎，
0: 下去，
1: 我不是介绍你吗？
0: 哦，对，你看吧，各位，这就是专业的。
1: 好，
0: 我等您啊。
1: 好，来吧，各位观众朋友们，各位老师，哎，掌声。来吧，来，
0: 什么？
1: 这上来了。
0: 什么我就来吧，
1: 掌声多热烈！
0: 那掌声管什么用啊？您不得有点腔调吗？
1: 什么腔调？
0: 就不是主持那个腔调啊！这来吧，什么我往哪儿去我？
1: 行，
0: 这还事儿多。
1: 来吧，
0: 哎，停，
1: 声带他也出来，
0: 行，
1: 怎么样？来吧，怎么样？来吧，
0: 不怎么样啊？哦，有腔就来吧，就俩字儿，
1: 这还不成吗？
0: 废话，我连名字都没有是吗？
1: 不是，都认识你就
0: 认识也不行，也得说我名字呀。
1: 有字幕打字幕，字幕
0: 不管什么，
1: 时间长点，字幕，
0: 那不行，人以为广告呢，那是得有我名字，说我名字。
1: 急了，
0: 能不急吗？就来吧，不急。
1: 就你不知道自己名字，
0: 谁不知道？
1: 大家都急了，
0: 说我名字，介绍。
1: 啊，行，可以，这
0: 行了
1: 啊，准备好啊，哎，好，笑，哎，好。下面我们有请李火焰，啊，来。让开，来
0: 什么来？我都到这儿了还来？您跑这训狗来了是吗？
1: 名字说了没有？
0: 是说了。
1: 都好。
0: 都好，是来，这不就是训狗吗？
1: 都亲戚，李火焰，来，
0: 不是，得有个标签吧？您不得介绍我吗？
1: 什么标签？
0: 这还看不出来吗？颜值啊！哎，
1: 大哥，嗯。就是人就贵有自知之明，咱们讲艺德，你知道吗？
0: 我有艺德，
1: 就是颜值这俩字跟你是不着边的。
0: 哎，这叫什么话呀？好比嘛，我体验一下嘛，得有颜值。哎呦，您就满足我这心愿吧，行吗？
1: 就是我说出来这个，就是你明白这意思吗？就是你颜值
0: 啊，也得有颜值，咱颜值在线，然后介绍我。好不好？
1: 要这样的话，我当时不应该答应这件事儿，我不该来。
0: 怎么不该来呢？您就满足我一个小心愿。哎，不至于疼。
1: 来了，颜值，
0: 颜值，
1: 颜值，颜值，
0: 我不要训狗了
1: 啊！这那肯定
0: 啊，狗已经累了。
1: 颜值，颜值，
0: 好啊，颜值啊。
1: 接下来上场的是我们中国相声界的颜值担当，他左眼含情脉脉。右眼暗送秋波，倾国倾城，妩媚妖艳。
2: 姚老师
3: 啊，妹妹，
0: 这什么毛病？这是上来就亲？我是男的，是女的呀？
1: 不是，你不是说颜值吗？
0: 啊，是有颜值，我变女的了，哪儿我就妹妹了？
1: 谁女的了？
0: 我
1: 什么时候说你是女的了？
0: 那妹妹还不是女的？
1: 你是不是男的？
0: 我是男的呀，这还用问吗？这个
1: 对，那你急什么呢？好像你不是男的似的。
0: 谁不是？我是男的，不是。您就好好介绍我行吗？
1: 你这个你是这个，
0: 您得说我呀。
1: 你事儿太多了。
0: 我这事儿还多。
1: 真的事儿太多了。
0: 您这介绍的对吗？
1: 男的是吧？是不是男的？
0: 那是男的，这不要再问了。男的，
1: 是你急了吗？男的，详细介绍是吧？
0: 详细介绍，
1: 详细的，观众不知道的。
0: 啊，对。他们不知道，你给他们说。
1: 行，不说了，知道了。
0: 男的啊，
1: 眼神正规看我，你看你恨的你。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出李火焰老师，1994年出生，身高不知，体重未明，一天三顿饭吃得非常饱啊。
0: 好了，
1: 健康，健康，
0: 是健康，
1: 就非常健康。
0: 这是颁奖晚会吗？这不征婚现场吗？这不是？
1: 你不是，最后就你红了，你成大腕儿，是不是想找个好对象？
0: 那肯定是，那必须是啊，大哥。但是 这会儿不能说我个人资料。

0: 说我的履历。
1: 哎呦，就你把舌头捋直了，还履历？
0: 履历？
1: 你的履历我也不清楚啊。
0: 你这网上搜一下就有了，这是我给您搜一个，网上都是我的个人资料，我给您找一个。
1: 我看看，来。
0: 这个，我获过什么奖啊？什么成就啊？
1: 这是你吗？
0: 这我，
1: 这郭富城啊。
0: 这哎，别说出来呀、
1: 啊。这是郭富城啊。
0: 哎，还嚷？你别嚷，怎么越说越大声呢？
1: 弟弟，这是诈骗。
0: 哎，不，
1: 这是诈骗。
0: 住嘴！
1: 你不能这样，
0: 不是，
1: 你不能这样。我是主持了一辈子，我不能这样。你这真是诈骗，
0: 不是诈骗，
1: 这会抓人的。
0: 不至于，那不至于，不至于
1: 啊！这不触犯法律的话，这道德上谴责我。
0: 不会，您想的太夸张，不是啊？就好比我是郭富城，
1: 好比
0: 我是体验一下嘛，咱不演戏。
1: 但是好比的话，说实在的，你这个比的啊，
0: 比还不比个好的嘛，行吗？
1: 就按这来。不赖我啊，不赖我啊，真不赖我啊，
0: 没人赖你，
1: 别谴责我，
0: 不至于，不至于，
1: 真的啊，
0: 不至于，没人赖你，您就这么报，行吗？
1: 就出门之后，你要出现什么，安全我不保证啊。
0: 是，不用你保证，不用，没事，都不认识我，没事。
1: 行吧，
0: 行，
1: 好啊，
0: 按这说啊，
1: 好，
0: 按这说，
1: 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他是华语演艺史上的一座丰碑，他横跨音乐、电影、舞蹈三大领域的全能王者，他的颜值是无数人心中的天花板，他的名字代表了华语演艺的黄金时代，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郭富城。咋了？我不是说你要盯得住吗？
0: 我盯不住了。郭富城像话吗？
1: 按词儿说的，
0: 按词儿说不得是李火炎吗？那说我名字呀？
1: 不是，你上面这不是你不让我这么说的吗？
0: 你改不行吗？再说我，
1: 你给我发回来这没改啊？
0: 不是，
1: 上面他就是郭富城啊。
0: 行，您就说李火炎，介绍我履历好不好？
1: 你的意思啊？
0: 哎，
1: 你听我说啊，我知道了，你就是想老艺术家。
0: 哎，这回对了，老艺术家对了。
1: 红吧，
0: 要那状态
1: 火，
0: 哎，这正式一些的，
1: 正式一些，
0: 正式的
1: 啊，
0: 颁奖晚会，
1: 终身成就奖，
0: 这个好，这太好了，
1: 行吧，
0: 行吧，
1: 你稳住了，
0: 您专业点行吧，
1: 你稳住了，
0: 我稳住了，
1: 你走出来的时候，你要拿出那种老艺术家的那种
0: 老艺术家哈，老艺术家，
1: 好不好？
0: 好，要庄重的啊，
1: 庄重的，
0: 好，再来一回
1: 啊，
0: 好好来一回啊。
1: 你来，
0: 你过来，
1: 就是庄重的，你老艺术家，你就明白吗？
0: 明白
1: 啊，听起来，
0: 哎，
1: 好，那种的眼神要对那种啊，好，行，好，下去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他用他的笑声感动了全国的观众，他是相声界的一座丰碑。他的音容笑貌永远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向他送别。
0: 行，别送别了，您这颁奖晚会
1: 我这一体告别。
0: 别说了，
1: 谢谢。
2: 好，感谢苗博老师，谢谢，也感谢火炎，谢谢，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哎呀，再次感谢两位啊！这个我先说说火炎吧啊，真是要向你遗体告别的时候，要能有苗博老师给您主持，你也算高攀了，知道吗？
0: 真是要高攀了，这是。
2: 这个苗老师第一次来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挺开心的，因为各位大咖在这儿，我真是啊，挺开心，但是还有点紧张。
3: 那个苗老师比我强太多了，就我来应该第三次了，这苗老师第一次来就比我第三次都要强，
2: 你看看啊。这个确实，我觉得苗老师今天这一段啊，带给我们很多的欢乐啊，也欢迎苗老师常来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分享和优秀的相声作品。谢谢苗老师，也谢谢大家。
1: 谢谢。
2: 好，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群英会，欢迎大家每周六晚上9:20收看我们节目，我们下期再会，谢谢大家。

0: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摇最摇摆？
1: 又又变了。
2: 微风萧萧。咦，你不在，我不在。咦，谁还会在？
1: 说我的履历。
3: 哎呦，就你把舌头捋直了，还履历？
0: 履历？
3: 你的履历我也不清楚啊。
4: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5: 这就位，预备。
6: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7: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空中俯瞰天津，有一处别致的所在，一条林荫路环绕着一座圆形花园，仿若巨大的罗盘。一战时期，它以一位法国将军为名，叫做霞飞广场。上世纪30年代，一个青年用一台禄来福来相机拍下了这里的景致，他着重记录了霞飞路南侧一座花园庭院，这是他的家，他的父亲就是天津实业家张瑞廷。清末正是清军军服由旧式绒衣向西式制服转变的时代，少年张瑞廷为一家船主做伙计，常为袁世凯练兵的小站营地运送军需物品，结交了年轻军官田中玉。在后来的1903-1905年，袁世凯的北洋系主导了2次大规模的军服更换，依靠旧日建立的关系，利用多年打工积累，张瑞廷开始承接军装订单。
1: 张瑞廷首先建了一个叫帆布厂恒源，同时呢建了一个军衣装，所以形成了一个一条龙的，就是既织布，这边又可以定做军服，是那么一个产业链。这个产业链形成以后呢，它就逐渐做大了。
0: 通过田中玉，张瑞廷又和奉系军阀张作霖达成联系，承接东北军军服订单。但是他的眼光并没有局限在简单的开疆拓土上。
1: 原来呢，中国出产棉花，把棉花运到日本，日本再制成棉纱再运回来，或者制成布再运回来，这个钱都让日本人赚了。这时候张瑞廷看到这个了，天津一定要建纱厂，几次筹划几次酝酿都没有建成。
2: 有一个叫模范纱厂，跟这个恒源帆布公司就是隔一条街。我老太爷呢就想啊，就是把那个厂子给买过来。
0: 官办模范纱厂在直隶省长曹睿管辖之下，曹睿的哥哥正是北洋系骨干曹锟。依靠这层关系，张瑞廷成功促成了直隶模范纱厂与恒源帆布厂的合并，改名恒源纺织有限公司，原本资本不过42万元，

0: 仅有5000沙锭的小型纺纱厂一下扩展成为天津第一家大规模近代棉纺织厂，资本增至400万元。后来张瑞廷又接手了经营不善的北洋纱厂、天津六大纱厂，他将两家收归门下。这时他携全家搬进了位于法租界霞飞路现在的花园路9号这座欧式庭院。
1: 这屋顶形式呢，我们称作为叫梦纱式，就是双折屋顶啊。我们的一般屋顶就是一个折线，它是两折。
0: 这座有着红色梦纱式屋顶的小楼是奥地利设计师拉尔夫·盖林的早期作品，它采用古典的对称式布局，有着优美的线条与精致的装饰。在传统的砖石材料之外，它还明显地运用了时下新潮的金属材料，让爱好摄影的张玉孙为之着迷。但他的父亲张瑞廷看中的并不是这些。
2: 老太爷就应该住这间屋。最早起家就是跟田仲玉，这个就是田宅，两个宅邸就都建在一块儿，同时呢又开了一个小门。
0: 一栋栋小洋楼环绕着花园比肩而立，这酷似罗盘的格局在上世纪20-30年代就已经形成。数十年飞逝，当张家后人踏进祖宅，在他们脑海中慢慢浮现的是传统中国式大家庭在现代欧式小洋楼中的别样生活。
3: 小孩嘛，他就这地花好像在这儿打那个花花花就能跑啊花。
2: 漂亮不漂亮？
4: 三个都好看。
2: 这个玻璃啊，这都是玻来的。原来你那个，哎呦，太
4: 老爷，
2: 太老爷。
0: 漂亮的彩绘玻璃窗，隔不开乱世的纷争。在一战期间获得迅速发展的中国民族工业遭遇冲击。恒源纱厂第四届年节战略中写道。花价齐涨，纱则销路滞滞，加上工脚成本必然超过纱价。困难还不止于此。
5: 日本人就有个冀东走私，他从那个东北地方这边走私，他走私不交税，这个呢对咱们民族天津民族工商业冲击很大。
0: 内外交困，天津棉纺织业普遍亏赔，日本财团趁机侵袭，低价收购天津纱厂，
2: 坚决不卖给日本。我老太爷的长孙叫日本人给抓到宪兵队里，因为参加抗日的活动，死的时候大概是不到20岁。国仇家恨呢，都聚在一块儿。
6: 恒源和北洋这两个，等于张瑞廷参与了两个纱厂，没有卖给日本人。你知道抗战胜利结束以后，1945年。天津只存留两家民族工业的纱厂，就是北洋和恒源。
0: 曾经的霞飞广场如今成为中心公园，张瑞廷的宅院保存完好，成为天津商会的办公地点。恒源纱厂旧日的厂址上建起了天津的标志性建筑。天津之眼望向未来，也同时回望着老一辈民族工商业者的艰难抗争。

0: 牛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0: 一笔书唱脸谱的勾画，讲述着京剧薄脆的魅力。或许是一场悠然的品酒会，或许是一次京剧作品的推介会，总有艺术的音符飘荡在这座昔日门庭若市的庆王府。
1: 在五大道里面，这么大体量的建筑确实是少见的。它的占地有6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5000多平方米，它实际上都是中西合璧的，高高的围墙里面深深的院落。
0: 曾经有着五大道低楼之称的庆王府，隐藏在这高耸的围墙中。晚清末代庆亲王载振就在这座深深庭院中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22年。
2: 载振呢，搬来以后啊，可以说呢，他搬到天津以后，基本上把就是清代王府的生活习惯呢，就带到了这所大楼里面。他在大楼里要饲养各种宠物，像鸟类，像各种鸣虫。他在楼里边呢，布置了很多的外国进口的自鸣钟。播的时候呢，就让每个钟呢都岔开5分钟的时间打点。所以每到准点的时候，隔一会儿就有一种声音，隔一会儿就有一种声音。
0: 曾任清廷农工商部尚书的载振，在天津入股投资，创办了劝业场。但闲时最爱的还是听戏。王府内这个宽敞的中庭，曾经常常有锣鼓回响，余音绕梁。
2: 载振本身呢非常喜欢京剧，这座楼盖的呢，它就是一种围合式的楼，中间有一个直通到3楼的一个中厅。那么这个厅非常广阔，几乎所有的有名的演员到天津来，他都要邀请到他的居所里边，在这儿进行演出。很多著名演员呢，也都是载振的朋友，到了天津以后，也都要首先呢，到王府里边来，这个见载振。
0: 在前来拜谒的访客中，最熟悉整座院落的，当属他最初的主人。清宫最后一任太监总管小德章。1922年退休回乡的小德章买下这个占地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的地块，开始为自己设计建造养老的寓所。
1: 租界地上建设这个建筑的时候，除了中国传统风格不让建设以外，其他都可以做。当然呢，我们那个中国的这些业主，包括一些中国的设计师，都在设计中呢，应该说巧妙地揉进了中国的思想。围南南钢的琉璃柱，再到它里面的内部花式入口的这个高台阶，尊卑有序、主次分明的这种门的设置，处处都有中国元素。西方的那些建筑，花园包围房子，那么院落基本都是开敞的。但是呢，庆王府当时候呢，那个围墙你往后看，当时都有辅房的，它实际上呢还是建成了一圈房子包围了院子，然后里面院子再包围一种房子。
0: 为了造好这座房子，那些已经散落在民间的乾清宫造办处工匠再次被小德章集结在一起，全中国最好的手艺人开始为这个曾经权倾后宫的大太监打造养老之地。
2: 小德章呢，他是费了很大的力气，他和工人有一个约定，就是你地基打多厚，我给多厚的银元。在内部的装修上，一律呢就是用中式的风格来装修，包括隔扇心的这些玻璃都是由国外进口，他亲自绘画，大胆地采用了很多过去禁用的建筑材料，比如说琉璃色。因为琉璃呢，过去那么除了皇家就是寺院才有资格来应用。
0: 这些装饰显然得到了庆亲王载振的认可，他要求购买这座宅院。出于对昔日主家的尊重，小德章只好忍痛割爱。

0: 他离开这座曾经费尽心血却只住了两年的大宅，屈居进五大道的一间小院内终老。宅镇十分欣喜，甚至在入住后完整保留了落款有小德章字号的彩绘玻璃。直到现在，游人们每每惊叹于小德章，这个15岁进宫的穷孩子竟能设计出这样的建筑佳作。
1: 从小进宫没有念过书，到清宫的南府戏班来学戏。京剧是咱们的国粹啊，不光是说鹦鹉学舌，你只有了解了它的内涵，你才能够把它表达出来。宫里边珍宝无数，他作为太监总管见多识广啊，收藏家可能都没有他见珍宝见得多，他从这些东西吸取了很多。
2: 中国一直有一种精英文化，就是士大夫文化，那么还有一些民间文化，寄情山水讲究天人合一啊，三色琉璃柱，所以方寸之间见天地，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士大夫文化里面特别讲究的。还有一些民间文化，有一些那个木雕八仙过海，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国民间的祈福文化，红底的白菊花，绿底的那个小的那个月季花，我们发现的那些壁画，这些实际上都是呢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庆王府的一些装饰装修也好，它应该代表了民间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一个融合。
0: 杂糅了祈福镇宅的民间文化，以及寄情于山水的精英文化，这座昔日深似海的侯门王府，如今已经走下神坛，成了寻常百姓的餐厅和娱乐场。

0: 津卫视。
1: 决定离开了，感觉就没必要聊这么多了呀。
2: 得到的反馈是，
3: 外卖不好吃，我要离职。
4: 只是00后的这些懒得跟我们聊而已。
2: 你一说这个，八个老板齐刷刷在看着你。
1: 这样。对、啊、对。
5: 教的呀，我觉得水平有限。
2: 龙虾呢？
6: 哦，没有，是
2: 面包蟹，
6: 还那个，可能
2: 生蚝。
1: 完了，
6: 完了，完了，完了。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一无所有，不怕失去。来吧，让我们掌声欢迎。刘毅，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会计专业本科学历。
1: 大家好，我叫刘毅，是江西人，现在是一名大一的学生，没有什么经验，但所有人都是从零到一开始的，所以我今天想勇敢地迈出第一步，求得一份财会实习生的工作，目标薪资是3000左右，工作地点是北京天津附近，希望解决住宿，相聚就是缘分，很高兴认识大家，谢谢。
0: 好，欢迎你。你这关键词特别像歌词，一无所有，不怕失去。
1: 因为本来也没有什么呀，大一的新生啊。
0: 为什么说
1: 啥也不会？
0: 没有什么呢？你没有专业的知识吗？
1: 我们现在目前还是学习专业知识阶段吧，
0: 啊，
1: 就是实操比较少。
0: 为什么要学财会啊？
1: 当时高三的时候，我们老师就说让我们了解一下未来可能想学哪些专业。当时在网上有看到关于审计的工作，感觉他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性质我比较喜欢。本身我感觉我

0: 自己数学还行，所以有往这方面发展的打算吧。然后被珠江学院的会计录取了。
1: 你好像家里不是独生女是吗？
0: 上面有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
1: 姐姐现在工作了吗？
0: 工作了。
1: 做什么的？
0: 这个我没有去问。
1: 啊，
0: 就是经常跳槽干这个干那个的，所以我也没有很了解。
1: 你怎么看待跳槽这件事儿？
0: 那不适合跳槽了吗？那现在可能也没有什么压力吧。那如果到时候成家了，有自己的顾虑，可能就不太敢随便跳槽了。
1: 这么说哈，你现在的状况其实跟你姐姐有相似的地方，就是不管学什么专业的大一的同学去找跟我专业相关的实习岗位。
2: 大一把一大部分精力放到学业上，但是呢在寒暑假或者周末你可以找你未来比如说要锻炼你的人际交往能力有关的，但是呢你在大二的时候要围绕着你的专业相关的证书要做考取。所以第一份工作首先要选的是企业品牌文化比较好，第二是标准化流程管理很好，第三是你的工作岗位当中可能要用到一些你的财务常识，总之就是把你的技能和社交能力锻炼起来。
1: 现在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个呢？台上有八个企业，可以说每个企业都可能需要财会类的实习生，但是你怎么去选，我们不能去干涉你，而更多的要靠你自己，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这个孩子啊特别有意思，简单跟大家说说啊，他呢由于家庭的这个负担比较重，父母在外务工哈，然后三个孩子可能对他的关心相对会少一些。那么他呢在高考结束之后，你去哪儿打工来着？
0: 电子厂。
1: 打了多长时间的工？
0: 两个月。
1: 赚了多少钱？
0: 6000。
1: 跟大家说说累吗？
0: 挺累的，我是包装岗的嘛，就一直就是上面有东西下来就必须得一直干嘛。
1: 啊，每天多长时间呢？
0: 每天他工作时间其实是不固定的，他是有一个产量，基本上就是8点上班5点下班、但你如果不达标的话人家会强制你加班，最晚可能要到晚上8点嘛。
1: 所以说这样的经历，这样的家庭也让他明白了，通过知识的学习，自身的提升，才能够避免受这些我们所说的体力之苦。所以带着这样的一种观点呢，他来到了天津，走入了大学生活。但是你们觉得接下来的剧情会发展成什么样？他在学校刻苦努力学习，成绩优异，力争上游？不是，反倒是在他的大一阶段靠上课玩手机度过，对吗？
0: 也不算吧，对自己规划也没有特别的规划吧，就不知道自己是应该
1: 也不知道该怎么努力，
0: 对，参加社团丰富一下自己的大学生活，还是好好学习拿奖学金，就很迷茫嘛。然后到了寒假以后，我看到我的同学们都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挺清晰的吧。
1: 你的什么同学？大学同学吗？
0: 高中同学。
1: 回老家以后
0: 啊、大一下学期我就想不能再这样子了、然后就报了那个计算机二级考试、还有那个初级会计证的考试。
1: 考下来了吗？
0: 计算机二级的证是成绩已经出来了，没有考了、初级会计证的考试是成绩还没出来，但我觉得可能成绩不是会很理想。
1: 反正就是这俩证应该结果暂时看都不乐观。我来请教一下若家财经的创始人侯总，他考的这些证是必须得考的吗？
3: 初级是必须考的。
4: 天津若家会计师事务所主营注册会计师业务，司法鉴定服务，财务咨询，税务服务，财政资金项目预算绩效评价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破产清算服务，资产评估，业务培训等业务。事务所恪守独立客观、公平公正、诚实守信、精益求精的职业原则，切实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
3: 真正从业的这些会计人员，基础入门应该是初级会计这样的技能证，
1: 明白了，
3: 这是要有的。
1: 那一个财经类的在校生，他在大四走向社会之前，您觉得他未来几年还要考哪些证？
3: 对于技能来讲的话，一共有三类，财务专业的人员一般是初级、中级和高级，这叫技能证。技能证是要求有工作年限的要求的，他必须有实战经验。那么初级的技能证是可以在校期间考下来。对，但是注会证因为它是一个资格证，是职业证，那么像我们这边招聘的会计，他的注册会计师基本上在大四或者大四结束之后的实习期是应该能够考下来的。这个是不受你的工作年限限制的。
2: 除了你的专业证书之外，在大一大二就开始要备考你的四六级，因为很多大学生专业证有，但是呢英语考级没过也挺多的。

0: 我再补充一句，你要是能够考个普通话的证，那就更好了啊！
1: 我考了。
0: 你考了？
1: 考了。
0: 你普通话几级啊？
1: 二甲。
0: 二甲哈，努努力，大四之前考个一乙，你应该没什么问题。
2: 考不考普通话暂且不说，但是他的这种与人沟通的表达的能力是可以在大学期间去提升的，因为不要理解觉得财务类的工作就是关起门来算账。
0: 是。
2: 现在越来越多的新时代的财务人员其实是需要和比如税务、银行、工商以及你自己的其他兄弟业务部门去交流沟通的，而不是关起门来做账的。
3: 财务人员的这个跟老板的沟通能力和跟各个部门
0: 交流、
3: 老大的沟通能力特别重要，这是你的未来的职业的天花板。刚才说的那个是基础，
4: 跟他们交流，我觉得我除了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我觉得也需要提升一下自己的情商啊，然后多去外面历练一下自己，不要让自己就是毕业之后只有专业能力，但是人际关系的处理不太行吧。
0: 可是我注意到在你的这个报名表上，你对于这个实习的住宿好像有一些想法和要求，是吗？
4: 因为我不是这里人啊，我大学暑假寒假他们是不让住宿的。
0: 哎呀，现在也委屈我们这些企业家了，是吧？招人还得想着管地儿住。我想跟你说，姑娘，我是在通过今天这场面试校正你和当下这个社会的一些认知上的不同。现在有一些在校大学生，即便是马上就要走向社会，都大四了，还是严重的学生化思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学生化思维找一个活是什么呢？先看好不好玩，累不累。社会化思维，他第一件事儿，我能从这个实习或者工作当中得到哪些收益？
5: 我给你补一句啊，学生化思维还可以加一个啊，就是附近的外卖好不好吃？我是真遇到过，我们每年会招一批实习生嘛，那有很多实习生，结束跟我离职的原因，我有时候会去访谈，
0: 然后你在跟他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得到的反馈是，
5: 外卖不好吃，我要离职。现在的年轻人求职也好，工作也好，基本上是我以为、我想、我认知。当年轻人的认知跟实际有偏差的时候，就像我刚说的，因为外卖不好吃离职，我觉得我的领导没有我强，我要离职。我觉得公司的条条框框太多，我要离职。我觉得我的工作内容不是我想做的，我要离职。
3: 我不认为他说外卖不好吃是真的，因为外卖不好吃，因为外卖它半径可以可长可短。他要说楼下不好吃，我能理解，但是外卖不好吃的话，他绝对是因为领导的问题、公司的问题、理想的问题、工作内容问题，只是零零后的这些懒得跟我们聊而已。
4: 蓝总说的很对啊，可能只是不想沟通而已，自己有想法。
0: 就是外卖不好吃是个理由是吗？
4: 啊，理由啊，因为我已经决定离开了，感觉就没必要聊这么多了呀。
0: 你一说这个，八个老板齐刷刷在看着你。你别紧张，其实你现在是代表很多和你一样的零五后在聊这个事儿。什么情况下你愿意跟这些企业的老总领导去聊你真实离职的原因？
4: 我能感觉到他愿意跟我聊的话，那我肯定会愿意跟他们沟通嘛。
0: 什么样是在你看来他愿意跟你聊的状态？
4: 他愿意主动找我。
0: 那像王总这种主动找你了，会议室里就你们俩，他问你，姑娘，你为什么实习期还没满你就走呢？
4: 但是他可能只是想做个记录啊，他不是想挽留我呀。
5: 假设说不在办公室，在一个相对比较放松的，比如说你们的下班时间，请你们吃个便饭、喝杯咖啡的情况下，你们会愿意说吗？
4: 会。
0: 那如果要是说老总带着你一块团建呢，你会怎么感受？
4: 那肯定会有压力啊。
0: 什么压力呢？
4: 那有的想说的就肯定就不能说了呀。
0: 就是你觉得只是换了一个场景，但还是上下级的这种累工作的状态在，是吗？
6: 其实如果是我跟你是一样年轻的，然后我真的非常喜欢跟老板、大老板在一块儿去工作。我会觉得这首先这是我的一个机会，第二是我觉得过程当中也很开心，我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这是我的个性啊。
3: 你的那个跟着老板出去，我能学到东西还是在工作的思维。其实老板是想让你放松的。
7: 员工跟老板在一起，这个不放松是老板的问题还是员工的问题？
8: 这是都没问题，这是一个正常的关系。如果员工和老板在一块儿，员工要肆无忌惮了，那就证明老板也没有太大的威信和威严，也就不老好管的了。
6: 哎，那我觉得那不是老板的问题吗？你为什么老让员工那么紧张？
3: 他不紧张没法管理。
8: 咱们处的不是朋友和哥们儿。
3: 对，
8: 现在就很流行惯蛋嘛，你跟老板对脸了，你是赢你是输。
6: 但是我觉得我
0: 那你回答一下，你是赢还是输？
6: 我输。
8: 你看，
6: 规则还搞不懂呢。

0: 你要跟老板打掼蛋，姑娘，你是赢还是输？
1: 如果我会打的话，那我可能会装输吧。
0: 你是准备通过输让领导高兴？
1: 我自己也高兴，我赢了反而有压力呢。
0: 所以说嘛，我觉得给他点掌声，人小姑娘挺通透的。我为什么让大家聊这么多哈？坦白讲，通过刚侯总的介绍，我们能发现刘毅这个可爱的江西小姑娘，她可能在专业知识方面现在真的是浅薄。我们用所谓的专业知识作为门槛去要求她，的的确确会让她错失很多机会。但是呢，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视角去双向选择。我们来考考你的职场情商课。领导当着全组的人说你最近工作表现很好，但你知道其他同事都在分担生病组员的工作，所以耽误了工作，你会和领导解释吗？
1: 我会跟领导解释，我会跟他说，就我们组有生病的员工，但是我们并没有耽误工作，我的同事们和我配合的都很好，这个功劳不只是我一个人的。
2: 当你说会解释和你后面讲的方向是对的，只不过解释的那个视角还是没琢磨明白怎么说。我说第一个是领导赏识你，这是对你的当下的工作事实的认同，那肯定是欣然接受，感谢领导。但同时也可以补充的就是，其实我们组其他同事也非常棒，因为我们最近有一个同事生病了，我们没有因为这件事耽误工作进度，然后大家分别分担，
0: 所以显得我的业绩比较突出。
2: 对，
0: 在这道考题结束之后，我想我们应该让企业家给你留岗的。但是我觉得吧，你毕竟是学财会的，一点专业知识不考核也说不过去。如果你真的答得好了，这还是你的一个亮点。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些关于财会类知识的考题，每道题满分5分，请写出以下业务对应的会计分类。你只要判断借什么贷什么，金额不要求。一，公司用银行存款买了一台电脑，价税合计5000元。二，销售收到现金2000，成本1500。三，老板从公司账提走1000，用于他个人消费，考虑一下，请作答。
1: 第一个，借固定资产贷银行存款；第二个，借商品成本贷库存商品；第三个，借其他应收款贷银行存款。
3: 他基本思路是对的，但是不完整。就说最后一道题，老板从这个账户取走1000块钱入一个人消费，原则上你的分路是对的，其他应收款，但是老板借走的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是要归还的，如果超过1年了他不归还，那么这块是要走利润分配。第二个呢，销售商品的时候你收到银行存款是对的，主营业务收入是对的，但是销售商品的时候它是有交税的，应该是应交税金和主营业务收入。第一道题呢，可以说你答的是对的，但是你要考虑到那个进那个固定资产的时候那个残值税怎么算。如果打分的话，应该是第一道题算对
0: 啊，
3: 第二道题的话应该算3分吧，
0: 3分。
3: 第三道题应该也算3分吧，
0: 及格了。
3: 对于一个大一的学生来说，他能有这样的基础知识的话，我认为他还是可以的。
4: 但是侯总，我其实特别想严肃地说一点事情，就是前一阵子麦肯锡好像出过一个报告，就是最容易被 AI 替代的 TOP20 的岗位，基础会计排第2。那这个其实就是基础会计里面的非常最基础的内容，对吧？
3: 是的。
4: 因为你今天是大一，你说你一无所有，我觉得不是，你还有年轻的和试错的这个机会。这个时候你反而其实是基础知识要打牢的同时，一定要去精进自己的其他的能力，包括 AI 的技能，包括现在 RPA 的那些财务机器人，包括最基础的 Excel 要精通，否则以这样的基础的话是真的很难找到工作的。
5: 未来的时候作为职前的一个财务人员，第一你要学会向上沟通，第二你要学会自己创造好的氛围。
0: 姑娘，我跟你讲，无论是4、6级重要也好，不重要也罢，无论是你的基础知识掌握得好，掌握得不好也罢，其实今天在一开始面试嘻嘻哈哈当中，我就把你今天这场面试的调子定好了，而且我一上来就请人力专家给你讲，实习要找什么样的岗位，尤其是你学财务的，这第一家企业的第一段经历很重要。他甚至决定了你大二、大三、大四还能去哪儿实习。
6: 上学1年的时间，那么今天呢，你来找财务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已经是成功了。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呢，就是不管是这个暑假，包括未来的大二、大三，每个暑假一定要找跟自己专业相关的。
0: 没错，
6: 因为我们在面试的当中，比方。

0: 同样这份简历，如果说你是大四的学生，如果我看到你这个实习的岗位跟你这个专业或者你要找的岗位不匹配的话，其实这个是大大减分项。
1: 龚总说的是对那个专业清晰的人的建议一定要相关，但是如果说你自己不喜欢这个专业，你也预示到这个专业未来是夕阳的，没有就业岗位的，应该在大一开始为你的转专业和增加新专业考虑。
2: 财税专业大家可能认为是个夕阳行业，其实我倒觉得真正以后的财税合规也好，还有财税行业人士也好，它是需要一个综合性的全面性的人才，它面临的是一个更高的需求，是更精准的更专业型的
3: 新朝阳，
2: 对对，新的朝阳，迭代更高端的人才。
4: 从现在开始学会经营每一个数字，比如说你在写这个简历的时候，3200的工资还要包住这件事情，如果你站在老板的角度上，这是一个不合理的数字。所以说呢，向上管理和向上沟通它并不是一种技巧，而是一种财务数字的分析能力和方式。你一个财务，如果你有了比你上位者的那个人的思维之后，你的这个路就会走得很顺。
3: 好的，谢谢各位啊。接下来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刘毅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姑娘，还剩下一盏灯，我们一起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我呢是洛家财税的啊，我们不光是企业的审计，是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我们现在也在做与企业的陪跑的一个财税专项的这么一个项目。现在我需要的是一个类似于市场人员做客户衔接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实习岗，基础薪金呢3000，实习期呢是3个月，工作地点在天津。
3: 考虑一下刘毅，选择洛家财经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刘毅，你的选择是
5: 选择。
3: 祝贺刘毅，也祝贺侯总。去吧，姑娘，跟企业家握个手。
5: 谢谢你们，还谢谢你们。
6: 上来之前其实没有想过，因为我的标题是一无所有嘛，我其实对自己挺不自信的，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人愿意录用我，但是没有想到人家这么信任我，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3: 侯总，我问一下，您平时有什么业余爱好吗？
2: 比较喜欢运动，比较喜欢摄影。
3: 摄影？
2: 对。
3: 你喜欢运动和摄影吗？
6: 运动吧。
3: 您是哪种运动？
2: 羽毛球。
3: 我就让你琢磨琢磨，你跟他打羽毛球的时候，看你是赢他还是输他啊？带着这个问题，准备去侯总那儿实习吧。祝贺你姑娘，再见。
6: 如果你和我一样也是大一的学生，大家可以勇于尝试吧，反正失败了也不会有什么后果，所以我觉得大一大家不要对自己太过于迷茫吧，敢于去尝试，自己想干什么就去干，万一成功了呢？
3: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我们来看面试关键词，步履生风，韵律为伴。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刘畅然，天津天师学院舞蹈表演专业本科学历。
7: 大家好，我叫刘畅然，今年22岁，我的求职宣言是初心不改，全力以赴，我希望借用此平台找到一份属于我的工作，谢谢大家。
3: 欢迎你，舞蹈专业的。
7: 对对对。
3: 请教一下，这舞蹈专业的同学就一入学就得练所有的这个舞种吗？还是说有自己擅长的和学校给你们去根据个人特点去匹配？
7: 就是报名的专业是什么吧，有比如你看我们报名的是中国舞，就会练一些民族舞呀、现代舞。如果你报名的是拉丁舞呀，就可能是练的是伦巴、恰恰、桑巴之类的。
3: 舞蹈都一共有多少种？
7: 4种，中国舞、流行舞、古典舞和现代舞。
3: 您是
7: 中国舞？
3: 中国舞。
7: 对，
3: 中国舞下边还分吗？
7: 分，就分民族、民间。
3: 民族是什么样的？
7: 民族就是56个民族，每个民族有不同的舞蹈。
3: 各个民族特有的舞蹈。
7: 对对 对， 对，
3: 这是民族。
7: 对。
3: 民间呢？
7: 就各个民间，比如民间小调呀、

0: 这种
1: 根据各地的这个小调或者它的这个音乐类型，
0: 对对对，
1: 编排的舞蹈。
0: 对，
1: 您是中国舞几级啊？
0: 我有中国舞1到9级的考级。
1: 一共多少级？
0: 一共10级，
1: 还差一级。
0: 对，这个是学生时期报考的。你看现在像大学了，就要报名一些教师资格证。
1: 你先给我们展示一下吧，什么叫现代舞？

0: 这就是现代舞啊。
1: 对，现代舞它就是比较这种松弛的一些舞蹈，用肢体表达情感。
0: 我刚才您跳的时候，我跟栾老师对视，我们俩乐。您乐什么？
2: 不是，他们也在乐。不是，这是您。这是就学校就这么教的。
1: 对，现代舞它就是比较松，
2: 但可能咱不太
1: 打破这个固有的，
2: 不太能懂这里的美。哎，
0: 我看着有点像一慢动作的广播体操，我这感觉。
3: 你要这样我也行。
0: 这个是规定的吗？我结合栾老师刚才那问，这是规定的吗？
1: 也不是，他现代舞也有快一点的，也有慢一点的。
0: 你这个我是真的，这个现代舞
2: 感觉有点
0: 不会见，
2: 可能咱不懂。
0: 对，我确实在咱们的认知之外。古典舞是什么？
1: 古典舞就是一些比较在意口眼神形，不像现代舞这么放松。就比如摆一个那个古典舞的造型吧，给大家看看，就是比如。就是一些类似这样的、
0: 这个我有的时候大型的晚会活动上，
1: 对吧，
0: 老师能常见。还有什么舞？流行舞。
1: 流行舞。
0: 流行舞是哪种？
1: 我不接触流行舞，流行舞就是爵士呀，一些、那些
0: 黑泡不算。
1: 对对对，就是那种，那叫流行舞。流行舞。
2: 然后就是中国舞。
0: 中国舞里头，你说分民族和民间，
1: 对，
0: 这两个你都会吗？
1: 民间我接触的不多，但民族还
0: 行。民族的你会哪些民族的这个舞蹈？
1: 比如傣族啊，三道弯儿、然后蒙古族啊，就是硬腕儿，硬肩硬腕儿、然后朝鲜族呀、就是扇形手，扇形。
2: 他专业是哪个？就是那个头一个那个舞，休闲舞，不是休闲，那是什么？
0: 中国舞的民族舞。
2: 那您这个得来吧。

0: 真的特别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了原来佤族的舞蹈这么的有魅力和特色。这段舞蹈有什么样的背景和相关的信息，能够通过语言的方式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吗？
1: 这个舞蹈用来祭祀呀，表达这个丰收的喜悦呀，这种他们主要的动作就是甩头，
2: 就在你。

0: 您学这个舞蹈的时候，您要深入到他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吗？佤族地区吗？
1: 需要在网上了解一下他这个背景前提就行了。
0: 那您这个就是跟老师学的？
1: 对对对，
2: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那个舞蹈团的演员，他也跳这个舞种，给人感觉特别有原生他的这种野性。
1: 对，
2: 但是我看他的表演和看您今天的表演，我就是整体是很好的，确实专业学过，但是我感觉有在力度上面，我觉得他跳会让我感觉特别有劲儿。但是你跳的时候就好像有点不敢使劲儿，
3: 你觉得力量感稍弱一些？
2: 对对对，
1: 可能是我学的还不够到位吧，我继续努力。
3: 哎，那你今天来找舞蹈教师的岗位，
1: 对，
3: 你教教他们跳吧。
1: 库里库里，各位老师不知道听没听过？
3: 什么？
1: 库里舞。

0: 悠悠老师可以上来学一下。
1: 来呀，
0: 来呀，来呀，
1: 学呀！
0: 各位老师先腿和肩同宽，肩膀同宽，松肩但不要耸肩，放松身体。好，第一个动作是这样，双脚岔开的一个岔跳，手是敬礼的一个动作，这样。对，
2: 然后叫并回来还是岔？
0: 并回来。对，另一个手是这样叉腰，正叉腰。
3: 还要叉？
0: 叉腰。
3: 还要叉？
0: 老师，另一个手是叉腰，正叉腰。老师，反叉，正叉，这样。对对对，四指并拢。好，我们五六七八做一次，来，五六七八。
2: 评价一下，
0: 挺好，非常有天赋，各位老师都。第一个动作是这样踢腿，膝踢。对，手是一直这样。踢四下，来来。先这样吸到这个膝盖窝的位置，然后踢出去，踢出去。六七八，第二个动作是这样，双手握空拳，大拇指握到食指的第二个关节上，然后这样往里夹的这个感觉，腿是一样的。

0: 往后腿往前踢还是往前腿往前踢？
1: 腿往前踢的时候手往后。
2: 哎，叶苑这个协调性可以啊。
1: 要跳起来，另一个腿要同时向上跳。
2: 文通手
1: 这样，
3: 这腿好乱啊。
1: 腿往前踢的时候手往后，腿在前手在后，是重拍。5、6、7、8，这要冲这个自己身位的8点方向。
2: 民族一共
1: 冲到这个斜方向8点方向，再重复一遍这个敬礼的，然后再重复一遍这个，一共做2组。第三个动作是手脚反的，这样就来回换，腿也是这样。
4: 我感觉一塌糊涂。
1: 还有什么不懂的？我再全懂了。
2: 那从头来一遍呗。
1: 那放音乐吧。

0: 对，老师怎么不跳呀？
1: 跳了，没跟上。
0: 就是很快。
1: 这么快跟上这个节奏，其实挺难，挺难的。
2: 舞蹈这件事儿真的讲天赋。第二件事儿，学和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
3: 东西。第三件事，看别人跳
2: 很快乐。
4: 本来录到这个点我又困又累，刚刚看完这个四位老师的舞蹈啊，
3: 精神
4: 我还可以再录5小时。
3: 王老师，你看完人家这舞蹈老师教的，我们就说他教的怎么样，你感觉
5: 教的呀？我觉得水平有限，因为你看人家那个几位老板那一跳一乐，他本来他也不是跳舞

0: 的，也不是干这个，但是主要我看他是怎么教。
1: 嗯，
0: 你哪怕咱就学前仨动作给他们都教会了，不协调是他们的问题。他们也我看了看也没有说不认真学，除了龚总有点撒不开，我看他家还有点兴趣。
1: 龚总尽力了，
0: 是，
2: 真是感受吧。其实我真的是认真在学，就是我觉得畅然在这教和学这上面，我觉得那个你这个教这个还是差一点。就是你看，最起码说第一步、一二、第三步、第四步，至少你先教一个动作。其实你上来教完之后，我就确实认真在学，但是确实有就跟不上。但是我确实想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我觉得还是教学还是稍微差一点专业性啊。
3: 我有限的学舞蹈的经验是在健身房里。健身房的教练是怎么教的呢？他首先会把手和脚的动作拆开教。第二呢，他会数八拍，就是我们先学第一个八拍，再学第二个八拍，
1: 四，
3: 哎，然后学完了之后，手和脚挨在一起，他数着拍子给我们再去练。所以其实我是觉得你在教学经验上确实是有所欠缺的。刚才你也没有数拍子，也没有只告诉我们几组，其实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组，我们连动作都没记明白，就会显得就是你高估了我们的能力，只能说，
4: 嗯。
5: 所以我觉得畅然别教小朋友，你就教中老年人。跳舞蹈大家就活跃高兴，喜欢跟年轻人在一块有活力，但是要小朋友，那他肯定家长花这个钱希望他体型体态呀、动作学会呀，能够表演个节目啊，就这个角度你得选准对象。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教学一定有教学方法，你的动作分解，然后呢再动作串联，再挨个检视，然后再团体排练，这个得有几步吧，咔一示范上下齐来，然后四个人上，然后我就看他们腿在我这儿来回晃，就这状态啊就有一点那个不像在教学。
6: 今天除了舞蹈教师的这个岗位，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岗位想要去试一试吗？新媒体做吗？
4: 做，我有那个自己的抖音账号。
6: 我们来看你的职场情商课，你朋友圈的内容被同事议论，你会怎么办？
4: 我觉得我朋友圈的内容是在分享我个人的这些一些生活，我自己的故事。同事嘛，他们只是我的一些这个同事关系的，以后发展并不会有太大的关系。如果说可能是我的老板评论议论我，在底下评论，我可能会就是回复一下或并解释一下。如果就是和我同级的同事，如果就用一些恶语评论啊或者阴阳怪气啊，这我就直接
6: 议论审题，
4: 我就当没听见。
6: 哎，栾老师，你的朋友圈内容要是被同事们议论，你会怎么办？
0: 我也会像这样的，他当着我议论，比如我要别扭或不别扭，是我的想法。人要没当着我议论呢？
6: 你知道他们议论了呀？
0: 那我也不会，那人家随便议论。
7: 发了不就是被议论吗？
0: 这议论没有什么贬义的意思呀。
6: 其实我为什么问栾老师，你们知道吗？你们经常会在很多自媒体的平台上偶遇到观众、粉丝和路人，遇到栾老师以后拍他，我就挺好奇，就这种场景，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在大街上溜达，有的人拍了，正好你给闺女买一个好吃的，给儿子买个好喝的，拎在手里，别人拍了发到网上，底下有人评论什么样都有，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办？
0: 首先必须要说一下，如果要拍到我儿子，这绝对不行了，因为我没有。这个是这样，我们呀、也可能是演员，也可能就是艺人吧，就从这一走一过就知道谁在看谁不在看，更知道谁在拍谁不在拍。
6: 你不介意？
0: 我说实话不太介意。
6: 嗯，
0: 首先这个题就没有什么恶意呀、比如我发一健身的，栾平这儿还健身呢，那就是他的问题，我更没有必要因为这去跟他
6: 矫情。就不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0: 对，这无所谓的，要不就咱就别发，要不就敢发了就别怕。
7: 我觉得畅然的这个回答我还挺喜欢的
6: 啊。
7: 首先我们自己先得从心理上去解读这件事儿，时候别把它往坏处想，你如果不把它当恶意的东西去解读，那么它就不能伤害你。
6: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道题出得好，结合他刚才跳的舞蹈，大家想过没有，他的朋友圈内容被同事议论，他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去展示他的所学舞蹈，也会有人议论。
8: 但是这个议论还要分情况啊，我觉得还是本着这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
7: 因为今天你是过来跟我要东西的，工作岗位和工资，那我要不评价我就不给你了，挑货才是买货人嘛。那我说哎很不错非常好，哎呀你这是天下第一会跳舞的，太棒了，再见，也不

0: 是你想要的，所以他跟朋友圈这个是两套逻辑。
1: 所以说到这儿，我再帮你争取一下，如果企业家如果觉得你的性格不错，给你提供别的岗位，你考虑吗？
2: 我考虑，愿意这个学习。就是
1: 还有一个，你天津及周边城市，这周边还是都可？
2: 都可以，只要我能找到这个比较心仪的工作呀，我都愿意去这个努力。
1: 那就看看吧，来吧，有请各位刘登的企业家，根据刘畅然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来，没事，别气馁。
2: 没事。哎，
1: 有一件事啊，可以帮你再争取一下。如果我们在场有这个北京、天津的企业，想要给员工谋一点福利，哎，比如说教教大家有什么在工作期间锻炼身体的这种课间的舞蹈的培训，其实可以在我们节目之后联系到我们的小姑娘。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但衷心的希望哈，舞蹈这件事儿你在教学上还要多去做多尝试，
2: 好，
1: 争取早点找到一个满意的工作，好吗？
2: 好，
1: 加油啊，再见，畅然。
2: 再见。
1: No matter what they do。 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王牌且小众。小众的岗位还是小众的职业呢？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任雨欣，26岁，天津农学院水产养殖学专业硕士学历。
3: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农学院的任雨欣，本科和研究生的阶段是专攻于水产养殖专业。今天来到这个节目，我想找一个关于生物医药类的技术岗位，请各位老师帮我指点一下我的专业方向，想看一下我的这个专业呢应该适合什么样的岗位。
1: 好，欢迎你姑娘。你是本科就学水产养殖的吗？
3: 是的。
1: 你当时为什么选这个专业啊？
3: 一个是我不愿意离开天津，然后就找了一个本地的学校。然后呢，我们这个专业在那个农学院也算是王牌专业了。然后就是也是因为我也是比较偏向做实验，特别喜欢动手啊之类的。后也是因为水产养殖的那个近几年的水产养殖的产量也是逐步在提升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专业的前景啊和发展都比较好，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专业。
1: 好多人对水产养殖有误解，
3: 对，
1: 认为你们这个专业将来的出路就是去养鱼养虾，然后是这样吗？你给大屏小屏前的观众还有我们现场的嘉宾们来介绍一下水产养殖专业，它学什么又干什么。
3: 就是我们水产行业就是扩的面儿，就是包含的面儿比较广，什么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然后还有濒危物种保护，还有一些那个远洋捕捞，还有就是水产品加工方面的。
1: 哪些是你这个专业在研究生阶段能够跨界去接触和融合的？
3: 应该就是智慧渔业方面的吧，就是利用那些生产机器去实地养殖，然后再去监测一些水质啊之类的，就是检测一些水产品的一些药物残留啊。
1: 哎，这个挺好的。
3: 还有就是水产疫苗啊之类的。
1: 水产疫苗？
3: 对对对，就是水产。
1: 水产也能打疫苗吗？
3: 对，是因为就是有，因为现在生病的还是蛮多的那个水产动物，然后就得研发一些疫苗，去那个去攻毒嘛。
1: 哎，你刚才说你喜欢做实验动手。
3: 之前的话就是
1: 解剖，
3: 对。
1: 你都解剖过什么水产？
3: 解剖过就是一般常见的鱼啊、虾呀、蟹呀。
1: 什么鱼？什么鱼？
3: 就是鲫鱼。
1: 龙虾呢？
3: 没有。
1: 面包蟹。
3: 还那个。
1: 生蚝，
3: 贝类的话，这块是可以的。
1: 东星斑啊，
3: 没有。
1: 其实我倒对你解剖过什么不太感兴趣，我关心的是你们解剖完了那些东西的处理，我比较。

0: 感兴趣啊。
1: 啊，就有的时候，反正我们应该是就拿到市场就吃了。
0: 啊，就是都自己吃了。
1: 对，有的时候就是解剖完了之后，比如说就像病鱼就不要了。
0: 哦。那个就是
1: 就不要了，
0: 处理掉，
1: 自己掩埋，对，
0: 哦，掩埋，
1: 对，
0: 然后没病的健康的，就是拿到食堂，
1: 对对对，
0: 这好。那你去买海鲜，跟你家里人、父母去买海鲜的时候，你会不会运用你的专业知识啊？
1: 应该会的。
0: 哎，你会不会就是每年九月份大闸蟹或者螃蟹上市的时候，你能不能教我从那一汪水当中，隔着水能够分辨出哪个螃蟹那黄是顶盖肥满膏？
1: 隔着水吗？应该不行。
0: 那你要上手掂量呢？
1: 哦，应该是可以。
0: 那我还用着你？我自己不就掂量了吗？这样吧，今天我们这场面试呢，人家是学水产养殖的，为此我们节目组斥巨资准备了一些作为技能考核部分让我们任宇鑫同学展示水平的道具。赶紧让我们把道具拿上来吧。哇塞，也跟观众朋友们来提前解释和说明一下，本场面试结束之后呢，我们的所有道具都不会浪费啊，都会作为今天主持人辛苦工作的加餐啊，你们就不用想了，别吃这些东西，是吧？你敢拿吗？
1: 敢啊。
0: 你不害怕？
1: 还行。
0: 哎呀，你胆儿真大。
1: 到之前那个被那个螃蟹夹过。
0: 你被夹过？我看看啊。哎，
2: 这是小龙虾吗？
0: 小龙虾，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嗨。
0: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什么？学名叫什么？
1: 完了。当时不知道想什么了。就是，就是我害怕说不好嘛，就是结果越害怕什么就越会发生什么，就是克氏原螯虾，
0: 克氏
1: 原螯虾，
0: 克氏原螯虾
3: 应该是，
0: 好，这个啊，克氏原螯虾。我特好奇，大家看我手中这虾，什么颜色？同学们告诉我，
2: 青色，透明，
3: 透明色。
0: 对，所以问题就来了，我就特好奇，这个虾它有血吗？
1: 有血，是蓝色的。
0: 蓝色的。
1: 对。
0: 怎么样？问出来了吧？虾血是蓝色的。那你给我们讲讲呗，雨欣，你们是就是这个虾，它这硬壳软爪的，你们是从哪儿扑？给他抽这个血，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们日常的这个科研内容，好不好？
1: 就是从第一腹足，就是第一腹足中间的这地方入针，然后去抽血。
0: 那种蓝色是哪种蓝色？
1: 就是不是很，就是很透明那种，看得不是很清楚。
0: 哦，微微的蓝色。
1: 嗯。
0: 一只虾有多少血液？你测过吗？
1: 大概。可能超过一毫升了。
0: 那这个虾如果被你抽了一毫升的血液之后，它还能活吗？
1: 如果要是抽，不是这么多的话，然后再放回去，然后也是可以活的。然后有的，课题也可以做这种研究。
0: 好，小龙虾你抽过血吗？
1: 小龙虾没抽过。
0: 你做过小龙虾什么样的实验？
1: 这个小龙虾我好像在学校没有经历过，因为
0: 在外边餐馆经历过。
1: 对，其实就是这个小龙虾的话，因为一般，就是人就是会比较喜欢吃那个黄嘛，但是我觉得，虽然小龙虾现在养殖的环境，还是蛮好的，就是没有像网上说的就是那样就特别脏啊，但是就是它的那个肝衣腺，就是咱们所说的黄还是要。少吃不吃。
0: 你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不就是知识点了吗？小龙虾的黄不能吃，
1: 就这儿。哎呀，这儿。

0: 它的那个干线。
1: 哦，这个学名叫你举起来给我们的摄像机展示一下。
0: 就是干衣线。
1: 这个就叫干线。
0: 对，干衣线。
1: 干衣线。
0: 对，干衣线。
1: 也就是说我们日常食用小龙虾的时候，这个部位尽量别吃。
0: 对。
1: 那就是给它拽出来
0: 就行。它的那个重金属的负极含量会比较多。
1: 哦，那我再问一问题，有很多朋友啊，这个甭管是煮虾还是说这个烹制的虾，爱嗦虾头，虾头建议吃吗？
0: 不太建议，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重金属的那个负极含量还是
1: 很多。重金属的含量，负极含量比较多。这个贝类能抽血吗？
0: 贝类可以。
1: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毛蚶的话就会比较特殊，是因为它是有血红蛋白的，是因为它的血是红色的。
1: 哦。
0: 然后和咱们人类的血不同的区别就是，它虽然也是有红细胞，但是红细胞是有核的。然后，就是有，然后除了红细胞还会有一些颗粒细胞，还有对，颗粒细胞。因为我做的研究就是抽它的血，要去进行一个体外培养。
1: 体外培养？培养什么呀？
0: 就是为了培养它那个血细胞
1: 啊。
0: 然后
1: 看它能不能复制。
0: 不是，我不是复制，就是光那个原代培养就好，然后去用那个不同浓度的那个重金属铬去胁迫它这个血细胞。
1: 胁迫？
0: 对，
1: 看能不能影响到它。
0: 对，胁迫的意思就是。
1: 那这项研究的意义在我们现实生，对我们现实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呢？
0: 它这个毛蚶可以作为一个就是重金属的一个标志物吧，算是标志生物。对，
1: 就从海里捞一个上来，看看它血液当中这个铬的含量。
0: 对，铬。
1: 哦，铬的含量。
0: 然后可以为那个海洋重金属污染做出一些，
1: 做一些检测，
0: 对
1: 吧？好的，谢谢雨欣。就是今天整个任雨欣的面试到现在啊，说实话，我有点隐约的替他担心。我担心的是你在研究生这几年结束之后，怎么能够在社会上通过得体的表达和你扎实的专业知识素养找到一份适合咱的工作。你看今天我们虽然买到了一些海鲜，但是坦白讲，我们在展示的环节更多的是靠我的主动提问，你是被动应答，就那个环节完全应该是你兴致勃勃地跟大家去分享，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知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你的表达。我们请吕欣总给你一些建议好吗？
2: 小雨欣，我是李雨欣啊，咱俩名字挺像的，而且我也学医的。你今天讲的所有东西我都经历过啊。我们当年养兔子，你是水产板块啊，但其实从实验的过程逻辑和做目标，包括做课题，我相信我跟你经历过差不多的过程。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在至少现在这个状态，在一定的科研岗位上是有一定的适配性的。但大老师刚刚提到这个问题，是你进入职场不论是现在实习生还是未来，需要去锻炼和增加的新的能力，可能也是你表达的问题啊。就刚刚那个过程，没有看到你体验你本身专业的部分。我能问你一个科研问题吗？你的课题是什么？
0: 我的课题是毛蚶的血细胞的。
2: 对，血细胞的分析和研究，对吗？
0: 对。
2: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那我拿虾举例子可以吗？
0: 可以。
2: 就因为你是做血细胞研究的，我默认水上饮食应该差不多。为什么虾的血的颜色是蓝色的？
0: 因为它里面是有血蓝蛋白的。
2: 血蓝蛋白它是运什么金属离子的？
0: 也是运氧的。
2: 对，它用什么运氧？因为我们人体是用铁来运氧的，所以它是用什么来运氧的？

0: 好，那我就当这是一个知识盲区啊。但是我这暴露了一个点，就是我们做科研的人，你对一个事物有兴趣之后，它的上下左右都要研究到，这是一个基础能力。
1: 确实可能是我的专业知识不够扎实。
2: 没了。
1: 其实就是我来的时候就已经在紧张了，就是脑子一下子就空了。

0: 领导把别的同事不愿意做的繁杂琐事长期都安排给你，你怎么办？
1: 就是也是首先感谢就是领导对我的一个信任，也是对我工作能力的一个肯定吧。但是如果要是长期特别繁杂的事物的话，可能我就没办法平衡我现在的那个我自己的现在的工作的一个状态，可能就是超过我自己的这个承受的能力了，我可能就会委婉的去跟领导去说一下，就是我因为我现在可能没办法平衡自己的那个工作的那个状态了，然后可能就会拒绝一些。对，
2: 那么你怎么拒绝呢？
1: 就是我本人可能能力方面可能不太足够去平衡就是我自己的工作和您交给我的很重要的工作，然后就是很抱歉，没有办法胜任您给我的这个工作吧。
2: OK， 好，谢谢你非常诚实又坦诚的回答，反正就是实诚孩子。那确实是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就是你怎么跟领导沟通，让人觉得你的情商在线，还把事儿给那个很好的让大家理解，那可以委派其他人，或者是你接受哪部分你可以转移，没有听到这部分。
3: 对，
2: 我其实看到雨欣简历上还是有一点点小亮点啊，因为她相对来说学习还是很认真的，有很多奖学金荣誉，同时也参与了一些科研课题的研究，所以呢就是你的文案能力，或者是说你自己在自评当中写到的公众号撰写呀、视频剪辑呀，以及一些这种职能型的工作能力有没有，因为毕竟你找的是实习嘛，那你有比较好的研究生背景作为你的学习能力的证明，再加上你一些工具化的技能，你可以再展示一下啊，因为相对来说就是能看出你的基本素养还是在的，只是缺少社会化的锻炼。
0: 跟大家介绍一下，任雨欣今天来找的是实习岗位，工作地点有要求吗？实习的岗位地点？
1: 比较偏向就在本市。
0: 天津。好，天津本市优先。接下来，请各位企业家做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一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我是嘉黑品的创始人，是做一个食品连锁企业的，所以我觉得你的专业呢，因为有这个生物化学啊，包括这个对于水产的研究和食品的这方面的一个底蕴，应该是我想可能是比较有专业的这种学习力。我看你成绩其实不错的，但是表达确实是需要能够再经过历练。所以呢，如果说你想去企业实习，我可以给你一个在我们的品控。质检品控进行这个实习的一个机会啊，当然它的场地是在北京，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作为你从校园到社会去历练的一个平台，是这样。
0: 好，任雨欣，你可以问一个你关心的问题。
1: 没有什么要问。
0: 没有什么问题。好的，考虑一下选择嘉禾一品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

0: 时间到，你的选择是。很感谢老师，就是为我留灯。但是我可能觉得，确实是我自己表现的不太好。今天，就是对不起，谢谢。好，感谢晶晶总。是因为北京离天津远吗？不是。那你觉得是什么呢？
1: 可能自己本身就是不是很。
2: 我确实也觉得挺遗憾的，就是没有把自己准备充分的东西，说出来吧，因为一紧张吧，就是什么话都说不出。

0: 来了，就是整场下来，就是我脑子就是空的了，有点儿。
1: 既然你做出了选择，我们尊重你的选择，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选择。你可以回到学校以后，再利用最后临毕业前的这个时间，好好的去补充一下基础知识。也希望你能够在走出校园的时候，凭借你的能力和知识，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再见。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志杰，你这么小的年纪捅的娄子可真够大的，都捅到国际上去了。
1: 大伯，我是这么想的，咱要干就干票大的。现在什么年月啊，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我
2: 都闭嘴。
1: 爹，我说句话您就让我闭嘴，我说句话您就让我闭嘴，我还说不说呀？我
0: 其实啊，有些事情啊，真逼得死墙角了，没有办法了，把事情闹大也不失为一种办法。
3: 对呀，
2: 大哥，老韩家势单力薄，这种国际纠纷实在是没能力处理啊，还请会长定夺。
0: 哎，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啊，咱们商会也没什么办法。沈市长呢，给咱们九龙商会来了一封致信，说是要派一名得力的警察署长来处理此事啊，同时呢，也治理青岛的治安。
2: 哎，大哥，这可是个好消息啊！

0: 你看李忠祖一直偏袒着道川社，新署长来了，咱们可以争取争取啊。
1: 咱们的沈市长原来就是东北军的海军司令，据说调来这个警察署长呢，也是从东北军调来的。东北军对日本人是深仇大恨，肯定会向着咱们的。
2: 啊，那就好，那就好。
1: 不过志杰啊，
3: 长，
1: 我可告诉你啊，新来的警察署长对咱们再好，你也不能把绑日本人的事儿说出去。
2: 我知道，目前他们还没有证据。
1: 那好了，抓个机会，悄悄地把人放了，剩下的事儿我来摆平。
3: 不是大伯，放了呀？那可不行，那我不白抓了吗？我还指着他们换马头呢，我。
2: 这，你找死！
3: 我说，你看
2: 你自己找死还不算，还连带着长辈你。
4: 哎呀，行了，二哥，你怎么说打就打，说骂就骂呀？
3: 爹，我有办法。
4: 二哥，你听见没有？他说他有办法，
2: 有办法，有办法，倒成这样，我打死你了，
4: 二哥！哎呀，你干什么呀？行了，行了。
5: 青岛警署探长代代理副署长李荣祖，敬请刘署长履行敬礼。立便。下面请请刘署长训话。
6: 诸位兄弟，我听说青岛最近不太平，还惹上了国际纠纷，沈市长特意把我调来，他就说了一句话，三个月之内把青岛变成平安的城市。我刘汉祥是东北人，脾气也直，诸位如果干得好，我给大家请功嘉奖，谁要是偷懒儿动自己的小心思，我也绝对会铁面无私。
5: 属下等一定竭尽全力保护好青岛的治安，让刘署长满意，让青岛人民满意，是不是？
7: 是。
5: 刘署长，您这边请。
8: 报告。报告署长，日本领事馆石田领事和道川社藤泽社长求见。
6: 恶人先告状，他们追得还挺急。
5: 那么不懂事呢？新署长刚来，他怎么能了解案件呢？让他过两天再来。去，
6: 不，老子今天就给他来个张飞断案，快刀斩乱麻。去，把九龙商会那几个人也叫来，三头对六面，今天就把这个案子断了。

0: 刘署长呢？
1: 署长，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九龙商会的曾会长。
2: 刘署长，我代表青岛工商界，恭贺刘署长履新青岛市。
3: 别说的没用的，今天叫大家来，不是来扯闲篇的。
4: 对，九龙商会绑架日侨，我要求刘署长给我们一个解释。
3: 九龙商会绑架日侨，有这事吗？
2: 署长明察，我们九龙商会从来不做违法的事。
3: 到底有没有？
2: 没有，绝对没有。
5: 韩志杰绑架村上君和侧田君，如果不法办，那就是有意偏袒。
6: 你小子别放屁啊！你抢人码头，杀人满门，该法办的是你。
3: 志杰，云哥，丁世田先生的。
4: 刘署长，这两位武士都是日本贵族之后，如果他们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我们领事馆绝不会坐视不理。
3: 石田先生，你有证据吗？
6: 有证据吗？

0: 我可有证据，孙维清一案就是倒穿设干的，他们领头的就是他们这狗腿子侯万良。
1: 韩志杰，这儿说话讲证据，
2: 没证据你把嘴给我闭上，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1: 老天有眼，孙太太还活着，她就是证据。没想到吧，
3: 刘处长。
4: 今天找我们来，不会是兴师问罪的吧？
5: 我今天既不兴师问罪，也不是要跟你们谈判。我要的就是你们休战。
4: 要是道川社不到日侨区外跟我们作对，一切都好说。好，那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日侨区之内的事情，我管不着，我也管不了。可是出了日侨区，你们双方再继续纠缠。
5: 那我绝不姑息。既然休战，我们的人可以放了吧？放人可以，先把码头还回来，否则就等着收尸吧。
4: 你说什么呢你？刘处长，您听见了？他自己都认了。哼，你个小兔崽子，胆儿倒不小，你承认了绑架日侨。
0: 想吃牢饭了吧你？刘处长，把他给我抓起来，严加审问。看你那德行，刘处长能听你的吗？着什么急啊？你们哪只耳朵听着说我绑架的？我说了吗？
4: 少跟我扯犊子！说说怎么回事？
0: 刘处长，那人啊，真不是我绑架的，那是土匪干的。
4: 扯淡！土匪绑架日侨干什么？
0: 刘处长，您刚来您不知道，这山上啊有波土匪，那是相当的彪悍。这匪头子就是孙老板的大舅。你看，人都捎信来了。您看看，说了不还码头，就等着收尸吧。我都是冒着杀头的风险走入这个消息的。
6: 真有其事？
0: 人家说了，说政府不管这件事儿，那我们自己就要管到底。
4: 人家现在还留着两条命，都是客气的，客气的，听着没有？藤泽先生，这事儿你怎么看？我抗议！我要求刘处长剿除匪患，救出人质。<笑>我青岛当然要剿除匪患，不过什么时候能找到这伙土匪，那我就什么时候剿灭他们。 不过那个时候，这人是活着还是死了，我可就不敢打保票了。八嘎，你八什么八？你再给老子八个来八个去的，老子赏你个大嘴巴，让你知道什么是八嘎。
1: 石天君，刘处长，息怒，咱们还是坐下来好好谈。
7: 你们都听清楚了，我要的是青岛的太平。你们两方最好坐下来跟我好好谈，谁再动刀动枪的，别怪我不客气。
8: 好，曾会长，希望你们是诚心和道川社和谈。
7: 石田先生，不是九龙商会的人绑了你们的人，是你们在码头上杀人得罪了土匪，你们应该去找土匪去谈。至于我们两家嘛。 你们道川社只要不在日侨区外闹事，一切都好说。希望刘处长日后能秉公执法，还青岛一片太平，保护我们日侨的安全。刘处长，您刚刚上任。 九龙商会想尽地主之谊，请您到金楼坐坐。
4: 我劝你们呢，还是赶紧把道川社的事儿给我搞定了，执政之后我再去做。
7: 一言为定。

0: 这个地界上到处都是土匪，还真难说。
1: 土匪敢绑日本人？他们吃了豹子胆了吗？
0: 山东的土匪不是吃了豹子胆，是吃了老虎胆的。
1: 怎么说？
0: 民国十二年，山东临县抱独孤的土匪绑了从上海到天津的票车，抓了不少外国人，有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美国的陆军少校，石油大王老婆的妹妹，还有英国报社的总编。
1: 好了，后来怎么样？
0: 还能怎么办？人家在抱独孤上面挂了一排灯笼，到点不给钱就灭一盏灯。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杀一个肉票，还叫政府军后撤一百里，政府军照做了，最后找上海的黄金荣出面摆平了这件事，钱一分不少才放了人。
2: 藤泽君，不管侧田是不是在土匪手里，韩志杰这么说，刘汉祥肯定不会帮咱们搜查他们的地盘。我看还是把码头先还给他们。侧田是京都武士家族的人，绝不能出差错呀。
1: 你去办。

0: 小姐，你信不信我一枪把你给崩了？哼！江老板，你是替你主子捞人来了，还是来帮我？哎，可别瞎动啊！小心孙老板他大舅在你脑袋上开两个血窟窿。
1: 人呢？
0: 我的码头呢？
1: 你先交人。
0: 大舅，人他妈不要了，你看着办。

0: 签字了？
1: 签了。
2: 你说你贱不贱？非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大舅，放人吧，该拿的东西都拿着了。
3: 快点。

0: 行啊，老公，装土匪过瘾了。
1: 怎么样，少爷，俺像不像山大王？要不你们干上山落草去，
0: 让兄弟们跟你上山落草，喝西北风去。小三儿
2: 啊，
0: 把辛苦费给兄弟们发了。
2: 好嘞，来。
1: 哟，谢少爷，那我们就回码头干活去了。
2: 哎，大伙来领啊！
3: 哎，好，
4: 兄弟们，走，
2: 走，走。

0: 孙太太，我看您气色好多了。
1: 您出去，不想看见你。您看这是什么？什么都不想看。
2: 这是您家码头的地契，我给您带回来了。您看，孙太太，真的是码头的地契。夺回来了又怎么样？你能让我家维庆、小石头和朵朵活过来吗？你以为这样，你的罪过就能一笔勾销吗？
3: 孙太太，我知道我韩志杰住下了大错，无法挽回。可我尽量再弥补，以后这码头我给你打理着，凡是挣了钱，都是您的。
2: 要钱有什么用？我就是想我家维庆、朵朵和小石头。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他们在一个很黑很黑的地方等我，他们爷儿仨。 穿的破破烂烂的，小石头还一直跟着我说，他好饿，我还活着干什么呀？我还不如去陪他们。你们救我干什么呀？
1: 孙太太，你千万别这么想。我想他们也希望看到你活得好好的。
2: 就剩我一个人，还怎么活呀？
1: 我还不如去找他们呢。不管是做人还是做鬼，我们都是一家人。我要去找他们。那个，
0: 孙太太，其实我觉得吧，有时候人得想开一点。你看，这起码码头还要回来。韩志杰，在你眼里，是不是只有钱，只有码头？
1: 你给我滚出去！我不想再看见你，不想再看见你了。韩少爷，你走吧，你走吧。韩少爷，你怎么又来了？他不能再做自己，快走吧，走。你滚出去！好了好了，孙太太，你别激动啊。你滚出去！孙太太，你别生气啊，别生气啊，孙太太。于大夫，
4: 回头我再给他开点药。
1: 韩少爷，孙太太，孙太太，让您把这些补品拿回去。你眼睛怎么了？
0: 挺眩晕的。
1: 你了啊！
0: 那是我欠他的。哟，还有人敢打韩大少爷呢？嘿，真让我长见识。来，让我看看。这怎么了？别惹我，正难受呢。孙家大大小小三口人，说没就没了，是我欠孙太太的。这。 道川社，我早晚收拾你，还有红万良这个王八蛋。这笔账我一定要跟他们算清楚。你别忘了，他们现在是道川社的人，不管他什么社，只要我韩志杰心里想办的人，他就是死人。
1: 人家萧姑娘说的没错，你这个人就是太莽撞，做事顾前不顾后。
0: 你又犯病了，什么萧姑娘，萧姑娘，我今天难受，你能不能说句让我爱听的话？
1: 我说什么了？
0: 你是不是看上人家姑娘了？
1: 我。

0: 没有的事儿。你看着不说，看什么呀？
1: 你少给我编，我看你眼睛我就知道你说谎没说谎。怎么着？
0: 对，我是喜欢他。朱姐，你得帮我。
1: 切，我跟你说啊，人姑娘是好丫头啊，人不错。你要真喜欢人家，你就像个男人一样大声地告诉人家，你得让人知道。你要不让人知道，稍一犹豫，这好姑娘都成别的男人的了。走吧，
0: 不用这么着急吧，
1: 快走吧，
0: 慢慢商量。
1: 还商量商量什么呀？商量。
2: 刘处长，欢迎刘处长大驾光临。
3: 曾会长，
4: 欢迎欢迎。
3: 二爷、五爷，
2: 刘处长亲临我金楼，是我金楼的福气啊。
3: 是啊，打扰打扰。
2: 刘处长，里边请吧。
3: 好，请。
0: 要帮我就好好帮我，不许胡说八道啊！我是认真的。
1: 哟，刘处长。
5: 李探长，这是你手下？
6: 署长，他就是一个小巡警。
5: 叫什么名字？
0: 报告处长，我叫厉晨星。
5: 你小子官儿不大，道行倒是不浅啊。
1: 署长，阿星可真是个人才，您让他当巡警，那不屈才了吗？
7: 姐姐，不可无礼。
5: 早听说青岛码头警察说话不好使，只有你韩大少爷说话好使。上回在警署已经见识过，你小子敢当着日本人的面跟我扯犊子，
1: 那可真不是扯犊子，那人真是土匪绑的，不信你问道川社去，都见着面了，是不是？
5: 越扯你还越邪乎了，你蒙得了日本人，还能蒙得了我？
1: 刘处长见多识广，心里有数。刘处长，阿星是我的好兄弟，以后你一定要多照顾点。
5: 好，高仗义，我喜欢。
2: 刘处长，里边请吧。
5: 来，韩大少爷，这位小兄弟，一起吧。啊。
1: 走吧，厉探长。别慎着了，
0: 我不去了。这种场合我去合适吗？
1: 怎么不合适啊？你去了就合适。快走吧你！
0: 你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
0: 我去合适。

0: 青岛金楼，果真名不虚传。曾会长是生财有道啊，刘某佩服。
1: 这就是给大家伙弄一个找乐子的地方。刘署长，请，
0: 请。
2: 站着喝酒不算啊。小姑娘，来，别傻，站坐。哦，
3: 韩少爷，你找我？
2: 来，坐这儿。
3: 坐？我现在在上班呢。
2: 我让你坐你就坐。
3: 可是金姐要是知道了，会扣我工资的。
2: 我说话不算数呗。
3: 不是我。
4: 小兰姑娘，坐吧。你要是不坐呀，他发起飙来，阿金回头还得找你麻烦。来，坐。
2: 哎，这就对了。拿个杯。
4: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看。我。
2: 小姑娘，来，我请你喝一杯。
3: 我不会喝酒。
2: 这喝酒有什么不会的呀？跟水一样，往嘴里倒就行。来，看着。嗯。

0: 事儿。
1: 志杰，别让他喝酒，
0: 喝一喝就适应了。萧姑娘，你还真痛快。我记着你上回教训我，教训的那是，简直。我回来想一想吧。
2: 你还记仇呢？
0: 我不是记仇，我觉得你教训的对呀、啊，简直就是让我深受触动。哎，我认罚，我再喝一个。
2: 李少爷，韩少爷是不是喝高了？
0: 阿青，你敬萧姑娘一杯啊。
2: 我不能喝。
1: 萧兰姑娘，我替志杰向你赔礼道歉，我喝，你不用喝。
0: 哎，谁让你喝来着？
1: 去。
2: 这个萧兰还真的有点道行呢。
3: 刘处长，刘处长，啊，曾会长。
4: 你这舞台的灯光啊，太绚丽了，把我的眼睛都给迷花了。来，
3: 刘处长，其实这舞台上的人儿比这灯光更炫目啊。这是我们金楼当红的头牌歌星，号称小周旋，
5: 其实比周旋还俏啊。
3: 可惜啊，我今天酒喝多了，眼睛有点看不清了。
4: 那没关系啊，等一会儿他下了台，我让他过来陪着刘处长喝几杯。
3: 那恐怕不太合适吧。
4: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您是我们金楼的贵客啊。
3: 好。

0: 二楼会长叫你去一趟。知道了。我说阿星，你能不能跟人家说两句话呀？要不然就敬杯酒，人家好不容易坐这儿，你愣着干嘛呀？别喝了。哎呦，怎么阿猫阿狗都能上座子了？咱们这金楼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没有规矩了？
1: 这儿跟你没关系，该干什么干上去。
2: 我有意见。金楼的下人怎么能跟客人们坐在一起喝酒呢？商薇小姐，对不起，是我没讲规矩。
1: 肖兰姑娘，你别走。上官蕊，肖兰姑娘不是阿猫阿狗，我们请她喝酒，她就是我们的客人。
3: 听到了，这是我们的朋友。
2: 你有多大胆，敢驳我的面子啊？哼，
4: 规矩就是规矩，没脸没皮的东西，真拿自己当个人物了。
2: 你凭什么打人，上官蕊？你凭什么打人？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是女人的话，今天我就揍你。
4: 厉少爷，算了算了，厉少爷，我们惹不起的。
3: 别以为你是曾会长的人，我就不敢动你。再有一回，我让你在金楼消失，听话，好好敬酒去，啊。

0: 秀兰，你没事吧？没事，厉少爷，谢谢你啊，我要去工作了。哎，萧姑娘，志杰，你能不能跟上官蕊说说，以后别为难萧兰。这又不是我的女人，我怎么说呀？你说呀，那你不管我管了，你管吧。人家萧姑娘还真挺大气的，上官蕊太过分了。
1: 会长，人呢？上官小姐生气了，正在教训下人。看来这位小周旋脾气还真是不小啊，
2: 刘处长，让您见笑了。

0: 上官小姐刚才在台上真是艳惊四座呀。
1: 刘署长，您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我学艺不精，让您见笑。
2: 上官蕊啊，还不陪着刘署长喝一杯啊？
1: 刘署长，请。
0: 好。上官小姐。

0: 刘处长，请笑纳。
1: 曾会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一点心意，不成敬意。
1: 有事你就直说，咱们朋友处事，不用搞这套吧。
0: 刘处长初来乍到，安个家，置个业，这是我们工商界应尽的义务啊。
1: 曾会长，等我安了家，置了业，那还不得天天的上你这儿来请你做指示？哎呀，
0: 刘处长说的是哪儿的话呀？
1: 这屋里就咱俩人，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刘汉祥好歹也是青岛警察署的署长，你不会把我当成给你看家护院的伙计了吧？哎
0: 呀，刘署长误会了，误会了。

0: 刘处长，以后若是公事辛苦，欢迎您常到金炉来喝酒啊，我会热情款待，也为刘处长分忧啊。
1: 好，也欢迎曾会长去我们警署坐坐。不过呀，我那个地方没有酒，也没有女人，一杯清茶嘛，倒是请得起。告辞。
2: 署长，请。
3: 报告。报告署长，刚刚得到情报，有人在城东码头走私军火。
4: 报告署长，我带几个兄弟去就行了，这点小事包我身上了。
1: 你过来。
2: 署长，
1: 刚才他们的话你都听见了？
2: 听见了。
1: 你小子也别白喝了曾会长的酒，去码头看看是什么人在曾会长的地盘上撒野，万不利索明天就把你的警服交回来。

0: 他这话什么意思啊？说给谁听的？这还不明白吗？呵呵，这是想压咱们一头。老二，
1: 啊，大哥，
0: 咱们今天晚上还有什么硬货？
1: 我们的货都已经走完了。
0: 那就好。看来这个刘汉祥，咱还真得费点功夫啊。
2: 时候还早，再喝两杯去。别闹了，我哪有心情？只要有我在这儿，没人敢让你脱这身警服。又逞能，走吧，喝两杯。哎，走吧。会长，怎么一个人喝闷酒啊？叫人家来陪你吗？
3: 越来越不像话了，我听说你当着客人的面跟一个下人过不去，自取其辱。
2: 哎呦，是他自己找的嘛，我就是想不明白，这个韩少爷怎么这么向着一个下人呢？哎呀，好了好了，不要生气了，以后我不随便乱发脾气了。
0: 你发脾气，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告诉你，这是最后一次。 刘署长很不喜欢你这个样子。
2: 刘署长喜不喜欢？

0: 管我，我可管不着。我呀，只在乎会长您。有件事，我得跟你说明白。干嘛这么严肃啊？您说什么，我照做就是了。
1: 那好，那我就告诉你，刘汉祥看上你了。明天晚上你去陪他吃个饭。
0: 会长，我可是您的女人，我才不要和别的男人吃饭。以后你就不要到我这儿来了。从今以后，你就做好一件事，把刘汉祥给我陪好喽。会长，
1: 你真的想把我送给刘汉祥啊？你不愿意？会长，我都跟了您这么多年了。
0: 您就让我继续跟下去吧，啊！我把你捧红了，可不是让你跟我耍性子的。你要知道自己的身份，这件事很重要。你做好了，我可以重重的赏你；你做不好的话，你知道我的手段。出去。

0: No.
1: 告诉你，上官蕊，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动我的脸。你今天已经是第二次了，你是个什么东西啊？还敢和我犟嘴？别说是打你两次了，我就是天天打你又怎么样？贱东西！事不过三，你要是再对我不客气的话，我也会对你不客气。
2: 韩少爷好。
3: 上官小姐，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4: 怎么了，秋兰？手怎么破了？
3: 没事。
4: 来，你先起来。
3: 没事，上官小姐，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求求你了，你千万不要把我赶出金楼。
4: 上官蕊，你也太欺负人了，你记住。 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不是，我，你没事吧？上官蕊，不给你点教训，你是真不长记性。
3: 不，志杰，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是他自己划的，你要相信我。
4: 他欺负我，我没有，我真的没有。上官蕊，你放屁！撒谎你都撒不准，有人自己划自己吗？
3: 你要相信我，真的不是我，是他。刚才那个凶样子你们没看到，他刚才凶我，你要相信我啊！
4: 自己划，我信你。划！
3: 韩少爷，千万别这样！韩少爷，我求你了，你要这样的话，我在金楼就真的待不下去了。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不要！上官小姐，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4: 上官蕊，别以为会长在这儿给你撑腰，你就在金楼称王称霸。有我韩志杰在，永远没有你这一天。
3: 志杰。
4: 我在你心里就是这么个印象吗？你在我心里就没有印象。你给我记住，人前留一面，日后好相见。

0: 秀兰，你还疼不疼？我去给你拿点药。
1: 不用了，我就是破了点皮，真的对不起，我又给你们添麻烦了。
0: 秀兰，你别害怕，我跟志杰说了，他会替你出头的。

0: 算。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班齐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厉少爷，今天真的谢谢你们了。
1: 真的不用谢。
0: 那我先回去了。
1: 哎，
0: 再见。
1: 再见。

0: 擦擦，口水都流出来了。我愿意，少跟我装，喜欢人家就赶紧把她娶了，这事儿不能磨叽。
1: 你能不能有点正形啊？我去办了。
0: 用帮忙吗？
1: 我不用。
2: 哎，少爷，
0: 叫上胖虎跟我办点事儿去。
2: 哦，

0: 盗贼，我以为多大动静呢。
1: 糟了，中计了！给我上，弟兄们！
0: 你以为你跑得了吗？
2: 韩少爷，韩少爷，饶命啊！
0: 你背叛九龙商会那天，这条命就已经没了。
1: 志杰，你不能杀他，我得带他回去交差。
0: 九龙商。

0: 帮会的叛徒，你交什么差呀？
1: 刘署长亲自交代的案子，我要是不带他回去，我这个警察就别干了。啊，刑侦，你就听我的，把他交给我。
0: 浑身冒青烟了，
1: 来人，
2: 是，
1: 把他押回去，带走。
2: 是，
1: 走走，起来。
0: 这还不用帮忙啊？
1: 算你英明神武，行了吧？
0: 以后小心点，有事就说话，咱哥俩还客气什么呀？
1: 知道了，
0: 白三胖虎
1: 啊，
0: 走啊，
1: 小心点。

0: 兰儿，饭做好了，吃完饭赶紧上班去。赶紧去吧。
1: 干爹，吃完饭就去上班啊？你也不让我歇会儿？
0: 哎，还能不去上班呢？兰儿，你打小就。 聪明伶俐的，学傻像傻，你看刚才出墙的速度，比你哥可是快多了。不过现在啊，不能光用武，要用谋。谋？哎，
1: 怎么用啊？
0: 你看，昨天晚上韩志杰不是帮了你吗？
1: 嗯。
0: 今天就要谢谢他。人之常情，这人和人一来二去的，熟能生情嘛。
2: 嗯，快点，写谢二字记住了啊！好，嗯，看，走走走吧，快，啊，这就给放了。
3: 你去，
4: 探长，他们走私军火，你怎么能放了他们呢？
2: 你小子，我还没找你算账呢，那是军火呀，打开给他看看。
3: 哎，快！
2: 这是军火，啊！这连鸟都打不下来，来，你给我打个鸟看看。来，
3: 探长，昨天晚上我都看过了，都是真枪。
2: 你眼睛瞎呀？这枪！
3: 你们调包，我去报告署长。
2: 队长，你们凭什么打人？
3: 好好，队长，
2: 打你！别以为你跟九龙商会的人勾结，老子就怕你。
3: 打你，让你认识认识，再动打死你！
5: 有种你开呀！再说，
3: 李荣祖，你胆子太大了，你居然敢勾结日本人！再说一遍！
5: 哎，探长，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们队长昨天晚上喝多了，酒还没醒呢，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喝高了，别跟他一般见识，
3: 滚！去接去！
5: 哎，
3: 走走走！
5: 哎，李探长，给爹请你喝酒啊！哎，表示
3: 你也滚！
5: 哎哎哎，好，快快快快快！
2: 王八犊子玩意儿！

0: 韩少爷，昨天的事儿谢谢你啊。
1: 昨天
0: 啊，昨天这个
1: 这你应该谢谢阿星，我也是为了帮他。没事了吧？
0: 没事。
2: 少爷，哎，少爷，
3: 灵儿小姐来电报了，说明天就到。
1: 这臭丫头还知道回来啊，明天跟我到码头接她去。
3: 哎，明白。

0: 人？不是，静姐，我做错什么了？你跟我说，我可以改啊！你千万别让我走。
1: 你得罪谁不好？你得罪他？
2: 那个，去会计那儿把钱给领了啊，找份别的生计吧。
0: 对了，金姐，历史还跟我说过，有任何

0: 离开了。你是不是把他们全杀了啊？娘，你把曾念安、韦东篱还有韩志杰全杀了，所以你才离开金楼的，对不对？
1: 对不起，我没能把他们杀了。
0: 不行，你要把他们全杀了，一把火把他们全烧掉，把他们全杀死。
2: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昨天才跟他说上话，今天就……
1: 哎，干爹，我对不起你，对不起我娘，我真的没用，我会再想办法回金楼的。
2: 你别急啊，这事儿啊还真不是着急的事儿，慢慢来，慢慢来啊。
1: 我能不着急吗？现在就没那么容易了。我听说魏东篱的女儿魏灵儿要回来，她跟韩志杰那可是青梅竹马，从小一起长大的。
2: 是吗？
1: 嗯，明天韩志杰就要去码头接她，这可怎么办啊？
2: 这倒是个好机会啊。
3: 是不是穿这身衣服的你都得多看两眼，人不在心里空落落的吧？
4: 什么谁不在啊，什么空落落的，
3: 还嘴硬，你的眼睛都写着呢，萧兰。哎，你要大大方方承认我花钱帮你养起来，绝对不让他干这种粗活，行不行？
4: 说什么呢你，萧姑娘不是上官蕊，人家是凭着双手吃饭，你以为谁都愿意被你们金楼养着？
3: 金楼怎么了？你不是在这儿认识的萧姑娘？还萧姑娘，叫的还挺亲热，人家都不搭理你。
5: 少爷，哎，少爷，二爷的意思说明天你去接灵儿小姐的时候呢，咱订一束花。你觉得灵儿小姐喜欢什么花？你告诉我，我去花店订上。
3: 我接那丫头订什么花啊？
5: 少爷，二爷都吩咐了，照着办呗。
3: 二爷糊涂，你也糊涂，不定。
5: 那多不懂得浪漫吗？
3: 我说不定就不定，哪那么多废话。那
6: 哎呀，太好了，这灵儿回来可算有人能治你了。
3: 你别瞎胡说啊，灵儿是我妹妹，我得管着她。
6: 恐怕是你把人家当妹妹，人家可没把你当哥哥吧。
3: 你怎么那么碎嘴婆娘呢你？
6: 本来就是嘛，不信你们白三儿，谁都知道灵儿喜欢你。上次灵儿回来，一下船，眼珠子就盯着你，连他爹都不看一眼，对不对？
3: 喝酒，哪那么多废话，酒还堵上你嘴。
6: 我才不喝酒呢，我一会儿还得执勤呢，谁像你啊，大白天喝酒。
3: 你爱喝不喝？有本事你别喝。
6: 我不喝。

0: 阿良，坐。
1: 哎，
0: 社长对你很是看重，要好好表现。
1: 啊，是是是，我一定肝脑涂地，报答社长跟江老板。
0: 要懂事。
1: 我还行。

0: 你喝水。
1: 你以后就老老实实的去给钱庄收账吧。
2: 局长，不管出现什么事都有我在，
3: 快点，
2: 不许动手，去。

0: 开门去，去，开门！
1: 干爹，你看着。
0: 没事没事。
2: 开门，快点！快开门！
0: 站！
2: 哎哎，哎呦呦，三位爷，三位爷，三位爷，有什么事吗？哎，爷！
0: 有话您说话，你把这个东西打开，这容易伤人的这个啊，
3: 老东西，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0: 不，我不知道。
3: 你想死啊？你欠了谁的钱都忘了？
0: 记得，欠永安钱庄100银元。
3: 知道永安钱庄是谁开的？
0: 哎呀，这个不知道。
3: 记住了，永安钱庄是道川社开的。你也不打听打听，道川社是干什么的？哦、你连道川社都敢耍？
0: 哎，不敢！
3: 你活腻没？
2: 哎呀，不敢，可不敢，可不敢！
3: 赶紧把钱拿出来，要不然送你戒严了。
0: 大爷，你看我们家啊，我们家就这穷样，哪有钱给您呢？我要有钱还不给您呢？要不这样吧，您再宽限我几天，我有了钱，我立马给您送到府上去，行不行啊？
3: 放屁！拿老子当猴耍呀、啊！
0: 不！
3: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
1: 别动！
3: 你干什么？你想找死吗你？
0: 不！这位爷，孩子还小不懂事，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有啥事儿你跟我说。
3: 哎呀，你没有钱。我回去怎么交差呀？
0: 就没钱吧，要是有钱不给您呐。
3: 老东西，这钱啊，我拿定了。
0: 不，
3: 来人，把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都给我搜出来。
0: 是。哎呀，行行行。

0: 家里什么值钱东西都没有，就是。这位大哥，您都听到了，家里确实没有值钱的东西，求求您高抬贵手，再宽限我们两天，行不行？
1: 对对对，再宽限两天吧。哟，这小就长得不错。
2: 爷，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有钱，
0: 爷，我真的有钱。
1: 钱呢？在码头。
2: 你家里没有钱？
1: 码头就有钱，你拿我当猴耍呀？
0: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我真的有钱，我今天有亲戚来青岛，他会带着钱来的。这会儿该下船了。
1: 亲戚
0: 是亲戚，他一定会带着钱来的。我拿到钱立马就给您。
1: 老东西，你带上你姑娘，我们一起去码头。
0: 好，好。
1: 如果今天我拿不到钱， 我就把你姑娘扔到窑子里去，让她卖身还债。
0: 哎，不不不不不，有钱有钱有钱有钱！
3: 爹，
0: 兰儿，咱们一块儿去。啊，
1: 不走。
0: 走。你不要去了，你看家，不会有事的。
1: 走。
3: 哥。

0: 平。
1: 这些都是你安排好的？
0: 这叫珍惜家常，能不能回金楼就看你的了。
1: 这可是一招险棋。
0: 富贵险中求。
2: 少爷，
3: 谁？
4: 给谁的？
2: 给灵儿小姐的呀。
4: 谁让你买的？
5: 二爷吩咐的吗？
4: 二爷让你买你就买，我不是不让。

0: 你们，
1: 不是二爷在路上买的吗？
0: 我看我妹妹用玫瑰花啊，拿走。
1: 不是你真不要？你行，
0: 出来。以后长点脑子。
2: 志杰哥，
0: 小跟屁虫。哎呦喂！哎呀，长这么沉呐！你们学校伙食够好的？
2: 才没有呢！
0: 我看看。哎呀，长高了，长漂亮了。
2: 那你想我没有啊？
0: 当然想了，再不回来我都想不起来你长什么样了。给你
2: 玫瑰。
0: 哦，我爹给的。
2: 谢韩伯伯。
3: 老东西，琴琴在哪儿呢？
4: 大爷饶命，
3: 在哪儿呢？琴琴在哪儿呢？
2: 爹，
3: 你个老东西啊，连我都敢骗。
2: 你咋了？
3: 大爷，
2: 你
3: 老有钱
2: 了，大爷，别打了。
3: 今天我拿不到钱，我就把那个小妞送到窑子里去。哎呀，我告诉你，
4: 不能不能不能，
3: 你老东西啊，
4: 大爷，
3: 你老东西啊，
4: 哎呀，哎
2: 大
3: 爷，老东西，
2: 爹，
3: 你老东西，你，
4: 哎呀，哎呀，女儿啊，快逃命啊！
3: 你连我都敢骗，
4: 快跑啊，跑啊，快呀，快跑啊！
0: 那大爷蹦出这么钱来，
4: 饶命吧，大爷。
0: 在这好好待着，我这就回来。
4: 大爷，
2: 哎，
4: 大爷，快跑啊！快跑啊，姑娘，快跑！跑啊！
3: 敢跑？他妈的！哎，给我抓回来！
4: 快跑啊！
3: 站住！
4: 跑啊！别跑！
5: 韩少爷，
0: 怎么又是你？
5: 韩少爷，求你救救我！他们要把我卖到窑子里，我求求你救救我，一定要救救我！韩少爷，
6: 这么
0: 红万良，正找你找不着呢，自己送上门来了，狗东西！
3: 韩少爷，今天的事儿你别管，这老东西欠我钱还不起，我就抓他女儿，把他卖到窑子里去！
5: 救命啊，韩少爷！
0: 狗东西，今天算你倒霉，这事儿我还就管定了。抓金楼的人，你找死！
3: 我呸！金楼，金楼算什么东西啊？我只听说过青楼。我看这小妞还有几分姿色，我要把她卖到青楼去，没准儿还能多卖几个钱，对不对？
7: 对
3: 对，我告诉你，我们道春社的事儿，你也敢管？你是找死！
7: 你找死！
3: 找死！
0: 哪儿？
3: 道川！哎呀！哎
0: 呀！打的就是道川社！
3: 给我杀！

就拿枪杀了薛安泰，你不是不知道，今天撞到他枪口上，是阎王爷请你，算你倒霉。志杰，怎么回事？洪万良自己撞到枪口上了，光天化日还敢抢金楼的人，欺负萧姑娘，那我还不毙了他？哎，志杰，这么多人，你在这儿杀人？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儿了，你在这儿我怕什么？志杰，相信我，我来处理，把枪放下。
1: 起来！谁给你的权利在这抓人？我可是倒川社的，我不管你是什么社的，在我的地盘上撒野就是不行。来人，走，带走，是，走，走，走。
0: 阿星哥，
2: 爹，
0: 灵儿，回来了。
3: 嗯。
0: 哎呀，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1: 你没事吧？
0: 啊，我没事，没事。
1: 小姑娘，到底怎么回事？
0: 是这样的，我爹欠了人家高利贷，他们那帮人就……
1: 是这么回事，我闺女一个人在外面做工，辛辛苦苦养活一家人，我觉着还得可怜，不容易，我呢就向永安全商借了一笔钱，想做点小生意帮帮他。我哪知道他们是倒川社的人呢？你看我也不争气，买卖也赔了，钱也还不上。哎呀，韩少爷，真是谢谢您了，谢谢谢谢。
0: 伯父，我是做警察的，我最了解这些放高利贷的，他们心黑着呢。
1: 以后千万不要再找他们了。
0: 是是是是，行了，李警官，这儿就交给你了。以后别给我找麻烦啊！灵儿，咱们走。
1: 走了，阿星哥。
0: 志杰，晚上我找你和灵儿，我请灵儿吃饭，给他接风。帮我想着洪万良的事儿，你放心吧。
1: 哎，谢谢韩少爷，谢谢。
0: 小姑娘，我送你们回去吧。
2: 哎，不敢不敢，我们自己回自己回，
0: 没关系，走吧。
1: 哎。
2: 走吧，
0: 谢谢。哥，我们回来了。哦，对不起，我都忘了介绍了，这位是我哥，这位是……哦，你好，我叫厉晨星，我是肖兰的好朋友。肖兰，这也是那帮混蛋给弄的。
2: 好，那帮人没有把我哥的黄包车给弄坏，要不然的话，我们家都不知道要靠什么生活了。这帮王八蛋！
0: 肖兰，你放心，一会儿我回到警署，一定替你好好的收拾收拾他们。啊，
1: 谢谢。
0: 哎，你们一家人也是真的不容易啊。
1: 哑巴，来来来来，跟我烧水去。走走走。
4: 李少爷，你们聊，你们聊。我帮你收拾收拾啊。哎，不用了。
5: 大哥，您看看，<笑>
4: 老五啊，哎，这个可得好好裱起来放在家里头。<笑>咱九龙帮的小子辈里头，也有大学生了，灵儿。
5: 伯伯替你高兴啊！谢谢大伯。
6: 老五，哎，
0: 灵儿也毕业了，你有什么想法？
7: 你呀、啊，哎，
0: 二哥，这，大哥，您说呢？呵呵，
4: 这得听孩子自己的意思。灵儿，你自己怎么想的？
6: 我想留在青岛。
7: 留什么青岛啊？你看你这点出息。
6: 好不容易上个大学，你得上更大的城市，上海、北平，不比青岛强啊！
4: 不不不不不，我觉得青岛挺好，留在父母身边，凡事都有个照应。
6: 嗯嗯，
4: 志杰啊，这两天陪灵儿出去走走。灵儿啊，青岛这几年变化可大了。<笑>
6: 二哥。 志杰码头上的事儿这么多，又这么忙，我看还是算了吧。啊，志杰，不，老五，
4: 这俩孩子从小一起长大的，你不还跟我提过婚事吗？<笑>
6: 是是是是，
4: 大哥，咱们俩可是要做儿女亲家了。
5: 哎，这种好事怎么不早告诉我呀？<笑>
6: 大哥，这他们俩小时候闹着玩的，说的玩笑话。
4: <笑>
5: 爹。 这种事情怎么开玩笑呢？
6: 听见没有？嗯，我可是把灵儿当半个女儿看啊！
0: 给你们，
4: 那是那是。
5: 谢谢
4: 灵儿。
5: 嗯，
4: 现在外头特别乱。

0: 这次回来啊，多在家陪陪你娘。
1: 没事，志杰哥陪着我，一点事都不会有。刚刚在码头，志杰哥一个人打倒了好多混混呢，说是什么道川社的。
2: 道川社的人敢在码头上闹事？
3: 没事，就是几个小流氓，全让我弄利索了。
2: 来吧，端起杯来，为咱们的大学生。来
0: 来来
4: 来来来，
1: 干！
0: 来来来，
2: 干一杯！
0: 干！
1: 干杯！
3: 你也喜欢吃糖啊？
1: 没有，我只是喜欢随身带点糖，碰到小乞丐，好分给他们一些。
3: 你心眼真好。
1: 你们心眼也挺好的呀，你看韩少爷进楼外面那么多乞丐，他经常撒钱给他们。
3: 他那是有钱，他是阔少爷，你跟他不一样，你是一片真心。小兰，不怕你笑话我，我小的时候也是个小乞丐。
1: 真的？
3: 我还记得当时在金楼门口，薛家的小少爷老给我糖吃，可是我连句谢谢也没跟他说过。
5: 给你。
1: 啊，你记性真好，你看小时候的事儿还记得那么清楚。
3: 我是苦孩子出身嘛，谁给我点甜头我记得牢着呢。
1: 那厉少爷，我给你一颗糖。
3: 小兰，你能叫我阿星吗？
1: 那怎么行呢，这不合适。
3: 求你了，就叫我阿星吧。
1: 行，阿星，我给你一颗糖，吃了这颗糖啊，什么苦都没有了。
0: 兰儿。
1: 爹，
0: 饭做好了，让厉少爷过去吃饭吧。
1: 对啊，尝尝我爸的手艺。
3: 不用麻烦了。哦，对了，伯父
0: 啊，
3: 这点钱您先拿着，哎，解解燃眉之急。
0: 哎呀呀呀，我怎么能拿您的钱呢？谢谢谢谢谢谢。
3: 小兰，你拿着。
1: 哎，不行，这钱我也不能收。你看我有手有脚的，我想凭本事自己赚钱还债。再说了，你要真拿我当朋友，你就把这钱收起来。
3: 好，不过小兰你记住，以后再遇到什么事，你第一时间到警署来找我，我都会帮你的。
1: 嗯，你什么忙都能帮我吗？
3: 嗯。
1: 那可不可以让我重新回金楼上班啊？你知道的，金楼的薪水比其他地方都要高。我
3: 知道，是上官蕊把你赶走的吧？
1: 不为难吧，上官蕊他。
3: 小兰，你放心，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我跟志杰说，让他好好说说他。你回金楼的事儿，我包了。哎
1: 呀，太好了，谢谢厉少爷。啊，不不不不，谢谢阿星。
0: 谢谢谢谢谢谢。
3: 多吃点。嗯。大伯，吴叔，你慢慢吃，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1: 大伯二伯，我也吃好了，先走了。
0: 志杰，最近外面不太平，送送灵儿。
3: 走吧，小跟屁虫。
1: 走了，大伯二伯，爹，我先回家了。
0: 哎，
1: 走。
0: 老五，看见没有？这俩孩子是天生的一对儿，做父母的别辜负孩子啊。啊，
3: 嗯，啊，
2: 说好了啊，这俩要成亲，我当证婚人。
0: 好，必须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俩敬敬大哥。
2: 谢谢大哥。
0: 好，
6: 今天要不是李探长出现，我非得栽在韩志杰手里不可。
7: 社长，最近我们道川社和商会打得不可开交，双方都有伤亡。商会那边主要仰仗的就是韩志杰，昨天还把我们的一个商铺给砸了，今天中午有几个手下出去办事儿，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估计落

0: 在他们手上了。韩志杰在码头只打了你一顿就算了，可能是后来警察出现了，所以他也就没有别的办法了。那他为什么为一个不相干的女人出头呢？借题发挥吧。社长，事情闹到现在这一步，我建议把韩志杰给干掉，只要他没了。
1: 商会就倒了一半。既然韩少爷这么勇猛，你有什么办法吗？交给我，我去办。志杰，哎，怎么了？拉了个脸，李荣祖把红万两给放了。又是李荣祖，这个活驴，早晚得收拾他。哎。 我告诉你，不是让你惹事儿的。对了，有个忙你得帮我。什么忙啊？还至于这么紧张？上官蕊把萧兰从金楼撵出去了，你知道的。他爹欠了高利贷，他需要这份工作挣钱还债。
2: 挺上心呐。说吧，欠多少钱我出。
1: 别闹，用不着你还。我给他了，他不要。他说自己有手，可以挣钱还债。
2: 这姑娘还挺死心眼儿啊，
1: 什么死心眼儿啊？那就有骨气，有气节，哦，都像上官蕊似的，见钱眼开就对了。
2: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看给你急那样儿。
1: 谁急了？你就说你帮我帮吧。
2: 帮，多大点事儿啊？
1: 打通今天开始，我让你天天在金楼看着她，够不够意思？
2: 够意思。
1: 对了，你跟上官蕊说一声。
2: 别老跟肖兰过不去，行，都按你说的做，明天我亲自在金楼等着他，给足你面子，这下行不行？
1: 行，那我走了。
2: 哎，连个谢字都没有啊！
1: 谢个屁！记住啊，说话算话，
2: 算个屁！我。

0: 这回倒是能回金楼了，只可惜不是韩志杰送你回来的。韩志杰目中无人，他怎么可能把我这个下人放在心上啊？再说了，现在他身边还多了个魏灵儿。他魏灵儿算个什么东西呀？娘，您不知道，这魏灵儿一看见韩志杰，他笑的那叫一个开心。
1: 我也想像他一样，可是我一笑，反正就是不行。
0: 兰儿，你才是金楼的真正大小姐。他魏灵儿连给你提鞋都不配。你要记住，他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这夺走的。娘，你放心好了。
1: 我一定会替你，还有爹报仇。没错，我才是金楼真正的主人。早晚有一天，我要重掌金楼。
2: 杀了他们！
0: 杀了他们！杀！
2: 兰儿啊，要报仇就必须让韩志杰喜欢上你。
0: 这个李晨星倒是让你接近韩志杰的好妻子。他，没错。
3: 韩少爷，萧兰来了。韩少爷好。道川社没再找你麻烦吧？没有。
0: 哎呀，
3: 多亏韩少爷出手相助，您真是我们家，我们家大恩人呐！以后他就是金楼的人，再碰上什么麻烦，直接来找我，千万别再借高利贷了。
0: 哎，是是是是，
1: 还不赶快谢谢少爷！啊，
0: 谢谢韩少爷。
1: 哎，兰儿，
0: 给少爷磕头啊！
1: 哦，
0: 哎，别，我又不是菩萨，还烧香呢。
3: 阿金，他从今天开始来上工，工资给他翻一倍啊！
1: 啊哦哦，知道了。
3: 韩少爷。

0: 你说我怎么谢您呢？啊，要谢也别谢我，谢阿星，我这是给他面子，一定要当面谢阿星啊！啊，
1: 那我们就先下去了啊！
0: 哎，别着急走啊！
2: 喝一杯。哎呦呦，
0: 不敢不敢不敢！谢谢韩少爷，谢谢谢谢。阿金，
3: 哎，
0: 你来一杯。
3: 啊，少爷，我也不胜酒力，您自己慢慢喝。谢谢少爷，谢谢少爷。
2: 去吧去吧。
3: 哎，爹，您放心吧。
0: 哎，您慢慢喝。
3: 哎，来来，尝尝。
2: 啊，不不不，我不喝。

0: 不成，你回来就好，这才像个家嘛。娘，从今天开始啊，我哪儿都不去了，就在家陪着你。
1: 女大不由娘，你是陪我呢，还是陪芷洁啊？娘，
0: 哎，这花这么鲜艳，你哪儿采的？ 这花不是您给我采的吗？还每天换新的。每天都换新的。哦，可能是下人他们采的吧。灵儿，娘有话跟你说。
1: 您说。
0: 娘知道，你现在心里呀，就只有芷洁。可是她总是上不了你爹的心。你也看到了，每次一说到她，你爹。 就拉着个脸，
1: 这个您放心，我爹他疼我，他一定会答应我的。
0: 话虽这么说，可是
1: 什么呀？您说啊。

0: 看，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

0: 灵儿。
1: 哎，爹。爹，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0: 哎呦，嫌我回来早了？
1: 哎，没有。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就想啊，和你多说说话，爹高兴嘛。
1: 我也高兴。
2: 你不知道，你不在的时候，你爹呀可挂念你了。
1: 我也惦记爹。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哎，不行，我得

0: 敲敲小脑袋瓜，看你有没有惦记你这老爹。
1: 爹，您累了吧？快坐下。
0: 哎，好。哎
1: 呀，我给您按按。
0: 好。
1: 舒服吗？
0: 舒服舒服，太舒服了。哎，还是闺女回来好啊。
2: 是啊，知道了。
0: 灵儿，我跟你说件正经事儿啊。
1: 您说。
0: 你呢，是学法律的。青岛毕竟是个小城市，比不了那些大城市，所以你在青岛啊没什么发挥的余地。
1: 爹，我已经答应二伯去码头帮他们了。你看码头那么大，他们缺一个懂法律的，我可以当他们的法律顾问。我想帮志杰哥。
0: 嘿，哎呀，知道吗，我这闺女啊已经长大了，男女有别，以后跟志杰接触要有分寸。
1: 为什么呀？
0: 没那么多为什么，码头你是绝对不能去。
1: 不，我偏要去。
0: 灵儿，那天你二伯说的话你就当耳旁风，什么都没听见。最近呢也要和韩志杰少接触，电话也不许打。爹都是为你好。
1: 您为我好就应该让我去找他，您又不是不知道我从小就喜欢志杰哥。我不光喜欢，我还要嫁给他呢。
0: 什么？你还要嫁给他？一个大姑娘家家，你懂不懂什么叫矜持？
1: 我偏要去。
2: 我说你能不能少说两句，闺女才回来两天，你这
0: 你懂什么呀？

0: 世界哥，灵儿，你怎么来了？怎么了？谁欺负我这小跟屁虫了？谁敢欺负我妹妹，我拿她当沙包一样打。
1: 世界哥，你说。
0: 我们俩以后还能像小时候那样天天在一块玩吗？现在在一起不开心呐？谁说什么了？也没谁，就是我这次回来之后，觉得好多事儿都不一样了。我想不明白，想不明白我爹为什么突然就不让我来找你了。你爹呀。
1: 那是怕你出危险，最近市面上不太平。有些事儿啊，咱想不明白，你就不要想它，就放在那儿，说不定哪天碰着了，哎，突然就想开了。人呐，不能老揪着这想不明白的事儿不放，这不自己跟自己找别扭吗？对。哎，志杰哥，我不在的时候，你想我了吗？
2: 这个问题我不是回答过你吗？那我当然想我这小跟屁虫了。这小跟屁虫不在的时候，就剩自己打沙包了。哎，那，你是哪种想我啊？我特别想你，无时无刻都在想你，可我又害怕。
0: 我怕你不像我想你那样的想我，这样我会很难过的。志杰哥，你会像我想你一样想我吗？傻丫头，什么这样想那样想的？哥哥当然想妹妹了。
2: 我，
0: 是不是今天不高兴了？哥带你到金牢好好开开心去。
3: 走！哎，志杰哥，哎，你放我下来！上官小姐，上官小姐。

0: 您要的热红茶。
1: 放着吧。
0: 是。
1: 阿金，
2: 来了来了。
1: 上官小姐，您叫我呢啊，有什么帮你的？
2: 刚才那个谁，我不是叫你把他轰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你说萧兰呐，那是韩少爷吩咐他回来工作的，这工钱呢还分了一番儿。您说说，我哪敢不听啊，是吧？这韩少爷还说了，没有他的允许，谁都不能将他辞退。
2: 这个小贱人，不知道给韩少爷灌了什么迷魂汤药，他也配？
1: 我的上官大小姐，这事儿吧，我夹在中间真的挺为难的，要不您去跟韩少爷说说，我实在是做不了主啊。
2: 怂样，滚出去。

0: 上官小姐，小贱人，你好手段呀！别以为靠上了韩少爷这棵大树，我就拿你没办法。
1: 上官小姐，萧兰实在不知道做错了什么，让您说这样的话。
0: 哼，在这金楼里敢当着我的面跟韩少爷跳舞的，你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0: 你看见了吧？那辆车就是韩志杰的车。记住了啊！
1: 放心吧，错不了。
0: 哦，对了，别用枪，别惊动警察。
1: 放心吧，您看。

0: 哎呀，行了，志杰，你调那酒从来都没法喝。
1: 那是你不会喝。
0: 行行行，我明白，从小你就向着他。
2: 他呀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这酒我还真没给别人调过，你是第一个。
0: 别人也不喝呀。
2: 你喝过呀？
0: 我不喝。
2: 怎么样，
0: 好喝吗？
1: 好喝。
2: 你看，
1: 就是有点浓。
0: 怎么样，你自己都没法喝了吧？
2: 就是有点浓嘛。
3: 韩少爷，魏小姐，啊，阿星，这是你们的果盘。
2: 你叫他什么？
3: 阿星。
2: 阿星。阿星。阿星。
0: 怎么了？你能叫，别人不能叫啊？
2: 我可没叫这么腻乎。
1: 哎，我们那天是不是在码头见过啊？啊，
3: 对，是见过。那天多亏了你们，特别是韩少爷，不但替我们解了围，还让我重新回金楼工作。
1: 这些歌心肠最好了。
2: 哎，这跟我心肠好可没关系。是有的人呢看上人家了，我要不帮这个忙呢，连朋友都没得做。
0: 哎，志杰。
2: 哎，志杰什么呀？志杰不是吗？

0: 不管怎么说，能碰到你们这些好人，是我萧兰的福气，谢谢。
1: 真有福气啊！
2: 我揍死他！你有这么说话的吗？
1: 我不这么说怎么说呀？你自己说呀。
2: 那我不好意思。
1: 我替你说呀，你得谢谢我。
3: 没事。
1: 哎，一会儿别犯傻，赶紧送人回家。
2: 我自己啊，咱四个一起呗。
1: 傻吗你？
2: 我送他灵儿怎么办？
1: 这事儿不归你管，走你的。
2: 给我哥们儿，
1: 你看看你。
4: 兰姐姐，我们就先回去了，改天我再跟你去啊。
0: 灵儿小姐，韩少爷，阿信少爷，那我就先回去了，再见。
4: 再见。
2: 小姑娘，我送你回去吧。
0: 你送我？
2: 没关系的，
1: 坐车总比走着强，你快啊。
0: 那行，谢谢啊。
1: 阿星开车可稳了。
0: 再见。
1: 你这站稳了，你看看你喝了多少酒。
4: 没事儿。
1: 没事儿，慢点啊。我告诉你啊，小屁孩，以后哥不在你身边，不许在外边乱喝酒，听见没有？
4: 我真的没事儿，志杰哥。
1: 那站都站不稳了，还没事儿呢？有事得什么样啊？韩少爷，怎么了？
0: 厉少爷，你跟韩少爷还有魏小姐，你们都是好人，我能认识你们那是我的福气。
2: 你是个好姑娘，认识你也是我的福气。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不用这么辛苦的工作？
0: 不工作那怎么行啊？那我爹还有我哥他们怎么办啊？
2: 其实不用什么事都自己扛着，比如找一个能照顾你的。
0: 哎，小心！

0: 你怎么来了？这帮人冲我来了！算你小子命大，门通告诉我，有人盯着我的车。这件事跟道川社绝对脱不了关系。
1: 大哥，当时幸亏是志杰没在车里，志杰要是在车里，那后果不堪设想。最近和道川社打得不可开交。 都是底下人的械斗，我没想到啊，他竟然敢这么对待志杰。事态发展成这样，那只有跟他鱼死网破。
0: 那咱们就跟他练练，看看道川社到底有多大本事，多大道行。
2: 我早准备好了，
1: 老二，说说你的意见。

0: 会长，这道川社毕竟是日本人的势力，如果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倒不如您去约见一下藤泽，看看他到底想要什么。
1: 爹，您还约什么呀？干嘛跟他们这么客气啊？
0: 我现在带着码头上的兄弟，拼了他们道川社，让他们知道青岛谁才是老大。
2: 该怎么办？由会长定夺，你给我闭嘴！
3: 爹，以后您是要做金椅的人了，您连日本人都不敢得罪，以后兄弟们怎么跟您混啊？腰杆怎么挺得起来啊？
0: 闭嘴！你胡说什么呢你？啊，就算会长能饶你，我也饶不了你，我打死你！
4: 老二，志杰是心气儿高，眼睛里揉不得沙子。
0: 爹，我娘是怎么让日本人炸死的？您全给忘了是吗？倒川社想在青岛撒野，我韩志杰第一个不答应。哎，志杰，这怎么了？这是吃枪药了？
2: 我来气，一个个见着日本人就犯怂。喝酒去。哎，阿星。啊，这。小兰，你在这坐一会儿，我去看看他。嗯。怎么这么大脾气啊？会长，这孩子太不懂事，回去我一定严加管教。老二，志杰的脾气真的不随你呀。
0: 你说的对，应该和藤泽谈谈，但不是现在。应该让他好好知道咱们的厉害之后，再跟他谈。
5: 行，一切听会长的。
0: 今天太晚了，都先回去吧。
5: 那先回去了，我们先回去吧。大哥，先走了。
6: 二哥。
0: 坐在阿星车里的人是谁呀？是咱们金楼的一个侍应生，是韩志杰上次从码头带过来的，叫萧兰，一直在金楼里做工，后来因为得罪了上官小姐被开除了，是韩志杰带她回来的。
6: 要不是这个女人，韩志杰就万劫不复了。
0: 是。
7: 小兰，哦，金姐，明天不用来上班了，不用来上班了，为什么？这次不一样，是会长亲自交代的，你收拾收拾东西走人吧。哎，金姐，韩少爷可答应我了，我可以留在金楼的，你就别再提韩少爷了，这刚刚跟二爷吵架，气儿还没消呢。
8: 可是我这，我，
9: 小贱人。 你以为你靠上了韩少爷，我就拿你没办法了？你不过就是一滩烂泥，粘在了韩少爷鞋底上进了金楼，就以为自己也是个人了。我告诉你，烂泥粘在谁的脚底上都是烂泥，永远只配被别人踩在地上。
7: 你，来人！
0: 把他给我轰出去！哎，你们走！哎，放手！哎，抓住他！站住！林少爷，林少爷！你怎么了？你给我站住！我告诉你们，以后你们再敢对萧兰无礼，我饶不了你们！滚！
10: 下去！
7: 金姐，怎么回事？韩少爷，这是会长亲自交代的，让他走人，我也是没有办法。
10: 会长说的。啊！我再说一遍，萧兰是金楼的人，谁也。

0: 别想赶他走。阿金，现在的会长说话你听，以后的会长说话你就不听了，是不想干了？
1: 不是不是，韩少爷，为了一个下人，用不着说这样犯忌的话吧？
2: 犯什么忌？要不是十年前我一枪崩了徐安泰，哪会有九龙商会的今天？
0: 金楼是我打下来的，我韩志杰说话就得算。
3: 对，小兰，你听着，我会帮你，志杰也会帮你，没人会为难你。
0: 回去告诉会长，萧兰，我留定了。
2: 去。
1: 是。谢谢韩少爷，谢谢。
0: 阿星，先送萧兰回去。
3: 好，萧兰，我送你走。

0: 阿星，
1: 嗯，
0: 今天的事情多亏有你，谢谢啊。
1: 谢什么？总之，小兰，你别担心，有我阿星，有志杰在，以后没人赶你走，啊。
0: 时候不早了，你也早点回去吧。再见。
1: 哎，回吧。小兰，睡个好觉。
0: 你快回去吧。

0: 今天高兴吗？
1: 哎，好高兴啊！哎，馓子，志杰哥，我好多年都没吃过馓子了，北平都没有。
0: 喜欢吃这个？
1: 嗯，
2: 喜欢吃来两份。
0: 老板，给我来十份。
2: 哎，好嘞。
1: 等等等等，志杰哥，十份我哪吃得了啊？
0: 喜欢吃就多吃点。
1: 我又不是。
0: 行了，来两份。
2: 哎，好。
1: 谢谢。
0: 小三儿，
3: 你呢？
0: 把钱给了。
4: 好嘞。
0: 怎么喜欢吃这个？拿着。
1: 哎，蓝姐姐，好巧啊！
5: 魏小姐，
1: 嗯，
5: 韩少爷好，你们出来逛街啊？
1: 啊，你这是出来买东西吗？
5: 对，我想买点米，没成想又涨价了，钱没带够，正准备回去拿呢。
1: 啊，没事，缺多少我们这儿有。志杰哥，快，
5: 不用了，不用了，你看我带钱了。
1: 哟，1000块的筹码。蓝姐姐，你这还说没钱呢？你怎么不去兑啊？
5: 啊，这个是一位客人给我的，我舍不得兑，想留着当念想。
1: 念想？哦，蓝姐姐，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谁啊？我认识吗？
0: 灵儿，捣什么乱呀？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5: 啊，是啊，魏小姐，这种话是不好乱说的。我身份低微，人家身份高贵，就算我再喜欢，也没有用的。这种事情，我是想都不敢想的。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我先走了。
6: 准没错。
1: 啊，蓝姐姐。志杰哥，蓝姐姐肯定是有喜欢的人了，你看她都不好意思。
0: 别瞎说。你说你们女孩这心思怎么

0: 走吧，别管闲事了。
1: 嗯。

0: 怎么了？上官小姐有什么吩咐啊？
1: 萧兰呢？
0: 萧兰，
1: 今天是她给我打扫的房间吧？
0: 对呀。
1: 哦，知道知道。萧兰，萧兰，
0: 哎，快快快！
1: 哦，
0: 快过来。
1: 这就来啊，
0: 快一点。
1: 金姐，你找我？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偷了我的东西，吃了豹子胆了。
0: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啊？哼，
1: 我的钻石项链呢？赶快交出来。
0: 我不知道，我没有呢。
1: 跟我这装傻充愣呢？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吗？怎么有胆子偷没胆子认呢？
0: 我没有拿，我为什么要承认？上官小姐，你不要在这胡说。
1: 这个房间只有你一个人进去过，你还想狡辩？我诬陷你？哼，
0: 我知道你看我不顺眼，可是你也犯不着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啊，来把我赶走吧。
1: 还反咬我一口呢。阿金，金楼的规矩难道你没跟他说过吗？
0: 这
1: 说
0: 啊，犯了金楼规矩第三条，行窃者逐出金楼，又不再有。
1: 自作孽不可活，你以为金楼是能容得下你撒野的地方吗？我告诉你，凡是被金楼开除过的人，没有地方会再用。
0: 金姐，你得帮我，我真的没有拿。要不然，这韩少爷、厉少爷过来替我主持公道。我真的没有拿，我是被冤枉的。
1: 我知道。
0: 哎呀，我知道。
1: 金楼的规矩，谁都不能例外。你就烧高香吧。如果你是帮会的伙计，按照帮会的规矩，偷东西是要剁手的。
0: 我没有拿，我真的没有拿。
1: 来人，
0: 这。哎，我真的没有拿，我是被冤枉的。你得帮我做主，我是被冤枉的。
1: 先走吧，
0: 你一定要帮我找韩少爷。
2: 走，
0: 我是被冤枉的。
1: 怎么回事？
0: 金姐，
1: 上官小姐，
0: 我是被冤枉的。
2: 快走！哎呀，快点！
1: 萧兰，
0: 我是被冤枉的，金姐。哎呀，我真的没有偷，我真的没有偷。
1: 萧兰，
0: 您帮帮我，金姐。
2: 走走。
0: 韩少爷，我是被冤枉的，您得救我。
1: 少爷，
0: 韩少爷，
3: 怎么回事啊？先把手松开。
1: 这个小贱人偷了我的钻石项链，韩少爷，你总不会要在金楼留个贼吧？
0: 我韩少爷，我没有偷，我真的没有偷。
1: 我的房间锁了一上午，只有他进过我的房间打扫卫生，说不是你偷的，鬼才信呢。
0: 你，
3: 金姐，
0: 哎，
3: 怎么回事？
0: 韩少爷，确实只有萧兰进去过。没错，我是进去打扫卫生了，可是我打扫卫生也不能证明那个项链就是我拿的呀。韩少爷，我们家情况你清楚的，我爹欠了高利贷，我真的很珍惜这份工作，我是不会干这种事情砸自己饭碗的。
1: 还说不是你偷的，我看呀，你是偷了东西去还高利贷了吧。
0: 你胡说。
1: 来人，给我搜他的身。
0: 我没有拿，你凭什么搜我的身？
3: 萧兰，金楼丢东西是大忌，不让搜身证明不了你的清白，我也帮不了你。
0: 可是我真的没有拿。
1: 我那条项链可是当年薛安泰夫人留下的，价值连城，必须搜。你如果不让搜，那你就给我滚。
0: 你，韩少爷，我。真没想到你们狗眼看人低。没错，我萧兰是穷，可是我也是有骨气的，我是不会做这种下三滥的事的。
1: 金楼可不是你找尊严的地方。来人呐，把他给我轰出去。
0: 你放手。我自己

0: 厉队长，别以为你讨好署长就不把我放在眼里。
1: 属下只是秉公办事，并没有为难探长。
0: 你的心思我知道，我实话告诉你，你讨好署长没用，你的警衔跟我差着好几级呢，你知道吗？我要收拾你，有的是办法。
1: 我知道您有的是办法，还有事吗？没事，我去办案了。
2: 干爹，对不起啊，真是我大意了，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上官蕊他会那么记恨我。我
3: 坐下说，孩子，坐下，坐下。一个上官蕊倒算不了什么，只是我觉得韩志杰不敢冤枉你。我分析啊，可能是因为你表现出对他的心思，所以他才不得不这么做的。
2: 啊？难道喜欢一个人，在他眼里？还能有错？
3: 没错，但是喜欢上不该喜欢的人，那就错了。毕竟厉晨星跟他是兄弟，他如果任由这件事情这么发展下去，那他就不是韩志杰了。
2: 看他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我恨不得现在就动手。
3: 哎，可不敢啊，不能冲动。如果你现在就杀死了韩志杰，那你和你娘这么多年的苦可真是白受了。
2: 现在怎么办啊？反正韩志杰是不可能让我再回金楼了。
3: 你觉着自己输了？嗯。哎呦，
2: 干爹，你说还能有机会吗？
3: 当然有。其实这次呀，还真是个机会。我们就让韩志杰知道，你是被他冤枉的，让他对你心怀愧疚。
2: 他那种人懂什么叫愧疚吗？
3: 他会的。韩志杰不是一个冷血的人，而且他现在又知道你对他的心思，我们就将计就计，让他知道你是被冤枉的，让他们上门来找我们。
2: 让韩大少爷上门来找一个下人？
3: 哎，
2: 哎呦，干爹，行了，你就别开玩笑了。
3: 不是开玩笑，不是开玩笑。他不来是不是？厉晨星会来呀。我们不仅要让他找，还要让他们找不着，吊吊他们的胃口。
2: 我为什么呀？
3: 孩子，你记住啊，越是想找而找不见的东西，他就越心急。对吧？搬家吧，让他们找起来费点劲。嗯。
4: 会长，您终于想起人家了。嗯，哎，这是干嘛呀？您叫人家来又拒人于千里之外啊？
5: 到了把一个侍女赶跑了。
4: 他偷东西自找的。
5: 你也不怕韩志杰找你的麻烦？
4: 偷东西还跟韩志杰嘴硬，韩志杰都没挽留他，这个死丫头啊，活该。
5: 拿着。
4: 这些都是给我的。还是曾爷对我好，刘汉祥可从来没有这么大方过。
5: 别把眼睛盯着一个侍女，你是有身份的人，只要你把刘汉祥给我伺候好了，我不会亏待你。
4: 您放心吧，刘汉祥每次看我的眼神都恨不得把我给吃了。
5: 很好，那你就陪刘汉祥到威海去度假，我会安排好那里的

0: 一切。
1: 好端端的，都什么价呀？
2: 少废话。
0: 只要你这一趟把刘汉祥给我搞定了，为我所用，就是大功一件。否则，留着你也没啥意思了，你就不用回来了。去吧。

0: 报告，署长，您找我。
1: 李振兴，道川社这几个案子，你办得不错。
0: 属下只是依法办事。
1: 哼，懂得依法办事，那就是好警察。你也知道，咱们警署里边，有些人穿的是正义的外衣，却跟日本人勾结。我刘汉祥是东北人，也是粗人，但是我知道，出卖自己国家的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所以啊，你好好的干，别怕。如果有人敢为难你，尽管来找我。
0: 谢处长。
1: 还有，我知道你和九龙商会的这个韩少爷是好朋友，所以我希望你对待每一个案件的时候都能够秉公执法。不光是道川社，如果九龙商会犯了事儿，你也一样得要铁面无私。
0: 是。
1: 嗯，这几天我去趟威海，哎，你给我盯住了李荣祖，别出大娄子，保证青岛的治安。如果临时有事情的话，及时通知我。
0: 是。小兰，秀兰，不好意思，认错人了。秀兰呢？
2: 兰儿不在金楼干了。
0: 为什么？

0: 别坐了，起来。
1: 你怎么才来？等你半天了。
0: 怎么了？谁惹你了？拉了个驴脸。我问你，你为什么把萧兰赶走了？
2: 你说这事儿啊，萧兰偷了上官蕊的项链，按规矩是要剁手的。那金楼丢东西是大忌，我把他赶走那是给你面子。
0: 不可能，萧兰不是这样的人，肯定是你们冤枉他了。
2: 那萧兰给上官蕊打扫的房间，打扫完项链就没了，你说不是他干的是谁干的？关键他还不让搜身，这不是做贼心虚吗？
0: 不让搜身就心虚啊？你那是对人的不尊重。
2: 这是规矩，金楼的规矩你又不是不知道。上官蕊的项链挺贵的，你说萧兰他们家欠了高利贷，是不是他爹借的？他把这项链一卖，高利贷还上了，还能做点小生意，富富有余，这不挺好的吗？再说了，你说一大姑娘家在金楼里让人搜身，万一真搜出来，那脸上挂得住吗？我这不是为她好。
0: 韩志杰，在你看来，穷人是不是不配有尊严？那我也是穷人出身，有种你别跟我做兄弟啊，省得哪天我见钱眼开，偷了你韩大少爷的东西。
2: 我的都是你的，还用得着偷吗？我那真是为他好。
0: 为他好？为他好你就不应该冤枉他。萧兰不是上官蕊那种女人，我给她钱她都不要，她会偷上官蕊的项链？再说了，她在金楼干活不是一天两天了，她想偷东西早就得手了，还至于在码头被人逼得卖身还债？
2: 对对对对对，你厉队长说的都对。哎，我告诉你个事儿啊，萧兰在金楼上工，那上官蕊天天折腾她，刁难她。你说一大姑娘天天受气，人家自己心里难受不难受？要不这么着，我给你掏钱，你买个房把她娶了得了。
0: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我跟你说的是尊严问题，尊严，你明白吗？
2: 我帮你，你嚷嚷什么嚷嚷？
0: 反正你冤枉她就是不行。

行，厉队长冲冠一怒为红颜。行，你不是警察吗？警察，你查查，金楼随便你查。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悠扬的小提琴与深沉的大提琴交响悦耳，指尖上流淌出美妙的旋律。尖拱花窗，圆拱屋顶，和谐地构建出典雅静谧的空间。

0: 拉近了音乐与观众的距离。2022年3月，一场古典音乐会在安里干艺术中心上演，音乐与建筑碰撞出奇妙的反应，带来戏剧化的体验。一座历经沧桑的建筑也从时间中苏醒，迎来新的生命历程。1893年，这个地方还是一片沼泽，也有着一个很有趣的艺名——弥多市岛。就在这一年，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将这块土地赠予教会，建成一座可以容纳60人的小教堂。历史上，天津的英国教会就此产生。
1: 那时候这地方还是大水坑的，曾经就有外国人驾着马车，是吧，和他夫人一块儿掉到水坑里，大伙儿救他，有那么一个很有趣的记载。所以得到这片土地呢，首先啊得填平地，这填平地就花了1500两。填平地以后呢，开始就建了一个小教堂。
0: 1900年，教堂扩建，新教堂建设的同时，钟楼的铜钟也由英国历史最悠久的铸造厂承接制作。
2: 这个钟呢，是1897年从英国白教堂区的最有名的 Mearsheim Steinbank 那个铸钟厂铸造的。这个铸钟厂呢，是1570年成立的，应该是英国最早的制造厂。同时呢，它就是说铸造了很多举世闻名的一些铜钟，比如像100美元后面那个在费城的自由钟，然后还有泰晤士河上那个伊丽莎白塔上那个大本钟，也是这个厂做的。
0: 1903年，天津安里干教堂落成。附近区域也逐渐成为了英国侨民生活的中心区。1935年，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险些使这座屹立30余年的建筑毁于一旦。
2: 在1935年5月18号的时候，有一场大火。这个火呢，是由于当时的修缮人员呢，在修理钟楼上的钟的轴承，就使用了喷灯，然后不小心把这个木顶给引燃了。然后当时正好有阵风，钟楼上的这个木顶上的火呢，就是蔓延到整个屋顶上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呢，英国消防队是来过的，但是呢，由于设备所限呢，它这个水压不够，打不上去，所以最后导致整个木顶就被烧塌了。
0: 万幸的是，安里干教堂购买了全额保险，火灾后的设计及恢复工作没有资金困难，得以迅速展开。次年6月，教堂修复一新，铜钟复位。
2: 在这个重建的过程中呢，这整个的教堂的风格就改变了，它把这个东西轴拉长了，从原来的一个等距的这个希腊十字变成了现在的拉丁十字。开门的方向就是原来正门，就是我身后的这个面临泰安道的这个门，现在的正门改到了冲着浙江路这个门。
0: 重建后的安里干教堂主体建筑留存至今，可容纳300人，砖木结构，钟楼，尖顶，朴素的墙面，典型的英式哥特式风格，外观厚重简朴。
3: 安里干教堂呢，看到了它的整个风格，外表呈现的是一种哥特式教堂，或者说是一种更加符合像英国的这种乡村式教堂的这么一个风格。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看到它的窗户上面这种拱都是这种尖拱，所以你会发现这种尖拱的元素呢，在它整个的这个外观上无处不在。因为尖拱会带给人一种更加的强调竖向的这么一个感觉，所以整个的这种教堂看起来的话，它就有一种往上的一种升腾的一种动势。
0: 步入安里干教堂内部，整体装饰低调典雅，木质坡屋顶，堂内有中厅及侧廊，粗壮的圆柱与圆拱组合，中厅与侧廊之间用尖拱旋分割，细节精致。
3: 我们看到了这个教堂整体内部给大家的感觉是一种比较温暖的这种颜色，它的材质的表现是比较特殊的。它实际上它的结构内部是砖，但是呢它外面去铺了这种烧制的这种陶板，去把这种线脚啊什么都很精心的塑造出来。这种陶板呢，一方面我们说它的颜色呢是相对来说比较温暖的，还有一方面呢，它其实也是一种对石材的模仿。这种英式的教堂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这种木屋架会暴露在外，而且呢它的木屋架实际上是它空间表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他们很善于用这种木的材质和砖石啊这种结构，然后去进行一个配合。

0: 所以它更多的是纯粹去拿建筑的结构，然后去表现一个这种建筑的品位啊，以及包括它的这种豪华的程度。
1: 历经时代浮沉，闲置已久的安里干在2009年进行了外延修缮，原貌得以展露。2018年，内部修复、围墙恢复与花园改造工程也逐步展开。在修缮过程中，安里干艺术中心主理人郝博雅多方找寻历史资料，也发现了一些建筑内部不为人知的巧妙构思。
2: 这个地下部分呢，它是有几个砖的拱券，每一个拱券下面都有一个小的通道，向下连接到一个炉膛里面。在以前的冬天呢，会向这个炉膛里面呢喂入这个燃料，点燃后的燃料呢，它发出热气嘛，热气然后在烟道里面流动，它会去热辐射到整个的这个砖拱里面，让整个这个内部空间是冬天的是暖和的。这是就是比较早期的地采暖。
1: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历经时代更迭，瑰丽夜色中曼妙的音符空灵安详，直抵人心。曾经沉寂的建筑也脱胎换骨，充满人文魅力，焕发出崭新的风采，留存在无限的时光里。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字里行间，对话智者，阅读点亮人生。

0: 位于天津中心城区的和平路，始建于1902年，这里商贾云集，店铺栉比，百业繁盛。它与另一条步行街滨江道交汇成一个金十字，被誉为金街。这个交汇点自然成为了金街上最引人注目的黄金地点。最早发现这块宝地并在这里开店营业的是一家银行，浙江兴业银行。
1: 因为作为商业建筑来讲，我们讲金角银边，正好在这个角上开门，那么它两个方向这个客流啊都可以比较多。历史上啊，这个地方呢就是有多条的有轨电车线路经过，带来了大量的人流，所以也使这个地区啊变成了一个繁华商业区。
0: 1906年，有轨电车在天津通车，成为中国最早开设公共交通的城市。转年9月，浙江兴业银行在杭州挂牌营业，以振兴实业为本，为中国最早成立的商业银行之一。1915年，浙江兴业银行总行从杭州迁往上海，以准备充足、信用为上为经营方针，业务稳扎稳打。从1918年到1926年，银行存款总额曾5度在全国各大商业银行中居首位，与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并称为南三行，成为中国近代金融史上赫赫有名的民族资本金融集团

0: 放款支持中国的民族工业是浙江兴业银行的一项重要业务。
1: 大家都不懂工业怎么办，纱厂什么什么机械厂什么厂，投资以后能不能挣钱，我的资本能不能回来，风险非常大。投资于企业都是应该说比较创新的或者比较有这个爱国心的一个举动，而且它作为商业银行的话，它还真投资于这个企业。最有名的就是张謇的企业，就南通的纺织。
0: 先后有600余家民族工商企业得到浙江兴业银行的贷款支持。1915年，浙江兴业银行在天津成立分行，经营各种存放款和汇兑业务。分行的地址最初设在老城乡的工北大街。1925年，迁到法租界离站大十字路口，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座位于和平路与滨江道交汇处的大楼。
2: 入口的这个立面的处理上，它也分成了这个上下的两段柱式。底下这一层呢，是包括地下室和一层的，是一个罗马的塔斯干的柱式，二层、三层高度的一个艾奥尼克柱式。从入口也好，这个露台也好，它是临着沿街这边往后退了，可以这个避免这个人流啊和这个有轨电车的这个冲突啊。另外一个也是造成了一个比较好看的光影的一个效果。
0: 设计师沈礼元是浙江人。这座大楼是他在天津设计的首座银行建筑，庄重大气，典雅细腻的风格随处可见。首层的交易大厅平面呈圆形，厅周列有14根深色的大理石圆柱，汉白玉柱头上雕有中国古钱币装饰图案，彰显着这座建筑的银行属性。经理室里雕工复杂精细的护墙板，宽敞华丽的大厅，都宣示着这家银行雄厚的实力，更展示出他们独到的商业慧眼。
1: 当时天津的各个银行基本都建在当时的中街，就是现在的金融街那块儿。他之所以选这个地方，我想还是江浙这个商人那个意识啊是比较强。逐渐的发展是从离站开始发展，但是还没有形成太大的气候，这个十字路口的街已经形成了。浙江兴业银行它是最早出现的，往后的就是县银行，然后交通和汇丰，到30年以后才形成了现在的非常兴旺的繁荣的这个商业中心。浙江兴业银行在这方面是有眼光的。
0: 引领商业风向标的浙江兴业银行在这座大楼里营业到1953年，之后这座建筑被辟为他用，直到2019年，经过结构加固和内部装修后，作为星巴克天津甄选店向公众敞开大门。
2: 这个穹顶表面啊，原来历史上是这个磨砂玻璃的这个风格的啊，现在改成了这个白色的玻璃钢的形式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有2圈这个玻璃钢的这个框格啊被拆掉了啊，上面这一圈呢是照明的灯具啊和空调的出风口，下边这一圈呢这个改成了一个百叶的形式，它是空调的回风口。
0: 为了保护建筑，同时满足新的商业需求，设计师对楼里的设施做了一些新的改造，比如加设提高照明度的灯具，为柜台加附保护膜等，还对大厅的使用功能做了调整。
2: 我们看这个柜台的内部啊，它是有这个木质的抽屉和柜门啊，就我们可以想象当年应该是银行的柜员站在柜台里边为这个顾客服务，然后这些抽屉和柜门可能存放账本啊这个书写工具或者算盘的地方。而现在我们在改造成这咖啡店之后呢，这一个工作区域反而变成了这个顾客们消费的和休息的一个区域，这样有在这个功能上有一个转换。
0: 当年顾客等候的区域，如今变成了店员工作的舞台。高大的穹顶下，氤氲着咖啡的香气，在人们的一颦一笑中，这座百年建筑完成了它的华丽转。

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

0: 天津西沽，北运河畔，桃花堤旁，一座建筑与众不同。它以运河走势修建东西两排房屋，又以城墙相连，围合成一个封闭的庭院空间，名为团城。
1: 团城是在清末为保护天津的老城而设立的团练之所，那么最早是用作武器库。那么大家可以看两边的这样一个围墙的处理方式，可能像咱们中国长城这样一个烽火台的方式，其实这样的处理呢也有守卫防护的意图。
0: 制叠、稳兽、正脊、双坡屋顶、青砖砌筑，都表明这是一幢军事用途的中国传统建筑。视线升高，不寻常的细节出现了。屋顶之上烟囱林立，这么多烟囱做什么用途？团城内部又呈现出怎样的面貌？
1: 一进入团城的室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样一个拱形的洞口，其实这也是非常能体现西洋建筑风格的一个特点的符号。那么它主要作用呢，一个是划分空间，另外一个增加空间的层次性。
0: 愈加丰富的细节不断完善着建筑的信息，它并不是一栋单纯的中式建筑。屋顶烟囱众多的疑问也迎刃而解，每个房间都配有西式壁炉，这是100多年前洋务运动留下的痕迹。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将清军位于西沽的武器库炸毁，团城是武库留存的唯一建筑。也正是这时，创立于1895年的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国立北洋大学，在战乱中失去了校舍。从海河边的博文书院旧址迁来此处重建，这一历史机缘让团城得以邂逅著名桥梁专家毛以生。
2: 北洋大学的校长刘先洲邀请毛以生来北洋大学讲授结构学的课程。根据毛以生自己的回忆啊，他说他把这个课程每周的课程都集中在4天，他的目的呢是为了要腾出包括周日在内每周有3天的这个空闲的时间可以从事科学的研究，这样呢也能保证他有时间去改进这个教学的方法。在1928年12月26号的时候，毛以生就应邀成为了北洋大学的校长。
0: 1928年，新军阀混战，北洋大学自夏天被迫停课，做教员也要留出科研时间，视行政职务为畏途的毛以生临危受命，出任校长，主持复课。他原本预备带领学生渡过难关后就辞去校长职务，但上任不久，一件大事改变了毛以生的决定。1929年

0: 3月31日，北洋大学教学楼突发大火，由于地处偏远，无法及时施救，损失惨重。
1: 当时这个楼呢，在天津的时候呢非常有名，因为它的5个大字“北洋大学堂”是金色的大字，而且这大字的上端呢还有2条金色的团龙的图案，被人们称为“龙牌大楼”。内部的设施呢，实际上主要都是用于这个教学和实验的。在大火之后呢，就是非常可惜的，这些矿冶的标本还有这些化石就全都付之一炬了。
0: 这场最终也没能查明原因的离奇大火，让身为校长的毛医生自责不已，当即收起辞职之念，决心筹募款项，为北洋重建大楼。毛医生得知，或许能从比利时退还我国的庚子赔款中设法筹措资金，便去请求与他私交甚好、时任中比庚款董事会董事的黎兆环帮忙。
1: 他呢一直希望毛以生能够去交大做院长，他也提出，我给你10万元，你给我一个院长。当时的这些董事呢分居在南京和上海两地，所以毛以生经常奔波在南京和上海，在很多时候呢都是在这个沪宁的火车上度过的，所以那个时候呢非常艰辛，然后终于争取到了10万元的中比赔款。
0: 正是以这10万元为基础，北洋在焚毁的龙牌大楼两侧建起了一南一北2栋大楼，他们屹立至今，与团城一起作为北洋大学旧址成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并且首批入选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2: 这栋建筑呢，是原北洋工学院的工程学馆，也是我们现在称为南楼的这么一栋建筑。那么它是由著名的驻港工程和航运专家谭真主持设计完成的。那么它在这个砌筑的这种方式，包括不同颜色的这个设计上，反映了它一种不一样的设计质感。北大楼是老北洋大学的这个工程实验楼，那么是由我国著名的建筑师严子亨先生主持设计建造的。那么我们也认为它是北洋大学保留下来这3栋建筑当中最现代的这个建筑，它是通过2种材料的间隔设计，特别强调它的这个竖线条超越重力、打破重力的一种高值的效果。
0: 南北大楼之中，众多实验室得以重建。正是在这里，北洋大学建立起飞机工程研究会，成功研制了中国第一台飞机发动机，建立起中国第一个水工试验所，开启了我国现代水利科学研究的先河。这所在中国开风气之先的大学堂，从这2栋大楼中逐渐走出大火的阴影。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今年上半年，全市绿色贷款余额达到9280.22亿元，同比增长12.4%。天津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滨海新区南部中暑气象风险极高。2026年海河工匠杯技能大赛天津选拔赛开始报名。
0: 把生态软实力实实在在地转化为融资硬通货，是天津绿色金融的着力点。今年上半年，全市绿色贷款余额达到9280.22亿元，同比增长12.4%。
1: 天津港保税区临港片区紧邻渤海湾生态敏感区，面临陆源污染入海、湿地退化等难题，生态治理投资大、周期长，传统融资困难。2025年8月，天津获批开展全国生物多样性金融标准试用，一揽子配套政策随即启动，两笔创新贷款迅速落地。威海银行天津分行向宁河农业发展集团发放全市首笔生物多样性加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1000万元，把河县年产量作为衡量生态价值的关键指标。向汉沽盐场发放全市首笔蓝色加生物多样性金融质押贷款9900万元，以固碳量挂钩利率。鸟多了，碳量达标了，螃蟹肥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就更低，湿地盗窃项目由此有了身价。天津还发行生物多样性主题债券，推出生态资产权益质押贷款，生态价值变融资信用的路径正悄然拓宽。在天津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里，新能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的报废网云平台日夜运转，业务覆盖全国超80%的省份，入驻商家1.9万余户，年处理报废汽车20余万辆，废旧家电150万台，拆解一辆旧车，回收一块旧电池，背后都有金融支撑。天津农商银行累计为新能提供授信超过3亿元，用于动力电池回收和技术研发。针对报废回收领域支付结算快、频次高、金额小的特点，银行还专门开发了银企直连系统，线上交易额已突破1500亿元。融资租赁是天津金融创新的一张特色名片，依托租赁业极具优势，天津持续扩大在新能源车船、风电光伏、储能装备等领域的绿色租赁投放规模。不久前，京津冀金融租赁公司首笔转型金融业务落地，兴业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为东北某钢铁龙头企业量身定制方案，通过融资加融物盘活存量资产，帮助企业应对转型周期长、资金投入大的挑战。经第三方评估，项目建成投运后，预计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41.9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92.70万吨。今年5月，天津临港租赁近2000万元的新能源环卫车辆融资租赁业务落地，专门用于市容保洁和园林绿化。融资租赁正在撬动越来越多的绿色资产流转。截至3月末，全市绿色租赁资产余额超过6000亿元，占全部租赁资产的近1/4。在债券领域，天津引导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碳中和债等。截至6月末，全市存续绿色债券75只，规模338.5亿元，其中今年以来新发行17只，规模93.5亿元。
0: 天津市气象台于昨天下午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天津中心城区最高气温仍将达到37摄氏度或以上。今天我市中南部中暑气象风险高，其中滨海新区南部中暑气象风险极高，请注意防暑降温。此外，市气象局和市农业农村委发布鱼虾饭塘高温闷热型中度风险预警，预计8月6号至8号将出现持续高温、高湿、低气压天气，易造成池塘缺氧、养殖水质恶化，引发鱼虾饭塘等危害。建议养殖户提前加深水位，调控水质，减少喂食，及时开启增氧机。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最近高温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区域

0: 主要分为东西两片，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是受大陆高压影响，以干热为主；东部地区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体感闷热。未来几天，我国东部的多地仍旧是高温不断。
1: 预计8月份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新疆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华中中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发生区域性极端高温事件的概率较大。 其中，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西部和甘肃西部等地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吐鲁番等地最高气温可达40至45摄氏度。4到7号，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东部、江淮和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8至40摄氏度。辽宁、吉林、山东北部等地局部。 日最高气温将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等地湿度较高，叠加高温环境，体感温度更高。新疆多为干热暴晒天气，紫外线强，空气干燥。
0: 上述区域高温天气影响期间，广大公众应及时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等信息变化，主动做好健康防护措施。此外，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获悉，赤道中东太平洋于5月达到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标准，6月持续增暖，从7月6号至10号开始，关键区海温指数持续大于20摄氏度，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监测行列，后期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本次事件至少持续到明年春季，整体持续时间约一年，接近历史上厄尔尼诺事件平均长度。这个平均长度大约为10至11个月。
1: 厄尔尼诺是改变区域高温干旱强降水等风险概率的全球气候放大器。强厄尔尼诺事件通过典型遥相关和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大气环流型，进而影响地区季节气候的概率分布。 根据历史数据分析，在厄尔尼诺发生发展盛期衰减的不同阶段，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差异。在厄尔尼诺发展年夏季，西北太平洋台风生成偏多，强度偏强，生成位置偏东南，登陆我国的台风强度偏强，对我国东南和华南沿海地区造成较大的风雨影响。 同时，有台风北上影响的可能。在厄尔尼诺达到峰值的秋冬季，我国南方降水明显增多；在厄尔尼诺衰减的春夏季，长江流域及江南地区洪涝风险高。根据历史数据与专家分析。 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往往在次年达到顶峰。这是因为海洋对大气的影响具有滞后性，通常在事件达到峰值后的半年到一年才充分显现。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全球年纪至年代纪气候展望报告预计， 2026至2030年全球平均气温大概率将维持在历史高位或接近历史极值，其中2026至2030年的全球年平均近地表气温较1850至1900年气候基准平均值偏高1.3摄氏度至1.9摄氏度。
0: 2026至2030年，至少出现一个新的全球最暖年份的可能性较大。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2: 继续往下看新闻。 为切实解决乘客候车休憩避暑纳凉需求，天津轨道交通运营集团在原有15个多功能休息区的基础上，完成新一轮休憩点位扩容升级。在天津站西站、文化中心站、东兴路站、人民医院站等重点车站新增81处休息区，投放135组座椅。新增休息点位配备休闲座椅、景观绿植，设置饮用水补给点、地铁、清凉箱等。乘客如
0: 有饮用水、便民物资相关需求。

0: 求可随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继续往下说，在大汗淋漓的时候来一瓶冰饮，相信这是不少人的消暑首选。但是在这里呢，医生也提醒，这份酣畅淋漓的清凉啊，很可能给心血管带来危机。近日医院接诊的心梗患者数量有所增加，不少患者的发病诱因都是高温暴汗后饮用冰饮。
1: 医生表示，高温天气下长时间户外活动或者打球、跑步等剧烈运动，人体会大量出汗，心率也会持续升高，心脏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
2: 非常低温的东西到体内也会可能引起我们血管的收缩，血液的这种流速啊减慢，或者血管严重收缩以后，如果本来有冠心病或者冠状动脉狭窄，这个基础上可以出现啊这种血管的堵塞更加严重，引起急性心肌梗死。
1: 医生提醒，高温天气日常补水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要一次性大口猛灌，一旦出现了莫名胸痛、胸闷、头晕乏力、心慌气短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
0: 昨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通过解读天津市综合交通运输十五五规划，详细介绍我市十五五时期推进综合交通运输建设总体目标与重点任务。
1: 海港方面，天津港将加速从大港向强港跨越，到2030年集装箱吞吐量将达到2900万标准箱，货物吞吐量突破6.5亿吨，集装箱班轮航线增至155条。未来，天津港将持续擦亮世界一流的智慧港口、绿色港口招牌，港口设施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大港港区10万吨级航道提升、新港航道拓宽浚深、欧亚集装箱码头升级改造等一批关键工程将陆续完工，集疏运体系更加完善高效。空港方面，天津滨海机场将迈入3航站楼2跑道新时代，到2030年，旅客吞吐量预计达到28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突破20万吨。随着机场3期改扩建工程推进 ，T3航站楼将拔地而起，京滨城际轨道交通 Z2线直抵航站楼下，天津滨海机场将建成集航空、高铁、地铁、公交等多方式于一体的综合立体交通枢纽。铁路网将更加通达畅联，到2030年，天津高铁城际运营里程将达到510公里，京滨城际南段、津维高铁等重点项目建成投运，进一步优化金星、京津城际开行方案，加密早晚高峰车次，加速形成以轨道交通为骨架的京津冀通勤圈交通系统。公路网将更加畅行高效，到2030年，天津公路总里程稳定在1.4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达1450公里。随着 G95 首都环线天津段、G0212新港高速等建成，国家高速公路天津段贯通率达到100%。十五五期间，还将建成京津唐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启动建设滨唐高速公路、秦滨高速公路南段改扩建工程。天津还将推动城市内外交通高效衔接，推进地铁4号线中段、7号线1期北段、B1线、Z2线等项目建设，逐步提升50米公交接驳轨道站比率。轨道骨架网将基本形成，到2030年，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达到500公里。
0: 昨晚，蓟州区喜方县公路养护工程正式启动施工作业，这是本年度民心工程之一。来看记者的报道。
3: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蓟州区喜方县北环路的路段。那么晚上的11点钟，大型作业车辆已经开始进场，正式启动了这个喜方县的养护修复工程。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这些作业车辆呢，正在将这个路面刨开，把这个旧的这个公路呢进行一个彻底的这个洗爆，来进行一个整个路面的翻新。这是开工以后呢重点的一个施工任务。那么为什么要养护这个洗爆线这段公路呢？因为洗爆线这个路段呢，它是这个蓟州城区北部的一个重要的交通道路呢，承接这个京津高速、京冀高速，还有这个102国道的一些集散任务。通过这条线呢，我还可以串联起来多个旅游景区，包括呢像黄崖关长城、盘山等等这些旅游景点，它的这个日均车流量达到2.9万辆次。

0: 所以呢，这条公路的养护工程也被列入了今年的这个天津市年度重点公路的民营工程。
1: 车流量比较大，然后对路面也是这个年限较长，对它的材料已经

0: 尽量不影响居民们的出行呢，施工方选择在夜间施工，主要集中在10点到转天的早晨6点这段时间进行施工。那么施工期间呢，采取了这个临时交通管制措施，为了保障通勤呢，我们看到这个双向四车道呢，它的另一侧正在进行修复，那么另外一侧由原来的这个单方向通行变成了这个上下有两个方向的这个通行，来尽量的满足夜间车辆通勤的这个需求。
1: 整个路段采取半幅断交半幅逆倒的方式，然后分段导行依次往前推进，平均每天施工600到700米左右。白天的时间，所有的占道施工的设施撤除，然后路面恢复白天通行。
2: 天津经开区安阳道跨海河大桥与渝新道跨海河大桥项目桥墩施工稳步推进，桥体钢构件加工与架设同步展开，多个节点顺利完成，整体进度持续加快。
3: 安阳桥、渝新桥是连接渝家铺金融区、响罗湾商务区及大沽生活区的关键交通纽带，也是优化城市交通结构、便利群众出行的重点民生工程。目前两桥施工现场多点同步作业，东西两岸施工全面展开，渝新桥东岸大沽侧进展显著，主墩承台、下台柱及横梁施工已全部完成，上塔柱施工正有序推进。安阳桥渝家铺侧主墩、边墩施工完成，响罗湾侧边墩已完成，主墩正在进行外包混凝土施工。渝新桥西起荣治路，东至闸南路，全长945米，为垂直提升的下城市细杆设计，双向六车道布置，设计速度为50公里每小时。建成后，中间主跨106米部分将犹如晾衣杆一般上下抬起，为海河往来船只提供通航空间。安阳桥横跨海河，向东衔接渝家铺会道，向西衔接响罗湾安阳道，是目前国内跨境最大、宽度最大的双叶立转式开启桥。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天津经开区、渝响片区、海河两岸交通网络。
2: 天津港高沙岭港区支航道一期工程一标段疏浚工程顺利完工，该工程历时3个月有效工期，累计完成重点建米。继续往下说，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昨天在天津师范大学开营，在为期10天的夏令营中，营员们将参观天津博物馆和天津古文化街等，走进新能源科普馆，登黄崖关长城，夜游海河，并沉浸式体验掐丝珐琅、中国传统制茶技艺等非遗技艺，品味金派文化，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作为新一科建设革新的重要举措，天津美术学院在全国率先成立科学传播艺术系，并同步创建科学传播艺术专业，今年秋季学期将迎来首批新生。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接下来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一起来看。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蓟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那今天呢，我们都知道今天的温度是比较高，这两天呢也是发布了高温的橙色预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蓟州区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今天晴，最高气温是35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5摄氏度。今天金城天气晴朗，风力微弱，最高气温将攀升到37摄氏度附近，同时空气湿度大，身处阳光下体感温度还会比实际气温更高一些，请您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如需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说了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的情况。来看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282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64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高892次次，天津南去往北京南的高1054次等车次票源充足。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8月7号至16号增开贵阳至上海松江快4178次，8月6号、12号至13号

0: 号增开深圳北至杭州东高4996次列车。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43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重庆江北出发的 PN6237 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44架次，其中去往成都天府的 CA2951 次航班提前取消，提醒各位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再来关注高速方面，因交通管制 S51 宁静高速东丽湖西收费站宁河方向、未来科技城收费站静海方向、华明收费站宁河方向、未来科技城收费站宁河方向、东丽湖西收费站静海方向、华明收费站静海方向入口限行摩托车。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1: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 FM106.8 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下面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2: 南京路和曲阜道交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节点，其中不常走这里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南京路由新华路向小白楼方向五条车道当中左转专用道占用了三条，左拐去大光明桥方向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并道，不要临时起意，避免发生事故。
1: 西湖道和三潭路交口是人流车流都很密集的路口，这里有很多居民区，路口附近还有医院和大型自贸市场超市，其中自贸市场就在三潭路的南侧，早晚高峰机非混行明显，附近居民往来穿行非常危险，提示大家多加礼让。
2: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出行信息。
0: 昨天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
3: 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共六大主题科学探究任务事例，供各地各校参考。指南要求在严格执行义务教育课程方案总体要求并保持课时总量不变的基础上，4至9年级要统筹使用科学类课程中的跨学科主题学习课时，以及综合实践活动、地方课程及校本课程等课时，确保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每个任务不少于4课时。1至3年级完成科学课程规定的探究实践活动即可，不另作要求。评价方式重点关注学生在完成科学探究实践任务中的问题意识、探究实践能力、反思改进能力和合作交流能力。科学探究实践表现性评价以计时性方式记录，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不另作考试要求。领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施行。
0: 市人社局拟于近期举办2026年海河工匠杯技能大赛、第5届全国工业设计职业技能大赛天津选拔赛，具体内容我们来了解一下。
3: 选拔赛为市级一类竞赛，设小型家用电器制造工一个赛项，赛项设置职工组、含教师和学生组两个组别，均为单人赛。凡在相关岗位从事赛项相关工作的企业职工、各类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含高职、中职、技校等）相关专业的一线教职工，可报名参加职工组竞赛；各类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含高职、中职、技校等）的全日制在籍学生，可报名参加学生组竞赛。已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海河工匠或天津市技术能手等国家级、市级技能领域荣誉称号的人员，及已获得全国技术能手申报资格且为职工身份的人员，符合相关规定的，可参加本市选拔赛，但不享受相关竞赛奖励。具有全日制学籍的在校创业学生不得以职工身份参赛。每个参赛单位同一组别参赛人数不得多于2人，每名参赛人员不得同时报名2个及以上赛项。选拔赛由理论考试和实操比赛两部分组成，报名时间为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前。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

0: 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未来5年，电动汽车充电将有这些变化。
1: 充电基础设施网络，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高速公路充电，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农村县乡地区充电，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快充大功率充电，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重卡充电，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充电服务保障，提升居住区充电桩报桩接电服务水平，推动实施一批居住区充电设施统建统服试点，持续优化充电场站环境，完善收费等信息标识，提升设施运行维护水平，有效优化群众充电体验。
0: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该要求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2: 他拿那个一个就是瓶子装的水浇，我一看他也灭不了。
1: 小货车起火，驾驶人手忙脚乱，公交司机出手施救。
3: 这个非常感谢，这挽回了很大的这个损失。
1: 卧室里的黄金首饰不翼而飞。
4: 收拾屋的时候我就出去了，回来的时候发现金子不在了。
1: 上门服务的保洁员行为反常。
0: 下面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你好，露露。
5: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京城天气晴朗，风力微弱，最高气温还将会攀升到37度附近，同时空气湿度大，身处阳光下体感温度还会比实际气温更高一些，请您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如需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从目前的预报来看，6号到7号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是在35到36度之间，8号还将会出现一次阴天过程，届时最高气温将会回落至31度上下，大家还需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0: 什么？你
1: 放开我！
0: 你听我说，
2: 干什么呢？
0: 我说你冷静点。不好意思，我跟太太拌两句嘴，她闹着要回娘家。
2: 没事，赶紧走，这不是吵架的地方。
0: 是是是，马上走，马上走。冷静点啊！

0: 加了。嗯，听说了吗？万九死了。
1: 啊？谁干的？
0: 不清楚，我猜啊是普从他们。现在万九的尸体被放在了巡捕房，估计是在等顾盼自投罗网。
1: 这原本是霍建明的计策，风潮可学得更快的。
0: 你打算怎么办？
1: 君朝，帮我。
2: 啊？不会吧？难道你想把万九的尸体带出来？可校长那儿……
1: 我来解决。
2: 行吧，你别再惹怒他了，上次他可是差点要开枪了。
3: 行了，放心吧，我知道怎么做。
4: 伤得重吗？

0: 万九是个人才啊，可惜呀、啊，不为我所用。做得干净吗？
1: 您放心吧，即使巡捕房带走了尸体，他们也查不出什么。
0: 查到顾盼的下落了吗？
1: 还在查。
0: 秦先生要的东西，冯旭奇很可能交给了顾盼。盯住他，那份东西很重要。
1: 是。给你要的资料。
2: 谢了。
1: 对了，这苏梅都走了，你还要她的情报记录干嘛？
2: 我总觉得事情没有完，有很多的疑点。嗯，等我查清楚了，告诉你。
3: 吃点东西。
4: 都是我的错。
3: 陈柔，
4: 我去接他回来。
3: 顾盼，来坐下。

0: 你冷静一点，你要去哪儿？巡捕房吗？那是自投罗网。
1: 我本身不就在网里吗？
0: 是，没错。可区别是在自己的网里还是别人的。今天你一旦出门，那就落入别人的圈套，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1: 可是不管我们怎么努力，还是没有办法阻止悲剧的发生。

苦吧。我们为死去的人复仇不难，难的是要为活着的人负责。我们今天能够活着坐在这里，是他们用牺牲换来的。相信我，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找蜂巢报仇的。可此时此刻，我们必须要保持冷静。

0: 谢谢你来帮我，他是个英雄，不应该是这样的命运。这样的年代，这是英雄必然的命运。他们的牺牲，是为了换来我们更好的前行，所以我要多做些事情，才能不辜负他们的牺牲。
1: 你想做什么？
0: 这个商人表面上看是资助抗日的，和冯希奇多有接触，但根据资料显示，他是末世企业的人。他很有可能是蜂巢的人。
1: 没错。
0: 你有什么想法？
1: 他是我打开末世企业秘密的钥匙。
0: 你今天来帮我，是想让我帮你联系冯旭奇，去东北找这个商人吧？你直接说，我也会答应的。我知道，但是我不得做点什么吧？这些是黄素梅教你的？
1: 这是世道教会我的生存法则。
0: 我希望你能记住，有些事情是不能用来交易的。

0: 向安走了。嗯，那你还担心什么？
1: 我担心他变了。人呢，总是需要成长的。我相信他会找到正道的。

0: 怎么了？
1: 啊，我总觉得后面有人跟着我。
0: 可能是你最近太累了。
1: 也许吧，但还是要小心一点。老鬼最近有什么消息吗？
0: 地图已经送到了抗联的手上，他们打了小鬼子一个伏击，还缴获了不少物资。
1: 这是个好消息，值得庆祝。
0: 嗯，还有一个好消息，是关于蜂巢的。
1: 你说。
0: 我们在汇丰银行打入了一枚钉子，末世企业的资金来往都是通过汇丰银行，只要我们能够掌握他的账户信息，就能摸清楚末世和蜂巢的资金往来情况。
2: 钱了，
3: 就我要存一点，
4: 就存这儿。
3: 好，
4: 哎，好。
5: 这
4: 个
5: 钱
4: 呢？好，
5: 这个。
1: 好，对对。
6: 说咱俩投这个就对了。
3: 这是好，这就
4: 好
3: 了。
4: 你先填这
6: 儿。好，改一下。
3: 这样吧。
6: 好，是这样。
1: 对对对，
4: 两位贵宾，欢迎来到汇丰银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的吗？
0: 听说你们汇丰银行安保工作不错，
4: 先生您太有眼光了。
0: 我跟我太太想在你们这里开个保险柜。
4: 哦，来，两位贵宾这边请。嗯，
0: 怎么？
1: 我看还是算了吧，放在这儿我不放心。
0: 哎呀，亲爱的，我们在家不是已经说好了吗？存银行，安全。
1: 那好吧。
4: 这边请。
0: 走走走。
1: 哎呀，我觉得还是算了，为什么要花钱把自己的东西放在别人那儿呢？
0: 我们那些宝贝放在家里它不安全，它就得放银行。
1: 有什么不安全的？不就是一些不记名的债券，还有那些二手假货吗？丢在大街上都没有人要的呀。
0: 小点声。
4: 这两位到底还开不开了？
0: 开啊，当然开了。
1: 还是再想想吧。我跟你说，那个钱太太说了，说贵重的东西还是放在自己枕头底下才安心。
0: 瞎说！我告诉你，亲爱的，我们家最值钱的，那就是从我二舅家拿来的那个枕头，那可是乾隆皇帝睡过的龙枕。
1: 什么龙枕？都是一些进士房的太监们睡的，就是二舅妈拿过来重新缝了一下。
0: 不是的，不是的，我跟你说，那可是我二舅家祖传下来的。啊，
4: 小何，小何，哎，经理，啊，两位，这就是我们银行的青年才俊，就由他好好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开柜业务。
1: 您看一下旁边
0: 的。可以啊。
4: 这是什么？高曼，南高。
3: 来，我看一下。
4: 啊，来，经理。
3: 好，先生，这和你
4: 二位，这位请。
0: 啊，这个好，这个好啊。
3: 来，挺好，给我。
7: 业务不错，小何经理。
1: 就凭他能查到末世企业的账目吗？
4: 你可别小瞧我，给我一周时间，相信我，保证完成任务。
0: 我相信你。
3: 就这些。
5: 填一下这个单。
3: 好。
0: 来，
5: 填完再过来。
0: 慢点。
4: 二位，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随时来找我。
0: 好的好的，那啥弄啊？
1: 小弟弟，你几岁啦？
4: 啊，我这皮相看似虽小，但是过了年实则也满二十了。
0: 哦，二十了，不小了。啊，啥弄啊？
3: 就这样。
0: 小赤佬，便宜你。
4: 哎，经理，

0: 着了。手艺生疏了，这么破的锁都花了我十分钟时间才打开。
1: 不差，学会声东击西了。
0: 换作是别人啊，你们俩的头早就被我打爆了。
2: 换作是别人，也不会在杀人前吃到整个汤圆。
0: 我没吃饭，从火车站直接就过来了，饿死我了。哎，这是什么呀？

0: 美情况怎么样？
1: 这是在那个商人的配车里找到的图案，可惜他死了，不然我可以发现更多有用的信息。
2: 这个图案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3: 我们刚刚在银行里看到过。
0: 卧室的图案
1: 不错，现在可以确定这是我爸爸一手建造的末世企业的商标。这个图案是我六岁那年随手画的，可父亲却引以为傲，就这样把它作为了末世的标识。
3: 所以你跑到东北找冯旭奇确认了这个情况？
1: 是的，现在可以确定末世企业已经被蜂巢裹挟，我父亲的死一定和蜂巢有关。你们两个怎么看起来并不惊讶？
3: 夏恩，你还想吃什么？我去厨房里给你做。
1: 等等，你们是不是知道了什么信息？是不是？是不是？
0: 很多事情我们还没有查清楚，还不能确定。
1: 顾盼，我父亲的死一定是蜂巢的阴谋，我得报仇，我得杀了他们。你告诉我，告诉我是谁。
0: 夏恩，你贸然行动只会引发他们的警觉，我们都需要冷静，不能打草惊蛇。
1: 顾不了那么多了，我现在能做的只有报仇，然后夺回属于我的东西。
0: 夏恩，就算你杀了他们其中一两个人，也没有办法查到真凶是谁，没有办法肃清蜂巢的势力，你又怎么夺回末世呢？
1: 你错了，只有夺回末世企业才能知道蜂巢的真实目的，这样才能有机会消灭和瓦解他们。所以我必须得回去找到真相，找到真凶。
0: 真凶不一定知道真相，我们现在需要查清的是谁指派了真凶。
1: 看来你们已经知道幕后凶手是谁了。
3: 夏恩，
1: 告诉我你们知道的。
4: 一盒汤圆。
3: 夏恩，你冷静点。
1: 不，我不需要冷静，我需要真相，我不想再一次被蒙在鼓里了。
0: 夏恩，不管你相不相信，我都要告诉你，目前为止我也不知道真相是什么。就算我知道真相，我也不会告诉你。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答应过你的母亲，我要保证你的安全，不能再让你回去冒险了。
1: 够了，我听够你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了。

0: 我欠你一枪，你要开就开，你别以为我不敢开。
1: 小恩，你冷静点，冷静点，你不是想要知道真相吗？
2: 我闹过没有？我呢？我好不容易找到了生身父亲，可没想到，我也只是他手中的一枚棋子。顾白，我拿你当亲姐姐，我唯一的亲人。
3: 可你像他一样，替我做决定。你以为这是在对我好吗？你这样跟丧心病狂的仆从有什么区别？夏，我只是想要你能够活下去。
2: 没有你，我一样可以找到真相。

0: 肖恩，
1: 这么晚，你去哪儿了？
2: 这是我的事儿，有必要跟你说吗？
1: 你休假回来第一天就不见人影，我担心你啊，就过来看看。
2: 那你现在也看到了，我很好。
1: 等一下。知道你爱吃，特意给你买的。我可是排了很久队才抢到的。
2: 谢谢啊。
1: 你也不问问我是在哪儿买的？
2: 这还用问吗？桥下生汤圆，全上海只有一家店。
1: 既然你知道全上海只有一家，那你就应该知道我在那儿看到了什么。

0: 喂，你睡了吗？我想跟你聊一下夏安。还没呢，你说吧。不想让他不安就的后尘，仆从的手段你是知道的。夏安他已经长大了，他有自己的主见，你不能替他遮挡一切。可是在我眼里，他永远是我妹妹。这个我知道。
1: 可你对他的过度保护，反而会消耗他对你的信任。
0: 我知道，我不应该瞒着他，帮他做选择。但是我不后悔。既然他把我当姐姐，我就有义务去保护他。不管他以后会不会恨我，我都不希望他受到一点伤害。这就是亲人的意义，顾盼。
1: 你担心他没错，可他忘不了自己的身世，他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可是我希望这一天晚一点到吧。
0: 有的时候，
1: 真相不能给他带来快乐，只会有更多的烦恼。哼，想不到昔日青山的杀手顾盼，居然也会多愁善感。
2: 你知道我曾经经历过什么？回忆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痛苦。回忆不是为了记住痛苦，而是要想起快乐。你跟踪我？校长说了。
3: 顾盼是极危险的人物，我怕你被他利用。
2: 校长，哪个校长？黄素梅还是仆从？
3: 现在只有一个校长。
2: 你可真听他的话呀！
3: 你去了东北之后，校长让我每天跟踪你。明天八点，我要去向校长汇报你今天的行踪，所以，我需要一个解释。